千差万别，发展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各地发展新式生产力，必须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一方面，要以新技术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发展新动能。第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催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大量涌现，产业治理要素、主体、场景、环境日益复杂。为此，我们要从数字行业总体布局着手，以数字产业的领域重点为抓手，以激发数字企业的发展动力为契机，形成行业、产业、企业的三维立体措施体系。同时，我们要结合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加快推进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推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三，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23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重分别为54.6%和48.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2%。因此，我们要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需求，引导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并提升标准化水平，特别是要聚焦重点环节关键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品质化提升。此外，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在更高水平上的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第四，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现代化基础设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我们要坚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大国优势，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建设 5G、物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卫星通信、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以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物流、智慧能源系统、智慧民生、智慧环境资源和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前瞻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的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从而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第五，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为此，必须紧紧抓住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科研攻关，坚持冶炼协同系统思维，聚焦标志性产业链和关键产品，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深化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等单位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设计、材料开发、工艺开发、装备制造、示范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协同攻关，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生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不会停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八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奋力书写更加精彩的改革答卷，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大家好，我是中共长汀县委党校的涂丹青，此刻我所在之处是瞿秋白烈士纪念园，在这里我将为大家分享一堂微党课。共产党人的哲学是鞠躬尽瘁。回国后他积极投身革命，担任了《新青年》等刊物的主编，不仅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还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许多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当时陈独秀被撤职，蔡和森病重，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呢在南昌起义的队伍中，大病初愈的瞿秋白赶到武汉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翻开了党史上的新篇章。会后年仅28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擦干血迹，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行。但是在1931年，瞿秋白被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面对错误的打击，他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继续为革命工作。因为他从未忘记自己为人民工作的初心，他毅然来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文艺创作，与我们熟悉的鲁迅、茅盾共同扛起了左翼文化的大旗。他们在文艺战线上并肩作战，以笔作刀，打响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瞿秋白也因此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到了苏区，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也并没有错下来，他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让苏区的人民摆脱文盲之苦。他兴办了苏区工农剧社，培养了一大批文艺战士，他还办起了苏维埃大学，为我们党培养出了许多高级干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瞿秋白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此时蒋介石已调集了几十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苏区一片血雨腥风。

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在长汀被俘。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劝降，但他始终高昂着头颅，坚贞不屈。敌人甚至开出了自以为无人抵挡得住的诱人条件：不用公开反共，还可以送瞿秋白去南京治病，康复后可以和家人团聚，想做个大学教授或者翻译都可以。瞿秋白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我们试想一下，此时的瞿秋白作为敌人的阶下囚，没有任何武器，但他仍以唇枪舌剑把敌人对他的一次次劝降变成了一场场关于革命立场的辩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保持着英勇斗争的精神，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临难不屈的意志。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送至中山公园，在那里敌人为他准备了最后一顿行餐。他自斟自酌，坦然说道：人之功于为小快乐，夜间安眠是大快乐，辞世尝试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张珍贵的遗照中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他背着双手，昂首挺立，恬淡娴静之中似乎还有一丝笑意挂在脸上。这副从容和淡定哪里像是即将赴刑场，更像是去赴一场人生的约会。从囚室走向刑场，瞿秋白手执香烟共判自如，沿途还唱起了自己翻译的鼓舞他战斗一生的国际歌。

0: 走到了罗汉林下的一方草坪，盘腿而坐，微笑着说：此地甚好，你们开枪吧。
1: 枪声响处，英雄逝去。牺牲时，瞿秋白年仅36岁，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而这样一位慷慨就义的革命者，又何曾不是一位舐犊情深的父亲呢？
0: 这是瞿秋白一家三口的唯一合照，中间的小女孩就是瞿独一。母亲杨之华从不简单的让他叫爸爸，而是叫好爸爸。瞿秋白也亲切地叫他小独一。当14岁的小独一在苏联得知好爸爸牺牲的消息，一度哭出病来。躺在病床上的他始终想不明白，一个儒雅的书生和一个壮烈的革命者，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父亲？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看上去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人。其实这两者都是瞿秋白，但在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瞿秋白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敌人许诺的高官厚禄。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锦衣玉食的儒雅。他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做贪恋安逸的书生。他选择做一名壮烈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牺牲唤起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

他舍小家为大家，为的是让中国以后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革命者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却将永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最深刻的遗传基因。女儿瞿独一从小在瞿秋白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她的百岁中续写着答卷。2021年，与党同龄的瞿独一荣获了首批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当记者问他是否还记得好爸爸教唱的国际歌时，老人暗淡的眼中立马泛出光彩。无数人唱着这首国际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有无数共产党人唱着它英勇就义，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父女之间共同的信仰。国际歌传入中国已经有100年了，那份炙热的信仰和永恒的旋律穿越时空仍被铭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高度赞扬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他还专门引用了瞿秋白的两句诗：我是江南第一雁，未衔春色上云梢，来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像瞿秋白、瞿独一那样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连绵几天的阴雨过后，葱茏蓊郁的云南大理剑川坝子逐渐放晴。闲适的白族庭院里，贴有书画的门扇，关不住草木的清脆。

赵怀珠的一天便从这壶浓郁的酥油茶开始。秉持着早荤晚素晨起锻炼的习惯，71岁的他依旧精神矍铄，手眼灵活，白族不扎，又称猴子串，是大理剑川白族一项古老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源于中原民间的香包香囊，是剑川白族艺人汲取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融刺绣与布扎的艺术形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地处边地，捕食毒蛇蚊虫颇多，为防身驱虫祈求平安，当地群众就把麝香、雄黄等中草药缝在小囊内随身佩戴，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布扎工艺品。布扎技艺

0: 从此在当地白族妇女中代代相传。剑穿白族布扎，又扎又绣，既有布扎的韵味，又有刺绣的美感，造型灵活，形式多样。一串布扎饰物通常由狮子、老虎、猴子、绣球、八卦、鱼、童子、佛手等八至十二件组成，每一件的寓意都不相同，却又都象征着美好。剑穿白族布扎也因此有了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独特风韵。
1: 绣球是团圆圆满，八卦是它是辟邪保平安，猴子是那个金银，佛手是幸福，各种有各种的意义。
0: 据剑川县志载，端午节剑川儿童有的手戴内装镶蒿的丝绣猴，花串等布扎饰物玲珑可爱，香味扑鼻。相传此等吉祥物可以驱瘟辟邪，保护儿童健康。大理是一座将文化刻入生活的城市，捏针提线间便已道尽了风花雪月的浪漫与柔情。在剑川，大多数的白族女子都会缝制布扎，从初为人母的那一天起，她们的针线罗里早早制好了五彩的丝线和锦缎，备下了微微苦香的艾草团儿。布扎对于她们来说，是端午这天必须要佩戴在孩子胸前的吉祥物护身符。
1: 这个扎好，你这个插成老扎，都是整个老表。
0: 可对于八岁那年的赵怀珠来说，布扎只是弟弟手里妈妈熬了几个夜晚用各色碎布缝制的新玩具。
1: 小时候玩具都是我妈妈缝的，我们穿的衣服帽子都是妈妈用手工缝给我们的。小时候妈妈教我的那些是剑川最古老的传统的布扎，就是老虎和小猴子那些。
0: 白族布扎制作工艺极为讲究，首先选取各色的布头绸缎作为材料，剪出布样，按照设计底稿缝成布壳，并留下一个小口，然后填入艾草、香茹、白芷等具有发散风寒、驱病除湿、理气宽胸、安眠解乏等药理功效的天然中草药，再施以刺绣精细加工。在布料的选择及彩线的搭配上，白族布扎较为注意颜色的对比，给人以热烈明快的感觉。在造型上则充分运用布扎的特点，大多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尽量弥补布扎在造型上的局限，使布扎饰物在制作中透出可爱生动。这两天赵怀珠预备做一个寓意平安的花瓶布扎，用作培训班的教学道具。而在这之前，他却还有准备工作要做。端午刚过，艾草承接了几波热，又经历了几场雨，雨层与山野间滋长。赵怀珠知道这个时节的艾草最是不容错过。
1: 缝布扎是要用艾草，是驱虫辟邪，一定要用。不过艾草是要到五月端午，那时候是最好的，装进在布扎里面，驱虫辟邪又清香。

0: 刚正好。赵怀珠打算把今天新采集的艾草挑拣一番，然后拿去清洗晾晒。艾草要经过2到3天的晾晒，直到水分完全脱离，才会被抽去枝干，留下柔软的艾叶，填充到事先缝好的布壳当中。而在这段时间里，赵怀珠需要忙活的事情依旧不少：剪压是一件布扎工艺品成型的第一步，也就是从这一步开始，这些平凡无奇的布头被一双巧手赋予了生命，从此与世间千千万万片的布头不再相同。赵怀珠剪样从不事先绘制图稿，对于他来说，生活里经历过的一切都在记忆深处印成了最鲜活的图样，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久而弥新。剑川白族布扎选取的题材多为12生肖、白族民间传说、历史人物和代表吉祥如意的物品。而如今在赵怀珠一双巧手之下，布扎得到了最质朴的还原，变成了生活里的一景一物，变成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从3个裁剪好的纸样中挑选其一进行缝制的惯例，不知从何时开始，自然也就算不清持续了多少年头。一直以来，赵怀珠对老伴段正全的选择深信不疑，从不问缘由。漫长的时光里，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始终如一的陪伴更值得信任，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完完全全的信任更值得陪伴。
1: 打培训班开头是我一个人去，所以呢我又辛苦又要剪又要教，辛苦就把老爸留去了。老爸我两个，他就剪布坡剪布拔样，以后他们懂了他还帮我烫。这布扎成功是有老爸的支持。
0: 纸样与布头在经过缝制、粘贴、熨烫一系列工序之后，终于合成了布样。然而接下来布样的镶边、刺绣、缝组却同样不得轻松。
1: 布扎剪了以后呢，把它定成缝的形，缝好了要折暗草，一面缝一面装，要凭手感，也不能松也不能紧，你把它缝死了你就暗草装不进去了。
0: 针线穿插的瞬间最是注重双手的拿捏，同时细密的针脚之下也要讲究藏针与露针的映衬。
1: 布扎缝纫布是要他的手他的胳膊是要用长针，缝眉毛和他的鼻子嘴巴是要用露针，所以呢该长的长该露的露，它才缝出来才漂亮。
0: 赵怀珠自8岁跟着母亲做了第一个老虎挂件以来，一直对布扎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后来迫于生计曾一度荒废。直到23岁那年，赵怀珠给刚出生的大儿子缝制猴子串时，才开始重拾年幼时的梦想。在通过不断的尝试、改良和创新之后，最终建出。

0: 族布扎，在赵怀珠等布扎手艺人的努力下，由七八种传统样式的挂件发展成为如今四五十种全新形式的摆件。在过去，剑川白族布扎的传承方式以家传和拜师学艺相传为主，赵怀珠因此对自己的手艺持保守态度。直到后来，在一次蒲公英工程的教学过程中，赵怀珠深感触动，才决定将自己的手艺广泛传承。
1: 我去职高培训班，有一个老师说，教学生和教徒弟是两码事，学生是老师教得好，他就读得好。我回来以后呢，把这句话呢给我老爸讲了，大老师就说他这句讲得好，应该是要把它传承下去。
0: 2006年，花甲之年的赵怀珠，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以培训班的形式，主动为当地的残疾人、下岗工人等进行培训。从图案的设计、样式的裁剪、布料的选择，到刺绣的配色、针脚的处理、香料的填充，每次传艺事无巨细，毫不藏私。除举办周期性培训班外，赵怀珠还长期在家中坚持给愿意学习布扎的妇女传授技艺。
1: 我的学员帮得更好，我就更高兴，因为后继有人，非常高兴。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布扎，把健身的布扎弄得更大更好。
0: 一针一线里，时光缓缓流淌，从过去到现在，白族布扎的故事还在继续。指尖上的记忆由母亲教授给女儿，外婆传授给孙女，到如今课堂上的示范讲解，培训班里的无偿传艺，传承在改变，在坚守中不断变化发展，而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对乡音乡情的眷念，对民族文化的深情。

0: 洛阳铲作为考古工具为何会与盗墓有关？盗墓遗珍现在继续。
1: 看我身后的这个墓道，那块啊就是封门石，墓主人下葬之后呢将墓门关闭，这封门石呢就起到了保护墓门不被打开的作用。你还记得闷油瓶吗？那个盗墓笔记里拥有麒麟血的神秘盗墓人，这手指啊可以穿破石门探究里面的防盗系统。这影片中墓门被刺穿，喷溅出可以腐蚀盗墓贼的酸性液体，不过呢在现实的墓门里专家还从未遇见过。
2: 这里面有防盗夹层，所有的砖头只能往外拿，不能往里推，也不能砸。墙里是炼丹使用的矾酸，一打破就会浇到了身上。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时，就遇到所谓伏火，人们将这种古墓称之为火坑墓，也就是墓葬被打开后会往外喷火。但其实这样的现象也得到了解

0: 市。埋藏地下千年的古墓，由于氧气缺失，渐渐地产生了沼气，在墓门打开时遇到明火，就产生了蓝色的火焰。
1: 除了封门石，还有其他的手段，就比如说流沙，它实际呢是很多积石积碳组成的。在狮子山汉墓中就有所发现，这盗墓者呀，如果采用挖掘盗洞的办法企图进入这墓室，那么他刚挖出一个洞，这流沙呢便马上会将这个洞重新的填满，除非你把整个墓室内的积沙全部都运走，不然就只好望沙兴叹了。甚至呢，盗墓者还可能被流沙所掩埋。在我旁边摆放的这几十块塞石呢，就是汉代人用来防止盗墓贼而堆在墓道中的石头，而在我的另一边就是土山汉墓的王后墓。就是因为这些塞石，墓室才幸免于难，没有被盗窃过。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如今多数都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0: 两汉时期，墓葬规格没有严格的标准，只要下葬者势力够强，那么他对墓葬的修建便不会小气。然而，相比于王后墓的完整，涂山汉墓二号墓的这座王后政府的陵寝就没那么幸运了。
1: 这里呢是徐州博物馆土山汉墓二号墓的发掘现场，从面积和这黄长石来看，主人是彭城王没错，但究竟是哪一位王呢，我们就无从知晓了。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里有一个盗洞，现在最担心的是主墓室已经被盗了，将没有任何线索给我们提供答案。
0: 关于徐州土山汉墓被盗掘，历史上有过一次明确的记载。元代的贾湖盗掘土山的彭城王墓，因土山高耸在城南，又害怕盗掘事件泄露，便处心积虑地在土山的顶部积炉十年，从屋内向下盗挖13丈，最终穿凿岩石盗得宝剑而去。
1: 为了掩人耳目，盗墓贼往往想方设法在墓的周边地区以不同的理由盖各种各样的房子，然后呢从房内挖地道通往墓室。因是夜间行动，这外人呢很难发现端倪和破绽。在看似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呢，墓内的随葬品已被洗劫一空。在绵延几千年的盗墓历史上，采用这种方法者不乏其人，甚至呢在现代社会也能遇见。21世纪初，土山汉墓旁啊来了这么一个戏班，毫无缘由的在附近的居民区搭台唱戏。那个时候汉墓周围的房屋少啊，到了夜晚呢就没什么人了，这戏班就扎营住在了汉墓上，这就引来了徐州考古工作人员的怀疑，立刻将戏班清理现场。果不其然，土山汉墓在之后的一次发掘工作中发现了现代人使用的钢钎。
0: 在古代，盗墓人必须要有执着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毅力，不过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得需要一件合手的工具帮自己找到宝贝。没有今天先进技术的古人在过去是怎么办到的呢？
1: 在湖南长沙一带，旧社会就有这么一批以盗墓为生的土夫子。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盗墓笔记》中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人群：张志尧扮演的吴三省，人称三爷，是长沙有名的土夫子九门提督吴老狗的三儿子，从这10几岁开始就盗墓，精明狡猾，为人神秘。他们的盗墓手段归纳起来，也可以分为望、闻、问、窃四。

0: 要诀。不过电视剧呢，它就是电视剧，小说就是小说，真实的世界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群人呢？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1: 望风水，闻气味，询问当地人，打探历史信息，找到墓葬尸骨，然后像七脉一样仔细寻找宝贝。这些听起来真实的方法，实际却虚无缥缈，但有一样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就是洛阳铲。据说它的出现就和盗墓有关。
0: 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在1923年的前后，河南洛阳呢，有个从事盗墓的农民，叫李鸭子。有一天去赶集，饿了，想买个包子吃，结果看到这卖包子的人，正准备在地下打一个洞。哎，他在地下打洞的这个工具，就引起了李鸭子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每往地下这么一戳，一带，就能带出很多的土。盗墓经验丰富的李鸭子很聪明，就马上意识到这个东西要比平时使用的这个铁锨更容易探到古墓。于是啊，他受到了启发，对照那个工具就做了个纸样，找到一个铁匠，照纸样做了个实物，第一把洛阳铲就这么诞生了。
1: 如今洛阳铲是考古工作者的必备工具，洛阳铲本身并无善恶，关键是到了谁的手里，谁去使用它。
0: 这就是当年盗墓必备的利器洛阳铲。说了那么多啊，不如我们试一试它到底是怎么用的。我们把铲子打入地下，就这么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铲头内会带出一桶的土壤，然后呢不断地向地下深钻。这盗墓贼呀，对提取的不同土壤进行分析，这样就能知道地下是否有墓葬或者是其他的古代建筑。像土山汉墓这种封土层啊，用洛阳铲提起来，就会发现这土质较杂。
2: 还给了广大种植户，使镇海区的草莓种植面积增长到2500多亩，其中20亩以上的大户达到10户，数字化草莓生产农场8家，特色草莓产业建成气候，成为镇海区极具优势的农产品。孙启林，原镇海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是宁波市较早的一批科技特派员。自从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孙启林平均每周都要有3-4天在基层指导农业技术，将众多良种良法推广到了基层生产一线，为镇海区的果蔬产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自从2022年退休后，服务三农多年的孙启林，秉承着对农业事业的热爱，选择了继续在基层奉献自己的能量，来到了镇海区农业科技推广协会。尽管没有编制，不开工资，每月仅有几百元的车补，可是孙启林却乐在其中。
3: 4年一直在给农民打交道，一直在农业基地有一种情怀，也是爱好。我们把东西种出来很好吃，老百姓满意了，农民增收了，我们给大家一种愉快的事情，享受的事情。
2: 一直以来，孙启林拿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急农户之所急，想农户之所想，成为了他基层服务的常态。而就在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政策后，孙启林便积极投身到了促进镇海区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
3: 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我们的农民兄弟怎么样征收，我们如果普通的产品农民赚不到钱，消费者呢也不满意，产品品质不好，你说我们的话有推广一些高效益的高品质的产品，帮助农民增收。
2: 作为宁波主城区的北部中心， 镇海区拥江拦海，山水林田。

0: 兼而有之，城乡融合发展基础好，势头足，是宁波市重要的菜篮子基地。经过多年发展，镇海区草莓种植面积稳定在2500亩以上，年产值近6000万元，一颗小小的草莓成为莓农的致富果。但是受限于栽培品种与技术的制约，传统的优势产业也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孙麒麟深知产业所面临的瓶颈，该如何引领？
1: 撑不到了吗？
0: 升降装置可以根据草莓各个生长期随时调节高度，使其得到最适宜的光照和空气流通条件，适应不同阶段的生长需求。而且草莓可以在空中向下垂直生长，使得每个果实都能充分接收光照和营养物质，从而提高产量和品质。草体可以上下移动后，还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空间利用率提升了30%以上。
2: 我传统的高架式的，同样是8米的跨度的这个棚，每个棚只有6笼，然后这个悬挂呢，我每个棚可以有10笼，这样的话种植的这个面积利用率至少提高30%。
0: 草莓悬挂在种植槽上，不接触土地，减少了灰尘和泥沙的污染，避免了土壤传染病的传播，不需要使用杀虫药剂，既保证了食用安全，也提升了草莓的品质。
3: 不是设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计算呢，就是用生物制剂，能一棚子，物理棚子，使我们的草莓啊，一个整个生长期不用化学农药，这个对草莓的品质提升很大。
0: 相比于传统种植模式，升降种植不需要弯腰、蹲下等大幅度劳作，极大减少了人工成本和作业强度。
2: 这个是可以自由升降的，整个日常工人操作过程中，这个不用弯腰蹲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劳动强度就要轻松很多了。
0: 园区栽培的草莓，住的是机制，喝的是营养液，从而实现了零添加、无污染，草莓既营养又绿色。不仅如此，整个种植过程中，大棚采用智能控制系统，利用智能感知传感器、无线控制等设备，将大棚环境与通风、光照、水肥等设备串联起来，结合种植作物的生长习性，精确调控草莓所需的水、肥、光、温、湿等要素，满足了草莓的生长需求。相比传统地栽模式，草莓生长周期得到延长，产量自然提高了不少，亩产量达到了2500公斤左右，亩收入超过15万元。
3: 提高品质，我们有一套办法，通过肥料的条件，通过温度的控制，这样呢，我们把我们的草莓的品质提高到一个新档次。因为我们这个白草莓的话，它是价格是200块钱一斤，还供不应求，排队。
0: 由于营养。

0: 草莓园是80左右，这样的话我们保证了我们草莓的品质，是吧？我们去年6月份，人家草莓都不要了，我们的草莓还可以买到80块钱一斤，品质还相当好。
1: 园区生产出的孟津，经济价值较高，经过精品包装后，能卖到每公斤几十元至上百元，极大提升了供给侧水平。已经年过六旬的孙麒麟，始终坚持扎根在基层一线，为煤农们带去一个又一个新品良法。在他的努力下，使镇海区的草莓品种更加多样，种植技术更加先进，为广大煤农带去了增收致富的新捷径。

0: 大黄鱼是我国传统四大海洋经济鱼类之一，有海水国鱼的美誉。我国大黄鱼有两大地方种群，在东海地区的带渠族大黄鱼和在南海广东西部的挠洲族大黄鱼。带渠族大黄鱼是东海大黄鱼的主要代表。带渠族大黄鱼体色金黄，有光泽，鳃丝清晰，眼球饱满，肌肉结实，富有弹性，是大黄鱼中的极品。因其肉质鲜嫩和历史记忆等因素，更受浙江、上海一带消费者欢迎。浙东沿海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自古以来以产大黄鱼而闻名，很早就发展出了大黄鱼捕捞产业，成为浙东海岛渔村的农业支柱性产业。可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滥捕等多方面原因，导致野生大黄鱼资源的枯竭，带渠族大黄鱼已经不能形成鱼汛，东海无野生大黄鱼已经不是新闻。野生大黄鱼是一鱼难求，每斤售价更是达到了3000元以上。浙东沿海地区最近几十年逐步发展出了大黄鱼养殖产业，但是大黄鱼在养殖过程中，由于近亲繁殖导致了苗种质量差，抗病能力弱，大黄鱼品种退化严重，导致养殖大黄鱼每斤售价曾一度低于10元。而且大黄鱼养殖网箱连片分布，不仅影响水流通畅，导致了污染物沉淀以及水体富营养化，大黄鱼养殖产业发展受阻。为了保护大黄鱼资源，寻找最佳养殖方法，由宁波市科技局和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联合牵头的带渠族大黄鱼原种开发和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陆续开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科技特派员申屠基康投身到了这一领域。
1: 为了恢复我们东海的大黄鱼资源，同时为市场提供好吃的大黄鱼，那么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反映就是我们的养殖大黄鱼不好吃，那么生产出接近野生品种的大黄鱼。为了这两个目标，那么我们开展了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
0: 申屠基康，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水产学会理事，从事海洋渔业研究多年，在这一领域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在接下大黄鱼科技攻关任务后，申屠基康通过设计不同养殖模式，反复论证项目实施可行性。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海洋牧场养殖防野生大黄鱼的技术方案起草了出来。通过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内部的探讨修订后，一个致力于海洋牧场建设的创新团队应运而生，并争取到了带渠族大黄鱼养殖产业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重大项目。有了这一项目支撑，申屠基康陆续召集众多这一领域的技术专家

0: 组建了宁波市科技创新团队，戴渠族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
1: 组成了宁波市的戴渠大黄科技创新团队，那么结成了我们宁波市的主要的科研机构和推广机构的一些大黄鱼研究人员，包括宁波大学、我们宁波海洋渔业研究院、那么浙江万里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那么以及我们象山推广站和象山的港湾有限公司这个等一些企业，那么整体我们包含的产业呢有30多位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还有16、17位的研究人员在坚持。
0: 有了各领域的人才引领，为大黄鱼产业注入了强心剂。申屠基康在理清发展思路后，将科研方向首先定位到了培育大黄鱼新品种上。
1: 我们从2006年、2007年在舟山的戴渠洋采用传统的对网捕捞，那么花了2年时间，那么非常艰辛的捕捞到100多条鱼，那么保护下来，那么也就剩下8条鱼，那么4条雌、4条雄的，那么把8条鱼进行繁殖。
0: 专家针对大黄鱼的品种退化问题，利用先进技术措施，以仅存的8条野生大黄鱼为基础群体，采用多项群体选育技术，经过连续5代选育而成了大黄鱼新品种永代一号，并在2020年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水产新品种。
1: 那么我们的选育目标，一个是我们要有快速的生长，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品质，那么包括就是良好的体型体色，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有良好的抗逆性，也就是一个成活率。到目前我们的鱼已经选到第4代，那么从目前选的情况看呢，就是个性状比较优良，生长速度大概提高13%左右，那么特别是体长和体高之比，那么一般的大黄鱼是在2.6到2.8甚至到3.0，那么我们基本上是2.4到2.6，那么看起来细长，那么肉质的话呢，比起其他的大黄鱼呢更加成半形，就刃成半形，就肌腱一半一半的都肉成半形，和这个口味鲜，那么更接近于我们大黄鱼的味道。
0: 一方面是选育大黄鱼新品种，另一方面申屠基康带领技术团队开展了大黄鱼仿野生养殖技术攻关，在技术专家的合力下，经过10多年努力，陆续创新出了海洋牧场仿野生大黄鱼生态养殖技术模式，将永代一号养出了品质接近野生大黄鱼的效果。野生大黄鱼在大海里自由自在，每年的洄游更是使它们长途跋涉，这就是野生大黄鱼肉质紧实、具有弹性、鲜味十足的原因。申屠基康根据这一特性，模拟了大黄鱼洄游路线，为大黄鱼提供充足的锻炼场所。根据大黄鱼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和养殖方式的不同，申屠基康因地制宜地将海洋牧场划分为了鱼苗培育区、幼鱼养殖区、成鱼养殖区、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5大区块，形成仿野生的海洋牧场循环养殖系统。
1: 在这个区里面呢，我们有带去的大黄鱼的一个我们的保种、育种和那个一个养殖的示范区，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海洋牧场示范区里面呢，还建有我们宁波市带去的大黄鱼精品园。那么围绕这块东西的话呢，我们地方的话主要开展带去大黄鱼的那么一个养殖和示范一包种。
0: 这里是象山县的西户港，永代一号大黄鱼的鱼苗、幼鱼和半成鱼就生活在这里。
1: 以前老百姓养殖大黄鱼的话是在一个小网箱里面，是吧，从小苗一直到成大概养18个月，那么我们把这个18个月进行细分以后，我们小苗在内湾的小网箱，那么再进行了抗风的网箱，再还有围网养殖，那么不同的地点、不同养殖方式进行就养殖，就围绕它的大黄的洄游的习性进行了养殖。
0: 西户港位于象山港内，由于湾内滩涂面积大，海水含有大量藻类和

0: 微生物，为大黄鱼的幼鱼阶段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自古以来就是大黄鱼野生种群栖息地。通过配套成熟的养殖技术，幼鱼们在这里长得膘肥体壮，等到体重达到350克左右时，技术人员便会将它们转移到更加开阔的海域，利用大围网进行品质驯化，让养殖的大黄鱼更加贴近野生品质。西沪港以20米水深的浅海为主，而大黄鱼成鱼的最佳养殖深度是40米。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大黄鱼仿野生养殖，深图基康将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建到了水域较深的白石港。大黄鱼在品质驯化区自由自在地生长几个月，在体重达到500克以上后，便可以转移到暂养区，形成了一整套海洋牧场养殖技术。
1: 根据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正向和反向的测定，那么选择了以体型、体色、气味、肉质、这个营养、口味、鲜味等一些组成的大黄鱼的品质评价标准。那么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品质评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法，根据这个当中呢，我们来推广进行相关的养殖。所以现在国内很多的地区，包括浙江省，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进行大黄鱼。那么养殖的大黄鱼呢，凭着这些野生就售价，传统的养殖大黄鱼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20块钱左右一斤，那我们的大黄鱼市场销价是在100块钱左右一斤，那么应该养殖效益也大幅提升。
0: 通过循环养殖体系的保障，充分模拟了野生大黄鱼的洄游习性，区分了大黄鱼在生长阶段中小苗、越冬、开春、夏季以及秋季采捕前的各项管理措施。仿野生大黄鱼个个膘肥体壮，与野生大黄鱼不相上下。仿野生大黄鱼一经上市就得到了市场追捧，一条体重500克的大黄鱼售价就达到了每公斤200多元。在有了显著成效后，深图基康通过科研院所加科技创新示范团队加骨干企业加养殖户的模式，一方面通过吸引大型养殖企业在深海建设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另一方面吸引众多养殖户将大黄鱼养成半成鱼后提供给企业进行品质驯化，减少养殖成本投入的同时增加了养殖效益，形成了一条完善的产业链条。
1: 那么养殖户从怀疑到饲养到现在直接养，那么现在我们宁波市的带菌大黄鱼养殖量从刚开始的几乎是没有，到现在接近40%-50%，那么还有更多的养殖户需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养，因为养殖户看到了效益，那么市场对它反应也不错。
0: 现如今海洋牧场养殖模式成功推广，新品种辐射象山、宁海和奉化以及周边的台州、温州等地已经有30多家养殖场、企业和几百户养殖户参与进来，海洋牧场养殖面积达到了50000多平方米，建成国家大黄鱼两种场2个，示范养殖网箱5000箱，辐射网箱20000多箱，年产房野生大黄鱼1000多吨，凭借产业的振兴，成功带领众多养殖户增收致富。几年间，深图基康组织放流大黄鱼鱼苗1亿多尾，占到了全国放流总数的1半以上。全省很多增值放流的大黄鱼种苗，都出自深图基康的创新团队。
1: 已经生产了1亿2000多万尾的苗种，那么一部分就是大概有2000多万苗种是开展我们养殖推广试验，其中将近有1亿尾的苗种我们是增值到海区里面，所以应该对我们的海洋增值也做了一些贡献。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带菌大黄鱼这个采捕以后被浙江省列为我们浙江省渔业资源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种，
0: 让那片曾经蕴藏丰富渔业资源的东海海域重现昨日的繁荣生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申屠基康和他的创新团队将一如既往地用智慧和汗水滋养这片海域。假以时日，浙东沿海便会再次成为大黄鱼的故乡。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来到木湖民俗院。来一起土豆到吧，我们的汉山合作的黑族们，来一起来。哎呀，拉沙是，拉沙是。我们北京这个木湖民俗园占地面积，现在近百亩，有这个民俗展厅、炊烟学友的这个基地，然后。
1: 今天木环民俗文化园迎来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各个乡镇的致富带头人。
0: 这边都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我的阿勒泰文秀奶奶的这个拐杖，然后文秀从乌鲁木齐回来的时候那个包，背的包，就这个包，电视剧里面的，还有这个张凤下的小卖部在这边啊，可以照相在这儿打卡。
1: 收藏老物件是加尔亨别克多年的爱好，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很多道具都来自他的民俗文化园。随着这部剧在全国热播，许多游客都慕名而来。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最珍贵的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柜子，他今年马上62岁了，写的毛主席的语录，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1: 哈泰村是布尔津县的一个牧业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加尔亨别克，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他总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这个小山村。从新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乌鲁木齐发展，在外漂泊的日子里，远在哈泰村的那个家就像云端上的风筝，始终牵绊着他的思绪。
2: 58秒，我们村北京最近的一个村，赫木喀纳斯这个五彩滩旅游这个线路的必经之路，还是我们这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存在，地理优势呀，还有这个民俗呀，都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资源嘛。然后刚好我们村子党支部呀研究抓这个机遇，把整体村子打造一个旅游的这个乡村。
1: 2006年，加尔亨别克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伙都难以理解的决定，辞去工作，回乡创业，发展旅游。
2: 政府带我们出去学习，有些这个发展这个做得好的地方，带我们学习参观。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把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么好做的，能用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就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想法融到一起。
1: 加尔亨别克，看到游客喜欢他收集的老物件，加尔亨别克来了兴致。他把堆积在仓库里的老物件都搬了出来，还化身义乌讲解员。
3: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好吃的东西都留给客人了嘛，所以好吃的东西妈妈他们做到这下面这个柜子里面，然后我们特别想吃的时候，这会儿不是所有的嘛，然后这个抽屉拿出来，然后这个地方渣子它放到下面，渣子放不进去，然后冒了渣子，最后嘛渣子夹出来一个嘛两个渣，然后去吃。
1: 记忆是抹不去的乡愁，乡愁

0: 是打开哈泰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文化密码。
1: 筷子跟锅底的距离是两厘米，然后跟桌底就1.5厘米。
0: 定期在民族文化园开展创业培训，为想要创业的村民提供咨询服务，建立起哈泰村吃住游购娱整体产业链桥。加尔亨别克不再是一个人奋斗，他要带着全村人一起富起来。
2: 这边一个哈纳斯的一个画，一个画出来以后，我一个是那个筐子嘛，我的筐子呢边出来以后，这边做好可以好看一点。
3: 还有窗帘，我们因为这是乡村嘛，还有我们当地民族文化融合到一起，一个做一个的话特别漂亮，或者冬季或者白。
0: 从小喜欢美术的阿伊布拉奇，自费到乌鲁木齐学习了电脑设计，回村后在加尔恒别克的鼓励和帮助下办起了这家刺绣加工厂，这两年订单多到应接不暇。
3: 这个也做一些，给我多做一点，也可以游客也可以买呀。这个他们刚好来了布尔金嘛，不是，可以带走布尔金的这个一个纪念品嘛。
2: 我的阿尔泰和别的
3: 融合到一起，
2: 对，都可以绣出来，也可以。
3: 软软的摸的话也感觉，他们这样拿哈，自拍皮。
2: 我们这个村里面好多民宿，他们装修喜欢我们哈萨克的做的那个图案，每一个农家都要这个我们的刺绣嘛。去年是20多万，今年是可能30多万。
0: 回乡创业近20年，加尔恒别克走出了一条共富路。
3: 来的游客多了以后，也大家互相一起共同经营嘛。给游客提供更多的这个业态，有的那个盖房子的，是吧？有的装修的，有的这个做彩钢的，村商业支持，把我们更多的这个人参与到这个旅游行业里面来。其实，它带动的副业太多了，看不到材料，牛羊肉、奶子，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它的辐射的面太广了。
4: 欢迎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武昆文化产业园。

0: 渐渐的，曾经那个无人问津的小山村活起来了。以前围着牛羊转的村民有了新的期盼，村里人和村外人的情感链接滋养着哈泰村生生不息。
1: 慢慢走，慢慢走。
2: 现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发展太大了，现在这个旅游的推广，还有全国各地的，甚至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红呀，他们都打卡推广，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更加有信心，必须把这个做好做大。
0: 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忙碌的生活让每个人都神采奕奕。把文化故事讲好，把乡村经济搞活，把云端上的家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这是加尔亨别克新的梦想。家门口的工地热火朝天，一座崭新的旅游接待中心即将落成。这些老物件不久之后将有了新家，而哈泰村的故事也将翻开更加美好的篇章。

0: 合肥市高新区积极引导辖区企业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互联网思维，以维天运通为样本，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大力探索推进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凝聚卡车司机先锋力量，打造卡友入会、云上党建等特色品牌。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这个干线运输的重型卡车司机，他们经常是常年在外，啊，很多卡车司机党员呢，实质上是，一个是跟组织没有什么联络，啊，再一个呢，这个组织生活肯定都参与不了。那我们通过互联网的云方式呢，就特别适合他们的职业特征，能让他们在这个流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实际上跟这个党组织还是能够保持相关的这个联络。公司的这个党组织设置安排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这个党委组织跟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组织是这个深度嵌入的啊。另外，我们的几个党支部，主要的党支部书记呢，也都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公司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0: 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以服务职工、服务卡友、服务行业为目标，聚焦解决平台司机的生意、生产、生活等问题，做优做实服务保障，让货车司机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货车司机。我们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参加组织活动。自从有了党建云平台，我们随时可以停下车，打开手机，看到党组织的活动，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有了归属感。
1: 我们实质上坚持的一个概念，就是相当于党组织建设要跟公司的生产经营做相应的紧密的结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个互联网的物流平台，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我们聚集了400万的卡车司机，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那个我们会发挥我们互联网平台本身的这个特色，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叫做党建云平台。然后呢，通过党建云平台呢，先期我们是发布了我们叫做红色征集令，实际上就是要卡车司机党员在我们的平台上亮身份。亮身份之后的话呢，这个跟我们公司的党组织建立起相应的一些联络啊。然后目前在我们的平台上呢，那个我们已经有大概16000左右的党员卡车司机党员亮了身份。那除了云党建平台自身的这个功能，有我们的红色直播间、党课等等这些内容，整个在这个卡车司机社区里边组织了很多公益性的活动或者社会责任性的活动，结合了非常紧密。
0: 维天运通党委结合货车司机党员特点，在安徽、湖北、四川等地搭建党建云平台，平台设立云报道、云课堂、云互助、云反馈、云风采等板块，精准对接卡友实际需求，丰富职工和卡友精神生活，增强党群组织对职工和卡友的凝聚力，不断织密党的组织网络。
1: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内，其实我们一直在组织一些相应的公益活动，比如这个卡车司机们的互帮互助。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各地的灾害啊，什么像前年的郑州的水灾，我们都会组织卡车司机们参与相应的一些这个救灾的这个应急物资的抢运啊等等一些内容。比如我说的这个叫互帮互助的概念，如果有卡车司机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比如小的问题我问个路啊什么的，这些大的问题，那我的车坏了或者说我出车祸需要救援，那么他的求助会提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然后我们会通过我们平台把相应的内容推到我们组织的这个互助小组里面去，卡车司机党员呢在这整个的这个社区的这些活动当中呢，就发挥出了这个积极的引领的作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徽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鲜明表明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代表党的前进方向和精神力量。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用到党徽党旗，其中有哪些注意事项你知道吗？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小慧，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下个月就开始了，前期我们得先做一些宣传工作，将这次活动的氛围调动起来。
2: 是的，小婉，你看我已经将微信中的头像换了。
1: 这可不行，党徽的图案可不能随便使用。
2: 啊，这方面有什么规定吗？
1: 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对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进行了规范，要求党徽党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于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私人活动、私人场所、个人网络空间的标识物、个人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其他不适宜的场所、情形和环境。你的做法明显违反了这条规定，
2: 那我赶紧将头像换回去吧。小婉，我设计了一块展板，宣传一下我们前段时间开展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我选了一批照片贴了上去，你来帮我把把关。
1: 这张不行，这张也不行。
2: 这张照片拍得挺生动的，咋就不行了？
1: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的规定，不得在党徽党旗上添加任何文字、符号和图案等，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的党徽党旗，不得制作使用任何不符合本条例所附制法说明的党徽党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党徽党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党徽党旗，不得随意丢弃党徽党旗，破损、污损、褪色、标记文字和符号等不符合制作使用规定的党徽党旗，应当按照规定收回处置。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后，按照谁发放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单位收回或者妥善处置活动现场使用的党徽党旗。
0: 小婉说的没错，党旗党徽使用有明确规定要求，可不能图方便任性使用啊。
2: 哦，知道了，我这就将照片换下来，你们再帮我看看展板中还有哪些不合适的。
1: 这个党旗图案的比例好像不对。
2: 哪儿不对吗？党旗不就是旗面缀有党徽图案的红旗吗？
1: 没这么简单，无论是党旗还是党徽都有通用的尺寸，需要用到非通用尺度的党旗党徽时，应当按照通用尺度成比例适当放大或者缩小。党徽党旗的样式也是有严格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附件一、附件二中有详细的制法说明。
0: 党旗党徽图案标准版本在共产党员网中就有下载，你们平时可要注意学习使用哟。
2: 那太好了，我这就去下载。
0: 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就是维护党的尊严。我们要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正确认识党徽党旗的深刻内涵和工作要求，自觉规范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切实维护好党徽党旗的尊严。

0: 今天晚上你要拉大狗，快点拉哦！
1: 哎哎，那简单了，在那里搞什么？有你要拉吗？
2: 在那点了，现在跟猴子呢，
1: 框什么？
2: 打了。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守法法》第39条，
1: 别大声高。
2: 来来，两位都退一步，都退一步。啊，隔壁邻居啊，抬头不见低头见，打什么架？
1: 跟那的姐打啥个门前？
3: 那行啊，得了，哥们，讲那个。
2: 老李干什么？还想打架？啊，打鼠猪也打赢坐牢哎。哎，都退一步啊，这点小事，吵得一头的劲。有这功夫，还不如多做一个生意呢。哎，互相握个手，赔个礼。
1: 那今天直话不就大叔吗？嗯，叔叔大不高啊，一上不是大不高吗？
2: 还初三高三，你们两个都三高了，啊，什么年纪了还打架？
0: 哎，搞半天原来是同学过家家，这都是什么亲戚？
2: 走吧。
0: 我叫张玉彤，是一线公安局洪森派出所的一名新警。我们派出所辖区面积187平方公里，13个行政村，143个村民组，有7处景区，每年接待游客300万人。世界文化遗产华里乡村洪村就是我们这儿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巡逻，这是我师傅老张，是我们所的老民警，据说辖区内没人不认识他。他有句口头禅，都退一步，都退一步。师傅，林总说这都退一步，都退一步是有什么含义吗？
2: 我们辖区啊，是旅游警务和乡村警务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处置警情、服务群众的时候，一定要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为他们考虑一些问题。
0: 没明白。
2: 凡事多做退一步想，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也是党员的责任。慢慢学吧。来，走去看一下。
4: 我看见先收拾。
2: 来来，上来来，干什么？
0: 不要吵，不要吵，好好说话。
2: 老李，干什么啊？你怎么今天吃火药了？
4: 是卡一他的，是马他和他叔叔推到屁股里去了。
0: 哎，打叔住院，打赢坐牢，哎，想清楚了。
2: 哎，多退一步，多退一步，拿上东西跟我回所里。
4: 还是狠狠的供干，这火锅的东西还卤了，把你供的喝几瓶了。
5: 好几遍，他那种方言谁听得懂啊？

0: 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上来就把我花架推倒了。
1: 给我逛啊，你不是快些公公娘修这超市就都喝，你快管的一起送。
0: 那也是他先动的手，我这不画画了4个小时，他当时是 PS 还能撤回。
2: 师傅，了解完了，这孩子的手被老李抓了一下，没构成轻微伤，但是画架有点变形，你看这个事儿。
3: 哎，同学，你们老师呢？来来来，两位，到了我们这先喝一杯和气茶。我们这有一个才子为缘，方便他人的老故事，说的就是待人处事和睦邻里之道，叫做退一步想。老李，这故事你应该知道了吧？都退一步想想，人家孩子来宏村旅游写生，也是宣传你的家乡了。他挡到你的路确实是不对，你怎么用谎言去跟他沟通呢？你别讲一个外省来的大学生的，就是我们隔壁县的也听不懂啊。同学，你们来宏村旅游写生，我们大家都欢迎，但是在写生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周边群众的这个出行方便啊，别人家也是要出门做事的啊，你说是不是？还有你们学校这边也要合理有序的安排，这样也能避免发生矛盾。哎，今天这个事闹也闹了啊，理也平了，还好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这样啊，大家互相道个歉，原谅一下。同学，你这个画架我们小张警官也帮你修好了。老李，你也赶紧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你都要变成衣服画了。
4: 老哥，这个衣服我们一定照价赔偿。
2: 老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1: 你别笑话我了。
2: 哎，师傅啊，这做退一步想，是不是让我们当和事佬？
3: 你这就狭隘了吧？和事佬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做退一步想是让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谦逊包容的态度。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在处理群众的事务的时候，要多从群众的角度出发。

0: 发，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主动退一步，为群众的利益着想。
1: 你没长眼睛是吧？明明是你撞了我，你看看我的奶茶。你小子想碰瓷是吧？
2: 来两位，咱都退一步，消消气，消消气。这店里面空间本来就小，一擦一碰也在所难免，何必大打出手呢？都是出来旅游的，开心最重要嘛。
3: 来来，两位帅哥，请你们喝一杯红色的奶茶，就当是二位的合计茶了。
2: 遇上也算是缘分，给您二位合个影，留个纪念。出来旅游就得高高兴兴。
4: 这是纯有诚意吃的，所以说我把那个餐具就拆开了，拆开之后他就说你还欠我10块钱，他说
5: 有餐具不给钱就算了，我就不要了，对不对？
6: 我先跟你讲，先不要吵啊，两边都有动作啊，你们两个边都有动作，你也挥手打把水打个这样，就是道歉东西就算了。
5: 可以道歉，可以叫他把我的餐具10块钱付了，
6: 何必呢？给老爷道歉没事吧？
5: 大姐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为你服务好，对不起。
6: 现在在一线，你吃饭大家做的茶水，然后瓜子都要有。
4: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
5: 这夏天，
4: 你看人家景观，
6: 是的，咱们和气生财，大家你也
4: 是
6: 的，吃饭主要是开开心心的。

0: 你知道吗？这些英雄事迹都是虚构的。
1: 不可能吧？
0: 你还别不信，我推一篇文章给你。啊，
1: 发到群里给大家也看看。
2: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质疑英雄，诋毁英雄，混淆是非。故事中的两人转发未经核实的错误言论，误导公众，损害英雄形象，影响恶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党员干部和普通公民一样，有权利在网络空间发表评论、转载文章，但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在转载文章之前，一定要先甄别再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作、复制、存储、发布、传播含有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信息，不得组织参加含有相关内容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每名党员干部都要不断加强学习，强化政治意识和宗旨观念，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坚定理想信念，传播正能量，对错误言论歪风邪气敢于亮剑，坚决斗争。

0: 今天放学怎么没和小李一起走？
1: 学校刚发的通知，每周五下午他们竞赛班要比我们多上两节课。
0: 今天听儿子说，同年级竞赛班每周五比咱们儿子的普通班多上两节课。
2: 啊？

0: 这不是搞区别对待吗？
1: 你快看看家长群，里面都炸锅了。
2: 凭什么科室不一样？
3: 明天去堵校长室，让校长给个说法。
0: 应该组织家委会，策划好方案，围堵教育局。
4: 社会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矛盾，依法依规反映诉求才是化解矛盾、维护权益的正确方式。这名家长情绪激动，在微信群中发表不当言论，组织煽动非法集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作为党员干部，在面对问题矛盾时，更应带头遵守党纪和法律法规，谨言慎行，时刻保持理性思考。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一条明确，党员不得组织、参与和动员不法串联、联署、集会等网上非法组织、非法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4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绝不允许不负责任地发表错误言论，甚至组织参与非法活动。

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运输
般的谣言，几经流转，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有时会变得更加煞有其事，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面对各种网络谣言和小道消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时刻冷静分析，从容应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2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不得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9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不信谣、不传谣，共同传播网络正能量，维护网络安全，构建和谐网络环境。

0: 坏了，好像闯红灯了，应该没被拍到吧？哎，又没选上。
1: 你写的材料和这次活动的主题不符，这两天加班，赶紧再弄一稿出来，再出不来就真说不过去了。好的，主任，我回去马上改。
2: 最近真是太不顺了，分析的还挺有道理。算命占卜即便披上互联网的外衣，也掩盖不了封建迷信的本质。近年来，个别党员参与定。
1: 受强降雨的影响，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发生洪水内涝，导致多处村庄和房屋被淹，多人被困。
0: 今年梅雨季节的雨量真大，很多地方的降水量都突破历史同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洪灾。
3: 雨量大只是发生洪灾面上原因，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人祸。

0: 人祸？你在哪儿看到的新闻？发我看看。
1: 现在发不了，看这个得翻墙，国内媒体没有，这是外媒的报道。
2: 所谓翻墙，是指绕过相应的 IP 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非法访问被国家禁止的境外网站行为。有些网民热衷于翻墙浏览政治野史、惊天秘闻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资料，其行为不仅危害国家网络安全，而且会加剧错误思想侵蚀，沦为错误观点的二传手。作为党员，更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决杜绝任何非法翻墙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4条明确，党员不得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浏览、访问、使用境外的网站、应用程序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2条对这类违纪行为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要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增强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正确的政治立场认识和把握世界，进一步规范网络行为，自觉做网络空间的政治明白人。

0: 这件事比较紧急，今天就要落实，注意要做好保密工作，这是个机密件。
1: 啊，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哎呀，马上快下班了，赶紧先将有关要求拍照发群里，让大家有个准备。
2: 当前，即时通信类社交媒体成为日常办公的利器，然而对保密工作而言，这一利器却是一柄双刃剑，已成为失泄密案件的高发地。一些党员干部贪图方便，将涉密文件、涉密工作也通过微信群传达部署，造成泄密。虽然存在代办公务紧急的客观因素，但背后是当事人漠视保密法律法规，对发生泄密后果心存侥幸、麻痹大意的心态。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五条明确，党员应当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不得通过网络泄露扩散党和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44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自觉遵守保密纪律是党员干部的义务，也是党纪国法的要求。广大党员要严格遵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要求，时刻绷紧保密之弦，切实筑牢安全保密防线。

0: 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这一片的水域的颜色呢明显发黑，现场还有一股刺鼻的气味。
1: 镇长，不好了，有家网络平台来我们镇拍摄河道污染的事，准备在网络上曝光。
2: 得想想办法，不能让他们把消息发到网上。河道污染问题我们马上整改，新闻曝光影响不好，你们和各大媒体网站都熟悉，还请帮忙压一压。
3: 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舆情处置不等于信息管控，采取简单粗暴的删堵办法容易引爆网络舆论场的猜疑链，从而引发直指政府相关部门不当作为的二次舆情。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6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发布、删除网络信息以及其他干预信息呈现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拨开迷雾，把火源掐灭，才不用频频救火，打起精神妥善应对，做好该做的事情才是本职担当。党员干部不能把舆情当敌情，简单粗暴一删了。

0: 织，要注重线下处置，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回应关切，处置好舆情。
1: 最新款，果断拿下。
2: 还是国外大牌包包，背起来有气质。红酒还得是82年的老费。
3: 哎呀，女神直播必须多刷点礼物啊！榜一大哥舍我其谁？
1: 谢谢榜一小哥哥的嘉年华。
4: 袁大头，刷这么多礼物，小心主播是大叔。
3: 切，老子愿意怎么了？有种的，晚上找个地方见面比划比划。
0: 崇洋媚外、豆腐炫富等不良网络文化，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党员干部作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即便在虚拟空间，也要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7条明确，党员应当培育良好网络习惯，自觉抵制崇洋媚外、炫富斗阔、铺张浪费等不良网络文化，炒作绯闻丑闻、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直播打赏、沉迷网络游戏等不良网络现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0条、153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广大党员干部应自觉培养良好网络习惯，培养高尚情操，自觉抵制不良网络文化和网络现象。

0: 哎呦，主任来了，嘿嘿，你先坐会儿啊，等我打完这局马上结束。
1: 哟，张总也玩这游戏啊？

0: 没问题，咱哥俩联手啊，一起做大做强。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电子商务兴起，一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也开淘宝店做微商直播带货，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经商办企业。
2: 也徒步路线看上去有点偏僻啊。
3: 偏僻才有意思嘛，肯定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景。就这周末要不要一起啊？
2: 行，这回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3: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这真是意外发现啊。
1: 徒步新路线，沿途既有美景，也有意外发现。
2: 这个不能发网上吧？
3: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手拍摄的一条视频、几张照片都可能受到大量关注。极少数户外爱好者将禁区作为博取眼球的噱头，以错误方式聚拢流量，提升曝光度。自媒体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媒体，在享受自媒体带来的信息盛宴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保密意识。党员干部在使用网络公众账号时，更要紧绷纪律之弦，万万不能任性。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20条明确，党员干部注册、使用和管理网络公众账号，应当遵守有关规定，履行社会责任，不得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身处自媒体环境之中，务必要时刻牢记自身的党员身份和工作角色，严守党规党纪和法律底线，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贡献好声音、正能量。

成长的信。答案在实验室刻度里生长，在讲台上的紧张与坚定里发芽，在雪道摔了又站起的倔强里开花，也藏在池塘的热汤，离别时没说出口的舍不得里。原来成长不只是公式，还有人情味熬成的汤。当张远人的脚印从教室延伸到校外，才懂这里的答案从不是试卷上的勾叉，是走出校门时敢对世界说我准备好了的勇气。张家口的风还在吹，张远的光永远为你亮着，我们的故事待你续写。

特种野猪是山野猪与家猪杂交的后代，经过人工驯化改良后，基本保持了野猪的外观体型，嘴长而小，头腹部较小，背毛呈棕黑色。特种野猪不但继承了野猪瘦肉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还具有家猪繁殖性强、生长快的优点，商品价值很高，非常适合人工饲养。特种野猪场舍应建造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有利于采光和通风。低洼潮湿、排水不良的场地不利于特种野猪的生长。由于养猪场用水量比较大，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源，并要保障水质良好。

无污染。比较理想的水源是自来水和清洁的深井水。另外，交通也要便利，电力供应应有保障。为了有利于卫生防疫，猪场要距交通要道1000米以上，远离化工厂、畜产品加工厂、动物饲养厂。猪场与居民区之间应有500米以上的间距，并处在居民区的下风口，避免成为周围环境的污染源。特种野猪圈舍是由里窝室与运动场组成。里窝室是供猪饮食和休息的场所，可建成一般家猪舍的样式。圈舍长约3米，宽约2.8米，上盖顶棚，要设有自动饮水器，供大小猪饮水。圈舍一定要牢固，圈门最好使用钢管铁门。运动场面积比里窝室稍大些，不盖顶棚，供特种野猪运动、排便和晒太阳。由于特种野猪活动能力和范围要大于家猪，运动场护栏一定要牢固，不能低于2米，以防止野猪跳出。靠围栏处设一排粪沟，在墙根外砌一个饮水池，池长1米，宽0.4米，深0.22米。应注意的是，饮水池不宜砌得过深或过窄。里窝室和运动场的地面要求用水泥砂浆抹成，并略带斜坡状，以便于排尿和冲洗，保持圈舍干燥和清洁卫生。地面不可太光滑，以防猪配种时滑脚受伤。在里窝室与运动场之间留一条1米宽的通道，以利于野猪自由出入。栏门一般留在里窝室的前面。特种野猪的食性很杂，喜欢吃生食，各种菜叶、杂草、作物秸秆、植物根茎都可作为饲料。日常饲喂的青绿多汁饲料可占到日粮的50%以上，再配合少量精料，即可培养出健壮的特种野猪。青绿多汁饲料是特种野猪最主要的饲料来源，主要包括青饲料，有苜蓿、苋菜、甘薯糖叶、青薏玉米、青薏大麦等。青饲料粗蛋白质含量高，消化率高，所需氨基酸全面，维生素含量丰富，块根、块茎及瓜果类饲料，像南瓜、甘薯、马铃薯、胡萝卜等。这类饲料脆嫩多汁，能刺激食欲，对改善日粮的营养成分、提高消化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青贮饲料，即把青绿饲料通过一定方法贮藏起来，供冬春季节喂用，有青草、红薯、藤叶、白菜帮、萝卜缨等。粗饲料包括甘草类、树叶类、农作物的秸秆、荚蔓、藤、秧等，来源广，种类多，是野猪冬春季节的主要饲料。能量饲料包括玉米、
高粱、大麦、稻谷、糠麸等作物子实。这类饲料由于营养结构不平衡，必须搭配蛋白质饲料及营养物添加剂，才能使日粮营养全面平衡。蛋白质饲料，植物性蛋白质饲料主要包括豆饼、花生饼、棉子饼等。动物性蛋白质饲料有鱼粉、骨肉粉、蚕蛹等，具体可以根据需要及条件合理精确地搭配使用。特种野猪根据杂交方式的不同，其所含纯种野猪的血源会有高有低，品种差异很大。在进行品种培育时，一般以纯种野公猪为杂交副本，以家养母猪做母本，其中纯种公野猪的作用非常关键。它既可与家母猪杂交繁殖出特种野猪，还可以与特种母猪经过多次提纯复配，培育出生产性能优良的特种野猪。生产实践表明，进行商品化养殖时，最好选择纯度为75%的特种野猪，即纯种野猪公猪与50%野猪血统的母猪配种所产的后代。常言说得好，母猪好，好一窝，公猪好，好一坡。一般选择身长、腿高、嘴尖等符合野猪特征的纯种野公猪，要求其两眼有神，反应敏捷，食欲正常，背毛有光泽，四肢后高前低，睾丸对称整齐。种幼母猪要选择优良的瘦肉型家猪，像杜洛克、长白猪是比较理想的母猪品种，与野公猪杂交产生的后代具有基因稳定、生长发育快的特点。选择种母猪时，应选择乳头对称整齐，乳腺发育正常，乳头不能少于5对的母猪。要求种母猪背毛有光泽，四肢匀称，反应敏捷，食欲正常。纯种公野猪18至20月龄，体重约50千克，达到性成熟时即可用于配种。配种前一定要让公野猪与本地母猪经历几天的逐渐接触、亲和的过程，否则母猪可能被咬伤而导致配种失败。因此，在公野猪杂交配种之前1周，把将要发情的金产母猪移入待配母猪圈饲养，让公野猪与母猪隔着钢栅门嗅闻对方，经历由生疏到愿意接触的过程。待母猪发情适配时，将其由钢栅门赶入公野猪圈的外栏配种。此时公野猪夜间可多次爬跨交配。一般公野猪配种时间比家猪略长，待确认交配成功后，将母猪赶到待配圈饲养，并关好钢栅门。根据经验，第2天复配一次为好，这样可明显提高母猪的受胎率。过20天后，再观察母猪是否继续发情。一般母猪发情周期为18天，
如不发情，证明野猪已交配成功。一般一头种公猪可与两至三头母猪组合。种公猪是猪场培育健康种群的关键，抓好种公猪的管理可使其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性欲旺盛，产生出更多的优质精液。野猪乃粗饲，其饲料以配合饲料为主，补喂适量的青绿饲料。配料组成为玉米粉40%，麸皮25%，豆粕粉22%，鱼粉4%，骨粉2.7%，玉混料1%，食盐0.3%，其他5%。每天定时分早、中、晚三餐喂饲，每头每天喂配合饲料1.5至2000克，青绿饲料1至2000克，最好早晚两餐喂配合饲料，中餐喂青绿饲料。青饲料可切碎拌粉料饲喂，也可整猪头喂。每天定时清扫猪舍2次。为了防止种公猪过于肥胖或太瘦，饲养人员要定期对种公猪称重，了解其体重变化，以便随时调整日粮中的营养，使种公猪保持不胖不瘦的体型。种公猪适宜的体型为腰板挺直，肚不下垂，行动灵活，以利于维持性欲旺盛。适量运动，运动是增强公猪体质，保证其旺盛的性欲，提高精子活力的有效措施。每天要赶种公猪到运动场运动，每次运动时间为30-1小时，一般上午和下午各运动一次，全天运动距离不能少于1000米。梳刷皮毛，每天运动后要用一毛刷刷拭猪的皮毛一次，通过刷拭皮毛可促进血液循环和保持猪体清洁，这对保证公猪的健康，防止各种疾病极其有效。种公猪以每天配种一次为宜，最多不能超过2次，连续配种4至5天后休息1天。在配种旺季，饲料中要加入适量青饲料或胡萝卜等，有条件的每3天喂一个鸡蛋。要做好猪舍内冬季保暖和夏季防暑工作，特别是高温天气影响精子活力，甚至造成无精，必须采用遮阳、通风和冲水等措施防暑降温。运动或配种也应在清晨或傍晚进行，要做到每天冲洗猪舍，保持圈舍清洁，通风干燥。要选面容清秀、结构良好、吃食快、精神好、乳房和阴部发育良好的小母猪做后备母猪。后备母猪要注意营养比例，不能过肥和过瘦，否则容易失去种用价值。每天要饲喂一次配合饲料，也可分早晚2次饲喂，一般在每天中午喂一次青料。采食量的调整根据母猪体况、标情和季节，
每头母猪每日可按正常量的10%至15%调整采食量。当特种母野猪5至6月龄达到性成熟后，应将特种野公猪驱入母猪栏，诱使发情。发情期间，母猪烦躁不安，采食量下降，外阴红肿。若发现出现直立反射，便可交配。配种时应遵循老配早、少配晚、不老不少配中间的原则。为提高产子率，需要对同一母猪进行重复配种。妊娠早期要注意不宜喂得过好，因为母猪过肥会导致产子率低，后期应加强营养，以促使胎儿发育良好和母猪产后泌乳。临产前注意喂一些倾泻性食物，以防母猪产后便秘。分娩是妊娠母猪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分娩过程中，母猪的子宫及腹部肌肉发生间歇性强烈收缩，俗称的震缩，逐渐把胎胞儿从阴道产出。正常的分娩过程一般需2至4小时，但由于母猪长期运动不足或分娩时周围环境干扰时，有可能延长分娩时间。值得指出的是，母猪多在夜间安静时产子，那么一定要注意观察和做好接产护子工作。母体消毒，母猪临产时先用清洁水清洗阴户、腹部、乳房和乳头，后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清洗并擦干，擦干羊水。子猪从产道排出时，全身被附着粘液，应及时将其擦干。可用嫩软的干草衣，但最好用毛巾。毛巾马布要经过消毒，对鼻腔和口腔要用消毒毛巾擦拭，以利呼吸顺畅。断脐，子猪脐带较长，要做人工断脐。断脐时以脐的腹端为基点，于2至3指长掐断。首先将脐的游离端握住，将脐内血液向腹腔推落，然后左手掐紧3指处，右手掐断脐带。此时左手仍握紧断口片段，以此做压迫法止血，再用碘酒涂抹断口。刚出生的子猪要及时吃上初乳，因为初乳中含有母体的特殊抗原，足够的初乳可促进子猪的生长发育，因此必须保证每个子猪吃足初乳。最好是采取人工固定乳头辅助哺乳，以保证子猪均衡发育。由于出生子猪抵抗能力差，一定要做好保温工作。1至7日龄，猪舍温度要保持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8至30日龄为20至25摄氏度。40日龄以后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即可。温度过低和湿度过大会引发各种疾病，影响子猪成活率。为保证子猪正常发育，在子猪出生后3日龄和15日龄注射2次生血素，每次1毫升，肌肉注射。子猪出生后20至30日龄要驱虫1次，方法是口服左旋咪唑至50日时

就要实行断奶，以便促使母猪尽早发情。断奶方法是，每天要帮助建立群居秩序，训练其分开排列采食，并在固定的地点吃食、睡觉、排便，以保持圈舍干燥清洁。特种野猪有明显的等级行为，可以利用这种等级行为克服争斗。由于原窝猪在哺乳期就形成了群居顺序，在生长育肥期依旧不变，不会出现新的等级分配过程，因此最好以圆圈或圆栏的形式进行育肥。若要合群并栏，应在傍晚或夜间进行，同时注意加强调教护理，以减少咬斗。分群时要求同栏猪有一定的整齐度，大小强弱一致，个体间体重差异不超过3000克。如果美栏猪的头数过多，将不利于建立群体等级关系，即使建立也不稳定。同时饲养密度过大，将影响猪只采食休息，也影响猪舍卫生。合适的饲养密度为体重在18至45千克时，每平方米1.3头；体重在46至68千克时，每平方米1头；体重在69至95千克时，每平方米0.8头。以15平方米的栏舍为例，可分别饲养18至45千克特种野猪20头，46至68千克特种野猪15头，69至95千克特种野猪12头。特种野猪食量较少，一般一天喂2至3次，饲喂要定时。因其野性习惯，喜欢采吃生食，食性较杂，可以饲喂红薯藤叶、马铃薯、树叶、四种牧草等，再配合少量精饲料以及一些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做到饲料营养平衡。这里介绍一个适合中大特种野猪饲料配方，供大家参考。玉米粉41%，麸皮15%，花生麸粉10%，鱼粉3%，粗糠15%，贝壳粉2%，生长促进剂1%，微量元素0.5%，食盐0.5%，豆粕12%。饲喂方法可以是粉料施拌，地面撒饲或槽饲，可采用吃饱不剩料的原则，让猪采食90%。一般采食时间限制在10至20分钟以内，剩料及时扫净取走，以保证猪只食欲旺盛。在育肥期间，应保持安静的舍内环境，让猪只处于多睡眠状态，利于生长，加速增重，促使其快速育肥。特种野猪虽然具有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体质特性，但饲养管理不当也会导致各类疾病的发生，所以要重视特种野猪的疾病预防。免疫接种

俗称打防疫针，用某种传染病的病毒疫苗或细菌菌苗，采用注射方式接种到猪体内，通过疫苗作用，机体产生免疫力，使猪在一定时间内不再发生该种传染病。因此应根据免疫程序认真及时地做好这项工作。以下介绍常用的免疫程序：七日龄注射萎缩性鼻炎疫苗，每头0.2毫升，颈部皮下注射；14日龄二免；21日龄注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用生理盐水稀释，每头2毫升，肌肉注射；56至63日龄二免，剂量加倍；28日龄注射干燥紫猪副伤寒弱毒疫苗，用震荡后的20%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而后浅层肌内注射。49至63日龄二免，49日龄注射干燥猪单独弱毒菌苗，用震荡后的1.5%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皮下注射；100至110日龄二免，配种前35天注射猪细小病毒灭活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配种前21天二免，配种至28天内注射猪肺疫氢氧化铝菌苗，使用时应充分摇匀，每头5毫升，皮下注射；产前35天注射红利氢氧化铝菌苗，每头5至10毫升，肌肉注射；产前15天二免；产前28至30天注射伪狂犬病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产前21天注射黄鹂苗，每头1毫升，耳部皮下注射；产前7天二免。

在我国华北地区，民间至今广泛流传着一种习俗，有很多一岁至两岁的娃娃，他们整天穿着虎头鞋，戴着虎头帽，就像一只只小老虎，充满了生气。虎头鞋也叫猫头鞋，因其外观造型似猫又似虎而得名。虎头鞋鞋底宽大，不仅穿着舒适，还便于孩子练习走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刘清华老师就是一位制作虎头鞋的专家。刘老师从小就跟随母亲学做女工，几十年未曾中断的探索和实践让他的技艺炉火纯青，他本人的作品也受到了同行老艺人们的肯定。虎头鞋的制作打头第一道工序是打胳膊，这胳膊是做虎头鞋必备的一种原材料，没有现成的可买，在以往都是劳动妇女们自己亲手来做，现在刘老师就亲手做给我们看。首先在桌子或茶几上摆一块木板，接着准备好一大块布，裁成跟木板同样大小，再用清水打湿，拧掉水分到不滴出水珠为止，然后在木板的边角处均匀地抹上浆糊，两手把湿布用力抖开铺在木板上，用手轻轻抹平，再在湿布上盛些浆糊，用手均匀摊开，尤其是浆糊的碎块要摊平。浆糊抹好了，只见刘老师拿着几块布开始往上粘贴，先粘贴面积较大的布头，胳膊越厚越舒适，所以布头的粘贴还要继续，层数在两至三层左右，从第二层开始就可以贴碎布头了，碎布必须贴得平整，否则做出来的鞋底儿或鞋帮就会凹凸不平，难看不说，小孩子穿着也不舒服。碎布贴完以后，再在最外层贴上一块整布，晾干以后胳膊就打好了。剪样首先是用硬纸剪好鞋底样和鞋帮样，据说这鞋样都是由前辈们代代相传留下来的，不过刘老师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早已是成竹在胸，随时都可以信手捡来。鞋底样和鞋帮样要大小比例合适，一般是先剪好鞋底样，然后根据鞋底样的大小剪好鞋帮样，再细细修剪，直到合适为止。剪好鞋底样后，就要用鞋底样做模了。做模简单，把鞋底样踏在胳膊上，用颜色笔描画，剪下来就可以了。这下您就知道打好的胳膊用在哪里了吧？细心的观众还发现，刘老师做模子的时候还尽量减少胳膊的下脚料。这胳膊其实本来就是碎布头的二次利用，从这点点滴滴，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咱农家女节约的传统美德。对照着鞋底样，刘老师依次剪下了六片做鞋底要用的胳膊。一只鞋底一般要用三层胳膊，中间一层要包边，上下两层要铺底。鞋底儿总算能看到点样子了，包边和铺底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包边铺底实际上就是对鞋底儿进行美化处理。先看包边儿，刘老师拿起剪子，在一块红布上顺手剪下了几缕布条，每缕布条大约两厘米宽。剪完以后，拿一枚大头针儿，把红布条一端固定在桌子上，另一头用手拉直，往上面抹浆糊。
浆糊涂抹得还很匀。这时刘老师左手拿起一片鞋底儿，右手用涂抹了浆糊的红布条顺着鞋底儿边缘的，然后剪裁下来。两片鞋帮胳膊装饰后还不算完，把两片鞋帮胳膊里子面朝外叠好，在根部用针线缝合在一起，打开，这就是鞋帮的雏形了。但是鞋帮交界处显得有点朴素，最好装饰一下。怎么办？你往下看，剪下一块三角形的红布，对折，用大针把三角形的长边缝合，然后翻出里子朝外。如果不好往外翻，可以借助针锥。您瞧，一条小巧简单的狐尾巴就做成了。狐尾巴外面光滑，针脚线却都藏在里面。拿过刚才做好的鞋帮胳膊，把老虎尾巴放在交接处，用红线开始缝制。缝的时候，先把虎尾巴根部缝好，然后沿着鞋帮交接处线性走针。如果怕不够牢靠，可以沿着

无尾巴根部再进行缝合。鞋帮交接处缝上了虎尾巴，既达到了装饰的效果，又突出了虎的特征。对鞋帮的装饰还没有结束，刘老师剪下一些约2厘米宽的黑色布条，先是把黑色布条跟鞋帮上边沿部分对齐，然后在靠近鞋边的地方开始缝合，最后翻转过来包住鞋口，再在里面缝合，这样在鞋子外面就看不出针脚，显得更加美观。现在看起来就有点鞋子的样了，不过工艺再复杂，这似乎还是一双布鞋而已。虎头又在哪里呢？虎脸是整个虎头鞋最能出彩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变迁和流传地域的不同，虎头鞋老虎脸部的造型就演变得丰富多彩。刘老师所设计的虎头鞋在前面剪胳膊的时候，鞋帮和虎脸是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来看看虎脸是怎么做出来的吧。用准备好的虎眼模子踏在鞋帮胳膊的一端，用笔描画，这就是眼睛的造型。然后开始穿针引线，用白色的线填充眼睛的轮廓，这就是眼白。为了增强眼部的立体感，再用黑线进行描边。虎眼珠是用一块黑色的小圆布做底，用黄色的丝线缝出放射状花纹。最别出心裁的是，眼睛绣好以后，刘老师还会扎上一颗金色的珠子，有绣虎点睛的意义，虎眼就更显得活灵活现，神采奕奕了。最后又用绿色的丝线绣上眉毛，在眉毛的另一端用黄线绣上一颗小圆球，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鞋帮的另一端如法炮制，与之对称，然后把两片鞋帮窝起来，在虎背的部位进行缝合。缝好后接着是做虎鼻子，剪一块约4厘米长的正方形黄布，沿对角线对折3次，然后在开口的那一边剪掉不整齐的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把它夹在两边虎脸的连接处，缝合虎脸，虎的鼻子就露出来了。然后把两片对称的虎脸往后翻，可用大拇指轻轻向下压，形成一个倾斜面，用针线缝合，固定在鞋帮上。您瞧，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正看着您呢，可总觉得缺少了点虎气。不忙，咱接着往下看。刘老师用一束彩色的丝线两端剪整齐，缝在虎鼻下面，虎嘴和胡须是连在一起的，在两边对称的扎上4束彩线，形象的虎嘴和虎须就这样扎上了。虎头鞋的虎头出现了，将它缝在鞋子上又会是什么效果呢？等到鞋底儿、鞋帮以及老虎脸全都准备齐全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它们缝到一起了。这一步工序也就是上鞋帮。上鞋帮时，先从前端虎脸处开始，针脚扎得要匀，线绳拽得要紧，还可以将鞋帮的底边向里折一小溜，以方便扎孔。等到上好鞋帮，这双虎头鞋就完工了。看完了虎头鞋的制作，我们还不过瘾，我们还想看看虎头帽的制作流程。
首先拿

出一张白色的软塑料纸，然后在纸上分别画出帽身、虎耳，接着画出虎眼、虎眉、虎鼻、虎嘴，这些部分要大小适中，比例匀称。根据前面的设计，把纸上画出的样子全部剪下来。拿出前面剪下的帽身样，根据帽身样分别剪好做帽身用的两层里子布、两层缎面布和四层棉绒。先把两块里子布重叠，布的正面相对向里，然后将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用针线缝合起来，放在一旁备用。放好两层棉绒，然后依次放上两层缎面布，缎面布要正面相对，最后再在上面放两层棉绒，对齐压实。和刚才缝合里子面的做法一样，也同样沿着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缝合起来，然后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翻开，缎子面朝上铺平，再将缝好的里子面打开，正面朝下铺在缎子面上，然后用针线开始缝合虎头帽的外围，注意不要全缝，要在结尾处留下10厘米左右的口子，用剪刀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也就是修边。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有些迷糊了，看着材料是挺靠谱，但是这一会儿正面相对，一会儿又只缝一边，最后说缝制吧还留了个小口子。哎，您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这窍门就在这小口子里。您看，刘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小口子把里面的帽身整个都翻了出来，最后才将留下的那个小口缝合。通过这一翻一缝，就可以使大部分针脚都留在帽身里面了。缝好了那个小口子，还得接着将两边和顶端依次缝合，再翻转过来，看，这就是帽身了。红缎子面朝外，搭配橘色的里子面，看起来非常喜气。为了美观，也考虑到帽檐的耐用性，还要将帽檐边用黑色布条包边。包边的时候，先用明线把黑布条沿着帽檐缝一圈，然后把黑布条向帽内翻，用暗线把黑布条和里子缝制在一起。到这里，帽身就完成了。这帽子看着就知道戴着一定很舒服。不过这还是一顶普通的棉帽子吗？虎头帽，虎头帽，虎头在哪里呢？做好帽身以后，接着就要做装饰性的五官和王字了。首先是对样子铺底包边，就是把前面的剪下来的五官和王字的样子用各种颜色的布料进行铺底儿包边处理。铺底儿布料的颜色可以自由发挥，怎么好看怎么舒服就怎么搭配。铺底儿包边完成后的五官还是显得有些朴素，得让它们炫起来、亮起来、立体起来。我们看看刘老师是怎么设计的吧。用一块黑色小圆布代替眼珠，缝在眼白一端，再配上一颗金色的珠子。眼白的面积显得有点大，用黑线以眼珠为中心绣出一些辐射线条。金色的丝线发亮，绕着眼睛轮廓绣上一圈儿。
眉毛也是如此。绿色的眉毛中间用明黄线绣上类似树枝干的线条，最后将眉毛和眼睛缝在一起就可以了。左右眼如法炮制，装饰虎鼻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造型立体，把鼻翼两侧往里折，鼻底往下压，用针线固定缝好，虎鼻子就挺起来了。刘老师在鼻梁部分用针尾轻轻划出了一些印记，然后用紫色的线将印记绣满，原来是一朵绽放的花呀。再用绿色线绣上枝叶，这还不说，追求细节的刘老师还绣出了丝丝叶脉。鼻底儿贴上两块黑色小圆布作为鼻孔，每个鼻孔也配上一颗金色的小珠子。最后用蓝色线对虎鼻子外轮廓绣边儿。除了造型立体，大胆地添加一些陪衬物可以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耳朵的装饰就是如此。把耳朵的底样如画面所示对折，铺底面朝里，把对折部分缝合，外翻，老虎耳朵就挺起来了。为了增强耳朵的立体感，以顶点为圆心绣出一些蓝色辐射线条，顶点和辐射线条末端以及耳朵内轮廓都镶上了一颗颗金色的小珠子，整体感觉富丽堂皇。除此之外，刘老师独具创新，把长约3厘米的白须作为陪衬物缝在了虎耳四周，配上白须的虎耳一下子显得动感十足，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增色不少。看看这些，对各个部分绣上图案或是装上小珠子之类的装饰，这些全凭个人心灵手巧，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章法。虎头出现了，我们知道把虎头和帽子一结合，那就是虎头帽。我们再来看看这虎头是怎么缝上帽子的。这一步相对比较简单，先把装饰品挨个儿在虎头帽上找准位置，然后缝制处于中心位置的嘴巴、鼻子和王子，再次是左右两只眼睛，最后缝上耳朵就可以了。瞧，在刘老师的巧手下，一只美观大方的虎头帽就这样做成了。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也开始与新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一些本土的动漫工作者也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女工工艺品中汲取营养，通过动漫形象来带动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开发。这一边是充满民俗风情的布老虎，而那一边电脑屏幕上一只拟人化的漫画老虎形象已栩栩如生。中国的虎文化就这样从传统过渡到了现代，让他们这么和谐的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那种对快乐与美好的永恒追求。

3厘米，一般选用满天星、一捧雪和二乔等品种。盆景一局是用菊花做接穗，青蒿做砧木嫁接而成的。这里所用的接穗是采用秋季花后菊花根部萌生的新芽，进行根叶繁殖培育而成的。一、整地施肥。繁殖菊花接穗应选择阳光充足、排水良好、土层深厚肥沃、 pH 值呈中性的沙质壤土的地块进行种植。栽植前应将土地深翻，并结合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农家肥4吨、过磷酸钙50千克、豆饼40千克做基肥，然后整细霸平，并做成宽1.5米、长5米的畦。二、栽植方法。首先，用铁锨在平整好的地中开出宽20厘米、深25厘米的栽植沟。栽植前，将选好的菊花按品种归类，然后将花盆倒置青稞。待土坨与花盆分布的萌叶芽，但为了以后品种的辨认，每个品种可留1到2株带花植株，还应做好记录，插上标志牌。三、浇水追肥。栽植后，为保证根芽的成活，应立即浇水。根芽成活后，可视土壤伤情进行灌溉。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浇水一次为宜。根芽的管理过程中，还要追施一定数量的腐熟肥或尿素。一般，在其成活后至入冬前追施1到2次。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粪肥500到800千克，或追施尿素20到30千克。注意施肥后立即浇水。四、搭棚越冬。种株长至5到10厘米时，即进入冬季。此时温度较低，不利于种株生长，甚至会冻死，因此必须搭建保温棚。其方法是在种植地两侧依次用钢筋做成的骨架插入地下，使之形成一拱形空间，然后用塑料布盖好，两头用土压好。棚内温度可达到5到15摄氏度，能够满足菊芽正常生长的需要。五、中耕除草。中耕是保生保苗的重要措施之一，除草可以减少杂草对植株养分和水分的争夺，增强植株光合作用。因此，从根芽成活后至采穗使用前，不定期中耕除草是非常必要的。六、掀棚。来年春季4到5月份，菊花种株已长至15到25厘米左右高，此时温度逐渐增高。可在中午将棚膜掀开进行通风降温，傍晚再将棚膜盖好。到5月中下旬时，已不必再用大棚保温，所以应适时将薄膜去掉。

一，种子采集。青蒿与菊花同属菊科，它植株高大，分枝多，抗病抗逆性强，生长旺盛，是培育嫁接盆景一局最理想的砧木之一。青蒿种子一般于当年9到10月份成熟，我们应选择生长健壮的植株进行采种。二，整地施肥，选择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的沙质壤土，将土地深翻，结合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的有机肥一吨，复合肥20到30千克，翻入地下做基肥。将地块整细霸平后，做成长5米、宽1到1.5米的畦备用。三，播种。青蒿播种多采用撒播，将种子和细土拌匀后撒到畦内，然后用耙子搂盖，播种完毕后要浇透水一次，一般7到10天左右即可出苗。出苗后视土壤伤情和天气情况再进行浇水。四，搭棚保温。入冬前，为保证青蒿幼苗正常越冬，可搭小拱棚保温。在此期间可适当浇水，一般不用其他管理。五，上营养钵。来年春季3到4月份，蒿苗长至5到10厘米高时，可逐渐去掉棚膜覆盖，准备分期分批上营养钵了。配置营养土，一般情况下，营养土是用菜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进行配置的。在配置时，每立方米营养土要拌入500克百菌清进行杀菌消毒。起苗上播，起苗前可适量浇小水以便起苗，用铁锨或其他工具将苗子连根带土一同铲下，放入准备好的苗盘内，运至温室大棚。上播时先将营养土装至播体的80%满，然后把准备好的蒿苗栽入播内，用手轻按压实。蒿苗栽好后要马上浇水，浇水要分多次进行，确保浇透，以提高青蒿成活率。六，上播后管理。青蒿苗成活后，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的温度，一般以10到25摄氏度为宜。当棚内温度过高时，可适当通风降温，有利于青蒿生长。其次是保证肥水供应。上播后的青蒿正值生长旺季，因此对肥水要求较高，应不定期地进行浇水施肥。一般每隔2到3天要浇水或喷水一次，每隔6到7天喷施叶面肥一次。常用的叶面肥有尿素1000倍液。

专用叶面肥，按比例稀释后喷施。一，选桩选盆。覆桩盆景一局的主要看点是树桩的造型，因此在选桩时多选择桩干粗壮、古朴苍老、树根盘漏、姿态优美、桩枝走势有特性的树桩。选盆时可根据自己的利益构思进行，一是盆的大小与树桩的走势要合适，二是盆的形状及图案要贴近主题。二，上桩上盆。上桩前要反复审视枯桩，去除不理想的部分，然后将带有水泥底座的枯桩放置在盆中，再用培养土将基部埋好。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将青蒿去掉营养钵栽植于盆内，并紧贴树桩，再用培养土将其栽好，最后要浇透水，确保其成活。三，初步造型。青蒿上盆后，要按照自己的构思，用绳子对其进行绑扎定型，将青蒿主干绑扎到树桩上。要注意的是，绑扎时动作一定要轻，否则会折断蒿苗。以后随着青蒿的生长，要随长随绑扎。四，上盆后管理。青蒿上盆后的管理与上钵后的管理基本一致，这里就不再讲述了。当青蒿长至与桩体高度一致或略高时，要对蒿苗进行打顶尖处理，目的是让青蒿茎杆粗壮，增加侧枝生长，才能培育出枝干突兀、造型别致的盆景一局来。五，地栽培养。当一局生长到五到六月份时，外界条件已完全满足其生长。为了培养美观健壮的盆景一局，应及时将其带盆移出温室，栽植于地下，整地坐垄，选择地势平整、土质肥沃的地块作为盆景一局的栽培地，深方后整平坝隙，按照宽1.5米左右、高30到40厘米的规格起垄，挖坑施肥，起好垄后，按照株距1.5到2米的距离挖坑。坑的大小一般为盆大小的2倍，深度为40厘米。由于一局茎杆粗壮，花朵很多，所以需要消耗大量养分，应在坑挖好之后施用足够的营养土。这里使用的营养土与上盆时所用的一样，一般填至坑高的2/3即可。一切准备就绪后，将盆景一局连盆一起栽植到坑中间。一，嫁接技术。盆景

一局嫁接一般在四月中旬进行，待青蒿侧枝长到和接穗粗细一致时，就可以进行嫁接了。嫁接时间一直延续到八月底为止。嫁接准备。嫁接前，青蒿应浇透水一次。嫁接前一周，将要嫁接的青蒿枝条打去顶尖儿，使青蒿更加粗壮，以提高嫁接成活率。采接穗儿，在嫁接前，将事先选择好的接穗品种浇透水一次，选用长势旺盛、生长健壮的菊花顶尖儿做接穗，用剪刀或锋利的刀片，从4到5厘米处削下，去掉下部较大的叶片，只留顶端2到3片叶。然后，在茎基部两边各削一刀，将其削成长1.5厘米左右的楔形备用。嫁接方法：嫁接时常采用披接法，其方法是将青蒿从需要的长度处切掉，切面要平整，而后在切面中间纵向劈开，劈口深度与接穗削面长度基本相同，一般为1.5到2厘米，然后将接穗嵌入。注意，两者的形成层要密接靠紧，再用塑料绳在接口处绑扎。绑扎时要注意松紧适度。在夏季高温季节嫁接时，可在嫁接后再绑一层塑料薄膜，可起到增加湿度和遮阴的效果，从而提高接穗的成活率。以后可根据青蒿的长势，随长随嫁接，直至达到理想的效果为止。二，造型技术。摘心，摘心的目的是促使侧枝生长，营造盆景树形。盆景一局多数为上部枝短，下部枝长，所以一般下部抽生的新枝条长到6到8片叶时，留4到5片叶摘心；上部枝条每长出4到5片叶时，留2到3片叶摘心。对于那些节短叶密的枝条，可多留叶摘心；节长叶稀的枝条，则可少留叶摘心，以调整枝条长势。菊株顶部枝条着生距离较近，可不加整形，任其生长。多次摘心后，形成丰满的馒头状冠顶。盆景一局的最后一次摘心非常重要，通过这次摘心可调整各侧枝长势，从而使各枝条及冠顶轮廓线自然流畅。不同品种的小菊因花期不同，最后一次摘心时间也不一样，一般都控制在腺蕾前20天左右进行最后一次摘心。造型，造型就是按照作者的构思，用铁丝或其他工具将其绑扎牵引，塑造成理想的形状。首先将铁丝一头弯曲成孔，并用铁钉穿入，然后将铁钉固定到木桩上，
使铁丝按预定。

方向伸直，最后将菊花枝条绑扎到铁丝上即可。绑扎完毕后，一颗巍然挺立、郁郁葱葱、风格旷野的古树形体的盆景一局就闪亮登场了。三，管理技术。施肥。盆景一局棵大花多，在其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养分，除施足基肥外，还需要经常进行追肥。追肥应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随着植株的生长，管理中还要增施磷肥，以促使花蕾的进一步发育。一般每棵每次追施20到30克磷钾肥，每隔7到10天追施一次。另外，根外追肥可用0.1%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进行叶面喷施，每隔10天喷施一次，直至菊花现蕾后停止使用。浇水。浇水是盆景一局整个生长周期中不可忽视的管理措施。由于菊苗在生长发育中需要适当的水分，如浇水不当，可使菊苗因湿度不够而枯萎，或因湿度过大而导致根系糜烂死亡。一般每隔3到4天浇水一次，浇水时间应在早晚进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每次施肥后要及时浇水，夏季高温时还应经常进行叶面喷水。防治虫害。当发现蚜虫时，可用20%速杀灭叮乳油2000到3000倍液，或25%新硫磷1000倍液喷洒防治。发现菊虎时，可采用药剂灌根的措施进行防治。具体方法是，用40%氧化乐果稀释1000倍后进行浇灌。浇灌后应立即浇水一次，可收到良好效果。防治起草，则应在上盆时将盆土拌入500克新硫磷颗粒搅拌均匀，可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防治病害。防治褐斑病和叶斑病时，可用广谱内吸性杀菌剂，如多菌磷5%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50%退菌特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喷3到4次即可。防治白粉病时，用15%粉锈凝2000倍液喷雾防治。另外，要加强养护管理，增施磷钾肥，及时清除残枝病叶。盆景一局造型独特，构思精巧，巧夺天工。它将诗的情趣、画的意境、金秋的丰收喜悦、明媚的秋色山水和植物的生机盎然一一纳入盆景。远看苍松劲柏，近看树干突兀，花色艳丽，是园林造景、节日百花的重要品种之一，
备受广大观众的推崇和青睐。

0: 中国戏曲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它的产生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一脉相承，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熟悉世界戏剧史的朋友都知道，在世界上有三，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够代代不息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它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而且深深根植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土壤中。
1: 因为他表演的一些个剧目啊，表现一些个人物啊，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再一个是他的美啊，到处存在。他除了语言美，他一些唱词都是诗化的语言啊，而且唱腔也非常美，旋律也非常优美。其次呢，就是他的一些个服装，包括脸谱等等，各方面都体现着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美。戏曲的脸谱呢，是根据每个人物的性格，来进行设计的。那么观众一看呢，一看就明了，这个是奸臣，那个是好汉，这个是正面人物，那个是反面人物，这个好人，那个是坏人，一看得比较清楚。
0: 作为一种美的存在，戏曲脸谱无论是出现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给观众和欣赏者以极强的感官刺激。脸谱艺术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戏曲脸谱最早起源于面具。关于面具，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故事是北齐兰陵王高长恭。据说兰陵王高长恭虽然勇冠三军，但因其相貌俊美，不足威慑敌人，故而上阵常戴凶恶假面。北齐将士敬慕他，创作出《兰陵王入阵曲》，他那狰狞的面具流传千古，被后人称为中国戏曲脸谱的开山鼻祖。随着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戴面具演戏越来越不利于演员面部的表演，艺人们就用粉末、油彩等直接在脸上勾画，就逐渐产生了脸谱。当时勾画的脸谱以黑白红三种对比强烈的色彩为主，这种原始的脸谱是简单粗糙的。到了清代，以京剧为首的各大地方剧种已经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方法后，各派的脸谱也在相互借鉴戏曲优点。在这基础之上，经过数代著名演员和戏曲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研究，使得戏曲脸谱的谱式和色彩变化越来越丰富，各种人物性格的区分也更加鲜明。当时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影响下，这种特殊语言被约定俗成了新语义，赋予它浓重欲褒贬、别善恶的道德化的评价色彩，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中国戏曲中人物角色的行当分类，按照传统习惯有生、旦、净、丑和生、旦、净、末丑两种分法。

0: 近些年，墨行已经逐渐归于生行，通常把生、旦、净、丑作为行当的四种基本类型。其中生旦角的面部造型简洁，略施粉黛，叫做俊瓣或者素面、洁面；而净与丑行面部化妆比较繁琐，使远处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人物的善与恶、美和丑，它无需语言，却反映着世间百态。当戏曲文化与民间美术相互碰撞、置换、交融，随之衍生出来戏曲工艺脸谱，这一特定的文化遗产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发生和发展着。在民间巧匠手里一勾一抹，戏曲舞台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被描绘在特制的面部模型上。在这片文化土壤里，戏曲工艺脸谱负载了戏曲丰富的文化内涵，兼具戏曲脸谱的美学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如今各地的脸谱绘制技艺都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京剧脸谱、川剧脸谱、马勺脸谱等。这其中，河北省廊坊市的固安脸谱兼收各家之长，以京剧脸谱。
1: 通过传统文化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外国人了解京剧，从了解京剧开始呢，他对这脸谱非常感兴趣。他这个进入保护省级保护名录了，我们现在也是想着把它申报成国家项目，对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戏曲文化、中国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审美，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晨曦下的固安县北马村散发着朴实的泥土味，当第一缕阳光投射到小巷中，仿佛正在开启一扇蕴藏珍宝的大门。小院内落意飘来美妙的戏曲旋律，携带一缕花香沁入人心。高亢激越的堂鼓，热耳酸心的筝软，凄婉悠扬的二胡，如泉水一漫，濡湿了整个村落。

0: 一身戏服，一把折扇，一回首，一拂袖，举手之际，转瞬之间，白往黑来，变幻莫测，五彩的脸谱翻舞着历史的篇章。这就是与脸谱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焦影明。焦影明，河北省戏曲脸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固安脸谱第六代传人。固安脸谱是固安焦氏一族独有的传承技艺，所以固安脸谱也称为焦氏脸谱。说起焦氏，这个家族与中国戏曲的关系可谓渊源深厚，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嘉庆年间。
1: 在这个清朝历史上，有一个叫焦洵，他祖籍是扬州，也是清朝的一个官员，他是中国的著名的经学家，也是戏曲理论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对中国的戏曲进行评论和记述的就是焦洵，他所写的书，比如说花布奴谈、一一起落，这些都是对中国的戏曲进行论述的。这以后他的后人呢，就是有到河北、河南、山东，还有回到扬州的，所以我们这一支呢，就是在留在河北的。
0: 固安脸谱即焦氏脸谱，其创始人焦禄活跃于清朝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第二代传人焦润生搜集整理了很多脸谱谱式，到第三代焦祥和第四代焦树芬已经绘制了数量可观的戏曲脸谱，第五代焦伯芳不仅是专业剧团的演员，还是京剧脸谱的绘制高手。作为固安焦氏脸谱第六代传人，焦影明

0: 秉承祖辈遗风，对艺术十分笃诚，苦心孤诣三十余载，除脸谱之外，尤善书法、古琴。逍遥唱，琴韵凝思雅致心；信手弹，弦底松风诉古今。历经百年的薪火相传，固安焦氏后人将一段段神话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形象绘成鲜活的戏曲工艺脸谱，别样地传承着焦氏戏曲文化发展史。
1: 所有的京剧脸谱，它是来源于戏曲京剧的戏曲舞台，但是它如果说远离京剧戏曲舞台之后呢，它虽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一门艺术，但是它要来源于舞台，还要还原舞台，要不断地和舞台去结合。
0: 一支毛笔，一面白胚，加上超乎寻常的艺术痴迷，使得焦颖明手上的工艺脸谱在与舞台形象结合的同时，更是融入了艺术的灵魂。焦氏脸谱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在戏曲理解基础上的再创造，既保留了戏曲脸谱的神髓，又在工艺美术层面。正是这种对于艺术的痴迷，使焦颖明完成了由匠人到艺人的艺术升华。固安焦氏脸谱完成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刻的艺术蜕变。焦颖明深知，色彩和图案是戏曲脸谱中最重要、最融合、最艺术的两个元素。图案是色彩的载体，色彩通过图案呈现出来，色彩与情感有着内在联系。
1: 色彩是代表的人物的性格，你比如说红色就代表忠义，就比如说关公就比较忠义，说蓝色代表刚强、骁勇、有心计的人物，比如说窦尔敦；比如说绿色呢，就代表就是顽强、暴躁的人物，就这个人比较顽强暴躁，绿林人，绿林好汉，比如说程咬金，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黑色吧，就代表正义、刚正不阿，比如说呢包公，黑色。还有就白色呢，就代表怎么说呢，阴险、一诈、肃杀这种人物，比如说曹操啊，就这些白脸人物。像那个金色、银色呢，一般都是神仙鬼怪。
0: 在对色调运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焦颖明进一步对戏曲脸谱谱式的变化进行探索与追求。首先，他不断完善和挖掘明清以来在舞台上演的京剧剧目中的脸谱，为整理出明清以来的各种脸谱谱式，焦颖明殚精竭虑，耗费心血，整整花费了5年时间，整理出了400多种明清时期的古谱。
1: 针对我来说吧，我对脸谱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说，整理出了一些已经算是濒临失传或者已经失传的一些谱式。另外就是我的用色，包括的构图结构，既来源舞台又高于舞台，比舞台精细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同样呢，也完全被京剧这些艺术家完全的去认可。
0: 为整理出清朝时期脸谱各种谱式名录，焦颖明大概花费了5年时间。
1: 清朝的时候，咱们国家上演的剧目大约530多出戏目，经常上演的剧目。但是到目前为止，咱们全国的京剧团集中在一起所上演的剧目，也不到130出戏，所以丢失的非常多。当初所记录下的东西，清朝记录的东西，黑白胶片，甚至是没有，甚至只有一个侧脸。当时整理出来之后，因为黑白胶片，你根据那个层次，根据对人物的理解，每一块色块什么颜色的，
0: 在整理、修复、还原早期戏曲文化遗产的同时，焦颖明也从未停止对艺术创新的追求。他坚信艺

0: 已无止境，停不下来的是超越自己、追求卓越的脚步。
1: 当时87年，87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也觉得比较痛苦，表现出的手法吧不够丰富，然后连不觉得感觉很呆板，好像在只是在还原舞台的东西，并没有自己的东西。因为脸谱已经本身被脸谱已经被格式化了，他给艺术家所留的空间、所创作的空间是非常小的。也就是在他已经格式化的这个谱式里边，然后你再融进自己的风格，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点是非常的难的。
0: 在对前人的谱式了然于胸后，焦映明产生了要改变那些单调的脸谱，而创造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形象的想法。每一种脸谱虽画法各异，但都是从人的五官部位、性格特征出发，以夸张、美化、变形、象征等手法来与褒贬、分善恶，从而使人一目了然。每一个脸谱的绘制都带来直观性的视觉美，每一张脸谱都是戏曲文化的再次绽放。这套《百鸟图》谱式就是根据经典剧目《鹊桥会》演绎而来，数百只鸟种，百种样式，可谓一戏百谱。虽看来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其实自有一套章法，也就是说各有各的谱式。戏曲脸谱的谱式，从脸谱线条布局上来分，大致可以分为十余种。其中较为常见的有整脸、三块马脸、十字门脸、碎花脸、象形脸等。整脸即在整个面部只涂一种主色，在主色上画出眉、眼、口、鼻的纹理。整脸所表现的人物通常都是典型的代表性人物，如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等，寥寥数人，屈指可数。而脸谱中比较常见的是三块瓦脸。
1: 这种脸谱呢，它是叫三块瓦脸。所谓三块瓦呢，就是说这脸瓦、眉子、髯口，这叫三块瓦脸。然后这个堂子呢，每个人物是不一样的。实际说，只要是有眼瓦、眉子和这个髯口这三块，其他东西都是忽略不计的，很少，大量的色块打上去。这三块瓦脸，这种脸谱呢，一般都代表大将啊，比较偏多一些。然后这种脸谱呢，在京剧的脸谱里边呢，就是用的非常的多。
0: 碎花脸比三块瓦脸颜色花纹更复杂，有的打破了三块瓦的基本形式。
1: 这是碎花脸，碎花脸呢，就是说它的眼瓦和眉子就是不太统一。那比如说红色的眉子、灰色的眼瓦，然后粉色的脸。并且它的花纹非常复杂，没有整就是大的块呢，色块很少，非常的琐碎。但是呢，就是说它比较有鼻窦，像鼻窦，所以它髯口所有的金脸谱髯口和这眼瓦是必须得有的。但是相对来说呢，碎花脸的眼瓦呢，就比其他眼瓦要偏小一些。
0: 除了三块瓦脸和碎脸之外，象形脸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谱式。
1: 所谓的象形脸，就是在这个脸谱当中，你能够找到这个它所代表的这个动物或者人物。像这就是十二生肖里边蛇，上面一条小蛇的形状。像这个呢，就是福禄寿喜财宝里边的那个福字，福。这么一看，整个的花纹就是一个蝙蝠。这种象形脸谱呢，就是比较好认。大多人只要一看这个形状，就能大致能说这个叫什么。
0: 焦映明绘制的象形脸，均从精灵神怪的形象特征出发，讲究写意，贵在传神，使人一看便知是何种神怪所画。对于英雄武将正面人物，一般采用十字门脸。所谓十字门脸，是从脑门顶到鼻子尖，用黑色或其他颜色的立柱纹与眼窝大体成十字形，额头涂白，并有灰色小圈眉。戏曲脸谱基本的谱式分类虽然只有十余种， 但是焦影明通过变幻无穷的线条与各部位图案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得衍生出来的固安胶式脸谱数量多达上千个，形成千变万化的差异美。焦影明笔下的脸谱通过线条变化形成一个个符号化的图案，绘制在眉、眼、口、鼻部位，形成眉形图、眼眶图、鼻窝图、嘴叉图、嘴下图，而且每个部位图案变化多端，有规律但无定论。著名戏曲作家翁偶虹先生在其著作《脸谱艺术》中谈到，线条层次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相契合，即需要准确地复合脸上的生理部位，勾画出每个人物的纹理经络。固安胶式脸谱勾画的线条不仅讲究笔锋，更注重笔意，通过在不同部位纹理经络的勾勒，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固安胶式脸谱活了起来，
1: 尤其是关公的眼睛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是卧蚕眉，一个是他的眼睛。关公是凤眼，凤眼呢就是咱们的宫里侍女那种侍女的眼，因为关公眼睛是不能睁开的，睁开之后他就要杀人，所以说呢，唱关公戏的时候，演员一般都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他都是画的凤眼。
0: 固安胶式脸谱中的张飞称为喜张飞，张飞性格爽朗，脸谱的眉窝、眼窝和鼻窝的线条都向上挑起，正好契合他神采奕奕的表情。这种笔法说明脸谱的线条与人类的生理心理现象具有同形同构的特点，上扬高挑的线条模仿乐观昂扬的心态，当观众看到这样的线条时，也会不自觉产生相应的表情情绪变化，进而与之产生共鸣。除此之外，在固安胶式脸谱中，脑门、印堂等处通常为表现人物个性，也会描绘相应的图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先生在其著作《郝寿臣脸谱及艺术》当中说道，许多脸谱把人物的性格或特征用印堂纹或脑门纹表现出来。脸谱中除去五官，最易于勾勒表现的部位即是额头，因额头位置醒目，故此在额头勾勒的图案往往最能说明问题。固安胶式脸谱通常在额头上勾勒的图案有四种，第一种是具有典型特征的武器图案，例如戏曲《盗御马》中的窦尔敦，其眉间加入其使用的武器护手双钩的抽象图案。第二种通过象形化图案表现人物，焦影明整理还原出来的清代戏曲《闹天宫》当中，福、禄、寿、喜四个角色，其中的福和禄这两个角色就是脸谱象形化图案的代表性人物。
1: 你看这个福字上面一个一个的蝙蝠，看脸型也是蝙蝠的形状。这个脸谱是禄，这个象形也是象形，但其实这个象形呢，因为鹿比较很难表现，但是鹿的特点就是鹿角，这上面呢，这两个黑两天的黑色，看起来像就是鹿角的形象。
0: 第三种是通过具象的文字符号表现于额头，如福禄寿喜中的寿，
1: 这脸谱是寿，这个不用说，一看就特别明白。这个脸谱最大难度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寿字。化妆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个寿字你要做的就是一个是非常对称，一个这寿字要有张力，这个是特别难做到。
0: 第四种是不定式，如福禄寿喜中的喜，
1: 这个喜呢，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谱式不定性，每个演员化妆的形式不完全一样，这个谱式是清朝的一个谱式，但这个谱式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只是一个六分脸的一个侧脸，但是黑白的，并且这个色彩是不是没有，就是没有色彩。当时整理这个谱式是最难的，因为它主要这个脸谱不太定式。
0: 固安胶式脸谱通过线条和图案在不同部位的使用，使每个人物都富有各自的个性，而绝不雷同，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使人远看性格突出，色彩主次分明，近看图案精细，纹样奇特，既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达到了远看颜色近看花的艺术效果，同时融合美术、书法、雕塑等，具有神奇的艺术想象力。如今更多的人通过固安脸谱来了解和感受戏曲文化博大精深的艺术精髓和浓厚的文化底蕴。置身胶式脸谱的展厅，我们惊艳于脸谱五彩斑斓的美妙，好似穿越时空般体会着虚实幻化间的风韵，感受到一种艺术文化和精神的风貌。每一个脸谱都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历史故事，都是一个历史的特写镜头。刘关张的《意在千秋》。孙悟空的《智勇绝伦》。窦尔敦的《侠肝义胆》。穆桂英的《巾帼英姿》，程咬金的《粗中有戏》，通过返璞归真的艺术手法，再现于当今。焦影明制作的脸谱以京剧脸谱为主，融汇其他各地方戏曲脸谱之长，自成一派。作品种类繁多，有放在水晶中的树枝脸谱，有可以戴在脸上的纸浆脸谱，还有泥、石膏等质地的脸谱，式样繁复，五彩缤纷。位置好的戏曲脸谱还要配上背景、文化内涵简介，继而进行装裱，最终成为一幅幅作品。它们就像是从历史长卷中飘然而至，讲述着自己曾经的传奇神话、金戈铁马和悲欢离合。2005年10月12日9时，承载全世界炎黄子孙航天梦想的神舟六号升空了。与此同时，固安胶式脸谱也奇迹般的伴随神六遨游太空，又一次闪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固安胶式脸谱。然而当谈到脸谱文化的传承时，焦影明面露忧虑。虽然频频面临学会了回家做生意的羁绊，面临半途而废的窘境，亟待传承的使命，焦氏家族在脸谱的传承道路上艰难地行走着。当看到孩子们对脸谱充满浓厚兴趣时，这些无奈便消失了。焦影明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希望工艺脸谱这项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韩信丁。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委十一届七次会议对安徽落实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一、深刻领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决定明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凸显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新征程新任务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突破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二、全面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决定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我们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共同发展，二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三是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只有形成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四是高效能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为此，要构建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治理体系。三，准确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部署，决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部署。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首先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决定提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其次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决定指出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倡导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基础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决定提出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要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决定强调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法，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的市场准入环境，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四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强调要完善多方面体制机制，包括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强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多领域目标，统筹短期经济运行和中长期发展战略。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破译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人才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当前锂电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行业的竞争集聚到资源、人才、技术、成本的竞争，如何在几乎白热化的竞争中站稳脚跟，逆势而上呢？我认为主要要抓好人才工作，健全人才招引、留育、管理、使用等全链条机制，切实让人才在产品研发、技术攻关、供应链建设等重点任务上敢抓敢干、善做善成，全力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以真情实意留住人才。唐建家在四川绵阳，是我们制造部的核心员工。2019年7月的一天，他悄然步入我的办公室，眉宇间透露出了沉重。书记您好，我……他的话语低沉，眼神中闪烁着犹豫不定。原来是父母希望他尽快返乡成家生子，他架不住家里三天两头的软磨硬泡，产生了动摇。我给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现在宜宾的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如此迅猛，我们宜宝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你只管大刀阔斧的干事业，女朋友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就这样，我们这位制造部的主管欣然留下了。这几年他带领团队积极投身于前驱体的项目建设中，作为项目建设的副组长，他主动牵头协调各类建设问题，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在生产管理方面，他组织各部门对产品质量提升和生产成本费用降低进行深入研究，积极采用全方位全面而有效的措施，促进前驱体产品质量合格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加工费用较2022年全面降低20%以上。在技术攻关上，他参与开发中镍单晶产品，提出设备改造意见，完成了多个项目的技术升级改造。千秋之业，人才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作为非公企业党组织，我们要做好一线队伍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能力建设，用思想工作引领人、激励人、留住人，真正做到思想引领在一线，组织保障在一线，示范带动在一线，作风转变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以组织关怀温暖人才。张斌博士2019年从千里之外的天津只身踏入宜宾这方热土，投入到新能源正极材料研发事业中，
这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信念的远征。初来乍到，他面对的是亲友遥远的思念，是异乡风情的陌生与挑战。李宝党组织没有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追梦者独面风雨，而是以最真挚的情感、最切实的行动编织了一张温暖的网。党支部还特别安排了一次心灵对话，让他的每一份坚持、每一份疑惑、每一份渴望都被理解、被尊重、被倾听。党组织以他特有的方式搭建了一座心与心沟通的桥梁，让张斌博士深刻感受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那份最初动摇的信念也因此而愈发坚定。在党组织的关怀与公司的信任下，他带领团队披荆斩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科研高峰，协助公司获得授权专利76项，承担参与国家省市各级科研项目11个，助力李宝成为头部电池厂商最重要的供应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管人才就是党要领导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对人才工作的政治引领，全方位支持人才、帮助人才，千方百计造就人才、成就人才。当前宏观环境、就业形势和行业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宜宾李宝的人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从小事抓起，从细处着力，实施好3个一批工程。我们要聚集一批国内外高精尖端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人才，培育一批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管理人才，塑造一批忠诚敬业和创新型高技能型基层人才，为企业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第三个故事，以企业文化滋养人才。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我们公司也多次开展了华为三部曲的学习分享活动。我们知道30多年来，华为不断完善高要求、高产能、高回报的三高机制，驱动着数十万员工持续创新创造。从初始资本只有2.1万人民币的民营公司，到2023年实现销售额7042亿元，跻身于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103位，再到不断推出自主创新芯片、5G 新能源智能系统，华为被众多跨国对手视为东方幽灵。驱动他们的核心文化就是融入他们血液里的奋斗者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企业而言，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而人才则是企业发展的持续保障，相辅相成，决定着企业发展的长度与宽度。我们要锚定用科技创造新动力、做正极材料领航者这个目标，秉持远见引领、创新为本、善集大成、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以只争朝夕、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全速竞跑，在新产品研发、供应链、
质量管理、素质化、客户开发、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砥砺前行，求新求变，努力创建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一流企业。同志们，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同志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拓展引才朋友圈、涵养育才生态圈、优化留才生活圈，切实让更多高精尖人才在李宝扎根生长，助力李宝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新能源一流企业。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有一辆轮椅让人印象深刻。小平同志坐过轮椅吗？好像很少见，但一提到轮椅，似乎就想到它承载了小平同志最大的心愿。

1984年，是中英两国政府达成解决香港问题协议的一年。这一年，他首次向世人表露他的个人心愿，希望有生之年能到香港去看一看。这一年的10月3日，在会见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时，小平同志说：“我愿意活到1997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两个月后的12月29日，邓小平对来华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如果那时我还在，我的希望是能到香港看看。”在等待香港回归的过程中，他特意准备了一本香港地图，时常翻看，直至他去世，这本香港地图仍然珍藏在他的办公室。得知小平同志的愿望，香港各界人士盛情邀请，小平同志都摇摇头说：“现在不去。”难道曾经走过祖国大江南北的邓小平没有去过香港吗？其实16岁那年去往法国留学的他已经见到过了繁华的香港，不过那时候的大街小巷所悬挂的都是英国的米字旗，那一幕让留学生们内心愤懑，久久不语。后来革命战争年代，他也曾四次停留过，途经过香港，对香港的最后一瞥是在1992年。已是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来到深圳皇岗口岸，一下车他就缓慢而坚定地朝着香港的方向走去，直到离分界线仅剩10米的地方才驻足停留。他站在两端分别飘扬着五星红旗和米字旗的深圳河大桥，深情地眺望着对岸的香港，久久不愿离去。距香港回归只有5年了，他多想等到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那一天，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牵挂的香港是源于他的深厚爱国情怀，他希望有生之年见证百年屈辱史的终结。然而天不随人愿，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此时距离香港回归就只剩下131天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香港回归祖国日，家祭勿忘告邓公。这首香港知名人士曾宪梓改写的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道出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心声。1997年7月1日，按照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天夫人卓宁代表小平同志参加了香港回归的大典。如今这辆承载着小平同志最大心愿的轮椅静静地摆放在这里，仿佛间看到了这位老人的音容犹在。

这里是漳州110的原址馆，是这支光荣警队传奇故事开始的地方。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流逝的光阴并没有冲淡这里发生的一切，反而让漳州110这支队伍的忠诚本色更加鲜明耀眼。34年来，漳州110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以实际行动让漳州百姓对警察刮目相看，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警务机制改革的浪潮，让110这个原本普通的数字在中国人民心中成了警察服务人民的代名词。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110，这句话在漳州大地上口口相传，家喻户晓。

谈到漳州幺幺零的起源，还得从34年前的两件小事说起。1990年一天凌晨2点多钟，一位孕妇突然提前分娩，丈夫又在外地，她报警请求警察送往医院。另一件事发生在2天后的凌晨1点，一位女工刚下班，发现一名男青年形迹可疑跟着她，女工心里害怕，报警请求警察护送回家。最终这2起警情都得到圆满解决。虽然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当时却在队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老队员不理解，警察的职责是打击违法犯罪，要是连孕妇女工都送，岂不成了社会的保姆？郭少祥队长提出，如果这2名女子是你的老婆、你的妹妹，你们送不送？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孕妇一家抱着孩子，以闽南的习俗提着满月红带上门致谢。郭少祥队长笑着说，要谢就谢共产党吧。这位女子当即下跪，连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此情此景深深触动了我们的队员，原本各执一词的分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服务百姓理所当然。1990年12月5日，漳州110报警台改称110报警服务台，并通过电视广告向社会市民推广，漳州市民有困难需要得到警察帮助的均可拨打110。正是这一条特殊的广告，正是这服务两个字的细微变化，让110这个号码深入人心。7个人，3条枪，1辆破旧的3轮摩托车，迷彩服红袖章，漳州110出发了。快是漳州110的生命线，为了更快一秒，漳州110的队员在睡觉时都穿着制服，在警报拉响时从3楼的竹竿滑下，第一时间抵达案发现场。出生的婴儿，病危的老人，遇险的路人，涉世未深的少女，落入困顿的异乡人，许多人在生命暗淡的时刻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是扶危救难的一群人，总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出现。一声声焦虑的呼唤，一声声温暖的应答，一次次无需思索的求助，一次次毫不迟疑的出发。年轻的民警追风而至，鲜红的袖标把他们渲染成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漳州110为民服务的一系列做法，让这支队伍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全国公安系统提供了一个范本。1996年8月27日至29日，公安部在漳州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经验。只用了4个月时间，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了110报警服务电话。至此，漳州110以燎原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警务机制改革。1996年9月1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赞誉漳州110为人民的保护神。这镌刻着信任和嘱托，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深情厚爱。1997年11月26日，国务院授予漳州110“人民的110”荣誉称号。为了更快服务群众，1998年在漳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漳州110将社区群众生产生活的7个部门、12个单位联合起来，建立了社会联动机制。在那个没有导航定位的年代，为了更快找到小区楼栋，他们将小区一栋一栋画下来。在那个没有人脸识别的年代，为了更快护送迷路老人回家，他们建立了走失老人数据库。2007年1月的一天夜里，正式通过走失老人数据库，漳州110将一位迷路老人安全送回了家。第二天，老人远在澳大利亚的儿子发来传真感谢信，信中这样写道：“你们犹如我从未谋面的亲友，替我做了一个儿子应做的事，并送上一面锦旗。”像这样的锦旗，在漳州110世纪展览馆时代楷模展厅的穹顶上还悬挂着700多面。这只是34年历程中的一小部分。人间烟火，江河远阔，漳州110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守住人民的心。从时间的长河上俯瞰漳州110的发展足迹，你会发现这支队伍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息。

接进入新时代，漳州110不断推陈出新，让大数据开口说话，以科技守护一方平安。通过建立现代警务机制，使未发止于先制，他们实现5分钟到场率超过90%，10分钟到场率基本达到100%，让老百姓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安全感。为表彰漳州110在新时代的突出贡献，2021年1月10日，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之际，中宣部授予漳州110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漳州110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守赤诚为民的初心使命，发扬改革创新的实干作风，激扬团结协作的奋进力量，以守护人民美好生活为己任，奋力书写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永做人民的保护神。

0: 乡镇经理人，他是要充分能够调动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1: 对，看到流口水。
0: 最大的一点是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们不是因为花了大把的时间或者大把的钱，只是你在他的本色里面发掘亮点，这就是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乡村的意义。
2: 冬日清晨，第一缕微光刚刚唤醒田野，湖南省长沙市光明村的廖红已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们周末有个团要过来，他要那个搞采摘体验的话，你看用哪两块比较合适一些咯？活动在这个月底，我今天先来看一下。
4: 没问题，这个可以的。
3: 选这两块了，还是选那边的两块要吧？
2: 冬季来临，他要为村子制定一个观光游玩的计划。瓜果已经落幕，村中唯一的主角便是这满田青翠的蔬菜。
3: 这块地的话目前还不行，如果是到了这个月底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你像这种的，这种就比较好了，这种就咱们看这种包菜的，它也包得比较紧实了，而且小朋友两个手一嘟着再扭一下的，就轻轻地扯出来了，一是玩得开心，二来就是拔出来这个菜也没有浪费，就是也没有浪费，回来也可以吃了。
2: 廖红明白，在这个万物沉寂的季节，要想留住客人的脚步与目光，就必须让这片绿意从每一个细节里都透出精心与生机。
3: 我看您这个萝卜还是展示还是挺好的哦，看这种萝卜的，它已经露出了那个差不多一个手指头的样子。这种萝卜，小朋友拿着轻轻的这种左右摇一下，
4: 对，往上面，
3: 看到没？往上面一扯。

0: 旨在培养专业的乡村运营人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1: 乡村振兴呢，现在是接续前行。目前来说，很多的资源都沉淀在乡村，所以迫切需要那么一批人去把这个乡村的资产去盘活。
0: 为了心中那份被认同与归属感，廖红抓住了机遇，主动报了名。
2: 也是农管校的一个群里面发的，我就看到了，而且我看到这个培训跟我现在做的职业很息息相关，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系统学习一下。之前是没有身份在做这个事情，对不对？现在是不是你在乡村真正有这么一个身份，就是一个认可？
0: 经过系统学习，2024年，廖红凭借扎实的农业根基，成功受聘为光明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然而刚刚上任，廖红就犯了难。
2: 当时还是有点懵的，就又高兴又有点惶恐，怕自己不能够胜任。但是后来我就有一个什么，就是既然做了，那就先干了再说。
0: 廖红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刚刚上任，他便把目光投向了最熟悉的一产领域，计划从地头打开局面，为村子实现第一笔实实在在的增收。
2: 这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采摘的一个片区，这边相对你像这一块的话，目前是在整土啊，就是一个无花果的一个采摘的一个基地。你像这一块的话，这边的盆就是草莓，去那边那几个盆的话，就是种的是那个蘑菇。村的因为它的种植一下不是那么大规模，但是有一点它的品类很多，大概有个20几个品种。当时还是想按以前的模式，就把村怎么一村一品把它做好，那么它相对推市款的市场的话，它就有一个溢价的空间。
0: 在廖红的农业经理，一产是乡村经济的根基，打造一村一品是实现增收的最快路径。然而光明村种植着20多种果蔬，缺乏统一规划和标准管理，分散杂乱的现状让廖红的计划一时难以落地。
2: 他本身有那么多品类在里面，你过来是应该是让你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是让你重造的一个事不对吧？你不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村就必须要做一个一村一，我就给你造一个这么出来，我觉得那不是经营者的思维。
0: 统一一产的路走不通，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第一步究竟该怎么走？这成了摆在廖红面前的首要问题。静下心的他反复梳理培训时学到的思路与方法，很快一个新方向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
2: 特色是每个村的特色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应该是先摸清资源，再根据每个村的就是光明村的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规划。
0: 廖红意识到，乡村职业经理人首先要做的不是改造，而是摸清家底。只有全面了解村里的资源，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与调配。这个思路也让廖红发现了光明村的优势所在。
2: 现在我们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光明村的村庄里面。光明村它的周边的环境，包括它村子里面的那种基础建设搞得非常好，可以看一下这种路的都是柏油路，而且这种是单车骑行赛道，然后包括他们的房子家家户户都非常的整齐，所以大家来还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状态啊。光明村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我们的省会城市长安市非常的近，它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区位优势非常明显。你想一想，作为市民的话，平时在城市工作了一周以后也比较辛苦，对吧？周末在家睡个懒觉，然后再花半个小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乡间的田园风光，然后再吃吃农家饭菜，那还是很比较舒服的。
0: 光明村有着畅通平整的公路和完整的基础建设，更重要的是天然的区位优势为村子带来了庞大的潜在客源。而令人惊喜的是，村里原本多品类的一产种植，依托乡村游的发展，能为游客提供出多样化的采摘体验，四季供应，全年无休，曾经的劣势转眼间就成了独特的优势。反复梳理资源后，廖红以乡村休闲游为主，规划出了一条合理的游玩路线。
2: 比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位置，这就是在村庄里面有个10公里的自行车的一个游道，然后走这两边的话都有一些集合了整个的一个多个品类的采摘，所以我们是结合了每个季节做了一个全年的采摘计划。整个一线这边的美丽牧场的话，里面有一些农家乐，就大家可以采摘游完以后可以到我们的美丽牧场的农家乐那里面去吃农家。

0: 呀，饭菜也可以的。通过多个的短视频的账号、矩阵号来做宣传推广。到了每个季节，我们会去每个基地给他们来做宣传广告。
1: 在廖红的构想里，人们可以在周末暂别都市，来到村中享受田园悠闲，缓解压力。如果喜欢这里，还有民宿休息。
0: 这个是我们村里面做的好的民宿之一了。那乡村别野风是吧？
2: 田园风，我觉得是。
0: 它这里整个就是配套设施也好，干湿分离都已经把它做好了，坐这里哎还是很舒适的。就是我们也结合在一起在做，同时我们那边做学生的时候，把他的院子一起带进来。他院子有客源的时候，他也一起，就是哎有些客人他会跟我联系说，亮红这边有什么好采摘的，最近有什么，他就把我推荐过去，大家也都会有这么一个互动。整合的话，我们就还是要发现乡村一些特有的优势，把他们的一些优势看怎么更加的深度的来挖掘，把它发挥到所长。去整合的话，我们真的也是能够把村子的一些劣势变为一个真正的优势在做了。
1: 在廖红的规划下，光明村一年内吸引了40万名游客来访，为村子创收400万元。第一步的成功让廖红感到十分欣慰，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形的压力。
0: 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担子就已经在肩上，其实之前有，但是可能就没有感觉到那么实的担子。现在是比以前更加从容，因为自己知道心里面你要去的方向在哪里。
1: 在廖红心中，规划发展蓝图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乡亲们的钱包变得更鼓才是真正的目标。
0: 来了，你这来过来了，好，
3: 来
0: 收获了。老师傅，你的放这边来，你的摆这边来了。
1: 金国工坊是廖红每天都要去的地方，这里是农副产品的集中展销地，更是他为村民拓宽收入渠道的关键一环。临近年关，订单日益增多，廖红深知唯有严格把控产品，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市场信任。
0: 他这个不错，他这个品质可以看一下，很香。你与既往，你品质好，那真的实在味道。
4: 越做越好，
0: 越做越好的呗。
4: 对。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曹师傅，哎，我们曹师傅这个红薯粉一看就是纯手工的啊。但是曹师傅跟干，你下次来不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子，为什么呢？干底下的那个水分还是比较多，看到没？
1: 对细节的严苛把控，为廖红赢得了稳定的客户群。在他手中，村里常见的粉条、腊肉、梅干菜，摇身一变成了备受城市人群青睐的土特产。如今金国工坊的年销售额已突破80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收益让乡亲们看到了希望，干起活来也愈发充满干劲儿。但只有廖红清楚，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3: 3、2、1，
0: 探访百姓家，今天来到的是光明村的红薯庭院，走，我们去看一下。
1: 2024年，为了给村子宣传引流，廖红拿起了他最擅长的新农具——自媒体。一次看似平常的乡村生活分享，却为他带来了意外之喜，更为日后金国工坊的创立悄然埋下种子。
0: 在做城市链接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就是，哎，你们这里有好吃的农产品吗？这农户家的，你们这里有土鸡蛋买吗？你们这里有真正的乡下小菜吗？我要带你回去。就是从这些信息里面你收获到的。
1: 起初他只是想通过镜头展现光明村的质朴生活，然而视频发布后，评论区里最热烈的声音却是这些吃的用的怎么卖。直接的市场写表现出购买意愿的游客，他会亲自将他们带到村民家中。
0: 谢谢，哎，见到了，哎，见到了，不要怕啥嘞，我看见到了。
1: 当初廖红正是采取这种现场交易的方式，把顾客直接带到家中购买农副产品，让老乡亲眼看到得到实惠。如今他一直保持这种习惯。
0: 我们村里面富裕点，像这个啊，这样的金碗的，来了，
5: 吃到位了，这都是好的哦。
0: 嗯，行。
5: 对，看到流口水。
0: 嗯，
5: 好脆，
0: 又脆，
5: 檀香味又浓，真的好。
0: 他看到他一个人带着他一个东西，比如今天可能只卖了一个酱辣椒，但是他知道他家里面哦还有萝卜干，哦他们家还可以有腊须腊肉，哇我做这个也可以变钱，哎我做这个也可以，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沟通。如果单单是我去把产品送过去，那么他就只是一个产品的

0: 交易。那你把我的东西很简单，一个东西能够真金看到真金白银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很积极的配合你来做很多事情。
1: 廖红明白，他的角色是连接乡村与市场的桥梁，而不是一个中间商。眼看自己做的小菜真能卖钱，乡亲们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廖红逐渐赢得了宝贵的信任。
2: 这个价格就按8块给您，反正29斤，要不要啊？
3: 啊，就说30斤就是的啊。那有微信吗？反过去微信吗？那就是的啊。
0: 我现在很多就不需要我去外面找素材那个了，现在他们来找我，乡村就在那，口碑相传。
1: 很快廖红发现老乡们各有所长，村民的手艺也是一大资源。竹编、彩珠等10余种特色产品陆续出现在巾帼工坊。
0: 这个的话是我们巾帼工坊的一个彩珠的工艺的空间，这两颗是卖的最好的，玉也很好，金玉满堂，人丁兴旺，家财也旺。这个的话就平时掉钥匙包啊，遮钥匙啊，就10块钱一个这种。这个的话小朋友很好卖的。现在做这个的话，就大家形成一个很好的风气，就是不仅他能做，他也能够带遍周边的一些妇女来做这个事情。目前的话，他们一个月的销量大概是个4-5千块钱的样子。
1: 如今巾帼工坊依据市场需求统一接单、统一发货，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体系，乡亲们的手艺变成了切切实实的收益。
0: 乡村职业经理人他其实还是有区别于一般的管理者，因为更多的他是要充分能够调动这种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让他们从一个被动的接受到一个主动的来托举一些事情，来个积极的来做一些事情。
1: 在廖红看来，乡村职业经理人不是指挥者，而是托举者，充分调动乡亲们的积极性，村子发展才能事半功倍。然而在红火景象的背后，廖红对巾帼工坊制定了一个更清晰长远的规划。
0: 我有农夫收点菜，拉不到啊，见到就到时候看质量怎么样了啊，给他们提点好的建议东西了。
1: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廖红请来一位开饭店的客户到村里试菜，他准备了4瓶辣椒酱，期待中掺进了一丝紧张。
3: 他的辣椒做的一般般。
0: 辣椒还有没有干净的？
3: 干净辣椒，他因为他还不是很老，你要更老的时候。
0: 是用我们廖师傅他做的，看看。
3: 来，试试看这个。
1: 辣椒酱的口感味道参差不齐，一直是廖红所担忧的。未来要想走得长远，统一品质是关键。
3: 这个就做了好久，
0: 该是好久是吧？它这个是时间久一些呢，还是因为
3: 它其实它像这种辣椒了，它的酸度啊、脆度啊、盐味啊相当适中。嗯，像这种辣椒我就肯定会带走，这做得非常好。
0: 他们就代表着市场，我们其实这东西很简单，你就把它放到饭店、放到餐饮店，他们去吃，大家如果觉得都好吃，这个品质，这个就是一个标准，我们就大家都依照它的标准来做。
1: 客户的认可让廖红暗暗松了一口气，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以此为据给村里的辣椒酱定下一个制作标准，未来要达到统一的口感味道。当下廖红已经为3种产品明确了标准流程，而这还仅仅是他规划的第一步，未来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0: 如果你单做商品，其实说实话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但是你如果做品牌的话，那就无可替代。区域化品牌的话，首先它有这个公信度，然后到时候它还是有这个溢价空间嘛，这个有个过程啊。品牌的前提就是我们还是要把产品做成一个标准化。
1: 在廖红看来，打造一个响亮的区域品牌是农产品对抗市场波动的后盾，也是为乡亲们争取长期稳定收益的关键。创办巾帼工坊的经历也让

0: 暴力，从最初的产业带头人到如今的乡村职业经理人，途中的挫折与困惑都被他细细揉碎，拌进了这片乡土温情中，而乡村也以他特有的方式给予了廖红最丰厚的回馈。
1: 现在的乡村对我来讲，
2: 新的收入那就是更明显了，在家里就有一份舒心的工作，有自己的一个产业，现在我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2万元。
0: 在这里，土地焕发新生，人权重拾价值。光明村的故事证明，当每一个人都被看见，每一份力都被珍惜，乡村振兴便不再是遥远的蓝图，而是脚下这条越走越宽广的道路。

龙卷是最猛烈的强对流天气现象，表现为雷暴云底伸展出来并触地的漏斗状云。龙卷伸展到地面时会引起强烈的旋风，这种旋风叫做龙卷风。龙卷多发生于平原地区，江苏、广东、湖北、安徽、湖南等省是我国发生龙卷次数较多的地方。龙卷何时何地发生难以提前预报，主要还是依靠民众目击视频资料、灾后调查、地方报告、仪器探测等确定为主。龙卷就像周杰伦的歌里唱的那样，它难以捉摸，它发生于超级单体中。超级单体相比于副热带高压、台风这类系统，持续时间短、突发性强、实际性强，难以提前24或48小时预报准确。超级单体孕育了龙卷，龙卷不仅继承了这些特点，还进一步发扬光大，程度更强。要预报准确龙卷，可谓难上加难。龙卷具体有哪些特点呢？首先，龙卷的块头小，近地面直径通常为几十米到几百米，空间范围小，空间上足够密的观测站才能捕捉到它。但目前我国观测站还不够十分密集，常常有漏网之鱼。龙卷跑得快，极速快，有时速度可高达200米每秒。要有足够灵敏度的观测站，还要加上时间的更新快，龙卷信息才能及时被看见。这是一场赛跑，如果更新速度跑不赢龙卷，那么很有可能当你发现龙卷时，它已经跑到更远的地方了。三，龙卷爱闪现，持续时间短。龙卷发生突然，从雏形的生成到完全触地的时间很短，并且生成之后仅持续几分钟到1小时。要想提前二十

0: 的。四，龙卷很有神秘感，龙卷的形成机理、结构特征、演变方式等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就使得龙卷的精细预报何时生成、何时消亡、何时转换路径、强度有多大难以确定。再者，各地有各不相同的地形因素、气候因素，这类差异性也进一步增加了预报的难度。那么是否龙卷的预报终将无法实现呢？答案又是否定的。虽然无法预报精确，但是预报员能够识别龙卷发生的大气条件，当出现这些条件时，预报员就能够判断是否有可能龙卷会发生。而当龙卷已经生成或它的超级单体被探测到时，气象部门还会及时发布预警告知大家。
1: 如果遇到龙卷，切记36计，走为上计，要有三个远离：一是远离地表面，二是远离龙卷移动方向，三是远离大树、电杆，以免被砸、被压或触电。在家中时，前往地下室最安全，远离窗户、墙壁。若在室外，不要停车，在车内躲避，应驶离龙卷风移动方向，或前往低洼地带躲避。
0: 难以捉摸的龙卷，就像武侠剧里身

出鬼没武功高强的高手，要想提前判断他的行踪，就要足够的了解他，加深对龙卷机理的认识，提升监测系统的灵敏度，都是了解他的有效方式。随着各类探测技术、模拟技术的进步，龙卷的预报也终将向精细化预报靠拢。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公安局驻村民警陈小盘的初心故事。为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6期，一盏煤油炉映照下的初心。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月10号在北京会见了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这是河南临颍乡村流传的一句话。小盘就是黄帝庙派出所的民警陈小盘。2008年，他来到纠纷案件上访三不断的大原警务区，走遍辖区全部8948户人家、11029处院落，像一块磐石扎根乡村，守护着平安，温暖着民心。
1: 2026年2月，大原警务区第九街百姓身边好人评比如约举行。很多人不知道，这两年一届的活动都是驻村民警陈小盘自掏腰包组织的。
2: 还就没到这个时候，他还在荣耀来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啊？你看我能不能评上啊？通过这群众这举动，说明我们这个路子走对了。这条路确实比以前好的太多了，海平整，环境也好。
1: 从漯河市区到大原村的这条路，陈小盘已经走了18年。2000年，陈小盘部队转业来到临颍县公安局，主动要求分到黄帝庙派出所。2008年，他再次起兵下到驻村警务室。亲友们开玩笑说他越发展越向下，可陈小盘却有自己的想法。
2: 咱作为一位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陈小盘没想到，初到大原村还真的需要他去搬砖。
2: 就包括那房子那瓦都掉了，露着天都可以看见青天啊，群众也当成养鸡场，都搭到膝盖上的茅草，没有桌子。
1: 靠着从村里借来的一套破桌椅，大原村第一代警务室开张了。那时的大原村社情复杂，陈小盘想要摸摸情况，没想到连进门都困难。
2: 你看，他认为公安进村没有好事，你看不是罚款都是抓人。我说话家乡话比较浓，我怕群众听不懂，所以我说当地话。好好，
3: 这手这咋的了？
2: 有困难你得说，你别不说了。
3: 这里有啥事儿？可以跟我说。
2: 我现在说话跟当地的人说话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再一个是我的皮鞋，包括现在一个月都不擦。你如果皮鞋增量，衣服笔挺，跟群众有距离。
1: 一天，80多岁的村民田玉珍找到陈小盘，他说家里1分多自留地一直被邻居袁全志无偿占用，要求警务室帮他收回。
2: 就是当时有争议的那块地，我当时走访了很多人，有说东的，有说西的，但是大家都表述不一。
1: 事情已经过去。

0: 去了好多年，陈小盘走访调查，一点一滴地搜集相关信息，终于了解到真相。原来是当年村里工作疏漏，给双方都发了土地证。为了做袁全志的工作，陈小盘一次次登门劝说，终于打动了袁全志。
1: 袁全志将这块地给老人，老人拿出500块钱作为补偿，双方握手言和。
0: 多年的积怨烟消云散，田玉珍老人深受感动，亲手为陈小盘绣了两双鞋垫。随着一件件矛盾纠纷解决，陈小盘也渐渐打开了工作局面。
1: 这就是我第一辆摩托车，也是我的老伙计，伴着我风雨走69000多公里，又摔得面目全非了。过去也有顶灯，你看这边以前这都非常漂亮的前脸，你看这手刹也摔坏了。总认为年轻也不注意防护吧，谁知道后来毛病出来了。这个脸你掐都不着疼，还有腿，我这一年四季都得穿着棉秋裤。
0: 眼前这两辆报废的摩托车是陈小盘的老伙计，靠着他们，陈小盘曾在8个月里跑遍全乡19个行政村，走进11000多户的大门。成果呢，是他手里这60多本笔记本、100多幅手绘地图，还有90000余条基础信息。
1: 用那相机拍照片，拍着照片这各家各户对到一块，最后我们再输入电脑中去，制成了电子地图。所以至今我们还在用。我根据群众的意见建议，编写了100句农村安全防范顺口溜。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大园村外出务工的多，孩子们一到假期就无人看管。陈小盘联合辖区6个村5所学校成立留守儿童温馨家园，从此他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陈爸爸。
1: 你看看，你看看这现在的这种环境，你看这环境来。
0: 视频那头的袁世豪当年只有11、12岁，因为迷恋上网，经常夜不归宿。那些日子，陈小盘日夜守护着他，陪他聊天，疏解烦恼。
3: 是陈叔为我系好了我人生的一颗扣子。
0: 这些年无论工作多忙，每个月陈小盘都会来温馨家园，与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一起吹蜡烛。18年的坚守与付出，陈小盘用真情换来了群众的真心。一句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成了乡亲们最温暖的约定。
1: 我这一生有3个梦，第一个梦就是入党，第二个梦参军，第三个梦警察。我说我这梦都实现了。你看人的这个生命的长度不可能拉长，但可以把生命的宽度给它拓宽呢。
4: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家纪念馆，静静地陈列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煤油炉，它的主人叫周斌，是抗战时期新疆财政厅的代理厅长。其实周斌的真实名字叫毛泽民，我党著名的红色管家。今天让我们循着这只煤油炉，重返当年那场席卷天山的财税改革，感受一位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

0: 1938年初，毛泽民来到新疆。此前的几年里，长期主抓中央经济工作的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此行他是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前往苏联治病。此时的乌鲁木齐，新疆军阀盛世才刚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听说共产党的红色管家来了，盛世才大喜过望，再三邀请他留下来整治新疆的财税秩序。
1: 这件藏品呢，是我们大银行历史展馆里的镇馆之宝，中国最大面值的纸币60亿元。那当时呢，新疆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据统计，这一张六十亿。

0: 元呢，在当时只能换回70粒大米，连半盒火柴也买不上。
1: 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毛泽民终止赴苏联看病的行程，他化名周斌，任职新疆财政厅。
2: 当时新疆的货币也会很统一，在喀什它是有这个喀票的，还有呢清朝时候留下来的，比如说老龙票等等。那么在这个北疆的伊犁还流通着外国的货币，比如说俄国的卢布，还有这个印度的卢比等等。
1: 1939年初，毛泽民主持推动新疆统一新币，正式面向全疆流通。
3: 改革后的新币币值稳定，携带方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1: 那些日子，毛泽民带领大家制定征税标准，惩治囤积居奇，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新疆成为抗日稳固的大后方。那时候，明德路29号的这所2000半的小房，是新疆财政经济运转的枢纽。夜以继日的工作，三餐没有规律，毛泽民的胃病愈发严重了。
2: 他就找来了一个煤油炉，一点青菜，一把面条，就可以作为他的这个一日三餐。
1: 这只普通的煤油炉成了毛泽民工作生活最得力的助手。
2: 这个煤油炉做饭的时候，当成一个炉子来用；在平时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煤油灯来用。但是为了节约，毛泽民呢，他就只使用一根芯。这个呢，也是向他的这个兄长毛泽东学习的。他自己的收入应该是不错的，如果要维持相对富裕的这种状态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直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这种清正廉洁、艰苦朴素这样的一种作风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他只是留下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用来维持这个自己最低的这个生活保障，那么剩下的钱呢全部都用来交了党费。
1: 为吸引闲散资金，支持经济发展，支援前方抗战，1941年，毛泽民决定在新疆发行公债，初步计划500万元。百姓看到负责发债的就是新币上签名的毛泽民，纷纷踊跃购买，最终发行量达到了670余万元。在深入走访中，毛泽民发现，很多地方当铺遍布。百姓一旦把赖以生存的家当送进当铺，就掉进了吃人的陷阱。
2: 到了3个月以后，如果你不去赎，就变成了一个死当。不少的老百姓呢，就失去了这些生活物资，不得不卖儿卖女。
1: 毛泽民想直接取缔这些吃人的当铺，可当铺是老百姓困境中仅有的周转渠道。经过反复考量，毛泽民决定由省银行筹建官营公济当，粤西仅为私营当铺的零头，并且郑重承诺永不死当。几经波折，公济当终于开业了，可不期而至的还有一封信。
2: 尽快的把这个公济当关闭掉，否则呢性命不保。很长的时间内呢，都有人泼脏水呀、扔石头呀等等，甚至呢还有人拿着弹弓打这个公济当门窗的玻璃。
1: 面对威胁恐吓，毛泽民毫不畏惧，他坚定地说，公济当一心为百姓办事，绝不为任何威胁所动，滋事寻衅者一律交由军警依法严惩。
2: 毛泽民在新疆呢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挽救了新疆呢岌岌可危的这种财政的这种局面，那么各族人民的生活呢也得到了切实的改善，同时呢也为我们抗战前线呢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资源物资的这种保障。
1: 然而，和平与发展的曙光随着形势变化戛然而止。1942年，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同年9月，毛泽民被逮捕入狱，次年被秘密杀害，年仅47岁。
2: 他曾经呢对狱友就说过，如果有机会回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那么你就要告诉他，我呢无愧于是一名共产党员，无愧于呢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呢是毛泽潭的哥哥。
1: 30年后的1975年，中央代表团即将赴新疆慰问，临行前，毛泽东轻声对工作人员说：“替我采一束野花，放在我弟弟的墓前。”一句嘱托，道不尽兄长万般思念与痛惜。 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在毛泽民故居，那只煤油炉依然静静摆放在那里，那段不曾褪色的红色往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炉火，薪火相传，照亮天山南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4: 什么盗墓贼只拿走金丝而留下玉片？乱世枭雄统一北方，曹操为何死后被称作盗墓专家？盗墓遗珍，现在继续。然后将玉衣拖到陵墓的天井，抽取掉上面的金丝。按照西汉人的观念，那是楚王刘武魂飞魄散的一刻，他希望用金缕玉衣让自己永生的梦想就此破灭。
5: 当考古人员进入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发现无数的玉片就散落在墓室通道处，个别玉片上还发现了缠绕在上面的金丝，这些玉片就是金缕玉衣上的玉片，而金丝呢，已经被盗墓者偷走了。至于楚王的尸骨呢，则是散落了一地。看来楚王刘武不仅没有通过金缕玉衣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梦想，而且在死后，其尸体也惨遭盗墓者的侵扰。
4: 用玉衣做葬服，不仅没有实现帝王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代王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了。
5: 曹丕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一些墓葬被盗，但做出这样的决定，真不知道是受了经济的影响，还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要知道，曹丕的父亲曹操除了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个盗墓专家。曹操所盗古墓，在史实上那可是有明确记载的。
4: 在民间传说里，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在很多历史学家眼中，曹操却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英雄。但是曹操最不光彩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的奸，而是其盗墓行为。据说在曹操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他想到陪葬品丰富的王陵，于是打起了盗墓的歪主意。
5: 为什么说曹操是历史上最专业的盗墓贼呢？那是因为啊，他在军中专门设置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用来研究和执行盗墓。曹操最著名的一次盗墓行动是盗掘芒砀山，那里是梁孝王刘武的陵墓。据说呢，曹操单凭这一次盗掘所得的财宝，就养活了手下全军将士3年之久。曹操的行为啊，给中国考古学界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顺便说一下，曹操呢不仅盗墓专业，其防盗墓的措施也很专业。
4: 史书记载，曹操生前提倡薄葬密葬。公元218年，曹操颁布中令，也就是遗嘱，表示陵址要选在几亩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珍宝。不止如此，曹操自己的墓葬为防盗掘，还做了许多遗冢，据说有72处。
5: 2009年，河南安阳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座墓葬，被认定为曹操墓。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考古专家在�曹操墓葬内发现了7个盗洞，可见曹操无论怎么虚张声势、周密安排，最后呢还是没有摆脱被盗的后果。盗墓无非是为了

0: 换取钱财，但擅长偷盗变卖的盗墓贼，在走进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为什么只抽走了金丝而留下玉片呢？使得考古学者们为了复原这件金缕玉衣，整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1: 画图比对，然后查看玉片之间的缝隙，最终连缀出玉衣最初的样子。历史上，狮子山楚王墓虽然历经多次被盗，但是仍然留下大量精美的玉器、玉戈、玉枝、玉枕等多达200多件。品种之丰富，玉质之优良，工艺之精湛，在全国考古发现中无出其右。这么多价值连城的美玉，盗墓贼为何弃之不取呢？
0: 古语说，黄金有价，玉无价。谁都知道这玉是好东西。要说这玉衣上的玉片，那可是来自和田的上等玉料。如今就这么一块好玉石，在市场上的价格怎么也不会低于5-6位数。
1: 但是在汉代，玉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是一般人能佩戴使用的。两汉时期严格的用玉等级制度，使盗墓贼望而却步。要是谁有与身份不符的高等，
0: 你看这玉冠上玉片之间的这些孔洞，就是原来装订棺材的金钉。后来钉子呢几乎被盗，只剩下这散落一地的玉片。
1: 玉冠上镶贴着不同形状的玉板，数量多达2000余块，镶玉面积接近9平方米。这些玉料大多是来自新疆玛纳斯河域的碧玉。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玉冠，全国仅有2幅，除了眼前的玉冠，另一幅则是由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然而玉冠上黄金打造的纹饰我们再也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冠中唯一的金钉来展开无限的想象。和前面所说的金缕玉衣一样，这件玉冠价值也是难以估量。为什么能保存下来呢？一样的道理，盗墓贼不敢偷，偷了也不好变卖。
0: 你要说盗墓贼都像偷鱼似的务实识货，只挑贵重的安全的，那也不尽然。历史上啊，就有这么一位不识货的偷盗者，因为他的无知险些酿成大错。温韬，一个被后人认为危害性最大的盗墓者，他也是一个最不识货的盗墓贼。温韬盗掘唐皇陵是有据可查的。相传呀，这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众多珍贵的名家书画真迹作为陪葬品而带进了昭陵。搞笑的是呢，这不通文墨的温韬在把一批书画作品带出陵后，看上的却不是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而是装裱在外的华美绸缎。他让手下将上面的丝绸全部的撕下来，而把作品给扔了。但是换个角度想，那些识货的盗墓贼把狮子山楚王墓中的玉器留下来，才有了今天我们目睹汉玉风采的机会。
1: 九窍塞是古人在死去之后塞住九窍的9块玉石。当玉塞堵住身体的每一个出口时，便可让灵魂永远留在肉体内，只等一个适合的时机，使身体再次苏醒。中国有句老话，7窍通了6窍。我们都知道人有7窍，分别是指眼、耳、口、鼻。那么古人为什么称之为9窍塞呢？那多出来的2个便是肛塞和阴塞。然而楚王留物不管如何费尽心机，最后不仅没能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美好愿望，同时由于盗墓者的骚扰，此后也不得安宁。

0: 楚王刘戊不仅死后要埋葬玉器，希望实现他的升天梦，在地下也要指挥着千军万马。接下来，让我们去看另一件文物。你看我眼前的这些陶俑，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但是身材都不高。专家推断，这是兵马俑阵，立式的是步兵，而坐式的是驾车的御手。俑坑中还有马俑，马俑后面还站着官员，应该就是指挥官。
1: 1984年12月3日，在徐州狮子山附近的一座砖瓦厂旁，一片被推土机推出的采土场上，几个玩耍的孩子踢出了一个泥土烧成的小人头。考古工作人员得知后，经过2个多月的探查和发掘，得出结果，这里一共有3个俑坑，陶俑总数达4000多个。在汉代礼制中，只有皇帝或者是身世显赫的人在下葬时才能使用兵马俑。
0: 面对这一件件肃穆威仪的兵马俑，时光仿佛瞬间回转到了2000多年以前。两军对垒，肃杀之气迎面扑来。古代君王在死后不仅要陪葬兵马俑，继续掌握军权，还有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享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组出土于徐州托兰山楚王墓的乐舞俑，是由15件人俑组成的乐舞团，这后面是8个跪着演奏的侍女，前边是7个跳动的舞者，完全是一副宫廷乐舞的热闹景象。
1: 徐州托兰山汉墓出土的这组乐舞陶俑，不由令人联想起当年楚王在世时王宫内载歌载舞的奢华场景。这种舞俑名为绕金衣陶舞俑，他们所跳的舞蹈为西汉时期盛行的翘袖折腰舞，是汉代最流行的舞蹈类型之一，也是汉代楚地的一种特色。刘邦早年常在社会上混，对楚舞也是非常精通，楚地的歌，楚地的舞，他总是和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0: 楚汉之争时，刘邦从彭城到垓下，将项羽氏团团的包围。夜里，项羽听见了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晋地了吗？不然，为什么听到楚歌呢？”这样的情况使项羽心里彻底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儿，项羽骑上马，带着仅剩的800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最终在乌江畔自刎而死。这就是著名的四面楚歌。谁又能想到这一代霸王竟会因为一首歌丧失了志气？同样，你也不会想到一代霸王项羽在传说中他也是个盗墓贼，而且呢是一个任性的盗墓贼。
1: 秦始皇统一6国，开创帝制，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民族文化，他给上千年的封建文化带来了无人能及的影响。尽管秦朝只延续了15年，但秦始皇建立的统治模式却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一位人物在死后也难逃陵墓被盗的厄运。
0: 至今秦始皇兵马俑发掘出的人俑高度可比我身旁这些汉代的陶俑

0: 高出了许多，那可是1:1的大小啊，并且和这些俑一样，在发现时可是彩色的。敢对秦始皇陵下手的只有项羽。由于始皇帝残暴不仁，仅为他修陵就调运了70万囚犯，在陵墓尚未建成时就出了乱子。但现代考古探测则发现，秦陵很可能完好无损。项羽当年到底是否掘开了秦陵，在秦陵被充分考古发掘之前，仍是历史之谜，无从验证史实的真伪。不过这些彩俑和之前提到的乐舞陶俑之所以在墓葬被盗后还能保存至今，原因也很简单，在古代陶土做的名器并不值钱。
1: 与温韬相比，项羽掘墓是为了国恨，掘开秦始皇陵天下所愿。秦朝之后厚葬成风，与此同时盗墓贼也是蜂拥而至，历代的王侯贵族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可谓是煞费苦心。明朝时期大明律更是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不论首犯从犯统统处以极刑。

0: 郑国所、农科院派来的专家个个是典范，四代专家做贡献，零陵县并成金银川。这是大型现代豫剧《黄河故道梨花开》里的唱段。这部剧讲述的正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四代科学家60年如一日坚守河南省零陵县科技助农的故事。他们持续接力战风沙、治盐碱、育苗成林，把荒沙盐碱地打造成了年产6.5亿公斤梨果的聚宝盆。
1: 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宁陵县种植面积呢有20多万亩，啊，产值呢有，产量呢有13亿，产值呢将近20个亿。
0: 中国苏梨产业看河南，河南苏梨产业看宁陵。宁陵苏梨产业无论从技术研发、产品试验、品种推广等各个方面，在国内都是领跑者。为何？因为这里有一支60年来扎根宁陵、接力奋进的科研队伍。这支队伍来自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宁陵县是全国16个重点沙区县之一。宁陵县坐落于黄河故道，黄河在这里留下了大片贫瘠的风沙土地，粮食产量很低。
2: 然后在建国初期呢，是我们宁陵属于是黄河故道地区，属于是黄泛区的一种。然后呢，我们宁陵的梨种植面积啊是非常少的，是那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技术和这个物资的这个需求达不到这个标准，然后我们这个梨产业种植面积啊只有这个几千亩的种植面积。
0: 1958年，中央召开黄河故道果树生产座谈会，会上强调要重视山区，特别是黄河故道地区果树生产。为响应中央号召，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选派崔志学、黎燕等果树专家奔赴宁陵县石桥镇刘花桥村进行长期驻点。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首批走向黄河故道的果树专家。虽然宁陵种植苏梨的历史已有700余年，但一直处于放羊状态。当时宁陵群众不懂梨树管理技术，不会修剪，不懂病虫害防治。由于梨树品种老化，再加上诸多不

0: 不利因素影响，年龄的梨树经常出现只见花开不见果的情况，即使树木挂了果也是口感极差，一棵树八个果，三个都是皮儿，五个都是核，
1: 应该是最早的一代专家了，就是崔志学老师他们呢，应该是六十年前的事。六十年前呢，当时呢，实际上管理非常粗放，一亩地也就，哎呀，几百斤、一千斤左右都。
2: 病虫害防不住，不知道咋治咋放。
0: 怎样才能产梨？必须从技术攻关入手。为解决苏梨人工授粉、主要虫害防治、产量低且不稳的问题，科技专家走村串户，筑破屋牛棚，在无房屋、无土地、无科研设备的三无条件下，积极召集果农开展技术培训，在田间地头传授技术操作要点。
3: 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农业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呢，是带头的是这个崔志学和林宪老师两位专家。当时呢，他们是在这个宁陵啊，是扎根这个田地，然后是为鼻农这个开展这个技术服务啊，这个提供技术指导，然后与这个鼻农啊同吃同坐同劳同住，然后通过这个日常的对这个梨树的这个习性的一个观察和这个病虫害的这个一个观测，然后为这个梨农啊解决这个梨树产不产梨、产梨少等这一方面的问题。
2: 特别是崔老师那会儿这个腿已经不方便了啊，就是来到以后就是这个把他接回来以后，就是找个小三轮，咱农村里用那个小三轮，顶上搁个这个藤椅，叫他坐地上，拉他到梨园来讲课。这个吃嘞，他们自己起火，他不跟不吃那个咱梨农的，他自己起火，就是红薯啊、玉米面啊、腊萝卜啊这一类的，都是他们自己起火，非常艰苦。
0: 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们的引领下，果农们成功解决了苏梨人工授粉以及产量低而不稳的诸多问题，梨园面积不断扩大。
1: 后来呢，到第二阶段，也就是开放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阶段，开放以后呢，实际上市场经济是我们就是实际上当时呢大家都是叫壮大阶段，实际上现在的面积啊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我也说叫它是多产梨阶段。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宁陵梨园的面积不断拓展，逐步由三四万亩扩增至十六七万亩。然而当梨园面积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最为担忧的便是大面积爆发病虫害。1993年梨木虱灾情急剧上升。
2: 当时那九几年那会儿，梨木虱是咱梨园里边的头号害虫，不知道咋管理。他这个就是说，他一年在我们这个豫东黄河古道地区发生五代，从第一代开始孵化产卵，这个危害果实。
0: 当时梨农们为了控制病虫害，过度使用农药，导致果品和环境遭受污染，同时也使得病虫害的抗药性不断增加，形势急转直下。面对当地梨园严重的病虫害问题，郑州果树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助力果农成功度过了难关。
2: 后来呢，通过这个李岩老师他们给这个地方教给我们如何来预测预报这个梨木虱的发生规律。第一代啥时候出枝，出枝以后几天以后能产卵，产出来卵几天能孵化，它的整个生长周期

0: 这种情况下来，防止梨木虱，那都非常容易。
1: 当病虫害的问题得以解决后，产出梨已不再是难题。然而，郑国所的专家们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产出梨这一目标，如何产出好梨，又成为了他们新的追求。我们引进的不主要是我们单位的，实际还有。
2: 全国其他单位的一些品种，现在大概160几个吧。
3: 杨建，国家梨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郑州果树研究所零零梨试验站站长。在他看来，60年来，郑国所派出4代科技专家支援宁陵，不同时代的科技专家有不同的使命。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的起步阶段。 围绕能产梨，科技专家主要传授基础管理技术。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壮大阶段，围绕多产梨使命，科技专家致力于提升梨果产量。第三阶段是新世纪的提升阶段，围绕产好梨使命，科技专家主要推广优质、绿色、高效技术。
1: 怎样才能产好梨，避免不了从品种和技术入手。山下红和红松米呢，是我们果树所呢培育的第二代红梨品种。它实际上，早在70年代，我们就以苦乐香梨为亲本，培育出来了一代红梨红香松。红香松呢，以后我们又以红香松为亲本，培育出来了。 丹霞红和红松米，这两个品种呢，从成熟期来上来说，比红香松又早熟了将近一个月。果个呢，比红香松要大1倍左右，红香松只有200克，这就基本上达到400克。另外一个呢，它的果性更加端正了，红香松是有点像像苦乐香。
3: 现在这两个品种啊，一个是高原性，一个是原性，果性比较端正，口感更加酥脆。以杨建为代表的第三代专家长期执行河南省科普与实用技术传播工程项目，在宁陵县引进推广了钟离一号、红香酥、枣苏蜜等新品种3万多亩。钟离一号是。 等于和红香松是同一时代的一个早熟的品种，它7月中旬都成熟了，实际7月初就可以采摘。这个品种是个我有人叫它绿宝石，绿色的，果性也非常端正。
1: 丰富的品种不断提升梨果产品质量，改善梨园生态环境，而且拉长了产业链条，不断提高果农收入。
2: 提醒成熟
1: 了，实际上呢，从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品种也是，雅梨也好，苏梨也好，香梨也好，啊，雪花梨也好，这都是晚熟品种。这都是晚熟品种以后呢，都是我们过去说的，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我们应该从70年代开始，就是想着这个早熟的，培育早熟的，从这等于拉长了。
0: 果实采收期延长了全国市场的市场，因为是早种树的品种少嘛，这样子当时下来以后，那晚熟品种还没下来呢，这样的价格自然都高一些。嗯，秋月梨的价格呢，要超出我们宁陵苏梨的3到5倍，现在4-5块。它秋月梨呢，嗯。
3: 肉细、皮薄，含糖量高，含糖量现在达到16-17个，啊，你看咱的苏梨，都是最高能达到12-13个左右。以杨建为代表的第三代科技专家，在宁陵县持续引进并推广新品种，致力于让宁陵产好梨。然而，两种也需良法配套。 那么新的梨树究竟该如何进行管理呢？
1: 实际上呢，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栽培模式，我们叫它疏散分层型。疏散分层型呢，它树体比较又高又大， 半径子五六米，树高五六米，这样情况下来，一方面是通风透光不好，另一方面呢不便于机械化作业，所以我们就这样这树体结构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我把它说为一个是就是拉刀，拉刀呢就是把它变成 Y 字形，另外一个呢就是叫瘦身，就变得苗条一下，变成竹竿形。还有一种呢，我说叫做躺平，躺平实际是变成一个开心形，这样呢一个都降低了它树的高度，另外呢还有一个弄出了它的一个冠景，这样就一个是抛出来，一个是通风透光好了，它的果实品质提高了，另外一个呢也便于机械化作业了。
3: 在宁陵试验站里，杨坚指着一排排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的小梨树说，这种 Y 字形种植模式是国内最新的种植模式，能确保所有的果实得到均匀光照，行距也是特意设计的，将来梨树收获时便于割草、施肥、病虫害防治、采摘等机械化作业，可以节省人工90%以上。然而并非有了好的技术就能顺利地推广开来，新技术往往挑战着旧有观念的壁垒，触动着旧有观念敏感的神经。
0: 宁陵这个地方是个老产区，其实它这个发展的就是各方面吧，就是技术方面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技术，但是他们的技术就是一个是树冠比较大，再一个他们栽的比较密，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式就是需要这个，一个是，就是说这个树冠要变小，啊，他们细大冠嘛，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行距要变大，啊，要这个整体这个园子要通风透光，他们这个园子普遍存在这个就是不言于闭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做这工作就是让老百姓一个降低种植密度，啊，这个缩小树冠。所以这个工作一直在做，但是这个效果不太好，就是老百姓不愿意减小树冠，因为影响它产量，他们认为影响产量，实际减小树冠它不影响产量，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一亩地种上60棵和一亩地种上100多棵，它产量应该是说丰产以后通过措施呢它不会有太大区别，就是这个丰产以后，但是老百姓这个一般很难接受。
3: 那么如何才能让种植户们接受这种新的技术呢？唯有以事实来说话。如今在宁陵梨试验站里，那一排排的梨树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阳光均匀地洒在每一棵梨树的枝叶上，以生动的实力吸引着种植户们前来观摩学习。
2: 震撼震撼，它就是说基本上是搁河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的园区了，确实好。这样做的话呢，它第一是防止大风，防止自然摘下的这个侵袭啊，特别这个梨它不容易这个掉，主要是说一打那架势梨啊，大的都可以管在这树上挂，它并且挂的东西比较长，在这个园区设计的比较合理，风险性比较强，这正好是咱这个种梨这个行业的科技先锋，我感觉很震撼，很震撼，特别震撼。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郑国所前三代专家们的不懈努力下，郑国所第四代专家同样也在为宁陵梨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添砖加瓦。王龙和王苏科是两位年轻的博士，目前已经是郑国所服务宁陵的第四代专家了。
0: 时代在发展，就是我们还像过去那样说打点去服务，不太现实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在发展。现在就是说你只在地里干，说有些技术它需要在实验室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研究一些更深入的机理啊，比如说这个基因的改良是吧，都需要实验室去做啊，他们的事业心，他们做些的事业我们可以啊，比如说形式上改变，但是这个本质上是不改变的，比如说他们在地里去干这些活，我们在实验室干这些活是一样的，我们也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对，方式变，但是我们 这个我们的这个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心是不变的。

0: 把我们的所学吧用到实处去。比如说我们帮他们建立了一些技术标准，就是申请了一些标准，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的新品种在那个宁陵去试种，不管是我们的品种权的品种还是我们最新的这些乌珠都放在宁陵，然后在宁陵的这个品种的这个苏黎这个品种质量上，然后我们还举行了一些评比赛呀，去帮助他认识到自己品种的这个质量上的区别，提高大家的认识。
1: 为进一步提升梨果的科技附加值，郑国所的第四代专家还在不懈探索，如今由鲜食到深加工，开发出了梨汁、梨膏、梨酒、梨罐头等精深加工产品，带动了旅游、餐饮、物流等产业快速发展。
2: 说句玩笑话哈，这个很多时间呢可能不在工作单位，都在这个咱们这个宁陵大地上啊，作为这个宁陵梨产业的发展在奔波，在这个服务。然后呢，这个特别是这个王松鹤老师在这个服务宁陵梨产业的发展上，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制定了一个河南省的一个宁陵梨产业生产技术规程这样一个地方标准，省级的地方标准。然后这个苏老师啊，也是为了这个技术标准，然后翻阅资料，然后实地走访，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宁陵梨的这个习性啊，深入调研，为我们这个标准啊，这个成功的制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因为我们还做二产的深加工，我们用苏梨做成梨膏，我们果蔬所的老师呢帮我们制定了我们宁陵梨膏的这个团体标准，就是我们以后所有的生产梨膏的这个这个厂家都得按照我们老师们制定的这个标准去生产。
1: 科技迎来金杯，品质获得口碑，目前宁陵金鼎蟹花酥梨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优质产品奖，还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宁陵县被列为全国优质酥梨生产基地县。宁陵梨的种植面积稳定在22万亩左右，总产值超20亿元，位居河南首位，全国第四。这一切辉煌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郑国所四代专家的卓越贡献。
4: 正常呢，要如果说是苏梨的话，一亩地产6000到10000斤，大概是1块多钱一斤，也就是说6000到10000多块钱一亩地。新品种呢，比如说今年我们的秋月，地头价收购是3块左右，2块多，产量呢是6000斤，也就是说在15000到20000斤。
1: 奉献于大地的，大地将予以回馈；奉献于人民的，人民不会忘记。宁陵县石桥镇万顷梨园中的3块功德碑，已凝聚成一座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丰碑。
2: 刘华霄村的这个梨农嘛，为我

0: 这个湖南人。
1: 四代人一甲子，郑国所四代科学家一棒接一棒，以血汗为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忘初心、扎根沙地、攻坚克难、造福百姓的郑国所凝灵精神。这精神的灯塔星火不息，越发明亮。如今的凝灵县，正如现代豫剧《黄河故道梨花开》描述的那样，田成方，林成网，梨园犹如小林场，处处都是小康生活好景象。

0: 秋种一粒子，夏收万担粮。十月正值冬小麦播种时节，一大早，家住河南省新乡县翟坡镇杨任旺村的王桂凤，便带着儿媳张秋梅开始了秋种选麦种工作。
1: 现在搁这正在搁这盘2024至2025年的小麦的品种资源。咱想培育好的品种，你必须得有好的资源。你选不好的资源，你就出不来好的小麦品种。这一关键是咱培育小麦种子的，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工作。现在正在搁这选这个品种资源了。因为咱这个品种资源了，咱公司目前有1000多份。
0: 眼前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便是王桂凤。多年来，他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却在一件事上极其讲究，那便是育种。在75年的岁月里，王桂凤在稻田麦地里摸爬滚打，培育出水稻新品种10个，小麦新品种8个。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育种家。
1: 这一方地装的大部分都是品种资源，品种资源是跟在刚才咱围圈那个小麦是一样，你转转角你反正是在离不开这资源，想出好的品种你得有好的资源。这是在这个公司呢，主要是以这个搞常规稻为主。这个常规稻呢，反正是叫我认为吧，在这个现场产量几乎快到了极限了，咱想往上去拔高产量，咱增加反正有点困难。这是跟刚合适的合作，利用这个远远分子育种，培育这个品种资源，想从这个资源里头利用它的优势，咱就水稻产量上一个台阶。
0: 走进王桂凤的水稻育种基地，映入眼帘的便是接连成片的水稻，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各不相同。在这片育种田里，到底承载了多少种育种材料呢？
1: 这个也是我们用这个原研技术，这是个水稻和谷子，它俩转的杂交。因为这个谷子呢，它的营养成分，反正在大家都是光是吃小米的营养成分，反正比大米还要高吧。再寻思把它这个小米的营养成分转入到这个水稻里边，结果一出来，你瞧它的丰产性是明显不中。可是俺咱那点转的，这个在咱郑州，郑州这个品质检测，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在普通这个水稻的42倍，营养成分是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这个品种是玉米和这个水稻转的杂交，水稻还是母本，玉米是副本。当时出来的时候，刚开始培育的第一单，那优势特别强，长势都2米多高。这是个绿色大米，就是从上海引进的一个品种。它主要现在的咱的人民生活都提高了，现在已经到了是不是吃饱的年代，现在从吃饱到吃好去这个发展呢。在现在这收集的都是那个有着营养价值高的品种。
0: 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千上万种的育种材料要成为优质品种，生根发芽，走进农田，最终结实，需要走过一段漫长而又孤独的时光。就像王桂凤一样，从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家女，到如今的高级农艺师、育种专家，这一路走来同样历尽坎坷。
1: 那生在这个农村这个家庭，我小的时候看

0: 咱中国不是三年落饥荒，换完咋的？来劲苦要点了三年，看考上这个初中在县中，考上以后，家大人认为是俺亲姐，她也是上的初中。那时候咱学校老师粮食不够吃，俺姐里她姑家，只要星期天一天不上课，她星期六一天不吃饭，把她的饭票攒些，给学校买两个馍打到家，因为这个粮食多少紧缺点吧，俺姐的自己饿的一个腹中病。
1: 王桂凤家里兄弟姐妹七个，她排行老四。小学毕业后，王桂凤考上了当地初中，但面对家庭的重任，她选择加入生产队。12岁就开启了务农的一生。20世纪80年代，能吃苦还肯干的王桂凤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但当时杨任旺村水稻产量很低，亩产只有600-700斤。看着乡亲们辛苦忙碌一整年，收成却不尽如人意，王桂凤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0: 经常听到农民跟我说，他说桂凤，他说咱庄的水稻啥时候能要收到1000斤都中了？当时我只是跟人家笑笑，因为啥呢？咱第一没有好的品种，第二咱长不出这个水稻的技术。
1: 从那时起，一颗小小的种子便悄然埋在了王桂凤的心底。1989年，全国妇联号召开展双学双比活动，王桂凤觉得机会来了。
0: 双学双比的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我一瞧这个活动呢，非常符合我们村的这个现状，我呢还是都自己暗暗下定决心，我说一定要借助这股东风，把杨任旺的这个生产，让农民的产量来个新的突破，上一个台阶。
1: 为了
0: 这一家却烦我了，这有多病了，那家出现多病了，要去地看了，有过好来的标本，结果呢咱自己是个门外汉，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病，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得的病。最后呢我都还是拿上那个水稻病毒，骑着自行车跑到回县，当时农科说咱回县的离咱这几十公里了，我都骑自行车往回县去。
1: 在自身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中，王桂凤从不独享成果，而是致力于带动村子里的人一同进步。
0: 孙老师给我讲了一些话，这是啥病？因为啥引起了咋样繁殖？那家还是还怕晒夜晚了呀？谁是那个本儿？那个还是给他都不管是哪字儿不是哪字儿吧，这个是哪一路先记下，记下以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我都开开广播，搁广播了还是搁群众。
1: 换两种学技术，换两种的第一年，杨任旺村的水稻亩产便突破了1000斤，王桂凤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村民们也看到了希望。然而不甘于现状的王桂凤心中又萌发出了新的念头。
0: 有了还有家庭条件差，他买不起种，只能装人家刚才都装罢了种，他就换了。当那时我都在想，我说假设说咱自己会培育品种，培育个品种给群众念起来发点好种，不是都能抓上好种了。
1: 然而自己培育稻种，这对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王桂凤来说无意痴人说梦，但怀着满腔热情，王桂凤还是在自家2亩荒废的苹果园里开启了水稻育种试验。
0: 我把石老师给我那那是可逮住，我说逮多少地，他说逮2亩地，我呢就开始开荒，开了2亩地，把那那是可逮住装下去。结果呢，那难处说说，那不知道那啥，确实是看不着稻米了，全成个大水坑了，把米了全淹上完了，因为地是低洼。
1: 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困难，也记不清楚历经。
0: 新风，幺五幺七。这个品种呢还是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一个产量高，抗造性好，密质好，抗病性特别强。
2: 这品种生产性特别好，密质搁这米质量的上，搁这这纯度的上是特别的好。在这生产过程中看着这那个生产的几要素吧都符合这要素，几要素了，这生产性特别好。

0: 菜呢，我想今年啊，抓是1400呢，今年这个丰收年吧。
1: 如今，王桂凤虽已70多岁高龄，却从未停下脚步，依然每日穿梭于田间地头搞研究。
2: 经常下地，经常打着人都下地去学习吧，俺都是学习来个的。你看，其实多了，其实好几了，他经常下地，不叫懒，那非得懒，那不中。那他烂着地心情好。
1: 活到老学到老，他只要想学啥就非得学会，这就是儿媳眼中的王桂凤。
2: 你看他这么大年龄了，玩电脑写那个材料都人自己写，电脑玩了比俺都行。俺是经常下地，也不摸个电脑摸着生了个啥，人家打个针那个啥材料，哎呀，那真是都不在话下，俺有啥事还得请教他。
1: 下田两代人，育种婆媳兵。自从两个儿媳嫁过来，王桂凤便开始做工作，儿媳们也被婆婆的精神感染。如今，王桂凤将沉甸甸的育种担子交给了两个儿媳，一个干水稻，一个供小麦。
2: 称不上喜欢，因为我从那个多大，我从20岁都开始干这个。当时你想想，小姑女一个，谁想下着地？不想下，但是来到了这里，你不学也不中。
1: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王桂凤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两代人薪火相续，做强种子芯片。王桂凤说，希望河南的水稻良种能走向全国，让全国人民都吃上河南培育出来的优质大米，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人类啊进入21世纪，绿色低碳呢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那筑巢的管道作为一项中国人的原创发明，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生物结构新材料的产业。筑巢的复合材料呢，它主要是充分发挥了轴材轴向强度、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天然特点，把竹子加工成大口径压力管道。城市中国管廊整体是房屋，包括还有车厢啊，还有其他的等等产品。像竹子呢的应用啊，拓展到城建、水利、交通、石化、电力，乃至于国防等领域。竹巢的复合材料已被列入国家首部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也就是14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是我国加快以竹代树3年行动计划的主要产品之一。那么为了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其中一个产品叫竹巢的复合管道啊，那么促进筑巢的技术成果的转化，今天呢就是在筑巢复合管仅对筑巢的复合管的生产技术及应用的情况呢做一下讲。那么第二个肯定还是经济方面啊，你这个成本不能够比传统的管子高啊。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讲讲品质方面。那么顺便带一句啊，现在所有的压力管道里面，筑巢的管道是成本最低的。压力管道里面，就是比全部直接管、钢管、啊，石壁塑料管都要低。啊，那么今天我主要是讲，这个品质的问题啊。那个品质问题呢，我们从4个方面讲。

第一个呢，就墙都是设计的，又有压面嘛，啊，埋了地底下，上面有载荷的东西，像大卡车稍微都要压过去，压过去啊，有土的重量要压入它的管道下面，啊，所以它这个强度设计啊是首先的。第二个呢，管道的适用性，因为管道它可以输送饮用水，啊，给水，也可以用污水的排水，啊，化工的一些液体的输送，啊，所以呢，怎么样适用各种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管道都能够很好的应用，啊，就实用性。那么这个管道是竹子做的，那到底有几年好用，多少年以后，它是什么个状况？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呢，这个标准，啊，因为属于压力产品啊，它这个都用得非常慎重，啊，它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有重大的关联，啊，所以呢，这个标准呢就是来判定了，啊，这些统一性，啊，保证它的管道的适用性。那个出厂服务管道这个定义啊是这样子，以竹材为基材，也是结构材料，以水溶性氨基类树脂为浇灌剂。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把树脂啊就给它定下来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其他的树脂都不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么通过传导方式制成的烟的管道，那么竹厂服务管道的生产技术的核心是质量体系的建立，形成竹厂服务管道的质量体系的基础的目的呢是产品的可应用性，啊，包括管道的承受内外压载荷结构力学的性能，啊，管道输送各种介质的适配性，管道长时间工作状况中耐环境性和耐久性，啊，包括标准制定，这些方面呢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形成竹厂老管道完整的品质基础理论体系。那么第一个讲管道的强度设计，也是结构的力学性能。那个强度，这个管道的强度设计呢，分三个方面，啊，这个第一个呢是受压。受压呢是有内压、环向的外压、轴向的外压、轴向的拉伸等方向的载荷。为了满足管道的这些受力需求，那么利用轴材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生物特征，进行了针对性的强度设计。那首先是内压设计，那个竹厂的服务管道国家标准已经从二零二零年五月份已经颁布了。那么它这个设定的这个管道的规格呢，是从15公分直径啊15公分到3米。管道的压力等级呢是小于等于1.6兆帕，即每个平方厘米承受16公斤这个内压。那么竹材的竹向顺纹的拉伸强度呢，我们这个大概统计一下，从30几到230啊这么一个大的范围兆帕，啊，以竹材利用的效率最高为标准，就把竹材的拉伸强度的标准呢确定为60兆帕。那么我们是用浸泡的方式，因为产业化旋泡的方式我做不到，啊，所以浸泡的方式，啊，在我们这个通过大量这么多年的这个试验，啊，研究，认为在离竹材的根部1米以上，当竹材的含水率在10%左右的范围以内，基本上能够满足60兆帕拉伸强度的指标。啊，这些竹子包括楠竹、龙竹、啊，石竹、斑竹、石青等较粗的一些竹种啊，因为现在我们用的竹种还是比较粗，最好有个7-8公分直径以上的啊，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么管道呢，在柔性连接式，为什么叫柔性连接？因为我们是沉插式，插进去以后呢，它随着这个热胀冷缩也好，压力的变化也好，它有一定的管道有一定的轴向的收缩啊。那么在收缩的情况之下呢，

他是柔性连接呢，就是不限死的，反倒是不像法兰一样的限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内压受内压的主要是环向的载荷，轴向已经没载荷了，因为它轴向可以自由收缩。那么根据做纤维包括材料比表面积的原理，那么我们尽可能把这个轴子贴得稍微细一点薄一点啊，但是我们也要兼顾到轴材的加工效率。根据这些客观的因素呢，我们最后将轴材呢给它贴成呢这个厚0.9×0.1，就是0.8毫米到1毫米的厚度，宽4到5毫米的宽度这么一个轴面。然后呢，这个把轴面呢按照板道模具的圆弧方向一层一层缠绕到设计的厚度。好，这个厚度呢，这个计算呢，有公式，但是标准上面国家标准上面呢都给出了厚度指标了，所以参照就行了啊。这个旁边就是主材的一个拉伸啊，这个是板道爆破的一个试验。那这个是内压的啊，内压的这个强度设计。那么外压我们叫环向外压设计。那么管道在铺设过程当中呢，要满足在不同覆土厚度，因为覆土好比覆土1米和覆土6米7米，它的载荷外压的载荷是不一样的，因为6米7米肯定载荷重嘛，压在管子上面啊。那么不同的载荷状况下的安全使用，环向的外压设计呢是保证管道圆截面不变形的主要指标。因为一个圆的东西你变形以后啊，它的通过能力就小了，它的面积就是平面的面积就会小了，那么就通过的水就达不到这个设计的标准了啊，所以呢保证它不变形啊。管道承受环向载荷以干度这个每平方米6来表示啊，环干度呢一般有5000，标准上面规定有5000、1万、1万5、2万啊这些标准等级。那么国家标准当中呢也给出了实际的厚度啊，但是按你非标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下面的公式啊来算得啊。那个这就是外压啊所承受的这个力量啊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强度设计呢，就轴向的外压及轴向的拉伸强度的设计。因为管道在应用中呢，一般与地面平行铺设在地下的，这个时候呢，管道会受上方土重及其他载荷的压力，但管道下方的土基因沉降不均匀时，管道的局部就会受到剪切裂，使管道弯曲。管道轴向发生弯曲时呢，就会产生轴向的拉伸载荷，因为它是这样子，一弯以后，由一边它的这个距离就要拉长，啊，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轴向的一个拉伸载荷，但是当载荷超过实际的载荷强度时呢，管道就会断开，啊，那么所以管道呢在抗弯能力有轴向拉伸强度来保证，同时呢轴向拉伸强度呢。指标呢也考虑到管道与阀门水泵硬连接的情况下，就是阀门这个用螺丝紧密的联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管道有时候由于热膨胀系数能够造成的管道的变形产生的压力拉力啊，我们也是啊进行的都考虑进去了啊。当然这个强度设计呢还包括各种管配件的设计，管道特殊部位的加强设计等等啊，这个就不也展开了啊。这个就是好比管道，像这个3米直径的管道啊，它上面土压了以后呢，它土一沉降不均匀的时候，这个管道就是要进行一个轴向的一个拉力啊。那第二个讲适用性的设计，那个什么叫适用性设计呢？管道可以输送清水、污水、液态化工原料等各种介质啊，分别我们同讲就是讲输水管道、污水管道、化工管道这些等等啊。同时呢，根据管道内有压和没有压，就自流的管道，像那个污水管道一般有下雨的时候，它里面水有这个都满灌水，不下雨的时候里面只有一点点水啊，这个就没有压力的叫重力管道啊，那个也叫无压管道。那么针对这些管道的输送介质及输送

当时呢，我们实际也给出了设备性，这个设备桌上的管材啊，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那么管道这个破面是这么一个结构啊，管道里面分三层，结构里面分三层，第一层是未层层，第二层结构层，结构层也就是受力层，外表面是外防护层。首先内层层啊，内层层呢是由竹青微粘与内层树脂组成。内层树脂呢，根据不同的环境、压力等级，啊，这个厚度啊，设计成1.5到2.5毫米厚，压力等级越高，它内层会越厚，因为保险的系数越高。那么内层是根据输送介质的不同啊，采用好比食品级树脂，好比饮水、原水，都要达到食品级，都要用食品级树脂来做。那么有些里面有一些化工原料，一些污水啊，里面有一些像一些这个重金属啊，氢氟酸啊，包括一些酸碱这些介质的、啊、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反腐蚀树脂来做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啊，使这个管道应用于各种类型的介质，这个起到这个作用啊。当然它还有一个作用呢，起到一个水不易密封的作用啊，不易渗到结构层里面去啊。这个是这个结构层，第二是结构层，结构层是物理强度的主要承载部分。就像管道的内层层和反腐层，我们是不计入强度的设计范围了啊。结构层呢，主要是由总面，就水溶性安全的树脂啊，填充物呢，现在有竹粉啊，有那个下面一些核桃壳粉啊，包括椰子壳粉啊，都可以啊。现在我们主要是用竹粉，因为竹粉来得了比较方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纤维的网格布啊，网格布主要是竹子有弹性，要把它纤维啊，主要是这些成分组成啊。结构层的准备铺设方向及厚度啊，就是能满足各种方向受力的载荷的需求啊。根据你看，这个两个就是我们这个竹分别编好的竹面啊，靠左边这个呢是这个环向的啊，这个。那么管道在实际使用年限内呢，会有外界的影响因子及材料本身自然失效而造成了对管道质量的损失。那么判定使用寿命均要有理论和客观的依据，光是理论不行，还有客观的依据。啊，所以呢，在竹长老博物馆在研究初期呢，我们做了是与 PVC 管、玻璃钢管同等在加速老化强度之下进行一个对比试验，啊，掌握了竹长老博物馆最基本的强度变化曲线。那么，由于竹长老管道是生物材料，为了更安全、准确判定竹长老管道的耐厚、耐老化性能呢，我们分别委托了国家农业排灌排设备检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加拿大国家农产品传销研究院做了竹长老管道的长期进水啊试验和全天候的模拟加速老化试验。这个就是初始阶段啊，是对比试验，浙江大学做的。这个是1万小时进水啊试验啊，这个进水啊试验大概讲解原理啊，这个是已经有国家标准了啊，就是对这个每一组呢，一共有分8组，每一组呢，这个我们是定位是1.0兆帕的试验啊，就8组，在20度恒温的情况之下，对于每一组呢不同的压力的进水压，然后呢，在最长一组的试验呢，一定要达到1万个小时啊，约400多天啊，来测试管道的这个抗疲劳性和抗老化性。那么该试验方法的原理呢，是利用对数时间和对数应力回归分析来推算管道在50年，就是438000个小时的时候呢，是它的强度状况啊。那么这个竹长老管道通过这个试验表示呢，就是在50年的时候，它的承压能力仅仅是下降了25%。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竹材在

拟定的环境之下，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我们现在用了1000年、2000年，继续还在人们还在用的这个例子非常多啊，像这个都江堰的里面的做炉子啊，福建土楼的这个做金啊，啊，包括一些3000多年的做碱啊，啊，都能够证明这点，它是非常稳定的啊。那么，在满足筑巢管道设计在使用寿命终止时，神仍能够保证有1.5倍我们的实际的使用压力的标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筑巢管道是按照3倍的，就是实际压力的3倍啊，这么来定的。我们的定义其实在使用寿命终止的那一天，就是到50年那一天，还有实际强度的1.5倍啊，所以完全能够满足啊，这个都是实验报告的一些。好，再讲讲加速老化实验模型。这个全天候模拟加速老化试验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和塑料和玻璃纤维包括钢管等等还不一样，它生物的啊，生物呢它有自然一个会不会烂掉，是不是有自然的一个物质内部有个自然变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当时呢我们14年以前我们在中国找不到有这样子是我们能够幸福的这个检测模型啊，所以呢我们也满世界的找，结果呢找到加拿大林占敏昌丘研究院来承担了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我就具体就不展开讲到啊，就是我们这个试验从201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历时6年，结果发现呢在强度啊，这个就筑巢的负荷强度强度下降到50%的时候，接近50%的时候呢，它逐步会趋向一个稳定的状况。所以试验推到还没64年、96年到144年的时候呢，它的强度保留率分别为58%、52%、48%，就后面越来越小，基本不变化了。所以呢，这个就验证了我们这个长期加速老，就是我们净水压试验，包括验证了我们跟玻璃钢管和塑料管对比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一些判定啊。好，所以呢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个试验呢，掌握了筑巢负荷材料外界影响因子和本身自然失效的规律，发现了筑巢的管道在使用50年时其强度保留率远远超过50%，所以这个管道埋下去50年是非常安全的使用啊。所以我们还有个，因为它筑材是生物的，那么埋在地下呢难免要有白蚁咬啊、虫蛀啊、包括老鼠咬啊，这些我们都考虑了，我们都做了啊。这个由于我们的树枝啊，是这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不喜欢那种成分，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去咬，白蚁也不会去啃啊，都不会去搞啊。是好，这个标准呢就是大概的讲讲，现在已经有国家标准、有行业标准、有工程施工规程，现在我们还有英语版的国家标准啊。所以呢这个标准呢，这个都做了对各个管道呢做对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在做标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每一组的这个指标都做了反复的这个试验，包括环向，包括爆破，就确定了每个函数就参数啊，就是每个指标每个数值啊都能够保证，就按照这个指标做肯定能够安全使用啊。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标准啊。那么当然这个除了这些以上的几个主要的实验外，我们对所有的管道的原材料都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啊，包括阻力、结构树脂啊等等等等啊，都做了极高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国会原创的，能够产生啊这个万亿级以上产业的这么一个新的技术啊。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讲的快一点，那个筑巢管道应用。那么筑巢管道呢应用的主要是分4个阶段，2007年开始研发，2009年第一根筑巢管道埋在了杭州结构污水处理厂，新产品到2020年2012年新产品鉴定算第一个阶段，然后呢2013年水利部在浙江、新疆、黑龙江3地进行筑巢负荷管示范应用，到2014年集体并成果鉴定为第二阶段。然后呢2015年第一个年产2万吨的筑巢管道建好，到2023年筑巢管道被列入国家“14五”生物经济规划和三年发展行动计划为第3阶段。然后呢2024年就去年到现在

因为去年是国家财政也补贴来了，政府这个租建部也尝试在一些租场去进行租金复合材料应用试点城市，啊，这个是为第四转第阶段啊，这个四个阶段，啊，找近阶段，你看第一根管道，2009年埋下去的管道，那么有了这个管道，两年以后有了新产品的新科技厅的新产品鉴定，那么第二阶段呢是进一步示范应用阶段，2013年水利部组织了在新疆、浙江、黑龙江推广应用。那么新疆呢是建设兵团成立的，这个承担了这个研发任务，它主要是检验筑巢绕复合管在不规则施工情况之下安全的这个使用，这个使用的安全性。那么浙江呢是浙江水利厅承担了这个任务，当时呢把项目呢安装在海图旁边一个乡村公路，就开了三段啊，主要是检验这个筑巢的管道上面的耐车压和震动，以及耐热减海水的性能。那么黑龙江呢，是黑龙江水科院承担了这个研发推广这个示范应用，主要是检验筑巢的管道在抗冻胀能力及保温性能。它把管子埋在冻土层中间啊，所以它都是这个以上三个呢，其实都是在极限的情况之下检验筑巢的管道的适用性。啊，可靠性啊，那么有了水利部这个示范工程的应用的示范工程，就为2014年啊筑巢绕复合管的成果鉴定奠定了基础啊。这个新疆当时啊，新疆、浙江啊、黑龙江啊，这个是集体啊，就是用了一年以后的集体啊。然后呢，这个2014年8月份呢，国家林业局科技司组织了筑巢绕复合材料这个管道的技术的成果鉴定，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啊，这个当时的鉴定的场所。那么2015年住建部作为它是主要使用方，又对筑巢绕复合管道做了一次成果鉴定啊，成果鉴定呢差不多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啊。那么这个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从2015年10月份第一个20,000吨的筑巢绕工厂在湖北襄阳建成投产，一直到2023年，其实有九个建成了，这个是9个工厂的图形啊。那么这个阶段建成的筑巢绕复合管这个复合材料工厂呢，是在没有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生产了300公里。它这个300公里对整个筑巢绕产业啊是非常难能可贵，是个财富。它为筑巢绕产业的形成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虽然有些工厂因为工厂嘛，它有效益嘛，由于这个整个产业还是没起来，所以呢，它有些工厂呢就停掉了啊。早从2023年开始呢，在国家绿色发展政策有力推动之下。啊，那么，像这个国家标准啊、行业标准啊、团体标准啊，都已经颁布了啊，所以呢，迎来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期。一个典型的，就在住建部筑基复合材料应用试点城市的促进之下呢，2025年9月份呢，四川大竹一个40,000吨的，就全世界最大的一个40,000吨的筑巢绕管道管道工厂建设投产啊，这个是大竹那个工厂啊，这个是大竹的。咱们做好的管道马上就在当地的就来开始施工了啊，所以最后呢，筑巢绕复合材料通过18余年的研发及推广应用呢，如今已经进入的发展期啊。这个筑巢绕这个协会呢，已经做出了在争取在15五期间全国的筑巢绕复合材料产量达到600万吨啊，为我国的筑巢绕新增2500亿的这么一个新产业啊，为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筑产业实现2030年达到超过10,000亿呢，我们可以助一臂之力。那么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各位的聆听。

历史悠久的古窑洞和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诉说着时代的变迁。神秘的龙王山与绚烂的花海交相辉映，品尝土乡特色美食，聆听土族阿姑动听的歌声，感受彩虹故乡厚重的人文风俗。这里是游客品味乡愁古韵的诗与远方，这里就是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河乡麻吉村。麻吉，藏语意为吉祥的红色山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旅游扶贫典型案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森林乡村，入选全国脱贫攻坚花儿最艳旅游精品路线，一连串响亮的头衔展现着这座村庄别具一格的魅力。推进乡村振兴，麻吉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民生改善的奋进之路。以前的麻吉村并不富裕，村民增收渠道单一，收入不高，村集体经济破零困难。如何破局？看到了乡村旅游的广阔前景，麻吉村党支部第一时间召集党员干部群众，谋思路，想对策，与打算回乡创业发展乡村旅游的大学毕业生任晨毅一拍即合，摸索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党组织带领、党员干部带头、能人青年示范，以麻吉村葱花乡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特色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为经营主体，按照自愿入股、土地流转等方式，吸收本村115户农户入股600余万元，打造了以农田、山林、花卉、娱乐为乡村旅游底色，以特色风情民俗为功能配套，以餐饮农副销售为富民产业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接待省内外游客累计15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4000万元，村民股东分红累计30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分红累计46万元，同时打造特色农家院、奶油草莓采摘园，持续强化造血功能，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丰收，村集体经济驶入了快车道，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乡村田野是城市人群释放压力、逃离城市、寻找精神净土的不二之选，在这里可以获得深度的体验感，远离喧嚣，回归宁静，找寻自己的乡愁。这是任晨毅对乡村旅游的思考。为了原汁原味呈现土乡民俗，景区不搞大拆大建，依托原有田园进行景观修整美化，磨盘石、老石条、大板车、酒坛子、农耕具，各种承载乡村记忆的稀罕物件随处可见，农事体验园、古窑洞文化体验区、百亩花卉科普观赏区等多元业态各具特色。景区一开园，便以其浓浓的河黄农耕文化韵味吸引着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2023年5月起，景区实行门票、停车费双免，打造沉浸式微演艺、篝火晚会、灯光秀等为一体的夜游活动，可汗巡游、公主和亲、媒婆说媒等节目备受游客喜爱，夜间接待游客累计20余万人次，综合收益近300万元，成为乡村旅游夜经济典范，重游率不断提升，成了人们想来就来、来了还想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麻吉村地形酷似游湖，景区入口处恰似游嘴，游嘴湾由此得名。
无法想象的是，这片占地1200亩的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曾是一片荒山荒坡和撂荒的耕地。如今，油嘴湾盘活了龙王山脚下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成为全省乡村旅游浪潮的后起之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是推动马脊村发展的根本理念，更是当地群众和各方游客可触摸、能享受到的红花绿叶、新鲜空气和伴随而来的身心舒畅与真实幸福。景区上班优先选择，景区门口免费摆摊，自家种的蔬菜和山上采摘的野菜拿到景区自由销售。村民是景区建设的参与者、服务者，更是乡村旅游红利和乡村振兴成果的受惠者。家门口挣钱，心里很畅快。村民任大存以前是个泥瓦工，2015年大病一场后不能外出务工，成了村里的贫困户。在村两委的帮助下，他成了村里的河道保洁员，还在景区门口支起了小吃摊，旅游季生意十分红火。2年后，他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盖起了新房，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一个产业带动一个村，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像任大存这样景区摆摊、家门口上班、开办农家乐等依托乡村旅游直接从业的还有120余户，户均年增收8000余元，辐射带动就业300余人。乘着乡村旅游的东风，越来越多的马脊村村民用自己的双手挣来了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未来马脊村将继续奋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与关怀帮助下，精细打磨村美、民富、人和的农旅融合东河样板，让这个山梁里的村子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名副其实的吉祥幸福宝。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费是党员向党组织交纳的用于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的经费。中央先后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党费收缴、管理、使用的具体要求。今天的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党费使用的规定要求。
1: 哎，小婉，这个雕塑摆件设计的真不错，要不给每位党员都购买一个吧，留个纪念。
2: 啊，那费用怎么办呢？
1: 就用上级划拨给我们的党费支付呗。
2: 那可不行，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具体使用范围主要有培训党员、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等五项基本用途。
3: 啊，这么严格啊？那这次活动产生的交通费怎么报销？你刚才说的五项基本用途中也没有提到。
2: 这个不用担心，在遵循五项基本用途的前提下，以下项目可以从党费中列支。一是教育培训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基层党务工作者所产生的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师资费、场地费、资料费、门票费、讲解费等。二是开展三会一课，创先争优、党组织换届以及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所产生的会议费等。三是党内表彰所需费用。四是修缮新建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为活动场所配置必要设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五是编印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和印制入党志愿书、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党员证明信、流动党员活动证、党费证、党员档案等所产生的工本费，以及购买党徽、党旗等费用。六是党费财务管理中发生的购买支票、转账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0: 小婉说的对，我们使用党费必须符合以上各项规定，可不能随意扩大党费使用范围。
4: 这下我知道了。
2: 哎，小辉，忙啥呢？
1: 在整理上次党兴教育活动的相关票据，准备报销。这里面有些支出没有正规票据，不知道怎么办。
2: 这个应该没问题。根据规定，特殊情况下确实无法取得财务票据和凭证的，如开展支部活动、购买工作简餐、矿泉水、看望慰问生病住院党员、购买果篮鲜花、悼念去世党员、购买花圈挽联等，不能取得财务票据和凭证的，可由经办人员出具情况说明，党支部书记对支出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把关并签字，按程序审批后将情况说明代作原始凭证。
1: 这下我就放心了，我来向李书记详细报告，请他来审核。
0: 看完小婉和小辉的故事，党费该如何使用大家都清楚了吧？党费包含共产党人的政治忠诚、精神信仰以及朴素情怀，各级党组织应自觉加强党费管理，精细合理使用党费，以较真的态度守护党员对党的真情，确保每一分党费切实用于党的事业和活动。
5: 19世纪的英国因发达的航海技术而闻名世界，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中，面包成为了船员们在航海中的粮食储备。然而，面包含水量在35%到40%，水分太多了，很容易腐败变质。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单纯用面粉和水混合而成的食物。这种含水量很低的食物就是饼干最初的形态，这也是现代饼干产业发展的开端。随着食品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饼干的概念渐渐清晰，它是一种方便食品，属于方便食品中备烤制品类，以小麦粉、糖、油脂为主要原料， 再配以乳品、蛋品、香料、蓬松剂等辅料，经调粉、成型、烘烤等工序制成的水分低于6%的松脆食品。由于饼干产品品种和数量的迅速发展，尤其在保藏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以后，饼干产业进入规模化快速生产阶段，饼干在人们的生活中大行其道。在商品社会的今天，市场上常见的饼干种类繁多，在视觉和味觉上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那么各种不同种类的饼干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具体工艺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

过程，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操作，在消毒室对双手进行清洗消毒，要在更衣室更衣，戴上口罩、手套等配套服饰，最后通过风林室吹除身体表面吸附的尘埃后，方可进入生产加工车间。进入车间之后，饼干的整个加工过程从原辅料预处理这一工序开始。我们第一步要先配备原料，制作饼干的原料由主料和辅料两部分构成。主料就是面粉、水、糖以及食用植物油。韧性饼干因为口感硬脆，油糖用量较少，一般油糖与面粉的比例为1:2.5，油和糖的比例为1:2.5。如何达到硬脆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对小麦面粉性质的要求。衡量小麦面粉韧度的指标主要体现在湿面筋的含量上，用湿面筋含量高的面粉调制的面团韧性就大，反之则小。制作韧性饼干的小麦面粉要求使用湿面筋含量在24%到36%的面粉。酥性饼干主料中油糖的含量有高低之分，原料配比中要求油糖与小麦面粉之比要控制在1:1.35到1:1.2的范围内，油糖之比也要控制在1:1.35至1:1.2的范围内。为了达到酥性饼干酥松的口感，要求使用的小麦面粉为弱粒粉，即湿面筋含量在20%左右，比韧性饼干低得多。糖一般选择绵白糖或经过稀释的糖浆，糖浆的浓度要控制在68%左右，可以直接从正规厂家购置过滤好的糖浆。食用油要挑选起酥性较好的油脂，防止走油现象的发生。所谓走油，就是油脂与面粉不相容，堆积在饼干产品表面，吃起来油腻不爽口。酥性饼干中一般使用松仁油，而韧性饼干主要选择家庭中使用的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等。制作饼干的辅料一般包括疏松剂、风味料、食品添加剂。辅料的作用一方面是促使产品成型，另一方面是形成独特的风味。疏松剂主要是小苏打和碳胺，总配比量约为面粉的1%。疏松剂在饼干的制作中主要作用是发酵，而风味料的范围比较广，比如食盐、乳品等，主要用来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改善口感，可以适量配入。有些产品如酥性饼干中的鸡蛋酥，还可以加入鸡蛋等辅料作为风味料，还有的产品表面加上蔬菜、芝麻、排骨粉、花生碎等，以达到各类消费者的不同口味需求。对于抗氧化剂及面团改良剂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范围，抗氧化剂用量不大于油脂用量的0.01%，面团改良剂用于缩短面团调粉时间和降低面团弹性的，要求每千克面粉最大使用量不得超过50毫克。原料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面团调制了。面团调制是制作不同类型饼干的关键所在。韧性面团俗称热粉，是用来生产韧性饼干的面团。这种面团要求具有较强的延伸性和韧性，适度的弹性和可塑性。面团表面柔软光润，与酥性面团相比，韧性面团的面筋形成比较充分，

韧性面团在调粉时可一次性将面粉水投入机器搅拌，由于韧性面团调制温度较高，疏松剂、香精、香料一般在面团调制的后期加入，以减少分解和挥发。韧性面团通常要求面团比较柔软，最终面团的含水量控制在22%到28%之间。韧性面团温度一般在38到40摄氏度，面团的温度常用加入的水或糖浆的温度来调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50到60摄氏度，夏季为40至45摄氏度。韧性面团的调制不但要使面粉和各种辅料充分混匀，还要通过搅拌使面筋蛋白与水分子充分接触，形成大量面筋，降低面团粘性，增加面团的抗拉强度，有利于后期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通过过度搅拌将一部分面筋在搅拌桨剪切作用下不断撕裂，使面筋逐渐处于松弛状态，一定程度上增强面团的塑性。韧性面团的调制时间一般在30到35分钟。为了得到理想的面团，韧性面团调制好后一般需要静置10到15分钟，以松弛形成的面筋降低面团的粘弹性，适当增加其可塑性。另外，静置期间各种酶的作用也可使面筋柔软。酥性面团的调制温度一般接近或略低于常温，比韧性面团的温度低得多，所以我们平时又称酥性面团为冷粉。酥性面团在制作过程中投料的先后顺序直接影响着面团的调制质量，首先投入主料面粉，接着依次加入糖、糖浆、鸡蛋水、植物油、疏松剂进行打制。与韧性面团不同的是，酥性饼干的面团几乎是不成团的，而是相对松散的粉料。投入的配料在打料机中打制10至15分钟之后，粉料就调制好了。调制好的粉料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30到40摄氏度，夏季为25到30摄氏度，面团含水量控制在16%到18%之间。面团调制好了，就可以进入滚压成型这一阶段了。在滚压成型这道工序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滚压成型所需的模具。模具分阳纹模具和阴纹模具两种，像这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突出状的就是阳纹模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凹陷状的就是阴纹模具。将调制好的面团通过楼上面团输送料斗倒入楼下通道中，滚压是将面团经压滚的挤压作用压制成薄厚均匀的面片，一方面便于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面团受机械滚压作用之后，面带表面光滑，质地细腻，而且使面团在横向和纵向的张力分布均匀，这样饼干成熟后形状完美，口感酥脆。韧性面团一般采用连续滚压方式进行压片，在整个滚压过程中应有2到4次面带转向90度角的过程，以保证面带在横向与纵向受力均匀。面团要经过3次逐层滚压，逐级变薄，达到不同产品要求的厚度。画面中生产的这种产品叫薄饼，面胚的最终厚度要求达到3毫米。
韧性面团一般用油脂较少，所以面团发黏。为了防止黏滚，在滚压时往往撒上些面粉，但一定要均匀，切不可撒得太多，以免引起面带变硬，造成产品不够疏松及烘烤时起泡的问题。韧性饼干采用冲印机冲印成型，经过逐层滚压，饼胚的厚度达到了规格要求，就可以冲印成型了。因为韧性饼干的面团由于面筋水化的充分，面团弹性较大，在后面的烘烤过程中，饼胚的胀发率大，容易起泡，底部易出现凹底，因此应采用带有针柱的凹花阴纹印模，这样饼胚表面具有均匀分布的针孔，就可以防止饼胚烘烤时表面起泡现象的发生。在传送带上的面胚两边不整齐的边缘部分，经过拉切，通过输送带传回进行二次滚压，这样经过滚压冲印，韧性饼干的初步形状就已经出来了。酥性饼干则是采用滚印机滚印成型的，选用的模具主要是阳纹模具。滚印时将事先调好的料粉由成型机料斗底部开口落到一对直径相同未料草滚和花纹滚中间，两滚做相对运动。印模中的饼胚向下运动时，被紧贴在花纹滚的刮刀刮去多余面屑，成型后的饼胚在进入烤炉之前，还可以在表面喷洒上鸡蛋汁、芝麻粒、花生碎、桃仁等辅料，这样就制成了不同味道的饼干。这样无论是冲印成型的韧性饼干，还是滚印成型的酥性饼干，都可以通过传送带传到烤炉中进行烘烤了。饼干烘烤的主要作用是降低产品水分，使其熟化，并赋予产品特殊的色、香、味和组织结构。在烘烤过程中，化学输送剂分解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使饼干的体积增大，并形成多孔结构，同时淀粉胶凝、蛋白质变性凝固，使饼干定型。饼干在烤炉中要经过胀发、定型、脱水、上色四个阶段的变化，无论是韧性饼干还是酥性饼干，都要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变化。在工业化生产中，饼干的烘烤基本上都是使用可连续化生产的隧道式烤炉，整个隧道式烤炉分为前驱、中驱和后驱三个烤区。在前驱中完成饼干的胀发，饼干的胀发力主要是输送剂受热分解产生的。当饼胚内部温度升高到35摄氏度时，碳酸氢铵开始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氨气。当温度升到65摄氏度时，碳酸氢钠也开始分解产生二氧化碳。随着温度的升高，饼胚的体积迅速膨胀，厚度急剧增加。在温度升高、体积胀发的同时，饼胚内部淀粉糊化，蛋白质变性凝固，形成饼干的骨架。当输送剂分解完毕，饼胚厚度略有下降，这时淀粉糊化形成的凝胶体及蛋白质的变性凝固，形成了固定的饼干体。至此完成了从胀发到定型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是在中区完成的。饼干最终的脱色和上色是在后区完成的。韧性饼干饼胚的含水量在20%到24%，烘烤结束出炉时饼干水分一般在8%左右。冷却过三个烤区四个阶段的变化，饼干就可以出炉了。我们为了使饼干的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在饼干表面撒上排骨粉、蔬菜碎等风味料，调节饼干的味道。
由于酥性饼干的配料使用范围广，快行各

厚薄相差悬殊。在烘烤过程中要确定一个统一的烘烤参数是困难的。一般来说，酥性饼干的烘烤应采用高温短时间的烘烤方法，烘烤温度在300摄氏度左右，烘烤时间控制在4到5分钟之间，与韧性饼干一样，通过4个阶段的变化完成整个烘烤过程。刚出炉的饼干表面温度在160摄氏度以上，中心温度也在110摄氏度左右，必须冷却后才能进行包装。冷却是在冷却输送带上完成的，冷却带的长度宜为烤区长度的1.5倍。冷却适宜的温度条件为30到40摄氏度，室内相对湿度为70%到80%。如果室温控制在25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约为80%的条件下，对饼干进行自然冷却，大约经过5分钟，饼干的表面温度就可降至30到40摄氏度之间，水分含量在6%，就可以进行整理包装了。饼干经过冷却，温度降到30到40摄氏度之间时，就可以进入到差速整理机上进行整理了。使用差速整理机，就是促使饼干与饼干之间前后左右的排列距离发生变化。第一次进入到差速整理机上的饼干，不像在冷却带上那样平放，每个饼干都有足够的空间，而是互相叠压，饼干与饼干之间前后左右的距离都变小了。像这样就要经过2次差速整理。经过2次整理后，饼干之间的排列密度明显发生了变化。整理后的饼干被输送到剪饼台上，到达剪饼台上的饼干已经冷却到符合包装要求的温度，水分含量也达到要求，这时就要包装了。这是第一道包装程序，叫内包装。在包装过程中，将一些形状损坏的产品剪出，将合格的饼干按照一定数量直接包装。这样，包装好的饼干可以直接进入超市销售。另外，将这种小包装的饼干再按照一定数量装箱，发给一些经销商、代理商。这种大包装称为外包装。无论是内包装还是外包装产品，包装表面都要标明生产日期。各种包装应保持完整、紧密、无破损，且适应水陆运输。加工出来的饼干成品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合格呢？生产厂家要有专门的化验室，对当天生产的产品进行质量评价。在理化指标中，首先要求各类饼干的水分含量低于6%，通过实验对当天生产的饼干进行水分测定，对于饼干的盐度和碱度也要进行检测。不同产品分类要求达到饼干食品加工中相应的国标要求。在卫生指标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按照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国标2760/81规定执行。产品检验合格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的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选购饼干时，除了多样化的口感、精美的包装之外，更加注重营养健康。不同的消费者就要注意选择适合自己的饼干产品。饼干的加工环节复杂，每一个环节都很严格，这就要求技术人员熟练掌握各个环节的技术参数，才能为广大观众朋友制作出更多美味营养的饼干，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饼干食品的多样化需求。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大家对饼干产品有了更多的了解。

黄瓜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热带雨林地区，为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黄瓜食用方便，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多种有益矿物质，是我国的主栽蔬菜作物之一。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和菜篮子工程在我国的实施，我国黄瓜的栽培面积迅速扩大，到2002年就已发展到125.3万公顷，占到全国蔬菜种植面积的10%左右。中国农科院蔬菜所、天津市黄瓜研究所的有关专家不断地研究创新，培育出很多优质高产的黄瓜优良品种，为提高我国黄瓜的品质和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黄瓜品种日趋丰富的同时，栽培茬口划分也更加细致，并实现了周年生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给观众朋友们介绍几个优良的黄瓜品种。中农19号黄瓜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培育的光滑水果型黄瓜优良品种。其中，母本65G是荷兰优良杂交系，属水果黄瓜品种，结果能力强。父本151G是1997年从日本引进的一代杂种。中农19号黄瓜于2001年春季配置组合，2001到2003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日光温室进行配合力测定和品比试验，同时在云南、山东、北京、辽宁等地试种，结果表明，该产品具有丰产、抗腻、优质的特性。2002年。定名为中农19号黄瓜，2005年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中农19号黄瓜外观小巧纤秀，瓜长15到20厘米左右，瓜形为筒形，瓜色亮绿，没有花纹。由于它果面光滑，所以非常方便清洗。中农19号黄瓜的植株属于雌性系，植株的茎粗0.6到0.8厘米，节尖长5到6厘米，属于节尖短而粗的黄瓜品种，单瓜重约100克左右。从中农19号的主蔓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长势旺盛，连续接瓜能力非常强，所以丰产潜力大。亩产量最高可达10000克以上。粤东茶黄瓜一般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播种，11月上旬定植，12月中上旬开始采收，第二年5到6月拉秧。这一茬在温度最低的时候供应黄瓜，生产难度最。中农19号黄瓜具有很强的耐低温弱光能力，在低温10摄氏度、弱光5000勒克斯环境下可以正常结果，非常适合作为保护地粤东茶黄瓜种植。中农19号黄瓜的抗病能力强，高抗角斑病、抗枯萎病、黑心病和白粉病。在生产中，种植中农19号黄瓜需要注意疏花疏果，及时摘除畸形瓜扭，黄瓜植株需要及时整枝落蔓，施足底肥，勤浇水追肥，商品瓜及时采收。中农19号黄瓜含丰富的丙醇二酸、黄瓜酶等活性物质和大量的维生素，口感脆。

最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观念的改变，人们开始注重食品的保健功能。中农十九号黄瓜也因为这些特点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中农二十一号黄瓜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以优良自交系0227和00207为亲本配制而成的一代杂种，其中母本0227是国内优良的一代杂种，经过六代自交分离，在保护地条件下定向选择而成的优质抗病自交系。它耐低温弱光能力强，植株生长势强。副本00207是从国内保护地常规品种新态密次黄瓜中自交分离选择出的优质耐低温弱光自交系，它植株矮壮，节间短，抗病能力强。200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专家们开始配置组合，并进行越冬长季节栽培。组合后的0227、00207早熟性、耐低温弱光性、抗逆性、丰产性突出，符合育种标准。2002年到2004年，在日光温室内进行秋冬茶、越冬茶和早春茶品种比较试验，确定为优良组合。2006年四月，通过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组织的专家鉴定。中农二十一号黄瓜属于密次型品种，次瘤为白色，小而密。瓜条为长棒形，瓜形顺直，瓜色深绿。它的瓜长大都在35厘米左右，横径大约为3厘米，单瓜重200克左右。200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委托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中农二十一号进行品质分析，结果表明中农二十一号总糖含量2.62%，干物质5.04%，可溶性固形物4.1%。中农二十一号黄瓜植株生长势强，以主腕结瓜为主，丰产性好，持续结果能力强，日光温室越冬栽培亩产10000克左右。2003到2004年，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中农二十一号进行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中农二十一号高抗白粉病、抗角斑病、中抗黑心病、枯萎病。在生产中，因为中农二十一号黄瓜分枝力中等，所以它适合密植栽培，一般每亩种植3000到3500株。中农二十一号黄瓜耐低温弱光能力强，夜间10到12摄氏度条件下能正常生长发育，最适合作为日光温室越冬茶黄瓜和秋冬茶黄瓜栽培。目前中农二十一号黄瓜已经在山东、河北、河南、辽宁等省推广1300多公顷。鲁舒4/6号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培育的杂交一代黄瓜品种，是国家15公关新品种。从2004年开始在山东各地进行试种，产量表现突出。鲁舒4/6号黄瓜同其他长棒形黄瓜一样，长度在35厘米左右，单瓜重180到200克，瓜色深绿有光泽，瓜条顺直，瓜刺呈白色。鲁舒4/6号黄瓜表面刺瘤明显，这一点与其他长棒形黄瓜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植株的形态

来看，鲁蔬4-6号黄瓜瓜码非常密，几乎节节有瓜。与中农21号黄瓜相比，它的叶片稍微小一些，属于中等大小叶片。另外，它的叶柄比较长，这是它与中农21号黄瓜在植株上的差别。鲁蔬4-6号黄瓜适合日光温室越冬栽培。鲁蔬4-6号黄瓜的突出特点是前期耐低温、耐弱光，后期抗高温。前期耐低温的表现是，在日光温室夜间温度5摄氏度时能够正常生长，并且膨瓜速度仍然比较快。耐弱光的表现是连续阴雨10天，平均光照强度不足6000勒克斯时仍能收获果实。后期抗高温、抗早衰，中伏天也不会出现黄头、大肚、弯瓜的现象。鲁蔬4-6号黄瓜抗霜霉病、白粉病和病毒病能力强。对于鲁蔬4-6号黄瓜的这些品质，山东省济阳县的几个大棚黄瓜种植户有着亲身的体会。每年7-8月份，鲁南地区普通品种的大棚黄瓜早就撤秧了，但是他们种植的鲁蔬4-6号黄瓜仍然能够继续采收。在2年区域试验中，鲁蔬4-6号黄瓜品种前期产量较对照品种增产37%，总产量增加14%，丰产优势显著。日光温室越冬栽培亩产在10000千克以上。由于鲁蔬4-6号黄瓜叶片中等大，所以在生产中可以适当密植栽培，每亩种植3500株到4000株。鲁蔬4-6号黄瓜定植前应施入充足的有机肥做底肥，接瓜前要适当控秧，防止徒长。接瓜期每采瓜2到3次，追肥1次。保护地栽培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8摄氏度，防止出现冷害，最高温度不高于30摄氏度，白天温度应控制在20到32摄氏度范围内。鲁蔬08号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培育的高产黄瓜品种，国家15公关新品种。鲁蔬08号黄瓜植株生长旺盛，叶片比较大，瓜条长30到35厘米，瓜瓣短，皮色深绿，有光泽，刺瘤小而密，商品率高。鲁蔬08号以主腕接瓜为主，第一雌花出现早，且雌花节律高达45%以上，连续接瓜能力强，丰产稳产优势显著，亩产10000千克以上，尤其是春节前产量高，效益好。鲁蔬08号黄瓜耐低温能力强，抗黄瓜白粉病、霜霉病、枯萎病。鲁蔬08号黄瓜适合日光温室越冬及塑料拱棚早春熟栽培。目前已经在山东省寿光市、济阳县、苍山县大面积推广种植。鲁蔬08号黄瓜栽培密度一般为每亩3500株到4000株左右，单腕整枝吊秧栽培。鲁蔬08号生长过程中喜高肥水，因此要加强水肥管理，以避免营养不良造成大量化瓜或畸形瓜出现，而且在栽植早期要注意防治病虫害。绿衣天使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孙小雷等专家由 TM1131 和 P42831 两个自交系育成的少次型一代杂种，2002年被列入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资助推广项目，2004年通过山东省科技厅组成的成果鉴定，定名为绿衣天使。

绿衣天使黄瓜与中农21号黄瓜和鲁舒系列黄瓜相比，在果形上有很大的差别。它属于华南型黄瓜品种。您瞧，它的果长只有20到25厘米左右，而且瓜条上基本没有刺瘤。绿衣天使黄瓜瓜皮翠绿均匀有光泽，瓜条顺直粗细均匀，整齐性好，叶片为掌状五角形，近似五边形，中央角不突出，无裂叶，但叶缘波折。绿衣天使黄瓜突出的特点是质地脆嫩，口味甘甜，清香浓郁，适合生食。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检验结果表明，绿衣天使黄瓜感官鉴定总分均高于新泰蜜次，总糖、维生素 C 含量均高于新泰蜜次，总酸含量、含水量均低于新泰蜜次。绿衣天使黄瓜植株生长势强，分枝性强，下部分枝可发育为良好的侧枝，上部分枝长成短果枝，主侧腕均可做果，产量非常高，每亩产量可达10000千克以上。绿衣天使黄瓜适合华北地区保护地作为粤东茶黄瓜种植，目前已经在鲁西、鲁南及江苏北部等地区广泛种植。绿衣天使黄瓜对霜霉病、白粉病、黑心病的抗性与金春三号相当，对枯萎病的抗性与新泰蜜次相当。绿衣天使黄瓜种植密度每亩3500到4000株，采用吊腕栽培的方式，植株上保留15片展开叶为宜，下部多余的叶片应及时去掉，冬季栽培不宜雌花打顶。保护地栽培时保温的效果要好，保证棚内夜间最低温度不能低于8摄氏度。博美901黄瓜是天津市黄瓜研究所马德华博士选用我国耐寒黄瓜材料与国外丰产黄瓜材料相结合育成的新型耐弱光黄瓜新品种。我国的材料具有耐寒、瓜条品质优的特点，而外国材料具有丰产的优势。博美901黄瓜属于无限生长型黄瓜，植株分生侧枝能力适中，第一雌花着生于6到8节，雌花平均间隔1.5片叶左右，属于节间比较短的品种。瓜条生长速度快，连续接瓜能力强。博美901黄瓜的叶片中等大，叶色深绿，叶片形状近卵圆形。博美901黄瓜属于中条密次型黄瓜品种，果皮颜色深绿，即使是寒冷的冬季，瓜条长度也都在32厘米左右，黄瓜的横径3.5厘米。博美901黄瓜的瓜把比较短，长度4厘米。博美901黄瓜的畸形瓜少，瓜条性状优良，它的刺瘤比较明显，便于长途运输。博美901黄瓜的果肉为淡绿色，心腔比较小，果肉涩味少，风味中等，水分含量96%左右，维生素含量为每千克80毫克左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3.4%左右。博美901黄瓜全生育期270天左右，播种后40天出现雌花，55天后开始收根瓜，接瓜期210天左右。博美901黄瓜在前中后期的产量均匀，总产量高，不歇秧，亩产量在25000千克以上。博美901黄瓜品种耐低温弱光能力强，抗烂龙头病效果明显，抗枯萎病能力强，兼抗霜霉病、白粉病。博美901黄瓜品种适宜在我国北方地区保护地栽培。由于博美901黄瓜具有

耐低温、耐弱光、抗病性强等特点，所以它适合作为粤东茶黄瓜栽培。黄瓜定植后要注意控水、大温差管理，以促进发根。后期加强管理，采取高温养瓜措施。病虫害防治以防病为主，用定菌恶作喷施或用落菌精蘸花以预防灰霉病的发生。从苗期开始，预防收霉病的同时，加多菌灵和乙霉微或嗅消醇，以防止褐斑病的发生。海洋白黄瓜是山东省海洋市的地方品种。90年代中期，海洋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海洋白黄瓜地方品种中进行优选、提纯复壮，筛选出海洋白黄瓜优良品种。海洋白黄瓜突出特点是瓜皮的颜色是浅白色的，黄瓜表面刺瘤短而少，有光泽，叶色浅绿，主腕接瓜，瓜码密。海洋白黄瓜的瓜长18厘米左右，瓜把比较短，黄瓜的瓜条呈圆筒形，粗细均匀，商品性比较好。海洋白黄瓜的可溶性固形物等含量明显高于普通黄瓜品种。现在的海洋白黄瓜色泽晶莹剔透，口感顺滑宜口，是鲜食加工出口的理想品种。2008年，海洋白黄瓜被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海洋白黄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洋白黄瓜植株生长势强，以主腕接瓜为主，单瓜重200克，亩产4000千克以上。海洋白黄瓜对霜霉病、白粉病和枯萎病均有一定的抗性，但是它的耐低温性比较差。海洋白黄瓜定植时比绿黄瓜适当增加密度，每亩地4000株到4200株。保护地栽培时保温的效果要好，保证棚内夜间最低温度不能低于8摄氏度。白黄瓜以嫩果供食用，当瓜条长到一定大小时，种子和表皮尚未硬化为采收时期。东美205黄瓜是天津市黄瓜研究所马德华博士利用高产耐低温的荷兰黄瓜与抗病适应性广的中国黄瓜杂交培育而成的。东美205黄瓜瓜长也是32厘米左右，瓜条为棒状瓜，瓜把也比较短，长度4厘米左右。东美205黄瓜刺瘤也比较明显，瓜形美观，畸形瓜少，商品性能好。东美205黄瓜的果肉为淡绿色，心腔比较小，果肉色味少，风味中等，水分含量96%左右，维生素含量为每千克75毫克左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3.5%左右。东美205黄瓜的植株生长势强，属于无限生长型黄瓜。第一雌花着生于4到5节，雌花平均间隔1.2片叶左右，节间短而稳定，瓜码密，瓜条生长速度快，连续接瓜能力强。东美205黄瓜根茎粗壮，叶片深绿色，还具有高温不徒长、低温不缩头、不歇茬、不封顶的优点。东美205黄瓜全生育期270天左右，播种后40天出现雌花，50天后开始收根瓜，接瓜期220天左右。前期、中期、后期的产量高，而且比较稳定，亩产量在25000千克以上。东美205黄瓜耐低温、耐弱光，适宜在我国北方地区作为粤东茶黄瓜栽培。黄瓜定植后注意对水分的控制，不要给予太大的水分，控制夜间的温度以到达昼夜温差的大温差管理，以利于

瓜苗及时发根。在气温低的季节，适当的疏瓜，采取高温养瓜措施，适量补充钙肥，保证植株正常生长。黄瓜生长中后期应增施钾肥，追肥要少量多次。病虫害防治以防病为主，主要是灰霉病和黄点病。黄瓜发生灰霉病以后，可以使用定菌恶作喷施，用落菌精蘸花的方法来防治。预防双霉病的同时，加多菌灵、乙霉微和溴硝醇，可防止黄点病的发生。在黄瓜品种日趋丰富的同时，黄瓜的栽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护地黄瓜的种植面积在我国越来越大。由于保护地种植与传统的陆地种植在环境条件上的差别，所以在生产上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首先要经常擦膜，保证膜面的清洁，增加透光量，提高温度，加快黄瓜的生长。其次要注意温度的调节，放风要适度，保证棚内始终有合适的温度。相对于陆地栽培来说，保护地栽培湿度的增加更容易发生黄瓜病害，所以在黄瓜生产中必须要防治病虫害，打一些预防病害的农药，会减少生产中后期病害的发生几率。在保护地冬春茶栽培中，黄瓜根部的吸收能力会降低，所以要多施一些钾肥和钙肥，增强黄瓜的耐寒性。另外，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经常施一些二氧化碳，特别是在深冬季节，二氧化碳不足的时候，效果特别明显。以上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优良黄瓜品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黄瓜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瓜把短、瓜条顺直、瓜皮亮绿、肉质细嫩的优良黄瓜品种，到了市场上，价格比普通黄瓜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希望看了我们的节目，您也能够根据您当地的土壤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消费习惯，选到几个优质高产的好品种。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只可以预防不可以治疗的油菜菌合并，它是如何发生的，又该怎么去预防。油菜菌合并可以说是油菜生产上的一个重大性病害，一旦发生无药可救。该病具有土传和气传的双重特性，病原菌为核盘菌，菌合在土壤中或秸秆上越冬，第二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产生脂囊孢子进行初侵染，主要靠空气传播侵染花瓣，花瓣再落到蜘蛛上成为病原菌侵染的桥梁，进一步危害油菜的叶片和茎秆，叶片上会出现圆形或不规则的病斑，进一步受害后会变软腐烂，导致蜘蛛饱腹减产。如果冬季出现冻害或者蜘蛛生长过快等情况，导致茎秆开裂，也会导致菌丝直接侵染茎秆，发生菌合并。防治菌合并，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综合措施防治：一，在选种时可以选择当地审定适合当地气候的抗性品种；二，减少氮肥的使用，增施磷钾肥，培育壮苗；三，清理山沟，排湿降渍，及时清理田间的沟渠，做到山沟畅通，降低田间湿度；四，科学施药，有效防治，重点在预防为主。一般我们在油菜的初花期喷施药剂防治，也就是当看到全田的油菜主茎开花70%到80%的时候，可以结合一处释放的药剂一起喷施。如果往年有发病较重的田块或者雨水较多的年份，

我们在盛花期的时候再喷施药剂防治一次，可以选用均合净、地酰君胺、辅唑金藓羌胺、米酰胺、辅酶利、多菌灵等药剂，任选其一，加上防治蚜虫、前叶蝇等害虫的联苯菊酯噻虫嗪或者联苯菊酯噻虫胺，再复配营养药剂液体硼肥加上磷酸二氢钾即可。最后在这里有几点提醒大家，一是要根据田间的情况，二是在雨水较大的年份，油菜的角果黑斑病也会发生，前期打了防治油菜菌合并的药剂也可以降低发病几率，最好就是在角果初期的时候再去防治一遍，这样更加保险一些。三是要轮换用药，常年种植对米酰胺、多菌灵等防控药剂产生抗性的地区，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型的药剂或者多元复配的药剂进行防治，提高防效。四是要科学用药，各类药剂啊要按照推荐剂量和浓度进行使用，减缓抗药性。好了，本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韩新亭。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委十一届七次会议对安徽落实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一、深刻领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决定明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凸显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新征程新任务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突破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升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二、全面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决定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包得活又管得住。我们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能够更大程度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二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

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三是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只有形成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四是高效能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为此，要构建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治理体系。三，准确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部署，决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部署。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首先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决定提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力环节市场化改革。

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决定提出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新领域的市场准入环境，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四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强调要完善多方面体制机制，包括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强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多领域目标，统筹短期经济运行和中长期发展战略。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破译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人才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当前锂电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行业的竞争集聚到资源、人才、技术、成本的竞争，如何在几乎白热化的竞争中站稳脚跟，逆势而上呢？我认为主要要抓好人才工作，健全人才招引、留育、管理、使用等全链条机制，切实让人才在产品研发、技术攻关、供应链建设等重点任务上敢抓敢干，善做善成，全力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以真情实意留住人才。唐建家在四川绵阳，是我们制造部的核心员工。2019年7月的一天，他悄然步入我的办公室，眉宇间透露出了沉重。书记您好，我……他的话语低沉，眼神中闪烁着犹豫不定，原来是父母希望他尽快返乡成家生子，他架不住家里三天两头的软磨硬泡，产生了动摇。我给他说，男子汉大投身于前驱体的项目建设中，作为项目建设的副组长，他主动牵头协调各类建设问题，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在生产管理方面，他组织各部门对产品质量提升和生产成本费用降低进行深入研究，积极采用全方位全面而有效的措施，促进前驱体产品质量合格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加工费用较2022年全面降低20%以上。在技术攻关上，他参与开发中镍单晶产品，提出设备改造意见，完成了多个项目的技术升级改造。千秋之业，人才为本。习近平总书记

继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作为非公企业党组织，我们要做好一线队伍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能力建设，用思想工作引领人、激励人、留住人，真正做到思想引领在一线，组织保障在一线，示范带动在一线，作风转变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以组织关怀温暖人才。张丁博士2019年从千里之外的天津只身踏入宜宾这方热土，投入到新能源正极材料研发事业中。这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信念的远征。初来乍到，他面对的是亲友遥远的思念，是异乡风情的陌生与挑战。李宝党组织没有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追梦者独面风雨，而是以最真挚的情感、最切实的行动编织了一张温暖的网。党支部还特别安排了一次心灵对话，让他的每一份坚持、每一份疑惑、每一份渴望都被理解、被尊重、被倾听。党组织以他特有的方式搭建了一座心与心沟通的桥梁，让张丁博士深刻感受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那份最初动摇的信念也因此而愈发坚定。在党组织的关怀与公司的信任下，他带领团队披荆斩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科研高峰，协助公司帮助人才，千方百计造就人才、成就人才。当前宏观环境、就业形势和行业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宜宾李宝的人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从小事抓起，从细处着力，实施好三个一批工程。我们要聚集一批国内外高精尖端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人才，培育一批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管理人才，塑造一批忠诚敬业和创新型高技能型基层人才，为企业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第三个故事，以企业文化滋养人才。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我们公司也多次开展了华为三部曲的学习分享活动。我们知道30多年来华为不断完善高要求、高产能、高回报的三高机制，驱动着数十万员工持续创新创造。从初始资本只有2.1万人民币的民营公司，到2023年实现销售额7042亿元，跻身于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103位，再到不断推出自主创新芯片、5G 新能源智能系统，华为被众多跨国对手视为东方幽灵。驱动他们的核心文化就是融入他们血液里的奋斗者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企业而言，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而人才则是企业发展的持续保障，相辅相成。

着企业发展的长度与宽度。我们要锚定用科技创造新动力，做正极材料领航者这个目标，秉持远见引领、创新为本、善集大成、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以只争朝夕、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全速竞跑，在新产品研发、供应链、质量管理、数字化、客户开发、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砥砺前行，求新求变，努力创建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一流企业。同志们，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同志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拓展引才朋友圈、涵养育才生态圈、优化留才生活圈，切实让更多高精尖人才在李宝扎根生长，助力李宝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新能源一流企业。

0: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有一辆轮椅让人印象深刻。小平同志坐过轮椅吗？好像很少见，但一提到轮椅，似乎就想到它承载了小平同志最大的心愿。
1: 他要为村子制定一个观光游玩的计划，瓜果已经落幕，村中唯一的主角便是这满田青翠的蔬菜。
2: 这块地的话目前还不行，如果是到了这个月底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你像这种呢，这种就比较好了，这种就是咱们看这种包菜的，它也包得比较紧实了，而且小朋友两个手一嘟的再扭一下的就轻轻的扯出来了，一是玩得开心，二来就是拔出来这个菜也没有浪费，就是也没有浪费，回来也可以吃了。
1: 廖红明白，在这个万物沉寂的季节，要想留住客人的脚步与目光，就必须让这片绿意从每一个细节里都透出精心与生机。
2: 哎，我看您这个萝卜还是展示还是挺好的哦，像这种萝卜的它已经露出了那个差不多一个手指头的样子，这种萝卜小朋友拿着轻轻的这种左右摇一下，
3: 对，往上面
2: 看到没，往上面一扯，轻轻扯，这就拔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小朋友他也比较好拔一些，为什么他露出土了，轻轻的摇一下，然后一旦就拔出来了，小朋友也拔得比较开心。
1: 菜地的长势，采摘的时机，廖红悉心调和着游客体验与村民收入的平衡，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也是为村庄未来扣紧的每一环，这一切都与他的一个特殊身份密不可分。
2: 我叫廖红，我是光明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我的目标就是怎么把资源变成资产，最后资产怎么转化为资金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乡村职业经理人全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2025年7月正式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列为国家新职业，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也是城乡连接的桥梁，核心任务就是盘活乡村资源，把好山好水好物产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收入。在廖红的推动下，光明村依托5000余亩山林滋养出的清幽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田园风光，全力发展乡村自然游，并渐渐形成了萌宠乐园、采摘基地、田园体验和乡村民宿四大主题板块。他们像四季流转的风景，随着时令变换色彩，共同构成了村庄的鲜活图景。
2: 来到我们光明村的第一站呢，是来到我们的光明的游客中心。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景区介绍。我们这

0: 面的话，可能根据一年四季来讲，春天的话就更多的以看养休闲为主，山清水秀，大家来看了又美美，拍拍照啊，吃吃饭啊，然后在这里休息一下是非常惬意的。夏天和秋天的话是丰收的季节嘛，我们这里就有很多水果啊、蔬菜啊，所以小朋友在这里面就可以采摘到很多的水果。冬天的话就是很多的，就是以小朋友的研学过来，小朋友能够很好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大自然，包括这种亲子一个体验是非常开心的。
1: 四大板块互为支撑，灵活联动，共同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新时代乡村画卷。而廖红就像一枚纽扣，将村里的资源、机遇与人心牢牢地系在了一起。回望来路，在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身份之前，他和乡村的缘分便已悄然写下序章。2019年，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廖红毅然返乡创业，种植瓜蒌，而促使他转身的动力还是心底那份化不开的乡情。
0: 中国人传统的叫什么落叶归根，所以我们这个年龄还是谈不上落叶归根啊，就是还是对家乡有这个情节有情怀，就是还是想回到家乡。因为说实话，你回到村里面来了，真的到村口进，你碰到老百姓，他就说：“哎呀，廖红，你回来，来来来，坐来喝杯茶。”就是你能在乡村感受到这种人情在，这个是在城市创业这么多年你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我有段时间都觉得我自己抑郁了，就是你每天干同样的事情，你每天朝九晚五啊，然后干着同样的事情啊，我老觉得找不到自己的根在哪里，就是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满足我这种精神上面的需求。我觉得
1: 对乡村的情愫在廖红心里拧成了一股干劲儿。2021年，他的瓜蒌种植基地创造了120万元的总收入，并为村里带来了40余万元的就业收益。
2: 跟着张北走进百姓家，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祁连庙村的草。
1: 为了拓展收益，廖红紧抓短视频风口。2021年，他联合了另外两位返乡创业的女性，成立了“白若三美”视频账号，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销售路径。
2: 我们两个是龙二代啊！
0: 对对对，
2: 你是跟
0: 返乡青年啊？对，我们两个都是龙二代，他们是龙二代。
3: 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在村里面种菜的。
0: 其实最初只是想销自己的东西，对吧？
2: 对，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基地，都有自己的农产品。然后，我们销了自己的这些，我们也可以销别人的，是不是？我们这边周边的这些农产品，有优质的农产品都可以把它带出去嘛。
1: 三人通力合作，记录乡村生活，一周三次的短视频曝光，不仅提高了几人的知名度，还帮老乡带来了更多收入。
0: 其实说实话，更多的收入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几个出去的话，别人都会说：“咦，你看了，这是三美的，这是网红的。”其实很多东西就源于我们在乡村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很多东西其实高于了一些经济的收入。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三个可能
3: 5年6年的一个沉淀和累积。
0: 真的，我们有时候推牛说我们随便到哪个村去，随便到哪家都可以混上饭吃。
3: 那倒是的。
4: 我觉得乡村最比较触动我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来自于声音啊或者精神上面的，他们会给你这些，就是不是除了钱以外的东西，真的是人情味。你会收到很多一些正向的反馈，同时这些正向的反馈又会激励你，就是更加的就是你坚持你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
1: 这种被需要、被认可的归属感，让廖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一个付出到收获到再付出的良性循环已然形成。机遇出现在2024年，长沙市启动乡村职业经理人招聘。作为全国最早引入乡村经理人模式的城市之一，湖南农广校为此开展了系统培训，旨在培养专业的乡村运营人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5: 乡村振兴呢，现在是接续前行。目前来说，很多的资源都沉淀在乡村，所以迫切需要那么一批人去把这个乡村的资产去盘活。
1: 为了心中那份被认同与归属感，廖红抓住了机遇，主动报了名。
4: 也是农管校的一个群里面发的，我就看到了，而且我看到这个培训跟我现在做的职业很息息相关。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系统学习一下，之前是没有身份在做这个事情，对不对？现在是不是你在乡村真正有这么一个身份，就是一个认可。
1: 经过系统学习。

0: 2024年，廖红凭借扎实的农业根基，成功受聘为光明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然而刚刚上任，廖红就犯了难。
1: 当时还是有点懵的，就又高兴又有点惶恐，怕自己不能够胜任。但是后来我就有一个什么，就是既然做了，那就先干了再说。
0: 廖红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刚刚上任，他便把目光投向了最熟悉的一产领域，计划从地头打开局面，为村子实现第一笔实实在在的增收。
1: 这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采摘的一个片区，这边相对你像这一块的话，目前是在整土啊，就是一个无花果的一个采摘的一个基地。你像这一块的话，这边的盆就是草莓，去那边那几个盆的话，就是种的是那个蘑菇。村的因为它的种植一下不是那么大规模，但是有一点它的品类很多，大概有个二十几个品种。当时还是想按以前的模式，就把村怎么一村一品把它做好，那么它相对推市款的市场的话，它就有一个溢价的空间。
0: 在廖红的农业经理，一产是乡村经济的根基，打造一村一品是实现增收的最快路径。然而光明村种植着二十多种果蔬，缺乏统一规划和标准管理，分散杂乱的现状让廖红的计划一时难以落地。
1: 他本身有那么多品类在里面，你过来是应该是让你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是让你重造的一个事不对吧？你不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村就必须要做一个一村一，我就给你造一个这么出来，我觉得那不是经营者的思维。
0: 统一一产的路走不通，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第一步究竟该怎么走？这成了摆在廖红面前的首要问题。静下心的他反复梳理培训时学到的思路与方法，很快一个新方向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
1: 特色是每个村的特色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应该是先摸清资源，再根据每个村的就是光明村的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规划。
0: 廖红意识到，乡村职业经理人首先要做的不是改造，而是摸清家底。只有全面了解村里的资源，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与调配。这个思路也让廖红发现了光明村的优势所在。
1: 现在我们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光明村的村庄里面。光明村它的周边的环境，包括它村子里面的那种基础建设搞得非常好。可以看一下这种路的都是柏油路，而且这种是单车骑行赛道。然后包括他们的房子，家家户户都非常的整齐，所以大家来还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状态了。光明村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我们的省会城市长安市非常的近。它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区位又是非常明显。你想一想，作为市民的话，平时在城市工作了一周以后也比较辛苦对吧，周末在家睡个懒觉，然后再花半个小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乡间的田园风光，然后再吃吃农家饭菜，那还是很比较舒服的。
0: 光明村有着畅通平整的公路和完整的基础建设，更重要的是天然的区位优势为村子带来了庞大的潜在客源。而令人惊喜的是，村里原本多品类的一产种植，依托乡村游的发展，能为游客提供出多样化的采摘体验，四季供应，全年无休，曾经的劣势转眼间就成了独特的优势。反复梳理资源后，廖红以乡村休闲游为主，规划出了一条合理的游玩路线。
1: 比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位置，这就是在村庄里面有个10公里的自行车的一个游道，然后走这两边的话都有一些集合了整个的一个多个品类的采摘，所以我们是结合了每个季节做了一个全年的采摘计划。整个一线这边的美丽牧场的话，里面有一些农家乐，就大家可以采摘游完以后可以到我们的美丽牧场的农家乐那里面去吃吃农家饭菜也可以的。通过多个的短视频的账号矩阵号来做宣传推广，到了每个季节我们会去每个基地给他们来做宣传广告。
0: 在廖红的构想里，人们可以在周末暂别都市，来到村中享受田园悠闲，缓解压力。如果喜欢这里，还有民宿休息。
1: 这个是我们村里面做的好的民宿之一了，那乡村别野风是吧？
2: 田园风，我觉得是。
1: 它这里整个就是配套设施也好，干湿分离都已经把它做好了，做这里哎还是很舒适的，就是我们也结合在一起这做，同时我们那边做学的时候把他的院子一起带进来，他院子有客源的时候他也一起，就是哎有些客人他会跟我联系说亮红这边有什么好采摘的，最近有什么他就把我推荐过去，大家也都会有这么一个互动。整合的话我们就还是要发现乡村一些特有的优势，把他们的一些优势看怎么更加的深度的来挖掘，把它发挥到所长，去整合的话我们真的也是能够把村子的一些劣势变为一个真正的优势在做了。
0: 在廖红的规划下，光明村一年内吸引了40万名游客来访，为村子创收400万元。第一步的成功让廖红感到十分欣慰，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形的压力。
1: 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担子就已经在肩上，其实之前有，但是可能就没有感觉到那么实的担子，现在是比以前更加从容，因为自己知道心里面你要去的方向在哪里。
0: 在廖红心中，规划发展蓝图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乡亲们的钱包变得更鼓才是真正的目标。
1: 来了，你这来过来了，来过来了，好，来收获了。老师傅，你的放这边来，你的摆这边来了。
0: 金国工坊是廖红每天都要去的地方，这里是农副产品的集中展销地，更是他为村民拓宽收入渠道的关键一环。临近年关，订单日益增多，廖红深知唯有严格把控产品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市场信任。
1: 他这个不错，他这个品质可以看一下，很香。你雨季晚你品质好，那真的实在没了，
2: 越做越好，
1: 越做越好的了。我们看一下我们曹师傅，哎，我们曹师傅这个红薯粉一看就是纯手工的，但是曹师傅跟干下次来的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呢？那底下的这个碎屑还是比较多，看到没？
0: 对细节的严苛把控，为廖红赢得了稳定的客户群。在他手中，村里常见的粉条、腊肉、梅干菜，摇身一变成了备受城市人群青睐的土特产。如今金国工坊的年销售额已突破80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收益让乡亲们看到了希望，干起活来也愈发充满干劲儿。但只有廖红清楚，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3: 3、2、1，
1: 探访百姓家，今天来到的是光明村的红薯庭院，走，我们去看一下。
0: 2024年，为了给村子宣传引流，廖红拿起了他最擅长的新农具——自媒体。一次看似平常的乡村生活分享，却为他带来了意外之喜，更为日后金国工坊的创立悄然埋下种子。
1: 在做城市链接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就是，哎，你们这里有好吃的农产品吗？这农夫家的，你们这里有土鸡蛋买吗？你们这里有真正的乡下小菜吗？我要带你回去。就是从这些信息里面你收获到的。
0: 起初他只是想通过镜头展现光明村的质朴生活，然而视频发布后，评论区里最热烈的声音却是这些吃的用的怎么卖。直接的市场反馈让廖红意识到，人们向往的乡村不只有纯粹的生活，更有无法替代的烟火滋味，而这份滋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我带您今天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白肉铺的一个金国工坊的一个空间，这些所有的产品呢全部来自于我们社区的农户家里面的产品。比如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吃红薯片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季节可能就是准备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红薯粉，包括这种红薯粑粑，都是每个农户家里面都是手工制作的。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湖南入冬以后基本上就会吃上各种干菜，长沙最有名的梅菜扣肉里面的酸菜就是这个酸菜做的。基本来的朋友，我们会建立各种那种社群微信群，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就会寄货。城市那根本就吃不到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这都是一些妈妈的手艺的东西，所以对这个的话他们还是有留念的。
0: 廖红坚信，他售卖的远不只是农副产品，更是一份对田园生活的念想。让这份念想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就是他为乡亲们创收的好路子。可当初走通这条路，远比他想象的难。
1: 其实说实话，就是你把这些老百姓的东西，单一的你把它卖出去，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但是你真的要把这些整合起来，人心整的来都，你要大家来都听我的，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难的。
0: 当初廖红嗅到销售农产品的商机，他随即召集村中的妇女们，提议大家多做一些农产品来销售。然而这个充满干劲儿的想法却被村民当成了不切实际的笑谈。
2: 自己家里做的这些农副产品怎么卖得出去呢？
3: 正宗的是自己吃嘛，没想过有人会买我们的菜，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个门路啵。
4: 我们周边没有买，家家户户都做了一点自己吃。
1: 他们那时候都不相信啊，我们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他卖不得什么钱，就是他不可能给你卖钱的意思。说实话，你自己心里也没底，能把它卖多少，对不？
0: 家里司空见惯的食物，怎么可能是城里人眼中的金饽饽？廖红的说法，乡亲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但廖红心里明白，想把卖农副产品做成产业，头一道要跨过的门槛不在市场，而在村里。如何赢得乡亲们的信任，成了坠在他心头的疑问。
1: Hello， 各位老板好啊，欢迎来这里吃饭啊。
5: 你好，
1: 来，请各位老板试一下我们农家的这种萝卜条，试一下了。这个是来自农家的啊，他自己做的。
0: 今天是周末，外地的游客会到村子里吃饭，廖红格外看重这个机会，他要向客人们好好介绍一下村里的农产品。
5: 萝卜的味道浓一些。
1: 所以比较爽口啊，这个萝卜。
5: 对，然后辣椒的话呢，它这完全是自己做的剁辣椒了，我们哪里来啊？真的吃出了我们儿时的味道。
1: 这个是光明村一个阿姨他们家一个叔他们家做的，这个萝卜的味道还是很好，都试一下了。如果好吃的话，我就接着你们那里去买，好吧？
0: 请客人免费品尝是他每周的必修课，收集最直接的市场反馈时，也能为产品积累潜在客户。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表现出购买意愿的游客，他会亲自将他们带到村民家中。
1: 是，哎，见了见了，见了见了，不要怕啥嘞，我看看见了见了。
0: 当初廖红正是采取这种现场交易的方式，把顾客直接带到家中购买农副产品，让老乡亲眼看到，得到实惠。如今他一直保持这种习惯。
1: 我们城里面妇女的，你看这个啊，家里的金碗的，来了，吃到位了，
5: 做的是好的哦。
1: 嗯，对。
5: 对，看到流口水。
1: 嗯，
5: 好脆。
1: 又脆。
5: 檀香味又浓，真的好。
1: 他看到他一个人带着他一个东西，比如今天可能只卖了一个酱辣椒，但是他知道他家里面哦还有萝卜干，哦他们家还可以有腊须腊肉，哇。我做这个也可以变钱，哎，我做这个也可以，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沟通。如果单单是我去把产品送过去，那么它就只是一个产品的交易。但你把我的东西很简单，一个东西能够真金看到真金白银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很积极的配合你来做很多事情。
0: 廖红明白，他的角色是连接乡村与市场的桥梁，而不是一个中间商。眼看自己做的小菜真能卖钱，乡亲们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廖红逐渐赢得了宝贵的信任。
1: 这个价格就按8块给您，反正29斤，要不要啊？啊，
5: 就说30斤就是的啊。那有微信吗？啊，我去微信吧，那就是的啊。
1: 我现在很多就不需要我去外面找素材那个了，现在他们来找我，乡村就在那，口碑相传。
0: 很快廖红发现老乡们各有所长，村民的手艺也是一大资源，竹编、彩珠等10余种特色产品陆续出现在巾帼工坊。
1: 这个的话是我们巾帼工坊的一个彩珠的工艺的空间，这两颗是卖的最好的，玉也很好，金玉满堂，人丁兴旺，家财也旺。这个的话就平时掉钥匙包啊，折钥匙啊，就10块钱一个这种。这个的话小朋友很好卖的。现在做这个的话，就大家形成一个很好的风气，就是不仅他能做，他也能够带遍周边的一些妇女来做这个事情。目前的话，他们一个月的销量大概是个4-5千块钱的样子。
0: 如今巾帼工坊依据市场需求统一接单统一发货，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体系，乡亲们的手艺变成了切切实实的收益。
1: 乡村职业经理人他其实还是有区别于一般的管理者，因为更多的他是要充分能够调动这种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让他们从一个被动的接受到一个主动的来 托举一些事情，来个积极的来做一些事情。
0: 在廖红看来，乡村职业经理人不是指挥者，而是托举者，充分调动乡亲们的积极性，村子发展才能事半功倍。然而在红火景象的背后，廖红对巾帼工坊制定了一个更清晰长远的规划。
1: 我用农户手里的菜拿不到啊，捡了就到时候看质量怎么样了啊，给他们提点好的建议的一些了。
0: 今天。

0: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廖红请来一位开饭店的客户到村里试菜，他准备了四瓶辣椒酱，期待中掺进了一丝紧张。
1: 他的辣椒做的一般般，
2: 辣椒还有没做干净的？
1: 他说辣椒他因为他还不是很老，你要更老的时候。
2: 所以我们廖师傅他做的看看，
1: 来试试看这个。
0: 辣椒酱的口感味道参差不齐，一直是廖红所担忧的。未来要想走得长远，统一品质是关键。
1: 这个就做好些，
2: 但是好些是吧？它这个是时间久一些的，还是因为
1: 它其实它像这种辣椒了，它的酸度啊、脆度啊、盐味啊，相当适中。像这种辣椒，我就肯定会带走，都做得非常好。
2: 他们就代表着市场，我们其实这东西很简单，你就把它放到饭店，放到餐饮店，他们去吃，大家如果觉得都好吃，这个品质，这个就是一个标准，我们就大家都依照它的标准来做。
0: 客户的认可让廖红暗暗松了一口气，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以此为据给村里的辣椒酱定下一个制作标准，未来要达到统一的口感味道。当下廖红已经为三种产品明确了标准流程，而这还仅仅是他规划的第一步，未来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2: 如果你单做商品，其实说实话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但是你如果做品牌的话，那就无可替代。区域化品牌的话，首先它有这个公信度，然后到时候它还是有这个溢价空间嘛，这有个过程啊。品牌的前提就是我们还是要把产品做成一个标准化。
0: 在廖红看来，打造一个响亮的区域品牌是农产品对抗市场波动的后盾，也是为乡亲们争取长期稳定收益的关键。创办巾帼工坊的经历也让廖红对资源有了全新的认识。过去他眼中的资源是村子的文化、产品和风景，而现在他意识到人才是乡村最鲜活、最宝贵的财富。这个他从前忽视的资源，如今也成了廖红的独到优势。
3: 好，请第一排的小朋友走到这边来看。
4: 我们可以
3: 来，小朋友们，
4: 但是不要把它拿下来，
3: 可以轻轻的走过来，我们一排一排的过来看。
0: 冬季的周末，光明村会按时开设研学课程，即使在作物萧瑟的季节，孩子们也能在这里认识各类种子，学习自然知识。
5: 有些种子通过动物的粪便长的。
3: 对，这位小朋友说，有些种子是通过动物的粪便传播，说得非常好。请问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0: 这些充满热情的研学老师还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妈妈讲师团。这个让知识与母爱同时流淌的创意，正是出自廖红之手。
2: 因为这些妇女的话，全部来自于村里面，她们都是因为为了要照顾家庭啊，照顾孩子啊，必须要坚守在乡村，所以这些人其实她有很多的才艺的。说实话，
0: 光明村离市区不远，多数男性选择进城务工，赚钱补贴家用，而照顾家庭的重任便全部落到妇女肩上。全村4000人中，近一半都是妇女。在廖红眼中，这些曾经被轻视的群体，就是一座尚未被开发的金矿。
2: 首先，他们最大的优势，他们就是因为是本地化嘛，人才就扎根在本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村有足够的熟悉，相当于你到一个村去，他们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带路子。
0: 一个想法在他心中萌芽。为何不将这份珍贵的热情转化为驱动村庄前行的新力量？廖红选拔出了善于沟通、乐于分享的妇女，通过系统培训，让她们成为光明村的研学老师。这其中蕴藏着她独到的眼光。
6: 对我们而言，它应该也不算是一个工作，就是它是一种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的话，就会感觉就是说你在这里很舒适。
3: 本身像我们本身就是本地的人啊，我的家在这里，我孩子在这里，我的地在这里，我对这边非常熟悉，就很顺手的事情，感觉不是这种像工作啊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2: 他们做任何事情，你发现没有，他是自己有那种内驱力做，就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做这个事情。他们是在这片土地生长的。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除了这种面上的理论知识，他们更多会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土地给他们的东西，会更加有人情味一些，这才是乡村特有的东西。
0: 在廖红看来，再专业的导游词也远比不上本地妇女骨子里

0: 你的温度与真情。既然打造的是乡村休闲主题，那就让游客在每一个细节里都真切地感受到悠然纯粹的田园生活。光明村凭借着妈妈讲师团这一闪亮名片，极大增强了游客体验，让他们更愿意来，更愿意留，为村子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与收入。
1: 最大的一点，乡村职业经理人的擅长的应该就是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每个人因为他都有闪光的那么一点，发现他的闪光点并用好他的闪光点，能够发挥他的长处，让每一个人在乡村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乡村发展离不开人，因人而异的根基是廖红用7年光阴一步步在田间地头悟出的道理。从最初的产业带头人，到如今的乡村职业经理人，途中的挫折与困惑都被他细细揉碎，拌进了这片乡土温情中。而乡村也以他特有的方式给予了廖红最丰厚

确定为主。龙卷就像周杰伦的歌里唱的那样，它难以捉摸，它发生于超级单体中。超级单体相比于副热带高压、台风这类系统，持续时间短，突发性强，急剧性强，难以提前24或48小时预报准确。超级单体孕育了龙卷，龙卷不仅继承了这些特点，还进一步发扬光大，程度更强。要预报准确龙卷，可谓难上加难。龙卷具体有哪些特点呢？首先，龙卷的块头小，近地面直径通常为几十米到几百米，空间范围小，空间上足够密的观测站才能捕捉到它。但目前我国观测站还不够十分密集，常常有漏网之鱼。第二，龙卷跑得快，极速快，有时速度可高达200米每秒。要有足够灵敏度的观测站，还要加上时间的更新快，龙卷信息才能及时被看见。这是一场赛跑，如果更新速度跑不赢龙卷，那么很有可能当你发现龙卷时，它已经跑到更远的地方了。三，龙卷爱闪现，持续时间短。龙卷发生突然，从雏形的生成到完全出地的时间很短，并且生成之后仅持续几分钟到1小时。要想提前24小时就从庞大复杂多变的气象信息中筛选这么一段短暂的信息，还要确定龙卷发生的时刻，这是很困难的。四，龙卷很有神秘感，龙卷的形成机理、结构特征、演变方式等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就使得龙卷的精细预报，何时生成、何时消亡、何时转换路径、强度有多大，难以确定。再者，各地有各不相同的地形因素、气候因素，这类差异性也进一步增加了预报的难度。那么，是否龙卷的预报终将无法实现呢？答案又是否定的。虽然无法预报精确，但是预报员能够识别龙卷发生的大气条件。当出现这些条件时，预报员就能够判断是否有可能龙卷会发生。而当龙卷已经生成，或它的超级单体被探测到时，气象部门还会及时发布预警，告知大家。如果遇到龙卷，切记36计，走为上计，要有3个远离：一是远离地表面，二是远离龙卷移动方向，三是远离大树、电杆，以免被砸、被压或触电。在家中时，前往地下室最安全，远离窗户、墙壁。若在室外，不要停车，在车内躲避，应驶离龙卷风移动方向，或前往低洼地带躲避。难以捉摸的龙卷，就像武侠剧里神出鬼没、武功高强的高手。要想提前判断它的行踪，就要足够的了解它，加深对龙卷机理的认识，提升监测系统的灵敏度，都是了解它的有效方式。随着各类探测技术、模拟技术的进步，龙卷的预报也终将向精细化预报靠拢。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公安局驻村民警陈小盘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6期，一盏煤油炉映照下的初心。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月10号在北京会见了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这是河南临颍乡村流传的一句话。小盘就是黄帝庙派出

0: 所的民警陈小盘。2008年，他来到纠纷案件上访三不断的大原警务区，走遍辖区全部8948户人家、11029处院落，像一块磐石扎根乡村，守护着平安，温暖着民心。
1: 2026年2月，大原警务区第9届“百姓身边好人”评比如约举行。很多人不知道，这2年1届的活动都是驻村民警陈小盘自掏腰包组织的。
2: 啊，就没到这个时候，摆到荣耀来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啊？你看我能不能评上啊？通过这群众这举动，说明我们这个路子走对了。这条路确实比以前好的太多了，海平整，环境也好。
1: 从漯河市区到大原村的这条路，陈小盘已经走了18年。2000年，陈小盘部队转业，来到临颍县公安局，主动要求分到黄帝庙派出所。2008年，他再次起兵，下到驻村警务室。亲友们开玩笑说他越发展越向下，可陈小盘却有自己的想法。
2: 咱作为一位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陈小盘没想到，初到大原村还真的需要他去搬砖。
2: 就是包括那房子那瓦都掉了，露着天都可以看见青天啊，群众养当成养鸡场，都搭到膝盖上的茅草，没有桌子。
1: 靠着从村里借来的一套破桌椅，大原村第一代警务室开张了。那时的大原村社情复杂，陈小盘想要摸摸情况，没想到连进门都困难。
2: 你看，他认为公安进村没有好事，你看不是罚款都是抓人。我说话家乡话比较浓，我怕群众听不懂，所以我说当地话。好好
3: 这手这咋的了？
2: 有困难你得说，你外不说了。
3: 这里有啥事可以给我说说。
2: 我现在说话跟当地的人说话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再一个是我的脾气，包括现在一个月都不差。你如果脾气增量，衣服笔挺，给群众有距离。
1: 一天，80多岁的村民田玉珍找到陈小盘，他说家里1分多自留地一直被邻居袁全志无偿占用，要求警务室帮他收回。
2: 就是当时有争议的那块地，我当时走访了很多人，有说东的，有说西的，但是大家都表述不一。
1: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陈小盘走访调查，一点一滴地搜集相关信息，终于了解到真相。原来是当年村里工作疏漏，给双方都发了土地证。为了做袁全志的工作，陈小盘一次次登门劝说，终于打动了袁全志。
2: 袁全志将这块地给老人，老人拿出500块钱作为补偿，双方握手言和。
1: 多年的积怨烟消云散，田玉珍老人深受感动，亲手为陈小盘绣了2双鞋垫。随着一件件矛盾纠纷解决，陈小盘也渐渐打开了工作局面。
2: 这就是我第一辆摩托车，也是我的老伙计，伴着我风雨走69000多公里，也摔得面目全非了。过去也有顶灯，你看这边以前这都非常漂亮的前脸，你看这手刹也摔坏了。总认为年轻也不注意防护吧，谁知道后来毛病出来了。这个脸你掐都不着疼，还有腿，我这一年四季都得穿着棉秋裤。
1: 眼前这2辆报废的摩托车是陈小盘的老伙计，靠着他们，陈小盘曾在8个月里跑遍全乡19个行政村，走进11000多户的大门。成果呢，是他手里这60多本笔记本、100多幅手绘地图，还有90000余条基础信息。
2: 用那相机拍照片，拍着照片这各家各户对到一块儿，最后我们再输入到电脑中去，制成了电子地图。所以至今我们还在用。我根据群众的意见建议，编写了100句农村安全防范顺口溜。

0: 大园村外出务工的多，孩子们一到假期就无人看管。陈小盘联合辖区六个村五所学校成立留守儿童温馨家园，从此他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陈爸爸。
1: 有时候你看看你看看这现在的这种环境，你看这山进来。
0: 视频那头的袁世豪当年只有11、12岁，因为迷恋上网经常夜不归宿。那些日子陈小盘日夜守护着他，陪他聊天疏解烦恼。
2: 是陈叔为我系好了我人生的一颗扣子。
0: 这些年无论工作多忙，每个月陈小盘都会来温馨家园，与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一起吹蜡烛。18年的坚守与付出，陈小盘用真情换来了群众的真心。一句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成了乡亲们最温暖的约定。
1: 我的一生有3个梦，第一个梦就是入党，第二个梦参军，第3个梦警察。我说我的梦都实现了。你看人的这个生命的长度不可能拉长，但可以把生命的宽度给它拓宽呢。
3: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家纪念馆，静静地陈列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煤油炉，它的主人叫周斌，是抗战时期新疆财政厅的代理厅长。其实周斌的真实名字叫毛泽民，我党著名的红色管家。今天让我们循着这只煤油炉，重返当年那场席卷天山的财税改革，感受一位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

0: 1938年初，毛泽民来到新疆。此前的几年里，长期主抓中央经济工作的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此行他是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前往苏联治病。此时的乌鲁木齐，新疆军阀盛世才刚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听说共产党的红色管家来了，盛世才大喜过望，再三邀请他留下来整治新疆的财税秩序。
1: 这件藏品呢，是我们大银行历史展馆里的镇馆之宝，中国最大面值的纸币60亿元。那当时呢，新疆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据统计，这一张60亿元呢，在当时只能换回70粒大米，连半盒火柴也买不上。
0: 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毛泽民终止赴苏联看病的行程，他化名周斌，任职新疆财政厅。
2: 当时新疆的货币也不很统一，在喀什它是有这个喀票的，还有呢清朝时候留下来的，比如说老龙票等等。那么在这个北疆的伊犁啊，还流通着外国的货币，比如说俄国的卢布，还有这个印度的卢比等等。
0: 1939年初，毛泽民主持推动新疆统一新币，正式面向全疆流通。
3: 改革后的新币币值稳定，携带方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0: 那些日子，毛泽民带领大家制定征税标准，惩治囤积居奇，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新疆成为抗日稳固的大后方。那时候，明德路29号的这座2间半的小房，是新疆财政经济运转的枢纽。夜以继日的工作，三餐没有规律，毛泽民的胃病愈发严重了。
2: 他就找来了一个煤油炉，一点青菜，一把面条，就可以作为他的这个一日三餐。
0: 这只普通的煤油炉成了毛泽民工作生活最得力的助手。
2: 这个煤油炉做饭的时候，当成一个炉子来用；在平时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煤油灯来用。但是为了节约，毛泽民呢，他就只使用一根芯。这个呢，也是向他的这个兄长毛泽东学习的。他自己的收入应该是不错的，如果要维持相对富裕的这种状态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直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这种清正廉洁艰苦朴素这样的一种作风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他只是留下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用来维持这个自己最低的这个生活保障，那么剩下的钱呢全部都用来交了党费。
0: 为吸引闲散资金，支持经济发展，支援前方抗战，1941年，毛泽民决定在新疆发行公债，初步计划500万元。百姓看到负责发债的就是新币上签名的毛泽民，纷纷踊跃购买，最终发行量达到了670余万元。在深入走访中，毛泽民发现很多地方当铺遍布，百姓一旦把赖以生存的家当送进当铺，就掉进了吃人的陷阱。
2: 到了3个月以后，如果你不去赎，变成了一个死当，不少的老百姓呢就失去了这些生活物资，不得不卖儿卖女。
0: 毛泽民想直接取缔这些吃人的当铺，可当铺是老百姓困境中仅有的周转渠道。经过反复考量，毛泽民决定由省银行筹建官营公济当，粤西仅为私营当铺的零头，并且郑重承诺永不死当。几经波折，公济当终于开业了，可不期而至的还有一封信。
2: 尽快的把这个公济当关闭掉，否则呢性命不保。很长的时间内呢，都有人泼脏水呀、扔石头呀等等，甚至呢还有人拿着弹弓打这个公济当门窗的玻璃。
0: 面对威胁恐吓，毛泽民毫不畏惧，他坚定地说，公济当一心为百姓办事，绝不为任何威胁所动，滋事寻衅者一律交由军警依法严惩。
2: 毛泽民在新疆呢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挽救了新疆呢岌岌可危的这种财政的这种局面，那么各族人民的生活呢也得到了切实的改善，同时呢也为我们抗战前线呢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资源物资的这种保障。
0: 然而， 和平与发展的曙光随着形势变化戛然而止。1942年，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同年9月，毛泽民被逮捕入狱，4年被秘密杀害，年仅47岁。
2: 那么他曾经呢对狱友就说过，如果有机会回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那么你就要告诉他，我呢无愧于是一名共产党员，无愧于呢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呢是毛泽潭的哥哥。
0: 30年后的1975年，中央代表团即将赴新疆慰问，临行前毛泽东轻声对工作人员说，替我采一束野花放在我弟弟的墓前，一句嘱托道不尽兄长万般思念与痛惜。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在毛泽民故居，那只煤油炉依然静静摆放在那里，那段不曾褪色的红色往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炉火，薪火相传，照亮天山南北。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4: 什么盗墓贼只拿走金丝而留下玉片？乱世枭雄统一北方，曹操为何死后被称作盗墓专家？盗墓遗珍，现在继续。大约在2000多年前的王莽当政时期，也就是一代楚王刘戊在徐州狮子山下葬100多年后，一群盗墓贼闯进了楚王刘戊的地下宫殿，野蛮地打开玉棺，发现了里面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发生的是楚王刘戊生前想想都会颤栗的一幕，他们拆开金缕玉衣，把楚王刘戊的尸骨抛到一边，然后将玉衣拖到陵墓的天井，抽取掉上面的金丝。按照西汉人的观念，那是楚王刘戊魂飞魄散的一刻，他希望用金缕玉衣让自己永生的梦想就此破灭。
5: 当考古人员进入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发现无数的玉片就散落在墓室通道处，个别玉片上还发现了缠绕在上面的金丝，这些玉片就是金缕玉衣上的玉片，而金丝呢，已经被盗墓者偷走了。

至于楚王的尸骨呢，则是散落的一地。看来楚王刘武不仅没有通过金缕玉衣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梦想，而且在死后其尸体也惨遭盗墓者的侵扰。用玉衣做葬服，不仅没有实现帝王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 许多汉代亡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了。曹丕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一些墓葬被盗，但做出这样的决定，真不知道是受了经济的影响，还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要知道，曹丕的父亲曹操除了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个盗墓专家。曹操所盗古墓，在史实上那可是有明确记载的。在民间传说里，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在很多历史学家眼中，曹操却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英雄。 但是曹操最不光彩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的奸，而是其盗墓行为。据说，在曹操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他想到陪葬品丰富的亡灵，于是打起了盗墓的歪主意。为什么说曹操是历史上最专业的盗墓贼呢？那是因为啊，他在军中专门设置了摸金校尉等官职。 专门用来研究和执行盗墓。曹操最著名的一次盗墓行动是盗掘芒砀山，那里是梁孝王刘武的陵墓。据说呢，曹操单凭这一次盗掘所得的财宝，就养活了手下全军将士3年之久。曹操的行为啊，给中国考古学界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顺便说一下。 曹操呢，不仅盗墓专业，其防盗墓的措施也很专业。史书记载，曹操生前提倡薄葬、秘葬。公元218年，曹操颁布中令，也就是遗嘱，表示陵址要选在几卜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珍宝。不止如此。 曹操自己的墓葬为防盗掘，还做了许多遗冢，据说有72处。2009年，河南安阳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座墓葬，被认定为曹操墓。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考古专家在曹操墓葬内发现了7个盗洞。 可见曹操无论怎么虚张声势、周密安排，最后呢，还是没有摆脱被盗的后果。盗墓无非是为了换取钱财，但擅长偷盗变卖的盗墓贼，在走进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为什么只抽走了金丝，而留下玉片呢？使得考古学者们为了复原这件金缕玉衣，整整用了1年半的时间。 画图、比对，然后查看玉片之间的缝隙，最终连坠出玉衣最初的样子。历史上，狮子山楚王墓虽然历经多次被盗，但是仍然留下大量精美的玉器、玉戈、玉枝、玉枕等多达200多件，品种之丰富，玉质之优良，工艺之精湛。 在全国考古发现中无出其右，这么多价值连城的美玉，盗墓贼为何弃之不取呢？古语说：“黄金有价，玉无价。”谁都知道这玉是好东西。要说这玉衣上的玉片，那可是来自和田的上等玉料。如今就这么一块好玉石，在市场上的价格。 怎么也不会低于5-6位数。但是在汉代，玉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是一般人能佩戴使用的。两汉时。

0: 起严格的用于等级制度，使盗墓贼望而却步。要是谁有与身份不符的高等级玉器，那无疑等于告诉别人他是盗墓贼。另外，在兵荒马乱之时，玉器就像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远不如金银器来得实惠。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些精美的玉器。
1: 再看这口玉棺，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装放流物尸体的外棺。你看这玉棺上玉片之间的这些孔洞，就是原来装订棺材的金钉。后来钉子呢几乎被盗，只剩下这散落一地的玉片。
0: 玉棺上镶贴着不同形状的玉板，数量多达2000余块，镶玉面积接近9平方米。这些玉料大多是来自新疆玛纳斯河域的碧玉。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玉棺，全国仅有2副，除了眼前的玉棺，另一副则是由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然而玉棺上黄金打造的纹饰我们再也无法看见，只能通过棺中唯一的金钉来展开无限的想象。和前面所说的金缕玉衣一样，这件玉棺价值也是难以估量。为什么能保存下来呢？一样的道理，盗墓贼不敢偷，偷了也不好变卖。
1: 你要说盗墓贼都像偷鱼似的务实识货，只挑贵重的安全的，那也不尽然。历史上啊，就有这么一位不识货的偷盗者，因为他的无知险些酿成大错。温韬，一个被后人认为危害性最大的盗墓者，他也是一个最不识货的盗墓贼。温韬盗掘唐皇陵是有据可查的。相传呀，这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众多珍贵的名家书画真迹作为陪葬品而带进了昭陵。搞笑的是呢，这不通文墨的温韬在把一批书画作品带出陵后，看上的却不是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而是装裱在外的华美绸缎。他让手下将上面的丝绸全部的撕下来，而把作品给扔了。但是换个角度想，那些识货的盗墓贼把狮子山楚王墓中的玉器留下来，才有了今天我们目睹汉玉风采的机会。
0: 九窍塞是古人在死去之后塞住九窍的9块玉石。当玉塞堵住身体的每一个出口时，便可让灵魂永远留在肉体内，只等一个适合的时机使身体再次苏醒。中国有句老话，七窍通了六窍。我们都知道人有七窍，分别是指眼、耳、口、鼻。那么古人为什么称之为九窍塞呢？那多出来的2个便是肛塞和阴塞。然而楚王刘戊不管如何费尽心机，最后不仅没能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美好愿望，同时由于盗墓者的骚扰，此后也不得安宁。
1: 楚王刘戊不仅死后要埋葬玉器，希望实现他的升天梦，在地下也要指挥着千军万马。接下来让我们去看另一件文物。你看我眼前的这些陶俑，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但是身材都不高。专家推断，这是兵马俑阵，立式的是步兵，而坐式的是驾车的御手。俑坑中还有马俑，马俑后面还站着官员，应该就是指挥官。
0: 1984年12月3日，在徐州狮子山附近的一座砖瓦厂旁， 一片被推土机推出的采土场上，几个玩耍的孩子踢出了一个泥土烧成的小人头。考古工作人员得知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探查和发掘，得出结果，这里一共有三个俑坑，陶俑总数达4000多个。在汉代礼制中，只有皇帝或者是身世显赫的人在下葬时才能使用兵马俑。
1: 面对这一件件肃穆威仪的兵马俑，时光仿佛瞬间回转到了2000多年以前。两军对垒，肃杀之气迎面扑来。古代君王在死后不仅要陪葬兵马俑，继续掌握军权，还有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享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组出土于徐州托兰山楚王墓的乐舞俑，是由15件人俑组成的乐舞团，这后面是8个跪着演奏的侍女，前边是7个跳动的舞者，完全是一副宫廷乐舞的热闹景象。
0: 徐州托兰山汉墓出土的这组乐舞陶俑，不由令人联想起当年楚王在世时王宫内载歌载舞的奢华场景。这种舞俑名为绕金衣陶舞俑，他们所跳的舞蹈为西汉时期盛行的翘袖折腰舞，是汉代最流行的舞蹈类型之一，也是汉代楚地的一种特色。刘邦早年常在社会上混，对楚舞也是非常精通，楚地的歌，楚地的舞，他总是和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 楚汉之争时，刘邦从彭城到垓下将项羽氏团团的包围，夜里项羽听见了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晋地了吗？不然为什么听到楚歌呢？这样的情况使项羽心里彻底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儿项羽骑上马，带着仅剩的800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最终在乌江畔自刎而死。这就是著名的四面楚歌。谁又能想到这一代霸王竟会因为一首歌丧失了志气？同样，你也不会想到一代霸王项羽在传说中他也是个盗墓贼，而且呢是一个任性的盗墓贼。
0: 秦始皇统一6国，开创帝制，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民族文化，他给上千年的封建文化带来了无人能及的影响。尽管秦朝只延续了15年，但秦始皇建立的统治模式却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一位人物在死后也难逃陵墓被盗的厄运。
1: 至今秦始皇兵马俑发掘出的人俑高度可比我身旁这些汉代的陶俑高出了许多，那可是1:1的大小啊，并且和这些俑一样，在发现时可是彩色的。敢对秦始皇陵下手的只有项羽。由于始皇帝残暴不仁，仅为他修陵就调运了70万囚犯，在陵墓尚未建成时就出了乱子。但现代考古探测则发现，秦陵很可能完好无损。项羽当年到底是否掘开了秦陵，在秦陵被充分考古发掘之前仍是历史之谜，无从验证史实的真伪。不过这些彩俑和之前提到的乐舞陶俑之所以在墓葬被盗后还能保存至今，原因也很简单，在古代陶土做的名器 并不值钱。
0: 与温涛相比，项羽掘墓是为了国恨，掘开秦始皇陵，天下所愿。秦朝之后，厚葬成风。与此同时，盗墓贼也是蜂拥而至。历代的王侯贵族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可谓是煞费苦心。明朝时期，大明律更是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不论收犯从犯，统统处以极刑。

0: 郑国所、农科院派来的专家个个是典范，四代专家做贡献，零陵县变成金银川。这是大型现代豫剧《黄河故道梨花开》里的唱段。这部剧讲述的正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四代科学家60年如一日坚守河南省零陵县科技助农的故事。他们持续接力战风沙、治盐碱、育苗成林，把荒沙盐碱地打造成了年产6.5亿公斤梨果的聚宝盆。
1: 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零陵县种植面积呢有20多万亩，啊，产值呢有，产量呢有13亿，产值呢将近20个亿。
0: 中国苏梨产业看河南，河南苏梨产业看零陵。零陵苏梨产业无论从技术研发、产品试验、品种推广等各个方面，在国内都是领跑者。为何？因为这里有一支60年来扎根零陵、接力奋进的科研队伍。这支队伍来自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零陵县是全国16个重点沙区县之一。零陵县坐落于黄河故道，黄河在这里留下了大片贫瘠的风沙土地，粮食产量很低。
2: 然后在建国初期呢，是我们宁陵属于是黄河故道地区，属于是黄泛区的一种。然后呢，我们宁陵的梨种植面积啊是非常少的，是那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技术和这个物资的这个需求达不到这个标准，然后我们这个梨产业种植面积啊只有这个几千亩的种植面积。
0: 1958年，中央召开黄河故道果树生产座谈会，会上强调要重视山区，特别是黄河故道地区果树生产。为响应中央号召，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选派崔志学、黎燕等果树专家奔赴宁陵县石桥镇刘花桥村进行长期驻点。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首批走向黄河故道的果树专家。虽然宁陵种植苏梨的历史已有700余年，但一直处于放羊状态。当时宁陵群众不懂梨树管理技术，不会修剪，不懂病虫害防治。由于梨树品种老化，再加上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宁陵的梨树经常出现只见花开不见果的情况，即使树木挂了果也是口感极差。一棵树8个果，3个都是皮儿，5个都是核。
3: 应该是最早的一代专家呢，就是崔志学老师他们。他们呢，应该是六十年前的时候。60年前呢，当时呢，实际上管理非常粗放，一亩地就，哎呀，几百斤、1000斤左右都。
4: 病虫害放不住。不知道咋治，咋放。
0: 怎样才能产梨？必须从技术攻关入手。为解决苏梨人工授粉、主要虫害防治、产量低且不稳的问题，科技专家走村串户，住破屋牛棚，在无房屋、无土地、无科研设备的三无条件下，

0: 积极召集果农开展技术培训，在田间地头传授技术操作要点。
1: 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农业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呢是带头的是这个崔志学和林宪老师两位专家。当时呢，他们是在这个宁陵啊是扎根这个田地，然后是为离农这个开展这个技术服务啊，这个提供技术指导，然后与这个离农啊同吃同坐同劳同住，然后通过这个日常的对这个梨树的这个习性的一个观察和这个病虫害的这个一个观测，然后为这个梨农啊解决这个梨树产梨少等这一方面的问题。
2: 特别是崔老师那会儿这个腿已经不方便了啊，来到以后都是这个把他接回来以后都是找个小三轮，咱农村里用那个小三轮，顶上搁个这个藤椅，叫他坐地上，拉他到梨园来讲课。这个吃嘞，他们自己起火，他不跟不吃那个咱梨农人。他自己起火，就是红薯啊、玉米面啊、腊萝卜啊这一类的，都是他们自己起火，非常艰苦。
0: 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们的引领下，果农们成功解决了苏梨人工授粉以及产量低而不稳的诸多问题，梨园面积不断扩大。
3: 后来呢，到第二阶段，也就是开放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阶段，开放以后呢，实际上市场经济是我们就是实际上当时呢，大家都是叫壮大阶段，实际上现在的面积啊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我也说叫它是多产梨阶段。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宁陵梨园的面积不断拓展，逐步由3-4万亩扩增至16-7万亩。然而，当梨园面积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最为担忧的便是大面积爆发病虫害。1993年，梨木虱灾情急剧上升。
2: 当时那90年那会儿，梨木虱是咱梨园里边的头号害虫，不知道大管理，他这个就是说，他一年在我们那个豫东黄河古道地区发生5代，从第一代开始，孵化产卵，这个危害果实。
0: 当时，梨农们为了控制病虫害，过度使用农药，导致果品和环境遭受污染。同时也使得病虫害的抗药性不断增加，形势急转直下。面对当地梨园严重的病虫害问题，郑州果树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助力果农成功度过了难关。
2: 后来呢，通过这个李岩老师他们给这个地方教给我们如何来预采预报这个梨木虱的发生规律，第一代啥时候出汁以后几天以后能产卵，产出来卵几天能孵化，它的整个生长周期都摸得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来防止梨木虱，那都非常容易。
0: 当病虫害的问题得以解决后，产出梨已不再是难题。然而，郑果所的专家们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产出梨这一目标，如何产出好梨又成为了他们新的追求。
3: 我们引进的不是主要是我们单位的，实际还有全国其他单位的一些品种，现在大概160几个吧。
0: 杨建，国家梨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郑州果树研究所宁陵梨试验站站长。在他看来，60年来郑果所派出4代科技专家支援宁陵，不同时代的科技专家有不同的使命。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的起步阶段，围绕能产梨，科技专家主要传授基础管理技术。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壮大阶段，围绕多产梨使命，科技专家致力于提升梨果产量。第三阶段是新世纪的提升阶段，围绕产好梨使命，科技专家主要推广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怎样才能产好梨，避免不了从品种和技术入手。
3: 三峡红呢和红苏米呢，是我们果树所呢培育的第二代红梨品种。它实际上，早在70年代，我们就以库勒香梨为亲本，培育出来了一代红梨红香苏。红香苏呢，以后我们又以红香苏为亲本，培育出来了丹霞红和红松米。这两个品种呢，从成熟期来上来说，比红香苏又早熟了将近1个月，果个呢比红香苏要大1倍左右，红香苏只有200克，这都基本上达到400克。另外一个呢，它的果性更加端着了，红香苏是有点像像库勒香。现在这两个品种啊，一个是高原性，一个是圆性，果性比较端正啊，口感更加酥脆。
0: 以杨建为代表的第三代专家长期执行河南省科普与实用技术传播工程项目，在宁陵县引进推广了中梨一号、红香苏、枣苏蜜等新品种3万多亩。
3: 中梨一号是等于和红香苏是同一时代的一个早熟梨品种，它7月中旬都成熟了，实际7月初就可以采摘。这个品种是个，我也有人叫它绿宝石，绿色的，果性也非常端正。
0: 丰富的品种不断提升梨果产品质量，改善梨园生态环境，而且拉长了产业链条，不断提高果农收入。
3: 提醒成熟了，实际上呢，从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品种也是，亚梨也好，苏梨也好，香梨也好，雪花梨也好，这都是晚熟品种。这都是晚熟品种以后呢，都是我们过去说的，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啊，我们应该从70年代开始，就是想着这个早熟的，培育早熟的，从其这等于拉长了。果实采收期延长了鲜果市场的市场，因为是早中熟的品种少嘛，这样所以当时下来以后，那晚熟品种还没下来呢，这样的价格自然都高一些。
2: 秋月梨的价格呢，要超出我们宁陵苏梨的3到5倍，现在4-5块。它秋月梨呢，肉细，皮薄，含糖量高，含糖量现在达到16到17个。你看咱的苏梨都是最高能达到12个、13个左右。
0: 以杨建为代表的第三代科技专家，在宁陵县持续引进并推广新品种，致力于让宁陵产好梨。然而，两种也需良法配套。那么新的梨树究竟该如何进行管理呢？
3: 实际上呢，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栽培模式，我们叫它疏散分层型。疏散分层型呢，它树体比较又高又大，冠茎子5-6米，树高5-6米。这样情况下呢，一方面是通风透光不好，另一方面呢，不便于机械化作业。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树体结构来进行了一个改造。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我把它说为一个是就是拉倒，拉倒了就是把它变成 Y 字形。另外一个呢就是叫瘦身，就变得苗条一样，变成竹竿形。还有一种呢，我说叫做躺平，躺平实际是变成一个开心形。这样呢，一个都降低了它树的高度，另外呢，还有一个，弄出了它的一个冠茎，这样就一个是好处呢，一个是通风透光好了，它的果实品质提高了，另外一个呢，便于机械化作业了。
0: 在宁陵试验站里，杨进指着一排排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的小梨树说，这种 Y 字形种植模式是国内最新的种植模式，能确保所有的果实得到均匀光照，行距也是特意设计的，将来梨树收获时便于割草、施肥、病虫害防治、采摘等机械化作业，可以节省人工90%以上。然而并非有了好的技术就能顺利地推广开来，新技术往往挑战着旧有观念的壁垒，触动着旧有观念敏感的神经。
4: 宁陵这个地方是个老产区，其实它这个发展的就是各方面吧，就是技术方面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技术，但是他们的技术就是一个是树冠比较大，再一个他们栽的比较密，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式就是需要这个，一个是，就是说这个树冠要变小，啊，他们是细大冠嘛，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行距要变大，啊，要这个整体这个园子要通风透光，他们这个园子普遍存在这个就是不愿意闭的情况，就是我们做这工作就是让老百姓一个降低种植密度，啊，这个缩小树冠。所以这个工作一直在做，但是这个效果不太好，就是老百姓不愿意减小树冠，因为影响它产量，他们认为影响产量，实际减小树冠它不影响产量，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一亩地种上60棵和一亩地种上100多棵，它产量应该是说丰产以后通过措施呢它不会有太大区别，就是这个丰产以后，但是老百姓这个一般很难接受。
0: 那么如何才能让种植户们接受这种新的技术呢？唯有以事实来说话。如今在宁陵梨试验站里，那一排排的梨树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阳光均匀地洒在每一棵梨树的枝叶上，以生动的实例吸引着种植户们前来观摩学习。
5: 震撼震撼，它就是说基本上是搁河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的园区吧。确实好，这样做的话呢，它第一是防止大风，防止咱摘下的这个信息啊，特别这个梨它不容易这个掉，主要是说一打那架势梨啊，大的都可以管在这双挂，它就并且挂的周期比较长，在这个园区设计的比较合理，风险性比较强，这正好也是咱这个种梨这个行业的科技先锋，我感觉很震撼，很震撼，特别震撼。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郑国所前三代专家们的不懈努力下，郑国所第四代专家同样也在为宁陵梨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添砖加瓦。王龙和王苏科是两位年轻的博士，目前已经是郑国所服务宁陵的第四代专家了。
4: 时代在发展，就是我们还像过去那样说打点去服务，不太现实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在发展。现在就是说你只在地里干，就是说有些技术它需要在实验室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研究一些更深入的机理啊，比如说这个基因的改良是吧，都需要实验室去做啊，他们的事业心，他们做现在事业，我们可以比如说形式上改变，但是这个本质上是不改变的，比如说他们在地里去干这些活，我们在实验室干这些活是一样的，我们也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对，方式变，但是我们的这个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心是不变的。
6: 把我们的所学吧用到实处去，比如说我们帮他们建立了一些技术标准，就是申请了一些标准，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的新品种在那个宁陵去试种，不管是我们的品种权的品种，还是我们最新的这些乌株，都放在宁陵，然后在宁陵的这个品种的这个苏梨这个品种质量上，然后我们还举行了一些评比赛呀，去帮助他认识到自己品种的这个质量上的区别，提高大家的认识。
0: 为进一步提升梨果的科技附加值，郑国所的第四代专家还在不懈探索。如今由鲜食到深加工，开发出了梨汁、梨膏、梨酒、梨罐头等精深加工产品， 带动了旅游、餐饮、物流等产业快速发展。
1: 说句我

0: 笑话哈，这个很多时间呢可能不在工作单位，都在这个咱们这个宁宁大地上啊，作为这个宁宁里产业的发展啊，在奔波，在这个服务。然后呢，这个特别是这个王苏克老师，在这个服务宁宁里产业的发展上，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制定了一个河南省的一个宁宁里产业生产技术规程这样一个地方标准，省级的地方标准。然后这个苏克老师啊，也是为了这个技术标准，然后翻阅资料，然后实地走访，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宁宁里的这个习性啊，深入调研，为我们这个标准啊，这个成功的制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因为我们还做二产的深加工，我们用苏梨做成梨膏，我们果蔬所的老师呢帮我们制定了我们宁宁梨膏的这个团体标准，就是我们以后所有的生产梨膏的这个这个厂家都得按照我们老师们制定的这个标准去生产。
2: 科技迎来金杯，品质获得口碑。目前宁陵金鼎蟹花酥梨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优质产品奖，还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宁陵县被列为全国优质酥梨生产基地县，宁陵梨的种植面积稳定在22万亩左右，总产值超20亿元，位居河南首位，全国第四。这一切辉煌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郑国所四代专家的卓越贡献。
3: 正常呢，要如果说是苏梨的话，一亩地是产6000到1万斤，大概是1块多钱一斤，也就是说6000到1万多块钱一亩地。新品种呢，比如说今年我们的秋月，地头价收购是3块左右，2块多，产量呢是6000斤，也就是说在1万5到2万中间。
2: 奉献于大地的，大地将予以回馈；奉献于人民的，人民不会忘记。宁陵县石桥镇万青林园中的3块功德碑，已凝聚成一座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丰碑。
0: 刘华霄村的这个梨农呢，为我们这个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这个历代专家，自发捐献了一个这个功德碑。俗话说啊，这个金杯银杯啊，不敌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所说的这个功德碑这个。
4: 这个事儿呢，是当时这个我们林农自发的，为了这个怀念和纪念这个老专家，自发的这个筹措资金建了这个功德碑。
2: 四代人一甲子。郑国所四代科学家一棒接一棒，以血汗为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忘初心、扎根沙地、攻坚克难、造福百姓的郑国所宁陵精神。这精神的灯塔星火不息，越发明亮。如今的宁陵县，正如现代豫剧《黄河故道梨花开》描述的那样，田成方，林成网，梨园犹如小林场，处处都是小康生活好景象。

0: 秋种一粒籽，夏收万担粮。十月正值冬小麦播种时节，一大早，家住河南省新乡县翟坡镇杨任旺村的王桂凤，便带着儿媳张秋梅开始了秋种选麦种工作。
1: 现在正在盼2024至2025年的小麦的品种资源。在你想培育好的品种，你必须得有好的资源。你选不好的资源，你就出不来好的小麦品种。这一关键是咱培育小麦种子的，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工作。现在正在选这个品种资源了，因为在那个品种资源了，在公司目前有1000多份。
0: 眼前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便是王桂凤。多年来，他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却在一件事上极其讲究，那便是育种。在75年的岁月里，王桂凤在稻田麦地里摸爬滚打，培育出水稻新品种10个，小麦新品种8个，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育种家。
1: 这一方地装的大部分都是品种资源，品种资源是跟在刚才咱围桥那个小麦是一样，你转转角你反正是得离不开这资源，想出好的品种你得有好的资源。这是在这个公司

0: 杀一个太监。
1: 走进王贵凤的水稻育种基地，映入眼帘的便是接连成片的水稻，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各不相同。在这片育种田里，到底承载了多少种育种材料呢？
0: 这个也是我们用这个原研技术，这个水稻和谷子，它俩赚的差价。因为这个谷子呢，它的营养成分，反正在大家都是光是吃小米的营养成分，反正比大米还要高。再寻思把它这个小米的营养成分拽入到这个水稻里边，结果一出来，你瞧它的丰产相是明显不中。可是按咱那点抓的，这个在咱郑州，抓住这个品质检测，它的单巴胺含量是在普通这个水稻的42倍，营养成分是单巴胺含量是非常高。这个品种是玉米和这个水稻抓的杂交，水稻还是母本，玉米是副本。当时出来的时候，刚开始培育的第一单，那优势特别强，长势都2米多高。这是个绿色大米，就是从上海引进的一个品种。它主要现在的咱的人民生活都提高了，现在已经到了是不是吃饱的年代，现在从吃饱到吃好去这个发展的。在现在这收集都是那个有着营养价值高的品种。
1: 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千上万种的育种材料要成为优质品种，生根发芽，走进农田，最终结实，需要走过一段漫长而又孤独的时光。就像王贵凤一样，从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家女，到如今的高级农艺师、育种专家，这一路走来同样历尽坎坷。
0: 那生在这个农村这个家庭，我小的时候看赶上咱中国不是3年闹饥荒，换完咱的，再进裤腰带的3年，看考上这个初中在县中，考上以后，家大人认为是俺亲姐，她也是上的初中。那时候咱学校老师粮食不够吃，俺姐里谈顾家，只要星期天一天不上课，她星期六一天不吃饭，把她的饭票攒些。给学校买2个馍打到家，因为这个粮食多少紧缺点吧，俺觉得自己饿了一个芙蓉饼。
1: 王贵凤家里兄弟姐妹7个，她排行老4。小学毕业后，王贵凤考上了当地初中，但面对家庭的重任，她选择加入生产队，12岁就开启了务农的一生。20世纪80年代，能吃苦还肯干的王贵凤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但当时杨任旺村水稻产量很低，亩产只有600-700斤，看着乡亲们辛苦忙碌一整年，收成却不尽如人意，王贵凤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0: 经常听到农民给我说，他说贵凤，他说咱庄的水稻啥时候能叫收到1000斤都中了。当时我只是跟人家笑笑，因为啥呢，咱第一没有好的品种，第二咱也长不出这个水稻的技术。
1: 从那时起，一颗小小的种子便悄然埋在了王贵凤的心底。1989年，全国妇联号召开展双学双比活动，王贵凤觉得机会来了。
0: 双学双比的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我一瞧这个活动呢，非常符合我们村的这个现状。我呢还是都自己暗暗下定决心，我说一定要借助这股东风，把杨任旺的这个生产，让农民的产量来个新的突破，上一个台阶。
1: 为了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王贵凤积极联系乡里和县里，寻来了一位水稻专家。就这样，时任新乡市农科所副所长的孙彦长受邀来到了杨任旺村。王贵凤也就此踏上了求学之路。
0: 当时想的是太简单了，因为我还是在这文化前理解的有限，结果随着种植起来了，问题都出来了。这个稻米一着地，一会儿这一家全问我了，有着病了，那家出现着病了，要去地看了，有过好来的标本，结果呢，咱自己是个门外汉，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病。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得的病，最后呢，我都还是拿上那个水稻病毒，骑着自行车跑到回。

0: 回县当时农科说咱回县的，离咱这10公里了，我都骑自行车往回县去。
1: 在自身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中，王桂凤从不独享成果，而是致力于带动村子里的人一同进步。
0: 孙老师给我讲了一些话，这是沙饼、土鸡、高博会、金奖第一名。
1: 新丰二号仅仅只是一个开端，随后王桂凤又先后培育出新丰系列水稻新品种10个、院丰系列小麦新品种8个，累计推广自主培育的新品种6000多万亩，帬助农民增收80多亿元。
0: 这个品种是咱公司2022年申领的一个院丰新丰15-17，这个品种呢还是特专业大的优点，就是一个产量高、抗倒性好、密植好、抗病性特别强。
2: 说品种丰产性特别好，密植搁这密质量的啥，搁这纯度的啥，是特别的好。咱这生产过程中看着这那个生产的基要素吧，都符合这要素，基要素了。这丰产性特别好，产量我像今年啊，抓住1400了。今年我是个丰收年吧。
1: 如今，王桂凤虽已70多岁高龄，却从未停下脚步，依然每日穿梭于田间地头搞研究。
0: 经常下地，经常大着人都下地去学习吧，俺都是学习来的。你看，其实多了，其实好几了。他经常下地，不叫烂，那非得烂，那不中。那他烂着地心情好。
1: 活到老学到老，他只要想学啥就非得学会，这就是儿媳眼中的王桂凤。
0: 你看他这么大年龄了，玩电脑写那个材料都人自己写，电脑玩了比俺都行。俺是经常下地，也不摸个电脑摸着生那个啥，人家打个针那个啥材料，哎呀，那真是都不在话下，俺有啥事还得请教他。
1: 下田两代人，育种婆媳兵。自从两个儿媳嫁过来，王桂凤便开始做工作，儿媳们也被婆婆的精神感染。如今，王桂凤将沉甸甸的育种担子交给了两个儿媳，一个干水稻，一个供小麦。
0: 称不上喜欢，因为我从那个多大，我从20岁都开始干这个。当时你想想，小姑女一个，谁想下着地？不想下，但是来到了这里，你不学也不中。
1: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王桂凤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两代人薪火相续，做强种子芯片。王桂凤说，希望河南的水稻良种能走向全国，让全国人民都吃上河南培育出来的优质大米，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人类啊进入21世纪，绿色低碳呢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那筑巢的管道作为一项中国人的原创发明，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生物结构新材料的产业。筑巢的复合材料呢，它主要是充分发挥了轴材轴向强度、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天然特点，把竹子加工成大口径压力管道。城市中国管廊整体是房屋，包括还有车厢啊，还有其他的等等产品。像竹子呢的应用啊，拓展到城建、水利、交通、石化、电力，乃至于国防等领域。筑巢的复合材料也。

例如国家首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也就是“十四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是我国加快以租代售三年行动计划的主要产品之一。那么，为了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其中一个产品叫租场的复合管道，啊，那么促进租场的技术成果的转化。今天呢，就是在租场复合管仅对租场的复合管的生产技术及应用的情况呢，做一下介绍。这个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生产技术，啊，第二个部分呢讲应用。租场的复合管道的生产技术，我们的生产技术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管道的可应用性，可在水利啊、市政啊、交通啊、电力啊上面应用。那么可应用性呢，是表现在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品质方面，那么第二个肯定还是经济方面，啊，你这个成本，不能够比传统的管道高，啊，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讲讲品质方面。那么顺便带一句啊，现在所有的压力管道里面，租场的管道是成本最低的，压力管道里面就是比全部主力管、钢管，啊，整个塑料管都要低，啊，那么今天我主要是讲，这个品质的问题啊，那个品质问题呢，我们从四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强度的设计，有压力嘛，啊，埋了地底下，上面有载荷的东西，像大卡车稍微都要压过去啊，有土的重量要压入它的管道上面，啊，所以它这个强度设计啊是首先的。第二个呢，管道的适用性。因为管道它可以输送饮用水啊，给水，也可以用污水的排水啊，化工的一些液体的输送啊，所以呢，怎么样适用各种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管道都能够很好的应用啊，就适用性。那么这个管道是竹子做的，那到底有几年好用，多少年以后它是什么个状况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呢，这个标准啊，因为作为压力产品啊，它这个都用得非常慎重啊，它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有重大的关联啊，所以呢，这个标准呢就是来判定了啊这些统一性啊，保证它的管道的适用性。那个租场复合管道这个定义啊是这样子，以竹材为基材，也是结构材料，以水溶性氨基类树脂为浇灌剂。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把树脂啊都给它定下来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其他的树脂都不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么通过长老方式制成的压力管道，那么租场复合管道的生产技术的核心是质量体系的建立，形成租场的复合管道的质量体系的基础的目的呢，是产品的可应用性，啊，包括管道的承受内外压载荷结构力学的性能，啊，管道输送各种介质的适配性，管道长时间工作状况中耐环境性和耐久性，啊，包括标准制定。这些方面呢，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形成租场的管道完整的品质基础理论体系。那么第一个讲管道的强度设计，也是结构的力学性能。那个强度，这个管道的强度设计呢，分三个方面，啊，这个第一个呢是受压。受压呢是有内压、环向的外压、轴向的外压、轴向的拉伸等方向的载荷。为了满足管道的这些受力需求，那么利用轴材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生物特征，进行了针对性的强度设计。那首先是内压设计，
那个。

中山道高港的国家标准已经从二零二零年五月份已经颁布了。那么它这个设定的这个管道的规格呢，是从15公分直径啊15公分到3米。管道的压力等级呢是小于等于1.6兆帕，即每个平方厘米承受16公斤这个内压。那么轴材的轴向顺纹的拉伸强度呢，我们这个大概统计一下，从30几到230啊，这么一个大的范围造化啊，以轴材利用率效率最高为标准，就把轴材的拉伸强度的标准呢确定为60兆帕。那么我们是用精破的方式，因为产业化悬破的方式我做不到啊，所以精破的方式啊，在我们这个通过大量这么多年的这个试验啊研究，认为在离轴材的根部1米以上，但轴材的含水率在10%左右的范围以内，基本上能够满足60兆帕拉伸强度的指标。啊，这些轴是包括南轴、龙轴啊、石轴、斑轴、石心等较粗的一些轴种啊，因为现在我们用的轴种还是比较粗，最好有个7-8公分直径以上的啊，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么管道呢，在柔性连接时，为什么叫柔性连接啊？因为我们是沉插式，插进去以后呢，它随着这个热胀冷缩也好，压力的变化也好，它有一定的管道有一定的轴向的收缩啊。那么在收缩的情况之下呢，它是柔性连接呢，就是不限死的，管道是不像板栏一样的限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内压受内压的主要是环向的载荷，轴向已经没载荷了，因为它轴向可以自由收缩。那么根据轴纤维包括材料底表面积的原理，那么我们尽可能把这个轴子贴得稍微细一点、薄一点啊，但是我们也要兼顾到轴材的加工效率。根据这些客观的因素呢，我们最后将轴材呢给它切成呢这个厚0.9×0.1，就是8毫米、0.8毫米到1毫米的厚度，宽4到5毫米的宽度这么一个轴面。然后呢，这个把轴面呢按照管道模具的圆弧方向一层一层缠绕到设计的厚度。啊，这个厚度呢，这个计算呢，有公式，但是标准上面国家标准上面呢都给出了厚度指标了，所以参照就行了。啊，这个旁边就是轴材的一个拉伸啊，这个是管道爆破的一个试验啊，这个是内压的啊，内压的这个强度设计。那么外压我们叫环向外压设计。那么管道在铺设过程当中呢，要满足在不同覆土厚度，因为覆土好比覆土1米和覆土6米7米，它的载荷外压的载荷是不一样的，因为6米7米肯定载荷重嘛，压在管子上面啊。那么不同的载荷状况下的安全使用，环向的外压设计呢是保证管道圆截面不变形的主要指标。因为一个圆的东西你变形以后啊，它的通过能力就小了，它的面积就是平面的面积就会小了，那么就通过的水就达不到这个实际的标准了啊，所以呢保证它不变形啊。管道承受环向载荷以干度这个每平方米6的表示啊，环干度呢一般有5000，标准上面规定有5000、1万、1万5、2万啊这些标准等级。那么国家标准当中呢也给出了实际的厚度啊，但是你非标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下面的公式啊来算的啊。那个这就是外压啊所承受的这个力量啊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强度设计呢，就轴向的外压及轴向的拉伸强度的设计。因为管道在应用中呢，一般与定面平行铺设在地下的，这个时候呢，管道会受上方土重及其他载荷的压力，但管道下方的土基因沉降不均匀时，管道的局部就会受到剪切裂，使管道弯曲。管道轴向发生弯曲时呢，就会产生轴向的拉伸载荷，因为它

是这样子的，一弯以后，由一边它的这个距离叫拉长，啊，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左向的一个拉伸载荷，但是当载荷超过实际的载荷强度时呢，管道就会断开，啊，那么所以管道呢在攀弯能力有左向拉伸强度来保证，同时呢左向拉伸强烈呢指标呢也考虑到管道与阀门水泵硬连接的情况下，就是阀门这个用螺丝紧密的联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管道有时候由于这个盘张系数能够造成了管道的变形产生的压力拉力啊，我们也是啊进行了都考虑进去了啊。当然这个强度设计呢还包括各种管配件的设计，管道特殊部位的加强设计等等啊，这个就会也展开了啊。这个就是好比管道，像这个三米直径的管道啊，它上面涂压了以后呢，它涂一层浆不均匀的时候，这个管道就是要进行一个左向的一个拉力啊。把第二个讲适用性的设计，那个什么叫适用性设计呢？管道可以输送清水、污水、液态化工原料等各种介质啊，分别我们同讲讲，就是讲输水管道、污水管道、化工管道这些等等啊。同时呢，根据管道内有压和没有压，就自流的管道，像那个污水管道，一般有下雨的时候，它里面水有时候都满灌水；不下雨的时候，里面就一点点水啊，这个就没有压力的，叫重力管道啊，那个也叫无压管道。那么针对这些管道的输送介质及输送方式呢，我们实际也给出了适配性，这个适配桌上的管材啊，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那么管道这个破面是这么一个结构啊，管道里面分三层，结构里面分三层，第一层是内衬层，第二层结构层，结构层也就是输裂层，外表面是外防护层。首先内衬层啊，内衬层呢是由竹纤维粘与内衬树脂组成，内衬树脂呢根据不同的环境压力等级啊，这个厚度啊设计成1.5到2.5毫米厚，压力等级越高，它内衬会越厚，因为保险的系数越高。那么内衬是根据输送介质的不同啊，采用好比食品级树脂，好比饮用水、原水都要达到食品级，都要用食品级树脂来做。那么有些里面有一些化工原料，一些污水啊，里面有一些像一些这个重金属啊、氢氟酸啊，包括一些酸碱这些介质的啊，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防腐输树脂来做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啊，使这个管道应用于各种类型的介质，这个起到这个作用啊。当然它还有一个作用呢，起到一个水不易裂缝的作用啊，不易渗到结构层里面去啊。这个是这个结构层。第二是结构层，结构层是物理强度的主要承载部分，就像管道的内衬层和防腐层我们是不计入强度的设计范围了啊。结构层呢主要是由准备，就水溶性氨聚的树脂啊，填充物呢现在有竹粉啊有那个下面一些核桃壳粉啊包括椰子壳粉啊都可以啊。现在我们主要是用竹粉，因为竹粉来得了比较方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纤维的网格布啊，网格布主要是竹子有弹性，要把它纤维啊，主要是这些成分组成啊。结构层的桌面铺设方向及厚度啊，就是能满足各种方向受力的载荷的需求啊，根据它各种不同的使用的工况啊，我们采取不同的设计的这个铺设方向。好比压力等级高，完事比较深，刚度要求比较高，我们环向的这个桌面呢就要多铺啊。如果是有些竖起来的管子啊，或者是压力等级比较小啊，那个一些重力管，那么我们竹向的这个竹子铺成结构啊就要多一点啊。你看这个两个就是我们这个竹分别编好的竹面啊，靠左边这个呢是这个环向的啊，这个是保证

道的压力和管干度的主要的载荷。一般的烟蒂管道，这个左边的这个形状的这个轴面卷啊，要占到80%，右边呢是轴向，轴向呢是主要是保证它管道不断掉，所以这个一般算到烟蒂管是占20%，但是如果是它是不是烟蒂管子，那它这个可能要占到40%，有这么一个比例。那么最后这个外帆铺层，外帆铺层呢主要是再给它保护一下，其实竹纱复合材料本身就有很好的那个耐腐蚀性能，但是为了更好的更安全，我们就是再给它再保护一层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使管道使用，因为要用50厘米以上的，那么使它更安全啊。啊，这个是一种弯土啊、三通啊这些啊，这个关键。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讲一讲耐候性的设计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怀疑啊，竹子你要烂掉的，是吧？你这么多年你怎么来说它能够用50年？什么我好比我们的竹纱的管呢要100年，你怎么能够说它是用100年啊？所以这个大家都打问号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打问号，这个竹子要烂掉的，那么我们啊，这个是这么来做这个给出答案的啊，就是它是这个竹纱绕管道这个行政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按照国际上面对管道的好的管道的实际寿命啊，一般我们要求大于50年啊。那么管道在实际使用年限内呢，会有外界的影响因子及材料本身自然失效而造成对管道质量的损失，那么判定使用寿命均要有理论和客观的依据，光是理论不行，还有客观的依据啊。所以呢，在竹纱绕复合管在研究初期呢，我们做了是与 PVC 管、玻璃钢管同等在加速老化强度之下进行一个对比试验啊，掌握了竹纱绕复合管最基本的强度变化曲线。那么由于竹纱绕管道是生物材料，为了更安全准确判定竹纱绕管道的耐候耐老化性能呢，我们分别委托了国家农业排放排设备检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加拿大国家农产品川秀研究院，做了竹纱绕管道的长期进水啊试验和全天候的模拟加速老化试验。这个就是初始阶段啊，是对比试验，浙江大学做的啊。这个是1万小时进水压试验啊。这个进水压试验大概讲解原理啊，这个是已经有国家标准了啊。就是对这个每一组呢，一共有分8组，每一组呢，这个我们是定位是1.0兆帕的试验啊，就8组，在20度恒温的情况之下，对于每一组的不同的压力的进水压。然后呢，在最长一组的试验呢，一定要达到1万个小时啊，约400多天啊，来测试管道的这个抗疲劳性和抗老化性。那么该试验方法的原理呢，是利用对数时间和对数应力回归分析来推算管道在50年，就是438000个小时的时候呢，是它的强度状况。啊，那么这个竹纱绕管道通过这个试验表示呢，就是在50年的时候，它的承压能力仅仅是下降了25%。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竹材在稳定的环境之下，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我们现在用了1000年、2000年，继续人们还在用的这个例子非常多。啊，像这个都江堰的里面的竹篓子啊，附近土楼的这个竹筋啊，包括一些3000多年的竹简啊，都能够证明这点，它是非常稳定的啊。那么，在满足竹纱绕管道设计在使用寿命终止时，仍能够保证有1.5倍我们的实际的使用压力的标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竹纱绕管道是按照3倍的，就是实际压力的3倍啊，这么来定的。我们的定义就是在使用寿命终止的那一天，
就是到50年那天还有实际强度的1.5倍啊，所以完全能够满足啊，这个都是实验报告的一些。好，再讲讲加速老化实验模型。这个全天候模拟加速老化实验呢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它和塑料和玻璃纤维包括钢管等等还不一样，它生物的啊，生物呢它有自然一个会不会烂掉，是不是有自然一个物质内部有个自然变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当时呢我们14年以前我们在中国找不到有这样子是我们能够幸福的这个检测模型啊，所以呢我们也满世界的找，结果呢找到加拿大林占明川久研究院来承担了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我就具体就不展开讲到啊，就是我们这个试验从201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历时6年，结果发现呢在强度啊这个就做伤害负荷材料强度下降到50%的时候，接近50%的时候呢，它逐步会趋向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试验推到好比64年、96年到144年的时候呢，它的强度保留率分别为58%、52%、48%，就后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基本不变化了。所以呢，这个就验证了我们这个长期加速老化，就是我们进水压试验，包括验证了我们跟玻璃钢管和塑料管对比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一些判定啊。好，所以呢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个试验呢，掌握了铸伤和复合材料外界影响因子和本身自然失效的规律，发现了铸伤的管道在使用50年时其强度保留率远远超过50%，所以这个管道埋下去50年是非常安全的使用啊。所以我们还有个，因为它主材是生物的，那么埋在地下呢难免要有白蚁咬啊、虫蛀啊、包括老鼠咬啊，这些我们都考虑了，都我们都做了啊。这个由于我们的树脂啊，是这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不喜欢的一种成分，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去咬，白蚁也不会去啃啊，都不会去搞啊。是好，这个标准呢就是大概讲讲，现在已经有国家标准、有行业标准、有工程施工规程，现在我们还有英语版的国家标准啊。所以呢这个标准呢，这个都做了对各个管道呢做对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在做标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每一组的这个指标都做了反复的这个试验，包括环向，包括爆破，就确定了每个函数，就是参数啊，就是每个指标每个数值啊都能够保证，就按照这个指标做肯定能够安全使用啊。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标准啊。那么当然这个除了这些以上的几个主要的实验外，我们对所有的管道的原材料都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啊，包括阻力、结构树脂啊等等等等啊，都做了啊这个标准啊，就是按照标准做，这个管道是非常安全的那个使用啊。所以呢这个铸伤和复合管的生产技术是建立在科学原理基础上的，那么从2007年开始研发至今已经有18年多，那么并且这个技术是中国100%的原创技术，包括所有的装备，所有的这个装备自动化控制程序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国家自己搞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我国原创的，能够产生啊这个万亿级以上产业的这么一个新的技术啊。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讲的快点，那个铸伤的管道的应用。那么铸伤的管道的应用呢，主要是分4个阶段。2007年开始研发，2009年第一根铸伤的管道埋在了杭州切割污水处理厂新产品，到2012年新产品鉴定算第一个阶段。然后呢，2013年水利部在浙江、新疆、黑龙江3地进行铸伤的复合管示范应用。到2014年集体并成果鉴定为第二阶段，然后呢，2015年第一个年产2万吨的铸伤的管道建好，到2023年铸伤的管道被列入国家“14五”生物经济规划和三年发展行动计划为第三阶段，然后呢，2024年就去年到现在，因为去年是国家财政也补贴来了，政府这个住建部也尝试在一些住厂区进行住基复合材料应用试点城市啊，这个是为第四阶段啊，这个4个阶段啊。早期阶段你看，第一根管道2009年埋下去的管道，
那么有了这个管道，两年以后有了新产品的新科技厅的新产品

鉴定。那么第二阶段呢，是进一步示范应用阶段。2013年，水利部组织了在新疆、浙江、黑龙江推广应用。那么新疆呢，是建设兵团成立的，这个承担了这个研发任务。它主要是检验驻昌道护国馆在不规则施工情况之下安全的这个使用的安全性。那么浙江呢，是浙江水利厅承担了这个任务，当时呢把项目呢安装在海图旁边一个乡村公路，就开了三段，啊，主要是检验这个驻昌道管道上面的耐车压和震动，以及耐热减海水的性能。那么黑龙江呢，是黑龙江水科院承担了这个研发推广这个示范应用，主要是检验驻昌道管道在抗冻胀能力及保温性能。它把管子埋在冻土层中间，啊，所以它都是这个以上三个呢，其实都是在极限的情况之下检验驻昌道管道的实用性，啊，可靠性，啊。那么有了水利部这个示范工程的应用的示范工程，就为2014年。啊，驻昌道护国馆的成果鉴定奠定了基础，啊，这个新疆当时啊，新疆、浙江，啊，黑龙江，啊，这个是集体啊，就是用了一年以后的集体啊。然后呢，这个2014年8月份呢，国家林业局科技司组织了驻昌道护国材料这个管道的技术的成果鉴定，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啊，这个当时的鉴定的场所。那么2015年，住建部作为它是主要使用方，又对驻昌道护国管道做了一次成果鉴定，啊，成果鉴定呢，差不多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啊。那么这个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从2015年10月份第一个20000吨的驻昌道工程在湖北襄阳建成投产，一直到2023年，其实有九个建成了。这个是9个工厂的图形啊。那么这个阶段建成的驻昌道护国馆的这个护国材料工厂呢，是在没有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生产了300公里。它这个300公里对整个驻昌道产业啊是非常难能可贵，是个财富。它为驻昌道产业的形成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虽然有些工厂由于因为工厂嘛，它有效益嘛，由于这个整个产业还是没起来，所以呢它有些工厂呢就停掉了啊。从2023年开始呢，在国家绿色发展政策有力推动之下啊，那么像这个国家标准啊、行业标准啊、团体标准啊都已经颁布了啊，所以呢迎来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期。一个典型的就在住建部住建复合材料应用试点城市的促进之下呢，2025年9月份呢，四川大竹一个40000吨的，就全世界最大的一个40000吨的驻昌道管道管道工厂建设投产，啊，并在大竹市委市政府、大竹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明年的生产任务基本上有了这个有了方向啊。所以呢，该工厂生产线呢还植入了4.0的互联网，像每根管道都植入了信息化管道的这些先进的啊新一代的这个产品。那目前呢，像山东的单县、广州的柳州和呢信阳、湖北的咸宁、福建的三明呢，啊，这个几个项目呢，明年都会相继建成投产，啊，这个就大竹那个工厂啊，这个是大竹的，咱们做好的管道马上就在当地呢就来开始施工了啊，所以最后呢，驻昌道护国材料通过18余年的研发及推广应用呢，如今已经进入的发展期，啊，这个驻昌道这个协会呢。已经做错了，在争取在“十五五”期间，全国的驻昌道护国材料产量达到600万吨，啊，为我国的驻昌道新增2500亿的这么一个新产业，啊，为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驻昌业实现2030年达到超过10000亿呢，我们可以助一臂之力，啊。那么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各位的聆听。

历史悠久的古窑洞和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诉说着时代的变迁。神秘的龙王山与绚烂的花海交相辉映，品尝土乡特色美食，聆听土族阿姑动听的歌声，感受彩虹故乡厚重的人文风俗。这里是游客品味乡愁古韵的诗与远方，这里就是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河乡麻吉村。麻吉，藏语意为吉祥的红色山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旅游扶贫典型案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森林乡村，入选全国脱贫攻坚花儿最艳旅游精品路线。一连串响亮的头衔展现着这座村庄别具一格的魅力，推进乡村振兴，麻吉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民生改善的奋进之路。以前的麻吉村并不富裕，村民增收渠道单一，收入不高，村集体经济破零困难。如何破局？看到了乡村旅游的广阔前景，麻吉村党支部第一时间召集党员干部群众谋思路、想对策，与打算回乡创业发展乡村旅游的大学毕业生任晨毅一拍即合，摸索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党组织带领、党员干部带头、能人青年示范，以麻吉村葱花乡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特色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为经营主体，按照自愿入股、土地流转等方式，吸收本村115户农户入股600余万元，打造了以农田、山林、花卉、娱乐为乡村旅游底色，以特色风情民俗为功能配套，以餐饮农副销售为富民产业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接待省内外游客累计15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4000万元，村民股东分红累计30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分红累计46万元。同时打造特色农家院、奶油草莓采摘园，持续强化造血功能，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丰收，村集体经济驶入了快车道，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乡村田野是城市人群释放压力、逃离城市、寻找精神净土的不二之选，在这里可以获得深度的体验感，远离喧嚣，回归宁静，找寻自己的乡愁。这是任晨毅对乡村旅游的思考。为了原汁原味呈现土乡民俗，景区不搞大拆大建，依托原有田园进行景观修整美化，磨盘石、老石条、大板车、酒坛子、农耕具，各种承载乡村记忆的稀罕物件随处可见，农事体验园、古窑洞文化体验区、百亩花卉科普观赏区等多元业态各具特色。景区一开园，便以其浓浓的河黄农耕文化韵味吸引着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2023年5月起，景区实行门票、停车费双免，打造沉浸式微演艺、篝火晚会、灯光秀等为一体的夜游活动，可汗巡游、公主和亲、媒婆说媒等节目备受游客喜爱，夜间接待游客累计20余万人次，综合收益近300万元，成为乡村旅游夜经济典范，重游率不断提升，成了人们想来就来、来了还想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麻吉村地形酷似游湖，景区入口处恰似游嘴，游嘴湾由此得名。
无法想象的是，这片占地1200亩的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曾是一片荒山荒坡和撂荒的耕地。如今，油嘴湾盘活了龙王山脚下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成为全省乡村旅游浪潮的后起之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是推动马脊村发展的根本理念，更是当地群众和各方游客可触摸能享受到的红花绿叶、新鲜空气和伴随而来的身心舒畅与真实幸福。景区上班优先选择，景区门口免费摆摊，自家种的蔬菜和山上采摘的野菜拿到景区自由销售，村民是景区建设的参与者、服务者，更是乡村旅游红利和乡村振兴成果的受惠者。家门口挣钱，心里很畅快。村民任大存以前是个泥瓦工，2015年大病一场后不能外出务工，成了村里的贫困户。在村两委的帮助下，他成了村里的河道保洁员，还在景区门口支起了小吃摊，旅游及生意十分红火。2年后，他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盖起了新房，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一个产业带动一个村，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像任大存这样景区摆摊、家门口上班、开办农家乐等依托乡村旅游直接从业的还有120余户，户均年增收8000余元，辐射带动就业300余人。乘着乡村旅游的东风，越来越多的马脊村村民用自己的双手挣来了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未来马脊村将继续奋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与关怀帮助下，精细打磨村美、民富、人和的农旅融合东河样板，让这个山梁里的村子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名副其实的吉祥幸福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费是党员向党组织交纳的用于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的经费。中央先后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党费收缴、管理、使用的具体要求。今天的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党费使用的规定要求。
1: 哎，小婉，这个雕塑摆件设计的真不错，要不给每位党员都购买一个吧，留个纪念。
2: 啊，那费用怎么办呢？
1: 就用上级划拨给我们的党费支付呗。
2: 那可不行，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具体使用范围主要有培训党员、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等五项基本用途。
3: 啊，这么严格啊？那这次活动产生的交通费怎么报销？你刚才说的五项基本用途中也没有提到。
2: 这个不用担心，在遵循五项基本用途的前提下，以下项目可以从党费中列支。一是教育培训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基层党务工作者所产生的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师资费、场地费、资料费、门票费、讲解费等。二是开展三会一课，创先争优、党组织换届以及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所产生的会议费等。三是党内表彰所需费用。四是修缮新建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为活动场所配置必要设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五是编印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和印制入党志愿书、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党员证明信、流动党员活动证、党费证、党员档案等所产生的工本费，以及购买党徽、党旗等费用。六是党费财务管理中发生的购买支票、转账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0: 小婉说的对，我们使用党费必须符合以上各项规定，可不能随意扩大党费使用范围。
4: 这下我知道了。
2: 哎，小辉，忙啥呢？
1: 在整理上次党兴教育活动的相关票据，准备报销。这里面有些支出没有正规票据，不知道怎么办。
2: 这个应该没问题。根据规定，特殊情况下确实无法取得财务票据和凭证的，如开展支部活动、购买工作简餐、矿泉水、看望慰问生病住院党员、购买果篮鲜花、悼念去世党员、购买花圈挽联等，不能取得财务票据和凭证的，可由经办人员出具情况说明，党支部书记对支出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把关并签字，按程序审批后将情况说明代作原始凭证。
1: 这下我就放心了，我来向李书记详细报告，请他来审核。
0: 看完小婉和小辉的故事，党费该如何使用大家都清楚了吧？党费包含共产党人的政治忠诚、精神信仰以及朴素情怀，各级党组织应自觉加强党费管理，精细合理使用党费，以较真的态度守护党员对党的真情，确保每一分党费切实用于党的事业和活动。
5: 十九世纪的英国因发达的航海技术而闻名世界，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中，面包成为了船员们在航海中的粮食储备。然而面包含水量在35%到40%，水分太多了，很容易腐败变质。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单纯用面粉和水混合而成的食物，这种含水量很低的食物就是饼干最初的形态，这也是现代饼干产业发展的开端。随着食品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饼干的概念渐渐清晰，它是一种方便食品，属于方便食品中备烤制品类，以小麦粉、糖、油脂为主要原料， 再配以乳品、蛋品、香料、蓬松剂等辅料，经调粉、成型、烘烤等工序制成的水分低于6%的松脆食品。由于饼干产品品种和数量的迅速发展，尤其在保藏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以后，饼干产业进入规模化快速生产阶段，饼干在人们的生活中大行其道。在商品社会的今天，市场上常见的饼干种类繁多，在视觉和味觉上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那么各种不同种类的饼干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具体工艺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给大家介绍饼干的加工技术。根据原料配比和产品成型方法的不同，市场上常见的饼干可以分为韧性饼干、酥性饼干两大类。韧性饼干饼体厚度较薄，表面花纹呈凹纹形，光洁有针孔，断面有层次感，口感松脆，香味淡雅。酥性饼干饼体较厚，表面呈凸纹形，花纹明显，断面呈多孔性组织，而且孔洞较为显著，口感酥松，香味浑厚。无论从外形还是口感上，两类饼干都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从感官上就能直接分辨出来。不论哪种类型的饼干，虽然它的原料配比与成型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工艺流程是大体相同的，都要经过原辅料预处理、面团调制、滚压成型、烘烤、冷却、整理包装、成品质量评价这些操作流程。我们将这一基本的工艺流程主线为基础，通过对比展示的方法给大家介绍韧性和酥性这两大类饼干的特点及具体的加工工艺。在现代化规模食品工业生产中，饼干的整个加工过程，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操作，在消毒室对双手进行清洗消毒，要在更衣室更衣，戴上口罩、手套等配套服饰，最后通过风林室吹除身体表面吸附的尘埃后，方可进入生产加工车间。进入车间之后，饼干的整个加工过程从原辅料预处理这一工序开始。我们第一步要先配备原料，制作饼干的原料由主料和辅料两部分构成。主料就是面粉、水、糖以及食用植物油。韧性饼干因为口感硬脆，油糖用量较少，一般油糖与面粉的比例为1:2.5，油和糖的比例为1:2.5。如何达到硬脆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对小麦面粉性质的要求。衡量小麦面粉韧度的指标主要体现在湿面筋的含量上，用湿面筋含量高的面粉调制的面团

糖脂比也要控制在1:1.35至1:1.2的范围内。为了达到酥性饼干酥松的口感，要求使用的小麦面粉为弱粒粉，即湿面筋含量在20%左右，比韧性饼干低得多。糖一般选择绵白糖或经过稀释的糖浆，糖浆的浓度要控制在68%左右，可以直接从正规厂家购置过滤好的糖浆。食用油要挑选起酥性较好的油脂，防止走油现象的发生。所谓走油，就是油脂与面粉不相容，堆积在饼干产品表面，吃起来油腻不爽口。酥性饼干中一般使用松仁油，而韧性饼干主要选择家庭中使用的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等。制作饼干的辅料一般包括疏松剂、风味料、食品添加剂。辅料的作用，一方面是促使产品成型，另一方面是形成独特的风味。疏松剂主要是小苏打和碳胺，总配比量约为面粉的1%。疏松剂在饼干的制作中主要作用是发酵，而风味料的范围比较广，比如食盐、乳品等，主要用来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改善口感，可以适量配入。有些产品如酥性饼干中的鸡蛋酥，还可以加入鸡蛋等辅料作为风味料，还有的产品表面加上蔬菜、芝麻、排骨粉、花生碎等，以达到各类消费者的不同口味需求。对于抗氧化剂及面团改良剂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范围，抗氧化剂用量不大于油脂用量的0.01%，面团改良剂用于缩短面团调粉时间和降低面团弹性的，要求每千克面粉最大使用量不得超过50毫克。原料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面团调制了。面团调制是制作不同类型饼干的关键所在。韧性面团俗称热粉，是用来生产韧性饼干的面团。这种面团要求具有较强的延伸性和韧性，适度的弹性和可塑性。面团表面柔软光润，与酥性面团相比，韧性面团的面筋形成比较充分。韧性面团在调粉时，可一次性将面粉、水投入机器搅拌。由于韧性面团调制温度较高，疏松剂、香精、香料一般在面团调制的后期加入，以减少分解和挥发。韧性面团通常要求面团比较柔软，最终面团的含水量控制在22%到28%之间。韧性面团温度一般在38到40摄氏度，面团的温度常用加入的水或糖浆的温度来调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50到60摄氏度，夏季为40至45摄氏度。韧性面团的调制不但要使面粉和各种辅料充分混匀，还要通过搅拌使面筋蛋白与水分子充分接触，形成大量面筋，降低面团粘性，增加面团的抗拉强度，有利于后期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通过过度搅拌将一部分面筋在搅拌桨剪切作用下不断撕裂，使面筋逐渐处于松弛状态，一定程度上增强面团的塑性。韧性面团的调制时间一般在30到35分钟。为了得到理想的面团，韧性面团调制好后一般需要静置10到15分钟，以松弛形成的面筋降低面团的粘弹性，适当增加其可塑性。

另外，静置期间各种酶的作用也可使面筋柔软。酥性面团的调制温度一般接近或略低于常温，比韧性面团的温度低得多，所以我们平时又称酥性面团为冷粉。酥性面团在制作过程中，投料的先后顺序直接影响着面团的调制质量。首先投入主料面粉，接着依次加入糖、糖浆、鸡蛋水、植物油、疏松剂进行打制。与韧性面团不同的是，酥性饼干的面团几乎是不成团的，而是相对松散的粉料。投入的配料在打料机中打制10至15分钟之后，粉料就调制好了。调制好的粉料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30到40摄氏度。像这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突出状的就是阳纹模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凹陷状的就是阴纹模具。将调制好的面团通过楼上面团输送料斗倒入楼下通道中，滚压是将面团经压滚的挤压作用压制成薄厚均匀的面片，一方面便于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面团受机械滚压作用之后，面带表面光滑，质地细腻，而且使面团在横向和纵向的张力分布均匀，这样饼干成熟后形状完美，口感酥脆。韧性面团一般采用连续滚压方式进行压片，在整个滚压过程中应有2到4次面带转向90度角的过程，以保证面带在横向与纵向受力均匀。面团要经过3次逐层滚压，逐级变薄，达到不同产品要求的厚度。画面中生产的这种产品叫薄饼，面胚的最终厚度要求达到3毫米。韧性面团一般用油脂较少，所以面团发粘，为了防止粘滚，在滚压时往往撒上些面粉，但一定要均匀，切不可撒得太多，以免引起面带变硬，造成产品不够疏松及烘烤时起泡的问题。韧性饼干采用冲印机冲印成型，经过逐层滚压，饼胚的厚度达到了规格要求，就可以冲印成型了。因为韧性饼干的面团由于面筋水化的充分，面团弹性较大，在后面的烘烤过程中，饼胚的胀发率大，容易起泡，底部易出现凹底，因此应采用带有针柱的凹花阴纹印模，这样饼胚表面具有均匀分布的针孔，就可以防止饼胚烘烤时表面起泡现象的发生。在传送带上的面胚两边不整齐的边缘部分经过拉切，通过输送带传回进行2次滚压，这样经过滚压冲印，韧性饼干的初步形状就已经出来了。酥性饼干则是采用滚印机滚印成型的，选用的模具主要是阳纹模具。滚印时将事先调好的料粉由成型机料斗底部开口落到一对直径相同未料草滚和花纹滚中间，两滚做相对运动。印模中的饼胚向下运动时被紧贴在花纹滚的刮刀刮去多余面屑，形成饼胚的底面。料粉在重力和两滚相对运动的压力下不断填充到花纹滚的印模中去，花纹滚同时与其下面包着帆布的橡胶托模滚做相对运动。当花纹滚中的饼胚底面与橡胶滚上的帆布接触时，就会在重力和帆布带的粘合力作用下从花纹滚的印模中脱出，然后由帆布输送带送到钢带上进行下一道工序。

滚印成型的饼胚表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晰。成型后的饼胚在进入烤炉之前，还可以在表面喷洒上鸡蛋汁、芝麻粒、花生碎、桃仁等辅料，这样就制成了不同味道的饼干。这样，无论是冲印成型的韧性饼干，还是滚印成型的酥性饼干，都可以通过传送带传到烤炉中进行烘烤了。饼干烘烤的主要作用是降低产品水分，使其熟化，并赋予产品特殊的色、香、味和组织结构。在烘烤过程中，化学疏松剂分解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使饼干的体积增大，并形成多孔结构，同时淀粉胶凝、蛋白质变性凝固，使饼干定型。饼干在烤炉中要经过胀发、定型、脱水、上色四个阶段的变化，无论是韧性饼干还是酥性饼干，都要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变化。在工业化生产中，饼干的烘烤基本上都是使用可连续化生产的隧道式烤炉。整个隧道式烤炉分为前驱、中驱和后驱三个烤区。在前驱中完成饼干的胀发，饼干的胀发力主要是疏松剂受热分解产生的。当饼胚内部温度升高到35摄氏度时，碳酸氢铵开始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氨气。当温度升到65摄氏度时，碳酸氢钠也开始分解产生二氧化碳。随着温度的升高，饼胚的体积迅速膨胀，厚度急剧增加。在温度升高、体积胀发的同时，饼胚内部淀粉糊化，蛋白质变性凝固，形成饼干的骨架。当疏松剂分解完毕，饼胚厚度略有下降，这时淀粉糊化形成的凝胶体及蛋白质的变性凝固形成了固定的饼干体，至此完成了从胀发到定型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是在中区完成的。饼干最终的脱色和上色是在后区完成的。韧性饼干饼胚的含水量在20%到24%，烘烤结束出炉时，饼干水分一般在8%左右，冷却后饼干含水一般在3%到4%。在烘烤过程中，当饼胚表面水分降至13%左右，温度上升到140摄氏度时，饼胚的表面逐渐变为浅金黄色。韧性饼干的饼胚中面筋含量相对较多，烘烤时水分蒸发缓慢，一般采用低温长时间烘烤，烤箱温度控制在220到250摄氏度，烘烤时间控制在5到6分钟之间。经过三个烤区四个阶段的变化，饼干就可以出炉了。我们为了使饼干的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在饼干表面撒上排骨粉、蔬菜碎等风味料，调节饼干的味道。由于酥性饼干的配料使用范围广，块形各异，厚薄相差悬殊，在烘烤过程中要确定一个统一的烘烤参数是困难的。一般来说，酥性饼干的烘烤应采用高温短时间的烘烤方法，烘烤温度在300摄氏度左右，烘烤时间控制在4到5分钟之间，与韧性饼干一样，通过四个阶段的变化完成整个烘烤过程。刚出炉的饼干表面温度在160摄氏度以上，中心温度也在110摄氏度左右，必须冷却后才能进行包装。冷却是在冷却输送带上完成的，冷却带的长度宜为烤区长度的1.5倍。冷却适宜的温度条件为30到40摄氏度，室内相对湿度为70%到80%。如果室温控制

在25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约为80%的条件下，对饼干进行自然冷却。大约经过5分钟，饼干的表面温度就可降至30到40摄氏度之间，水分含量在6%，就可以进行整理包装了。饼干经过冷却，温度降到30到40摄氏度之间时，就可以进入到差速整理机上进行整理了。使用差速整理机，就是促使饼干与饼干之间前后左右的排列距离发生变化。第一次进入到差速整理机上的饼干，不像在冷却袋上那样平放，每个饼干都有足够的空间，而是互相叠压，饼干与饼干之间前后左右的距离都变小了。像这样要经过2次差速整理。经过2次整理后，饼干之间的排列密度明显发生了变化。整理后的饼干被输送到剪饼台上，到达剪饼台上的饼干已经冷却到符合包装要求的温度，水分含量也达到要求，这时就要包装了。这是第一道包装程序，叫内包装。在包装过程中，将一些形状损坏的产品剪出，将合格的饼干按照一定数量直接包装。这样，包装好的饼干可以直接进入超市销售。另外，将这种小包装的饼干再按照一定数量装箱，发给一些经销商、代理商。这种大包装称为外包装。无论是内包装还是外包装产品，包装表面都要标明生产日期。各种包装应保持完整、紧密、无破损，且适应水陆运输。加工出来的饼干成品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合格呢？生产厂家要有专门的化验室，对当天生产的产品进行质量评价。在理化指标中，首先要求各类饼干的水分含量低于6%，通过实验对当天生产的饼干进行水分测定，对于饼干的盐度和碱度也要进行检测。不同产品分类要求达到饼干食品加工中相应的国标要求。在卫生指标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按照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国标2760/81规定执行。产品检验合格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的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选购饼干时，除了多样化的口感、精美的包装之外，更加注重营养健康。不同的消费者就要注意选择适合自己的饼干产品。饼干的加工环节复杂，每一个环节都很严格，这就要求技术人员熟练掌握各个环节的技术参数，才能为广大观众朋友制作出更多美味营养的饼干，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饼干食品的多样化需求。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大家对饼干产品有了更多的了解。

黄瓜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热带雨林地区，为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黄瓜食用方便，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多种有益矿物质，是我国的主栽蔬菜作物之一。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和菜篮子工程在我国的实施，我国黄瓜的栽培面积迅速扩大，到2002年就已发展到125.3万公顷，占到全国蔬菜种植面积的10%左右。中国农科院蔬菜所、天津市黄瓜研究所的有关专家不断地研究

创新，培育出很多优质高产的黄瓜优良品种，为提高我国黄瓜的品质和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黄瓜品种日趋丰富的同时，栽培茬口划分也更加细致，并实现了周年生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给观众朋友们介绍几个优良的黄瓜品种。中农十九号黄瓜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培育的光滑水果型黄瓜优良品种。其中母本六五季是荷兰优良杂交系，属水果黄瓜品种，结果能力强。副本幺五幺季是1997年从日本引进的一代杂种。中农十九号黄瓜于2001年春季配置组合，2001到2003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日光温室进行配合力测定和评比试验，同时在云南、山东、北京、辽宁等地试种，结果表明该产品具有丰产、抗腻、优质的特性。2002年定名为中农十九号黄瓜，2005年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中农十九号黄瓜外观小巧纤秀，瓜长15到20厘米左右，瓜形为筒形，瓜色亮绿，没有花纹。由于它果面光滑，所以非常方便清洗。中农十九号黄瓜的植株属于雌性系，植株的茎粗0.6到0.8厘米，节尖长5到6厘米，属于节尖短而粗的黄瓜品种，单瓜重约100克左右。从中农十九号的主腕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长势旺盛，连续接瓜能力非常强，所以丰产潜力大。亩产量最高可达10000千克以上。粤东茶黄瓜一般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播种，11月上旬定植，12月中上旬开始采收，第二年5到6月拉秧。这一茶在温度最低的时候供应黄瓜，生产难度最大，技术要求最高，同时效益也最好。粤东茶黄瓜栽培期间，前期高温多雨，后期低温寒冷。接瓜前期处在一年中温度最低、光照最差的严冬，因此选择粤东茶黄瓜种植品种的时候，要求黄瓜耐低温、耐弱光、抗病丰产、生长势强。中农十九号黄瓜具有很强的耐低温弱光能力，在低温10摄氏度、弱光5000勒克斯环境下可以正常结果，非常适合作为保护地粤东茶黄瓜种植。中农十九号黄瓜的抗病能力强，高抗角斑病、抗枯萎病、黑心病和白粉病。在生产中，种植中农十九号黄瓜需要注意疏花疏果，及时摘除畸形瓜扭，黄瓜植株需要及时整枝落腕，施足底肥，勤浇水追肥，商品瓜及时采收。中农十九号黄瓜含丰富的丙醇二酸、黄瓜酶等活性物质和大量的维生素，口感脆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观念的改变，人们开始注重食品的保健功能，中农十九号黄瓜也因为这些特点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中农二十一号黄瓜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以优良自交系0227和0022

207为亲本配制而成的一代杂种。其中母本0227是国内优良的一代杂种，经过六代自交分离，在保护地条件下定向选择而成的优质抗病自交系。它耐低温弱光能力强，植株生长势强。副本00207是从国内保护地常规品种新泰密次黄瓜中自交分离选择出的优质耐低温弱光自交系，它植株矮壮，节间短，抗病能力强。200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专家们开始配置组合，并进行越冬长季节栽培。组合后的0227、00207早熟性、耐低温弱光性、抗逆性、丰产性突出，符合育种标准。2002年到2004年，在日光温室内进行秋冬茶、越冬茶和早春茶品种比较试验，确定为优良组合。2006年四月，通过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组织的专家鉴定。中农21号黄瓜属于密次型品种，次瘤为白色，小而密。瓜条为长棒形，瓜形顺直，瓜色深绿。它的瓜长大都在35厘米左右，横径大约为3厘米，单瓜重200克左右。200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委托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中农21号进行品质分析，结果表明中农21号总糖含量2.62%，干物质5.04%，可溶性固形物4.1%。中农21号黄瓜植株生长势强，以主腕接瓜为主，丰产性好，持续接果能力强，日光温室越冬栽培亩产10000克左右。2003到2004年，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中农21号进行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中农21号高抗白粉病、抗角斑病、中抗黑心病、枯萎病。在生产中，因为中农21号黄瓜分枝力中等，所以它适合密植栽培，一般每亩种植3000到3500株。中农21号黄瓜耐低温弱光能力强，夜间10到12摄氏度条件下能正常生长发育，最适合作为日光温室越冬茶黄瓜和秋冬茶黄瓜栽培。目前中农21号黄瓜已经在山东、河北、河南、辽宁等省推广1300多公顷。鲁蔬4/6号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培育的杂交一代黄瓜品种，是国家15公关新品种。从2004年开始在山东各地进行试种，产量表现突出。鲁蔬4/6号黄瓜同其他长棒形黄瓜一样，长度在35厘米左右，干瓜重180到200克，瓜色深绿有光泽，瓜条顺直，瓜刺呈白色。鲁蔬4/6号黄瓜表面刺瘤明显，这一点与其他长棒形黄瓜有着明显的区别。从植株的形态来看，鲁蔬4/6号黄瓜瓜码非常密，几乎节节有瓜。与中农21号黄瓜相比，它的叶片稍微小一些，属于中等大小叶片。另外它的叶柄比较长，这是它与中农21号黄瓜在植株上的差别。鲁蔬4/6号黄瓜适合日光温室越冬栽培。鲁蔬4/6号黄瓜的突出特点是

前期耐低温、耐弱光，后期抗高温。前期耐低温的表现是，在日光温室夜间温度5摄氏度时能够正常生长，并且膨瓜速度仍然比较快。耐弱光的表现是连续阴雨10天，平均光照强度不足6000勒克斯时仍能收获果实。后期抗高温、抗早衰，中伏天也不会出现黄头、大肚、弯瓜的现象。鲁舒4/6号黄瓜抗霜霉病、白粉病和病毒病能力强。对于鲁舒4/6号黄瓜的这些品质，山东省济阳县的几个大棚黄瓜种植户有着亲身的体会。每年7、8月份，鲁南地区普通品种的大棚黄瓜早就撤秧了，但是他们种植的鲁舒4/6号黄瓜仍然能够继续采收。在2年区域试验中，鲁舒4/6号黄瓜品种前期产量较对照品种增产37%，总产量增加14%，丰产优势显著。日光温室越冬栽培亩产在10000千克以上。由于鲁舒4/6号黄瓜叶片中等大，所以在生产中可以适当密植栽培，每亩种植3500株到4000株。鲁舒4/6号黄瓜定植前应施入充足的有机肥做底肥，接瓜前要适当控秧，防止徒长。接瓜期每采瓜2到3次，追肥1次。保护地栽培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8摄氏度，防止出现冷害，最高温度不高于30摄氏度，白天温度应控制在20到32摄氏度范围内。鲁舒08号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培育的高产黄瓜品种，国家15公关新品种。鲁舒08号黄瓜植株生长旺盛，叶片比较大，瓜条长30到35厘米，瓜瓣短，皮色深绿，有光泽，四流小而密，商品率高。鲁舒08号以主腕接瓜为主，第一雌花出现早，且雌花结率高达45%以上，连续接瓜能力强，丰产稳产优势显著，亩产10000千克以上，尤其是春节前产量高，效益好。鲁舒08号黄瓜耐低温能力强，抗黄瓜白粉病、霜霉病、枯萎病。鲁舒08号黄瓜适合日光温室越冬及塑料拱棚早春熟栽培。目前已经在山东省寿光市、济阳县、苍山县大面积推广种植。鲁舒08号黄瓜栽培密度一般为每亩3500株到4000株左右，单腕整枝吊秧栽培。鲁舒08号生长过程中喜高肥水，因此要加强水肥管理，以避免营养不良造成大量化瓜或畸形瓜出现，而且在栽植早期要注意防治病虫害。绿衣天使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孙小雷等专家由 TM1131 和 P42831 两个自交系育成的少次型一代杂种，2002年被列入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资助推广项目，2004年通过山东省科技厅组成的成果鉴定定名为绿衣天使。绿衣天使黄瓜与中农21号黄瓜和鲁舒系列黄瓜相比，在果形上有很大的差别，它属于华南型黄瓜品种。您瞧，它的果长只有20到25厘米左右，而且瓜条上基本没有刺瘤。绿衣天使黄瓜瓜皮翠绿均匀有光泽，瓜条顺直粗细均匀，整齐性好，
叶片为掌状五角形，近似五边形，中央角不突出，无裂叶，但叶缘波折。绿衣天使黄瓜突出的特点是质地脆嫩，口味甘甜，清香浓郁，适合生食。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检验结果表明，绿衣天使黄瓜感官鉴定总分均高于新泰蜜次，总糖、维生素 C 含量均高于新泰蜜次，总酸含量、含水量均低于新泰蜜次。绿衣天使黄瓜植株生长势强，分枝性强，下部分枝可发育为良好的侧枝，上部分枝长成短果枝，主侧腕均可作果，产量非常高，每亩产量可达10000千克以上。绿衣天使黄瓜适合华北地区保护地作为粤东茶黄瓜种植，目前已经在鲁西、鲁南及江苏北部等地区广泛种植。绿衣天使黄瓜对霜霉病、白粉病、黑心病的抗性与金春三号相当，对枯萎病的抗性与新泰蜜次相当。绿衣天使黄瓜种植密度每亩3500到4000株，采用吊腕栽培的方式，植株上保留15片展开叶为宜，下部多余的叶片应及时去掉，冬季栽培不宜雌花打顶。保护地栽培时保温的效果要好，保证棚内夜间最低温度不能低于8摄氏度。博美901黄瓜是天津市黄瓜研究所马德华博士选用我国耐寒黄瓜材料与国外丰产黄瓜材料相结合育成的新型耐弱光黄瓜新品种。我国的材料具有耐寒、瓜条品质优的特点，而外国材料具有丰产的优势。博美901黄瓜属于无限生长型黄瓜，植株分生侧枝能力适中，第一雌花着生于6到8节，雌花平均间隔1.5片叶左右，属于节间比较短的品种。瓜条生长速度快，连续接瓜能力强。博美901黄瓜的叶片中等大，叶色深绿，叶片形状近卵圆形。博美901黄瓜属于中条密次型黄瓜品种，果皮颜色深绿，即使是寒冷的冬季，瓜条长度也都在32厘米左右，黄瓜的横径3.5厘米。博美901黄瓜的瓜把比较短，长度4厘米。博美901黄瓜的畸形瓜少，瓜条性状优良，它的刺瘤比较明显，便于长途运输。博美901黄瓜的果肉为淡绿色，心腔比较小，果肉涩味少，风味中等，水分含量96%左右，维生素含量为每千克80毫克左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3.4%左右。博美901黄瓜全生育期270天左右，播种后40天出现雌花，55天后开始收根瓜，接瓜期210天左右。博美901黄瓜在前中后期的产量均匀，总产量高，不歇秧，亩产量在25000千克以上。博美901黄瓜品种耐低温、弱光能力强，抗烂龙头病效果明显，抗枯萎病能力强，兼抗霜霉病、白粉病。博美901黄瓜品种适宜在我国北方地区保护地栽培。由于博美901黄瓜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抗病性强等特点，所以它适合作为粤东茶黄瓜栽培。黄瓜定植后要注意控水、大温差管理，以促进发根，后期加强管理，采取高温养瓜措施。病虫害防治以防病为主，用定菌恶作喷施或用落菌精蘸花以预防灰霉病的发生，
从苗期开始，预防霜霉病的同时，加多菌灵和乙霉微或嗅消醇，以防止褐斑病的发生。海洋白黄瓜是山东省海阳市的地方品种。90年代中期，海阳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海洋白黄瓜地方品种中进行优选、提纯复壮，筛选出海洋白黄瓜优良品种。海洋白黄瓜突出特点是瓜皮的颜色是浅白色的，黄瓜表面刺瘤短而少，耐弱光，适宜在我国北方地区作为粤东茶黄瓜栽培。黄瓜定植后，注意对水分的控制，不要给予太大的水分，控制夜间的温度以到达昼夜温差的大温差管理，以利于瓜苗及时发根。在气温低的季节，适当的疏瓜，采取高温养瓜措施，适量补充钙肥，保证植株正常生长。黄瓜生长中后期应增施钾肥，追肥要少量多次。病虫害防治以防病为主，主要是灰霉病和黄点病。黄瓜发生灰霉病以后，可以使用定菌恶作喷施、用落菌精蘸花的方法来防治。预防霜霉病的同时，加多菌灵、乙霉微和嗅消醇，可防止黄点病的发生。在黄瓜品种日趋丰富的同时，黄瓜的栽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护地黄瓜的种植面积在我国越来越大，由于保护地种植与传统的陆地种植在环境条件上的差别，所以在生产上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首先要经常擦磨，保证磨面的清洁，增加透光量，提高温度，加快黄瓜的生长。其次要注意温度的调节，放风要适度，保证棚内始终有合适的温度。相对于陆地栽培来说，保护地栽培湿度的增加更容易发生黄瓜病害，所以在黄瓜生产中必须要防治病虫害，打一些预防病害的农药会减少生产中后期病害的发生几率。在保护地冬春茶栽培中，黄瓜根部的吸收能力会降低，所以要多施一些钾肥和钙肥，增强黄瓜的耐寒性。另外，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经常施一些二氧化碳，特别是在深冬季节，二氧化碳不足的时候，效果特别明显。以上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优良黄瓜品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黄瓜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瓜把短、瓜条顺直、瓜皮亮绿、肉质细嫩的优良黄瓜品种，到了市场上，价格比普通黄瓜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希望看了我们的节目，您也能够根据您当地的土壤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消费习惯，选到几个优质高产的好品种。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只可以预防不可以治疗的油菜菌合并，它是如何发生的，又该怎么去预防。油菜菌合并可以说是油菜生产上的一个重大性病害，一旦发生无药可救。该病具有土传和气传的双重特性，病原菌为核盘菌，菌核在土壤中或秸秆上越冬，第二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产生脂囊孢子进行初侵染，主要靠空气传播侵染花瓣，花瓣再落到蜘蛛上成为病原菌侵染的桥梁，进一步危害油菜的叶片和茎秆，叶片上会出现圆形或不规则的病斑。

部受害后会变软腐烂，导致蜘蛛倒伏减产。如果冬季出现冻害或者蜘蛛生长过快等情况，导致茎秆开裂，也会导致菌丝直接侵染茎秆，发生菌合并。防治菌合并，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综合措施防治：一，在选种时可以选择当地审定适合当地气候的抗性品种；二，减少氮肥的使用，增施磷钾肥，培育壮苗；三，清理山沟，排湿降质，及时清理田间的沟渠，做到山沟畅通，降低田间湿度；四，科学施药，有效防治，重点在预防为主。一般我们在油菜的初花期喷施药剂防治，也就是当看到全田的油菜主茎开花70%到80%的时候，可以结合一处释放的药剂一起喷施。如果往年有发病较重的田块或者雨水较多的年份，我们在盛花期的时候再喷施药剂防治一次，可以选用菌合净、定选菌胺、辅助金显翘胺、米酰胺、辅酶利、多菌灵等药剂，任选其一，加上防治蚜虫、前叶蝇等害虫的联苯菊酯噻虫嗪或者联苯菊酯噻虫胺，再复配营养药剂、液体硼肥加上磷酸二氢钾即可。最后在这里有几点提醒大家：一是要根据田间的情况及时去用药，要在累台期用米酰胺、戊唑醇、菌合净等药剂结合喷硼补钾，在喷硼补钾的时候又能防治油菜的双霉病，降低田间的病原激素。二是在雨水较大的年份，油菜的角果黑斑病也会发生，前期打了防治油菜菌合并的药剂也可以降低发病几率，最好就是在角果初期的时候再去防治一遍，这样更加保险一些。三是要轮换用药，常年种植对米酰胺、多菌灵等防控药剂产生抗性的地区，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型的药剂或者多元复配的药剂进行防治，提高防效。四是要科学用药，各类药剂啊要按照推荐剂量和浓度进行使用，减缓抗药性。好了，本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孟天琪。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深化改革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时隔四年再次亲临安徽考察调研，强调安徽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没有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安徽改革发展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第一，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一方面要以新技术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发展新动能。第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催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大量涌现，产业治理要素、主体、场景、环境日益复杂。为此，我们要从数字行业总体布局着手，以数字产业的领域重点为抓手，以激发数字企业的发展动力为契机，形成行业、产业、企业的三维立体措施体系。同时我们要结合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加快推进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推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三，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23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重分别为54.6%和48.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2%。因此，我们要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需求，引导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并提升标准化水平，特别是要聚焦重点环节关键领域，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品质化提升。此外，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在更高水平上的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第四，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现代化基础设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我们要坚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大国优势，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建设 5G、物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卫星通信、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以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物流、智慧能源系统、智慧民生、智慧环境资源和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前瞻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的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从而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第五，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

为此，必须紧紧抓住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科研攻关，坚持冶炼协同、系统思维，聚焦标志性产业链和关键产品，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深化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等单位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设计、材料开发、工艺开发、装备制造、 示范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协同攻关，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生链、新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不会停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八次全会精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奋力书写更加精彩的改革答卷，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0: 是远离地表面，二是远离龙卷移动方向，三是远离大树、电杆，以免被砸、被压或触电。在家中时，前往地下室最安全，远离窗户、墙壁。若在室外，不要停车，在车内躲避，应驶离龙卷风移动方向，或前往低洼地带躲避。
1: 难以捉摸的龙卷，就像武侠剧里神出鬼没、武功高强的高手。要想提前判断它的行踪，就要足够的了解它，加深对龙卷机理的认识，提升监测系统的灵敏度，都是了解它的有效方式。随着各类探测技术、模拟技术的进步，龙卷的预报也终将向精细化预报靠拢。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公安局驻村民警陈小盘的初心故事。为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6期，一盏煤油炉映照下的初心。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月10号在北京会见了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这是河南临颍乡村流传的一句话。小盘就是黄帝庙派出所的民警陈小盘。2008年，他来到纠纷案件上访三不断的大原警务区，走遍辖区全部8948户人家、11029处院落，像一块磐石扎根乡村，守护着平安，温暖着民心。
1: 2026年2月，大原警务区第9届“百姓身边好人”评比如约举行。很多人不知道，这2年1届的活动都是驻村民警陈小盘自掏腰包组织的。
2: 那就没到这个时候，大家都踊跃来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啊？你看我能不能评上啊？通过这群众这举动，说明我们这个路子走对了。这条路确实比以前好的太多了，海平整，环境也好。
1: 从漯河市区到大原村的这条路，陈小盘已经走了18年。2000年，陈小盘部队转业来到临颍县公安局，主动要求分到黄帝庙派出所。2008年，他再次起兵下到驻村警务室。亲友们开玩笑说他越发展越向下，可陈小盘却有自己的想法。
2: 咱作为一位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陈小盘没想到，初到大原村还真的需要他去搬砖。
2: 就包括那房子那瓦都掉了，露着天都可以看见青天啊，群众也当成养鸡场，都搭到膝盖上的茅草，没有桌子。
1: 靠着从村里借来的一套破桌椅，大原村第一代警务室开张了。那时的大原村社情复杂，陈小盘想要摸摸情况，没想到连进门都困难。
2: 你看，他认为公安进村没有好事，你看不是罚款都是抓人。我说话家乡话比较浓，我怕群众听不懂，所以我说当地话。
3: 这收着这咋的了？
2: 有困难你得说，你别不说了。
3: 这里有啥事可以给我说说。
2: 我现在说话跟当地的人说话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再一个是我的脾气，包括现在一个月都不差。你如果脾气增量，衣服必挺，

0: 也群众有距离。
1: 一天，八十多岁的村民田玉珍找到陈小盘，他说家里一分多自留地一直被邻居袁全志无偿占用，要求警务室帮他收回。
0: 就是当时有争议的那块地，我当时走访了很多人，有说东的有说西的，但是大家都表述不一。
1: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陈小盘走访调查，一点一滴地搜集相关信息，终于了解到真相。原来是当年村里工作疏漏，给双方都发了土地证。为了做袁全志的工作，陈小盘一次次登门劝说，终于打动了袁全志。
0: 袁全志将这块地给老人，老人拿出500块钱作为补偿，双方握手言和。
1: 多年的积怨烟消云散，田玉珍老人深受感动，亲手为陈小盘绣了两双鞋垫。随着一件件矛盾纠纷解决，陈小盘也渐渐打开了工作局面。
0: 这就是我第一辆摩托车，也是我的老伙计，伴着我风雨走69000多公里，也摔得面目全非了。过去也有京灯，你看这边以前这都非常漂亮，这前脸你看这手刹也摔坏了，总认为年轻也不注意防护吧，谁知道后来毛病出来了，这个脸你掐都不着疼，还有腿，我这一年四季都得穿着棉球裤。
1: 眼前这两辆报废的摩托车是陈小盘的老伙计，靠着他们，陈小盘曾在8个月里跑遍全乡19个行政村，走进11000多户的大门。成果呢，是他手里这60多本笔记本、100多幅手绘地图，还有90000余条基础信息。
0: 用那相机拍照片，拍照照片这各家各户对到一块，最后我们再输入到电脑中去，制成了电子地图。所以至今我们还在用。我根据群众的意见建议，编写了100句农村安全防范顺口溜。
2: 祝你生日快乐。
1: 大园村外出务工的多，孩子们一到假期就无人看管。陈小盘联合辖区6个村5所学校成立留守儿童温馨家园，从此他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陈爸爸。
0: 你看看，你看看这现在的这种环境，你看这山景来。
1: 视频那头的袁世豪，当年只有11、12岁，因为迷恋上网，经常夜不归宿。那些日子，陈小盘日夜守护着他，陪他聊天，疏解烦恼。
3: 是陈叔为我系好了我人生的一颗扣子。
1: 这些年无论工作多忙，每个月陈小盘都会来温馨家园，与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一起吹蜡烛。18年的坚守与付出，陈小盘用真情换来了群众的真心。一句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成了乡亲们最温暖的约定。
0: 我这一生有3个梦，第一个梦就是入党，第二个梦参军，第三个梦警察。我说我这梦都实现了。你看人类这个生命的长度不可能拉长，但可以把生命的宽度给它拓宽呢。
4: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家纪念馆，静静地陈列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煤油炉，它的主人叫周斌，是抗战时期新疆财政厅的代理厅长。其实周斌的真实名字叫毛泽明，我党著名的红色管家。今天让我们循着这只煤油炉，重返当年那场席卷天山的财税改革，感受一位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

0: 1938年初，毛泽民来到新疆。此前的几年里，长期主抓中央经济工作的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此行他是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前往苏联治病。此时的乌鲁木齐，新疆军阀盛世才刚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听说共产党的红色管家来了，盛世才大喜过望，再三邀请他留下来整治新疆的财税秩序。
1: 这件藏品呢，是我们大银行历史展馆里的镇馆之宝，中国最大面值的纸币60亿元。那当时呢，新疆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据统计，这一张60亿元呢，在当时只能换回70粒大米，连半盒火柴也买不上。
0: 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毛泽民终止赴苏联看病的行程，他化名周斌，任职新疆财政厅。
2: 当时新疆的货币也不很统一，在喀什它是有这个喀票的，还有呢清朝时候留下来的，比如说老龙票等等。那么在这个北疆的伊犁上还流通着外国的货币，比如说俄国的卢布，还有这个印度的卢比等等。
0: 1939年初，毛泽民主持推动新疆统一新币，正式面向全疆流通。
3: 改革后的新币币值稳定，携带方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0: 那些日子，毛泽民带领大家制定征税标准，惩治囤积居奇，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新疆成为抗日稳固的大后方。那时候，明德路29号的这座2间半的小房，是新疆财政经济运转的枢纽。夜以继日的工作，三餐没有规律，毛泽民的胃病愈发严重了。
2: 他就找来了一个煤油炉，一点青菜，一把面条，就可以作为他的这个一日三餐。
0: 这只普通的煤油炉成了毛泽民工作生活最得力的助手。
2: 这个煤油炉做饭的时候，当成一个炉子来用，在平时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煤油灯来用。但是为了节约，毛泽民呢他就只使用一根芯，这个呢也是向他的这个兄长毛泽东学习的。他自己的收入应该是不错的，如果要维持相对富裕的这种状态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直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这种清正廉洁、艰苦朴素这样的一种作风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他只是留下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用来维持这个自己最低的这个生活保障，那么剩下的钱呢全部都用来交了党费。
0: 为吸引闲散资金，支持经济发展，支援前方抗战，1941年，毛泽民决定在新疆发行公债，初步计划500万元。百姓看到负责发债的就是新币上签名的毛泽民，纷纷踊跃购买，最终发行量达到了670余万元。在深入走访中，毛泽民发现很多地方当铺遍布，百姓一旦把赖以生存的家当送进当铺，就掉进了吃人的陷阱。
2: 到了3个月以后，如果你不去赎，变成了一个死当，不少的老百姓呢就失去了这些生活物资，不得不卖儿卖女。
0: 毛泽民想直接取缔这些吃人的当铺，可当铺是老百姓困境中仅有的周转渠道。经过反复考量，毛泽民决定由省银行筹建官营公济当，粤西仅为私营当铺的零头，并且郑重承诺永不死当。几经波折，公济当终于开业了，可不期而至的还有一封信。
2: 尽快的把这个公济当关闭掉，否则呢性命不保。很长的时间内呢都有人泼脏水呀、扔石头呀等等，甚至呢还有人拿着弹弓打这个公济当门窗的玻璃。
0: 面对威胁恐吓，毛泽民毫不畏惧，他坚定地说，公济当一心为百姓办事，绝不为任何威胁所动，滋事寻衅者一律交由军警依法严惩。
2: 毛泽民在新疆呢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挽救了新疆呢岌岌可危的这种财政的这种局面，那么各族人民的生活呢也得到了切实的改善，同时呢也为我们抗战前线呢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资源物资的这种保障。
0: 然而， 和平与发展的曙光随着形势变化戛然而止。1942年，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同年9月，毛泽民被逮捕入狱，次年被秘密杀害，年仅47岁。
2: 那么他曾经呢对狱友就说过，如果有机会回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那么你就要告诉。

0: 看，我呢无愧于是一名共产党员，无愧于呢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呢是毛泽谭的哥哥。
1: 30年后的1975年，中央代表团即将赴新疆慰问，临行前，毛泽东轻声对工作人员说：“替我采一束野花，放在我弟弟的墓前。”一句嘱托，道不尽兄长万般思念与痛惜。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在毛泽民故居，那只煤油炉依然静静摆放在那里，那段不曾褪色的红色往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炉火，薪火相传，照亮天山南北。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3: 什么盗墓贼只拿走金丝而留下玉片？乱世枭雄统一北方，曹操为何死后被称作盗墓专家？盗墓遗珍，现在继续。大约在2000多年前的王莽当政时期，也就是一代楚王刘戊在徐州狮子山下葬100多年后，一群盗墓贼闯进了楚王刘戊的地下宫殿，野蛮地打开玉棺，发现了里面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发生的是楚王刘戊生前想想都会颤栗的一幕，他们拆开金缕玉衣，把楚王刘戊的尸骨抛到一边，然后将玉衣拖到陵墓的天井，抽取掉上面的金丝。按照西汉人的观念，那是楚王刘戊魂飞魄散的一刻，他希望用金缕玉衣让自己永生的梦想就此破灭。
4: 当考古人员进入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发现无数的玉片就散落在墓室通道处，个别玉片上还发现了缠绕在上面的金丝，这些玉片就是金缕玉衣上的玉片，而金丝呢已经被盗墓者偷走了，至于楚王的尸骨呢，则是散落的一地。看来楚王刘戊不仅没有通过金缕玉衣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梦想，而且在死后其尸体也惨遭盗墓者的侵扰。
3: 用玉衣做葬服，不仅没有实现帝王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代王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了。
4: 曹丕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一些墓葬被盗，但做出这样的决定，真不知道是受了经济的影响，还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要知道，曹丕的父亲曹操除了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个盗墓专家。曹操所盗古墓在史实上那可是有明确记载的。
3: 在民间传说里，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在很多历史学家眼中，曹操却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英雄。但是曹操最不光彩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的奸，而是其盗墓行为。据说在曹操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他想到陪葬品丰富的王陵，于是打起了盗墓的歪主意。
4: 为什么说曹操是历史上最专业的盗墓贼呢？那是因为啊，他在军中专门设置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用来研究和执行盗墓。曹操最著名的一次盗墓行动是盗掘芒砀山，那里是梁孝王刘武的陵墓。据说呢，曹操单凭这一次盗掘所得的财宝，就养活了手下全军将士3年之久。曹操的行为啊，给中国考古学界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顺便说一下，曹操呢不仅盗墓专业，其防盗墓的措施也很专业。
3: 史书记载，曹操生前提倡薄葬密

0: 公元218年，曹操颁布中令，也就是遗嘱，表示陵址要选在几亳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珍宝。不止如此，曹操自己的墓葬为防盗掘，还做了许多遗冢，据说有72处。
1: 2009年，河南安阳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座墓葬，被认定为曹操墓。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考古专家在曹操墓葬内发现了7个盗洞，可见曹操无论怎么虚张声势、周密安排，最后呢还是没有摆脱被盗的后果。盗墓无非是为了换取钱财，但擅长偷盗变卖的盗墓贼在走进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为什么只抽走了金丝而留下玉片呢？使得考古学者们为了复原这件金缕玉衣，整整用了1.5年的时间。
0: 画图比对，然后查看玉片之间的缝隙，最终连缀出玉衣最初的样子。历史上，狮子山楚王墓虽然历经多次被盗，但是仍然留下大量精美的玉器、玉戈、玉枝、玉枕等多达200多件。品种之丰富，玉质之优良，工艺之精湛，在全国考古发现中无出其右。这么多价值连城的美玉，盗墓贼为何弃之不取呢？
1: 古语说，黄金有价，玉无价。谁都知道这玉是好东西，要说这玉衣上的玉片，那可是来自和田的上等玉料。如今就这么一块好玉石，在市场上的价格怎么也不会低于5-6位数。
0: 但是在汉代，玉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是一般人能佩戴使用的。两汉时期严格的用玉等级制度，使盗墓贼望而却步。要是谁有与身份不符的高等级玉器，那无疑等于告诉别人他是盗墓贼。另外，在兵荒马乱之时，玉器就像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远不如金银器来得实惠。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些精美的玉器。
1: 再看这口玉棺，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装放流物尸体的外棺。你看这玉棺上玉片之间的这些孔洞，就是原来装订棺材的金钉。后来钉子呢几乎被盗，只剩下这散落一地的玉片。
0: 玉棺上镶贴着不同形状的玉板，数量多达2000余块，镶玉面积接近9平方米。这些玉料大多是来自新疆玛纳斯河域的碧玉。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玉棺，全国仅有2副，除了眼前的玉棺，另一副则是由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然而玉棺上黄金打造的纹饰我们再也无法看见，只能通过棺中唯一的金钉来展开无限的想象。和前面所说的金缕玉衣一样，这件玉棺价值也是难以估量。为什么能保存下来呢？一样的道理，盗墓贼不敢偷，偷了也不好变卖。
1: 你要说盗墓贼都像偷鱼似的务实识货，只挑贵重的安全的，那也不尽然。历史上啊，就有这么一位不识货的偷盗者，因为他的无知险些酿成大错。温韬，一个被后人认为危害性最大的盗墓者，他也是一个最不识货的盗墓贼。温韬盗掘唐皇陵是有据可查的。相传呀，这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众多珍贵的名家书画真迹作为陪葬品而带进了昭陵。搞笑的是呢，这不通文墨的温韬在把一批书画作品带出陵后，看上的却不是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

0: 品，而是装裱在外的华美绸缎。他让手下将上面的丝绸全部的撕下来，而把作品给扔了。但是换个角度想，那些识货的盗墓贼把狮子山楚王墓中的玉器留下来，才有了今天我们目睹汉玉风采的机会。
1: 九窍塞是古人在死去之后塞住九窍的九块玉石，当玉塞堵住身体的每一个出口时，便可让灵魂永远留在肉体内，只等一个适合的时机使身体再次苏醒。中国有句老话，七窍通了六窍。我们都知道人有七窍，分别是指眼、耳、口、鼻。那么古人为什么称之为九窍塞呢？那多出来的两个便是肛塞和阴塞。然而楚王刘戊不管如何费尽心机，最后不仅没能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美好愿望，同时由于盗墓者的骚扰，死后也不得安宁。
0: 楚王刘戊不仅死后要埋葬玉器，希望实现他的升天梦，在地下也要指挥着千军万马。接下来让我们去看另一件文物。你看我眼前的这些陶俑，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但是身材都不高。专家推断，这是兵马俑阵，立式的是步兵，而坐式的是驾车的御手。俑坑中还有马俑，马俑后面还站着官员，应该就是指挥官。
1: 1984年12月3日，在徐州狮子山附近的一座砖瓦厂旁，一片被推土机推出的采土场上，几个玩耍的孩子踢出了一个泥土烧成的小人头。考古工作人员得知后，经过2个多月的探查和发掘，得出结果，这里一共有3个俑坑，陶俑总数达4000多个。在汉代礼制中，只有皇帝或者是身世显赫的人在下葬时才能使用兵马俑。
0: 面对这一件件肃穆威仪的兵马俑，时光仿佛瞬间回转到了2000多年以前。两军对垒，肃杀之气迎面扑来。古代君王在死后不仅要陪葬兵马俑继续掌握军权，还有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享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组出土于徐州托兰山楚王墓的乐舞俑，是由15件人俑组成的乐舞团，这后面是8个跪着演奏的侍女，前边是7个跳动的舞者，完全是一副宫廷乐舞的热闹景象。
1: 徐州托兰山汉墓出土的这组乐舞陶俑，不由令人联想起当年楚王在世时王宫内载歌载舞的奢华场景。这种舞俑名为绕金衣陶舞俑，他们所跳的舞蹈为西汉时期盛行的翘袖折腰舞，是汉代最流行的舞蹈类型之一，也是汉代楚地的一种特色。刘邦早年常在社会上混，对楚舞也是非常精通。楚地的歌，楚地的舞，他总是和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0: 楚汉之争时，刘邦从彭城到垓下将项羽氏团团的包围，夜里项羽听见了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晋地了吗？不然为什么听到楚歌呢？这样的情况使项羽心里彻底丧失了斗

0: 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儿，项羽骑上马，带着仅剩的800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最终在乌江畔自刎而死。这就是著名的四面楚歌。谁又能想到，这一代霸王竟会因为一首歌丧失了志气？同样，你也不会想到，一代霸王项羽在传说中他也是个盗墓贼，而且呢是一个任性的盗墓贼。
1: 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帝制，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民族文化，他给上千年的封建文化带来了无人能及的影响。尽管秦朝只延续了15年，但秦始皇建立的统治模式却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一位人物在死后也难逃陵墓被盗的厄运。
0: 至今，秦始皇兵马俑发掘出的人俑高度可比我身旁这些汉代的陶俑高出了许多，那可是1:1的大小啊，并且和这些俑一样，在发现时可是彩色的。敢对秦始皇陵下手的只有项羽。由于始皇帝残暴不仁，仅为他修陵就调运了70万囚犯，在陵墓尚未建成时就出了乱子。但现代考古探测则发现，秦陵很可能完好无损。项羽当年到底是否掘开了秦陵，在秦陵被充分考古发掘之前，仍是历史之谜，无从验证史实的真伪。不过，这些彩俑和之前提到的乐舞陶俑之所以在墓葬被盗后还能保存至今，原因也很简单，在古代陶土做的名器并不值钱。
1: 与温韬相比，项羽掘墓是为了国恨，掘开秦始皇陵天下所愿，秦朝之后厚葬成风。与此同时，盗墓贼也是蜂拥而至，历代的王侯贵族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可谓是煞费苦心。明朝时期，大明律更是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不论收犯从犯，统统处以极刑。

0: 郑国所农科院派来的专家个个是典范，四代专家做贡献，宁陵县变成金银川。这是大型现代豫剧《黄河故道梨花开》里的唱段。这部剧讲述的正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四代科学家六十年如一日坚守河南省宁陵县科技助农的故事。他们持续接力战风沙，治盐碱，育苗成林，把荒沙盐碱地打造成了年产6.5亿公斤梨果的聚宝盆。
1: 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宁陵县种植面积有20多万亩，啊，产值呢有，产量呢有13亿斤，产值呢将近20个亿。
0: 中国苏梨产业看河南，河南苏梨产业看宁陵。宁陵苏梨产业无论从技术研发、产品试验、品种推广等各个方面，在国内都是领跑者。为何？因为这里有一支60年来扎根宁陵、接力奋进的科研队伍。这支队伍来自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宁陵县是全国16个重点沙区县之一。宁陵县坐落于黄河故道。黄河在这里留下了大片贫瘠的风沙土地，粮食产量很低。
2: 然后在建国初期呢，是我们宁陵属于是黄河故道地区，属于是黄泛区的一种。然后呢，我们宁陵的梨种植面积啊是非常少的，是那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技术和这个物资的这个需求达不到这个标准，然后我们这个梨产业种植面积啊只有这个几千亩的种植面积。
0: 1958年，中央召开黄河故道果树生产座谈会，会上强调要重视山区，特别是黄河故道地区果树生产。为响应中央号召，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选派崔志学、黎燕等果树专家奔赴宁陵县石桥镇刘花桥村进行长期驻点。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首批走向黄河故道的果树专家。虽然宁陵种植苏梨的历史已有700余年，但一直处于放羊状态。当时宁陵群众不懂梨树管理技术，不会修剪，不懂病虫害防治。由于梨树品种老化，再加上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宁陵的梨树经常出现只见花开不见果的情况。即使树木挂了果，也是口感极差。一棵树8个果，3个都是皮儿，5个都是核。
3: 应该是最早的一代专家呢，就是崔志学老师他们。他们呢，应该是六十年前的事。60年前呢，当时呢，实际上管理非常粗放，一亩地也就，哎呀，几百斤、1000斤左右都。
4: 病虫害放不住。不知道咋治，咋放。
0: 怎样才能产梨？必须从技术攻关入手。为解决苏梨人工授粉、主要虫害防治、产量低且不稳的问题，科技专家走村串户，住破屋牛棚，在无房屋、无土地、无科研设备的3无条件下，积极召集果农开展技术培训，在田间地头传授技术操作要点。
2: 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呢是，带头的是这个，崔志学和黎燕老师两位专家。当时呢，他们是在这个宁陵啊是扎根这个田地，然后是为黎农这个，开展这个技术服务啊，这个提供技术指导，然后与这个黎农啊同吃同坐同劳同住。然后通过这个日常的对这个梨树的这个习性的一个观察和这个病虫害的这个一个观测，然后为这个梨农啊解决这个梨树产梨少等这一方面的问题。
4: 特别是崔老师那会儿这个腿已经不方便了，啊，来到以后就是这个把他接回来以后就是找个小三轮，咱农村里用那个小三轮，顶上搁个这个藤椅，叫他坐地上，拉他到梨园来讲课。这个吃嘞，他们自己起火，他不跟，不吃那个咱梨农了， 他自己起活，就是红薯啊、玉米面啊、腊萝卜啊这一类的，都是他们自己起活，非常艰苦。
0: 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们的引领下，果农们成功解决了苏梨人工授粉以及产量低而不稳的诸多问题，梨园面积不断扩大。
3: 后来呢，到第二阶段，也就是开放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阶段，开放以后呢，实际上市场经济是我们就是实际上当时呢，大家都是叫壮大阶段，实际上现在的面积啊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我也说叫它是多产梨阶段。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的悉心指导下，零陵梨园的面积不断拓展，逐步由3-4万亩扩增至16-7万亩。然而当梨园面积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最为担忧的便是大面积爆发病虫害，

0: 1993年，《黎木狮灾行》急剧上升。
1: 当时那90年那会儿，黎木狮是咱梨园里边的头号害虫，不知道大管理。他这个就是说，他一年在我们这个豫东黄河古道地区发生5代，从第一代开始孵化产卵，这个危害果实。
0: 当时黎农们为了控制病虫害，过度使用农药，导致果品和环境遭受污染，同时也使得病虫害的抗药性不断增加，形势急转直下。面对当地梨园严重的病虫害问题，郑州果树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助力果农成功度过了难关。
1: 后来呢，通过这个李岩老师他们给这个地方教给我们如何来预测预报这个黎木狮的发生规律。第一代啥时候出这儿，出这儿以后几天以后能产卵，产出来卵几天能孵化，它的整个生长周期都摸得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来防止黎木狮那都非常容易。
0: 当病虫害的问题得以解决后，产出梨已不再是难题。然而郑果所的专家们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产出梨这一目标，如何产出好梨又成为了他们新的追求。
2: 我们引进的不是主要是我们单位的，实际还有全国其他单位的一些品种，现在大概160几个吧。
0: 杨介，国家梨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郑州果树研究所零零梨试验站站长。在他看来，60年来郑果所派出4代科技专家支援宁陵，不同时代的科技专家有不同的使命。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的起步阶段，围绕能产梨，科技专家主要传授基础管理技术。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壮大阶段，围绕多产梨使命，科技专家致力于提升梨果产量。第三阶段是新世纪的提升阶段，围绕产好梨使命，科技专家主要推广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怎样才能产好梨，避免不了从品种和技术入手。
2: 三峡红呢和红苏米呢是我们果树所呢培育的第二代红梨品种，它实际上早在70年代我们就以苦乐香梨为起本培育出来了一代红梨红香酥。红香酥呢以后我们又以红香酥为起本培育出来了丹霞红和红松米。这两个品种呢从成熟期来上来说比红香酥又早熟了将近1个月，果个呢比红香酥要大100左右，红香酥只有200克，这都基本上达到400克。另外一个呢，它的果性更加端正了，红香酥是有点像香苦乐香。现在这两个品种啊，一个是高原性，一个是原性，果性比较端正啊，口感更加酥脆。
0: 以杨建为代表的第三代专家长期执行河南省科普与实用技术传播工程项目，在宁陵县引进推广了中梨一号、红香酥、枣酥蜜等新品种3万多亩。
2: 中梨一号是等于和红香酥是同一时代的一个早熟梨品种，它7月中旬都成熟了，实际7月初就可以采摘。这个品种是个我有人叫它绿宝石，绿色的，果性也非常端正。
0: 丰富的品种不断提升梨果产品质量，改善梨园生态环境，而且拉长了产业链条，不断提高果农收入。
2: 提醒成熟了，实际上呢，从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品种里说，亚梨也好，苏梨也好，香梨也好，雪花梨也好，这都是晚熟品种。这都是晚熟品种以后呢，都是我们过去说的

0: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我们应该从70年代开始就是想做这个招数的，退役招数的，重启这等于拉长了股市采收期，延长了选股市场的市场，因为是招中数的品种少嘛，这样所以当时下来以后，那万数品种还没下来呢，这样的价格自然都高一些。
1: 秋月里的价格呢，要超出我们宁定处理的3到5倍，现在4-5块。它秋月里呢，肉细，皮薄，含糖量高，含糖量现在能达到16到17个。啊，你看咱的处理都是最高能达到12个、13个左右。
2: 以杨建为代表的第三代科技专家，在宁陵县持续引进并推广新品种，致力于让宁陵产好梨。然而，两种也需良法配套。那么，新的梨树究竟该如何进行管理呢？
0: 实际上啊，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栽培模式，我们叫它疏散分层型。疏散分层型啊，它树体比较又高又大，冠茎子5-6米，树高5-6米，这样情况下呢，一方面是通风透光不好，另一方面呢不便于机械化作业，所以我们就这树体结构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我把它说为一个是就是拉刀，拉刀呢就是把它变成 Y 字形，另外一个呢就是叫瘦身，就变得苗条一些，变成竹竿型。还有一种呢，我说叫做躺平，躺平实际是变成一个开心型。这样呢，一个都降低了它树的高度，另外呢，还有一个弄出了它的一个冠茎，这样就一个是好处呢，一个是通风透光好了，它的果实品质提高了，另外一个呢，便于机械化作业了。
2: 在宁陵试验站里，杨建指着一排排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的小梨树说，这种 Y 字形种植模式是国内最新的种植模式，能确保所有的果实得到均匀光照，行距也是特意设计的，将来梨树收获时便于割草、施肥、病虫害防治、采摘等机械化作业，可以节省人工90%以上。然而，并非有了好的技术就能顺利地推广开来，新技术往往挑战着旧有观念的壁垒，触动着旧有观念敏感的神经。
3: 宁陵这个地方是个老产区，其实它这个发展的就是各方面吧，就是技术方面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技术，但是他们的技术就是一个是树冠比较大，再一个他们栽的比较密，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式就是需要这个，一个是，就是说这个树冠要变小，啊，他们是细大冠嘛，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行距要变大，啊，要这个整体这个园子要通风透光，他们这个园子普遍存在这个就是果园淤密的情况，就是我们做这工作就是让老百姓一个降低种植密度，啊，这个缩小树冠。这个工作一直在做，但是这个效果不太好，就是老百姓不愿意减小树冠，因为影响它产量，他们认为影响产量，实际减小树冠它不影响产量，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一亩地种上60棵和一亩地种上100多棵，它产量应该是说丰产以后通过措施呢它不会有太大区别，就是这个丰产以后，但是老百姓这个一般很难接受。
2: 那么，如何才能让种植户们接受这种新的技术呢？唯有以事实来说话。如今，在宁陵梨试验站里，那一排排的梨树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阳光均匀地洒在每一棵梨树的枝叶上，以生动的实力吸引着种植户们前来观摩学习。
4: 震撼，震撼！它就是说，基本上是搁河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的园区了。确实好，这样做的话呢，它第一是防止大风，防止咱栽的这个侵袭啊，特别这个梨它不容易这个掉，主要是说一旦这加事梨。

0: 地啊，大的都可以管在这双挂，它并且挂的东西比较长，在这个园区设计的比较合理，空间性比较强，这正好也是咱这个动力这个行业的科技先锋，我感觉很震撼，很震撼，特别震撼。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郑国所前三代专家们的不懈努力下，郑国所第四代专家同样也在为宁陵里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添砖加瓦。王龙和王苏科是两位年轻的博士，目前已经是郑国所服务宁陵的第四代专家了。
2: 时代在发展，就是我们还像过去那样说打点去服务，不太现实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在发展。现在就是说你只在地里干，说有些技术它需要在实验室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研究一些更深入的机理啊，比如说这个基因的改良是吧，都需要实验室去做啊。他们的事业心，他们做现在事业，我们可以比如说形式上改变，但是这个本质上是不改变的。比如说他们在地里去干这些活，我们在实验室干这些活是一样的，我们也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对，方式变，但是我们的这个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心是不变的，
3: 把我们的所学吧用到实处去。比如说我们帮他们建立了一些技术标准，就是申请了一些标准，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的新品种在那个宁陵去试种，不管是我们的品种权的品种，还是我们最新的这些优株，都放在宁陵，然后在宁陵的这个品种的这个苏黎这个品种质量上，然后我们还举行了一些评比赛呀，去帮助他认识到自己品种的这个质量上的区别，提高大家的认识。
1: 为进一步提升黎果的科技附加值，郑国所的第四代专家还在不懈探索。如今由鲜食到深加工，开发出了梨汁、梨糕、梨酒、梨罐头等精深加工产品，带动了旅游、餐饮、物流等产业快速发展。
4: 说句玩笑话哈，这个很多时间呢可能不在工作单位，都在这个咱们这个宁陵大地上啊，作为这个宁陵里产业的发展啊，在奔波，在这个服务。然后呢，这个特别是这个王苏科老师，在这个服务宁陵里产业的发展上，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制定了一个河南省的一个宁陵里产业生产。

面团调粉时间和降低面团弹性的，要求每千克面粉最大使用量不得超过50毫克。原料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面团调制了。面团调制是制作不同类型饼干的关键所在。韧性面团俗称热粉，是用来生产韧性饼干的面团。这种面团要求具有较强的延伸性和韧性，适度的弹性和可塑性。面团表面柔软光润，与酥性面团相比，韧性面团的面筋形成比较充分。韧性面团在调粉时，可一次性将面粉、水投入机器搅拌。由于韧性面团调制温度较高，疏松剂、香精、香料一般在面团调制的后期加入，以减少分解和挥发。韧性面团通常要求面团比较柔软，最终面团的含水量控制在22%到28%之间。韧性面团温度一般在38到40摄氏度。面团的温度常用加入的水或糖浆的温度来调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50到60摄氏度，夏季为40至45摄氏度。韧性面团的调制不但要使面粉和各种辅料充分混匀，还要通过搅拌使面筋蛋白与水分子充分接触，形成大量面筋，降低面团粘性，增加面团的抗拉强度，有利于后期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通过过度搅拌，将一部分面筋在搅拌桨剪切作用下不断撕裂，使面筋逐渐处于松弛状态，一定程度上增强面团的塑性。韧性面团的调制时间一般在30到35分钟。为了得到理想的面团，韧性面团调制好后一般需要静置10到15分钟，以松弛形成的面筋降低面团的粘弹性，适当增加其可塑性。另外，静置期间各种酶的作用也可使面筋柔软。酥性面团的调制温度一般接近或略低于常温，比韧性面团的温度低得多，所以我们平时又称酥性面团为冷粉。酥性面团在制作过程中投料的先后顺序直接影响着面团的调制质量。首先投入主料面粉，接着依次加入糖、糖浆、鸡蛋水、植物油、疏松剂进行打制。与韧性面团不同的是，酥性饼干的面团几乎是不成团的，而是相对松散的粉料。投入的配料在打料机中打制10至15分钟之后，粉料就调制好了。调制好的粉料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30到40摄氏度，夏季为25到30摄氏度。面团含水量控制在16%到18%之间。面团调制好了，就可以进入滚压成型这一阶段了。在滚压成型这道工序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滚压成型所需的模具。模具分阳纹模具和阴纹模具两种，像这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突出状的就是阳纹模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凹陷状的就是阴纹模具。将调制好的面团通过楼上面团输送料斗倒入楼下通道中。滚压是将面团经压滚的挤压作用压制成薄厚均匀的面片，一方面便于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面团受机械滚压作用之后，面带表面光滑，质地细腻，而且使面团在横向和纵向的张力分布均匀，

这样饼干成熟后形状完美，口感酥脆。韧性面团一般采用连续滚压方式进行压片，在整个滚压过程中应有2到4次面带转向90度角的过程，以保证面带在横向与纵向受力均匀。面团要经过3次逐层滚压，逐级变薄，达到不同产品要求的厚度。画面中生产的这种产品叫薄饼，面胚的最终厚度要求达到3毫米。韧性面团一般用油脂较少，所以面团发粘，为了防止粘滚，在滚压时往往撒上些面粉，但一定要均匀，切不可撒得太多，以免引起面带变硬，造成产品不够疏松，即烘烤时起泡的问题。韧性饼干采用冲印机冲印成型，经过逐层滚压，饼胚的厚度达到了规格要求，就可以冲印成型了。氧化氮。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孟天琪。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深化改革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时隔四年再次亲临安徽考察调研，强调安徽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没有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这位新时代新征程安

改革发展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第一，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一方面，要以新技术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发展新动能。第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催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大量涌现，产业治理要素、主体、场景、环境日益复杂。为此，我们要从数字行业总体布局着手，以数字产业的领域重点为抓手，以激发数字企业的发展动力为契机，形成行业、产业、企业的三维立体措施体系。同时，我们要结合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加快推进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推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三，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23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重分别为54.6%和48.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2%。因此，我们要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需求，引导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并提升标准化水平，特别是要聚焦重点环节关键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品质化提升。此外，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在更高水平上的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第四，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现代化基础设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我们要坚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大国优势，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建设 5G、物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卫星通信、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以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物流、智慧能源系统、智慧民生、智慧环境资源和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前瞻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数字转型、智能

升级、如何创新等方面的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从而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第五，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为此，必须紧紧抓住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科研攻关，坚持铁链协同系统思维，聚焦标志性产业链和关键产品，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深化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等单位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设计、材料开发、工艺开发、装备制造、示范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协同攻关，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生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不会停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八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奋力书写更加精彩的改革答卷，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大家好，20岁的瞿秋白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他以记者身份前往苏俄，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深受鼓舞。在苏俄2年间，他翻译了100多万字的著作，是向中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回国后，他积极投身革命，担任了《新青年》等刊物的主编，不仅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还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许多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当时陈独秀被撤职，蔡和森病重，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呢在南昌起义的队伍中，大病初愈的瞿秋白赶到武汉主持召开了87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翻开了党史上的新篇章。会后，年仅28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擦干血迹，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行。但是在1931年，瞿秋白被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面对错误的打击，他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继续为革命工作。因为他从未忘记自己为人民工作的初心，他毅然来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文艺创作，与我们熟悉的鲁迅、茅盾共同扛起了左翼文化的大旗。他们在文艺战线上并肩作战，以笔作刀，打响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瞿秋白也因此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到了苏区，他为人民

工作的勇气也并没有错下来。他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让苏区的人民摆脱文盲之苦。他兴办了苏区工农剧社，培养了一大批文艺战士。他还办起了苏维埃大学，为我们党培养出了许多高级干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瞿秋白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此时蒋介石已调集了几十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苏区一片血雨腥风。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在长汀被俘。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劝降，但他始终高昂着头颅，坚贞不屈。敌人甚至开出了自以为无人抵挡得住的诱人条件，不用公开反共，还可以送瞿秋白去南京治病，康复后可以和家人团聚，想做个大学教授或者翻译都可以。瞿秋白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我们试想一下，此时的瞿秋白作为敌人的阶下囚，没有任何武器，但他仍以唇枪舌剑把敌人对他的一次次劝降变成了一场场关于革命立场的辩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保持着英勇斗争的精神，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临难不屈的意志。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送至中山公园，在那里敌人为他准备了最后一顿行餐。他自斟自酌，坦然说道，人之功于为小快乐，夜间安眠是大快乐，辞世尝试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张珍贵的遗照中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他背着双手，昂首挺立，恬淡娴静之中似乎还有一丝笑意挂在脸上。这副从容和淡定哪里像是即将赴刑场，更像是去赴一场人生的约会。从囚室走向刑场，瞿秋白手执香烟顾盼自如，沿途还唱起了自己翻译的鼓舞他战斗一生的国际歌。

0: 他走到了罗汉岭下的一方草坪，盘腿而坐，微笑着说：此地甚好，你们开枪吧。
1: 枪声响处，英雄逝去。牺牲时，瞿秋白年仅36岁，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而这样一位慷慨就义的革命者，又何曾不是一位舐犊情深的父亲呢？
0: 这是瞿秋白一家三口的唯一合照，中间的小女孩就是瞿独一。母亲杨之华从不简单的让她叫爸爸，而是叫好爸爸。瞿秋白也亲切地叫她小独一。当14岁的小独一在苏联得知好爸爸牺牲的消息，一度哭出病来。躺在病床上的他始终想不明白，一个儒雅的书生

和一个壮烈的革命者，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父亲？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看上去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人，其实这两者都是瞿秋白。但在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瞿秋白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敌人许诺的高官厚禄。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锦衣玉食的儒雅。他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做贪恋安逸的书生。他选择做一名壮烈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牺牲唤起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他舍小家为大家，为的是让中国以后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革命者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却将永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最深刻的遗传基因。女儿瞿独一从小在瞿秋白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她的百岁中续写着答卷。2021年，与党同龄的瞿独一荣获了首批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当记者问他是否还记得好爸爸教唱的国际歌时，老人暗淡的眼中立马泛出光彩。无数人唱着这首《国情烧》来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像瞿秋白、瞿独一那样，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连绵几天的阴雨过后，葱茏蓊郁的云南大理剑川坝子逐渐放晴。闲适的白族庭院里，贴有书画的门扇，关不住草木的清脆。

赵怀珠的一天便从这壶浓郁的酥油茶开始。秉持着早荤晚素晨起锻炼的习惯，71岁的他依旧精神矍铄，手眼灵活，白足不扎，又称猴子串，是大理剑川白族一项古老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源于中原民间的香包香囊，是剑川白族艺人汲取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用刺绣与布扎的艺术形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地处边地，古时毒蛇蚊虫颇多，为防身驱虫祈求平安，当地群众就把麝香、雄黄等中草药缝在小囊内，

0: 随身佩戴，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布扎工艺品。布扎技艺从此在当地白族妇女中代代相传。剑川白族布扎又扎又绣，既有布扎的韵味，又有刺绣的美感，造型灵活，形式多样。一串布扎饰物通常由狮子、老虎、猴子、绣球、八卦、鱼、童子、佛手等八至十二件组成，每一件的寓意都不相同，却又都象征着美好。剑川白族布扎也因此有了凡土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独特风韵。
1: 绣球是团圆圆满，八卦是它是辟邪保平安，猴子是那个金银，佛手是幸福，各种有各种的意义。
0: 据剑川县记载，端午节剑川儿童有的手戴内装镶蒿的丝绣猴，花串等布扎饰物玲珑可爱，香味扑鼻。相传此等吉祥物可以驱瘟辟邪，保护儿童健康。大理是一座将文化刻入生活的城市，捏针提线间便已道尽了风花雪月的浪漫与柔情。在剑川，大多数的白族女子都会纺织布扎，从初为人母的那一天起，她们的针线罗里早早制好了五彩的丝线和锦缎，备下了微微苦香的艾草团儿。布扎对于他们来说，是端午这天必须要佩戴在孩子胸前的吉祥物护身符。
1: 这个扎好，你这个苍苍老扎，怎样老扎的不可忘，都是这个老药。
0: 可对于八岁那年的赵怀珠来说，布扎只是弟弟手里妈妈熬了几个夜晚用各色碎布缝制的新玩具。
1: 小时候玩具都是我妈妈缝的，我们穿的衣服帽子都是我妈妈用手工缝给我们的。小时候我妈妈教我的那些是剑川最古老的传统的布扎，就是老虎和小猴子那些。
0: 白族布扎制作工艺极为讲究，首先选取各色的布头绸缎作为材料，剪出布样，按照设计底稿缝成布壳，并留下一个小口，然后填入艾草、香茹、白芷等具有发散风寒、驱病除湿、理气宽胸、安眠解乏等药理功效的天然中草药，再施以刺绣精细加工。在布料的选择及彩线的搭配上，白族布扎较为注意颜色的对比，给人以热烈明快的感觉。在造型上则充分运用布扎的特点，大多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尽量弥补布扎在造型上的局限，使布扎饰物在制作中透出可爱生动。这两天赵怀珠预备做一个寓意平安的花瓶布扎，用作培训班的教学道具，而在这之前他却还有准备工作要做。端午刚过，艾草承接了几波热，又经历了几场雨，雨层与山野间滋长。赵怀珠知道这个时节的艾草最是不容错过。
1: 缝布扎是要用艾草，是驱虫辟邪，一定要用。我艾草是要到五月端午。

0: 那时候是最好的，装进个布爪里面，吸虫必须又清香。
1: 阳光正好，赵怀珠打算把今天新采集的艾草挑拣一番，然后拿去清洗晾晒。艾草要经过2到3天的晾晒，直到水分完全脱离，才会被抽去枝干，留下柔软的艾叶，填充到事先缝好的布壳当中。而在这段时间里，赵怀珠需要忙活的事情依旧不少：剪样是一件布扎工艺品成型的第一步，也就是从这一步开始，这些平凡无奇的布头被一双巧手赋予了生命，从此与世间千千万万片的布头不再相同。赵怀珠剪样从不事先绘制图稿，对于他来说，生活里经历过的一切都在记忆深处印成了最鲜活的图样，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久而弥新。剑川白族布扎选取的题材多为12生肖、白族民间传说、历史人物和代表吉祥如意的物品。而如今，在赵怀珠一双巧手之下，布扎得到了最质朴的还原，变成了生活里的一景一物，变成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从3个裁剪好的纸样中挑选其一进行缝制的惯例，不知从何时开始，自然也就算不清持续了多少年头。一直以来，赵怀珠对老伴段正全的选择深信不疑，从不问缘由。漫长的时光里，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始终如一的陪伴更值得信任，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完完全全的信任更值得陪伴。
0: 布扎培训班开头是我一个人去，所以呢，我又辛苦，又要剪，又要教，辛苦。就把老爸留去了，老爸我两个，他就剪布坡、剪布、发样，以后他们缝了，他还帮我烫。这布扎成功是有老爸的支持。
1: 纸样与布头，在经过缝制、粘贴、熨烫一系列工序之后，终于合成了布样。然而，接下来布样的镶边、刺绣、缝组，却同样不得轻松。
0: 布扎剪了以后呢，把它定成缝的形，缝好了要折艾草，一面缝一面说，要凭手感，也不能松也不能紧。你把它缝死了，你就艾草钻不进去了。
1: 针线穿插的瞬间，最是注重双手的拿捏，同时细密的针脚之下，也要讲究藏针与露针的映衬。
0: 布扎缝纫布是要他的手、他的胳膊是要用长针，和眉毛和他的鼻子、嘴巴是要用露针，所以呢，该长的长，该露的露，他才缝出来才漂亮。
1: 自8岁跟着母亲做了第一个老虎挂件以来，一直对布扎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后来迫于生计曾一度荒废。直到23岁那年，赵怀珠给刚出生的大儿子缝制猴子串时，才开始重拾年幼时的梦想。 通过不断的尝试、改良和创新之后，最终建川白族布扎在赵怀珠等布扎手艺人的努力下，由七八种传统样式的挂件发展成为如今四五十种全新形式的摆件。在过去，建川白族布扎的传承方式以家传和拜师学艺相传为主，赵怀珠因此对自己的手艺持保守态度。直到后来，在一次蒲公英工程的教学过程中，赵怀珠深感触动，才决定将自己的手艺广泛传承。
0: 我去职高培训班，有一个老师说，教学生和教徒弟是两码事，学生是老师教得好，他就读得好。我回来以后呢，把这句话呢给我老爸讲了，大老师就说他这句讲得好，应该是要把它传承下去。
1: 2006年，花甲之年的赵怀珠，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以培训班的形式，主动为当地的残疾人、下岗工人等进行培训。从图案的设计、样式的裁剪、布料的选择，到刺绣的配色、针脚的处理、香料的填充，每次传艺事无巨细，毫不藏私。除举办周期性培训班外，赵怀珠还长期在家中坚持给愿意学习布扎的妇女传授技艺。
0: 我的学员帮得更好，我就更高兴，因为后继有人，非常高兴。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布扎，把建川的布扎弄得更大更好。
1: 一针一线里，时光缓缓流淌，从过去到现在，白族布扎的故事还在继续。指尖上的记忆由母亲教授给女儿，外婆传授给孙女，到如今课堂上的示范讲解，培训班里的无偿传艺，传承在改变，在坚守中不断变化发展，而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对乡音乡情的眷念，对民族文化的深情。

0: 千年，丈夫穆鼎被盗多次，而妻子穆氏却安然无恙。洛阳铲作为考古工具，为何会与盗墓有关？盗墓遗珍现在继续。
1: 看我身后的这个墓道，那一块啊就是封门石，墓主人下葬之后呢，将墓门关闭，这封门石呢就起到了保护墓门不被打开的作用。你还记得闷油瓶吗？那个盗墓笔记里拥有麒麟血的神秘盗墓人，这手指啊可以穿破石门探究里面的防盗系统。这影片中墓门被刺穿，喷溅出可以腐蚀盗墓贼的酸性液体，不过呢在现实的墓门里专家还从未遇见过。
2: 这里面有防盗夹层，所有的砖头只能往外拿，不能往里推，也不能砸。墙里是炼丹使用的反酸，一打破就会浇到我身上。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时，就遇到所谓伏火，人们将这种古墓称之为火坑墓，也就是墓葬被打开后会往外喷火。但其实这样的现象也得到了解释，埋藏地下千年的古墓，由于氧气缺失，渐渐地产生了沼气，在墓门打开时遇到明火，就产生了蓝色的火焰。
1: 除了封门石，还有其他的手段，就比如说流沙，它实际呢是很多基石基碳组成的，在狮子山汉墓中就有所发现。这盗墓者呀，如果采用挖掘盗洞的办法企图进入这墓室，那么他刚挖出一个洞，这流沙呢便马上会将这个洞重新的填满，除非你把整个墓室内的积沙全部都运走，不然就只好望沙兴叹了。甚至呢，盗墓者还可能被流沙所掩埋。在我旁边摆放的这几十块塞石呢，就是汉代人用来防止盗墓贼而堆在墓道中的石头，而在我的另一边就是土山汉墓的王后墓。就是因为这些塞石，墓室才幸免于难，没有被盗窃过。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如今多数都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0: 两汉时期，墓葬规格没有严格的标准，只要下葬者势力够强，那么他对墓葬的修建便不会小气。然而相比于王后墓的完整，土山汉墓二号墓的这座王后丈夫的陵寝就没那么幸运了。
1: 这里呢是徐州博物馆土山汉墓二号墓的发掘现场，从面积和这黄长石来看，主人是彭城王没错，但究竟是哪一位王呢，我们就无从知晓了。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里有一个盗洞，现在最担心的是主墓室已经被盗了，将没有任何线索给我们提供答案。
0: 关于徐州土山汉墓被盗掘，历史上有过一次明确的记载，元代的贾湖盗掘土山的彭城王墓，因土山高耸在城南，又害怕盗掘事件泄露，便处心积虑地在土山的顶部积炉十年，从屋内向下倒挖13丈，最终穿凿岩石盗得宝剑而去。
1: 为了掩人耳目，盗墓贼往往想方设法在墓的周边地区以不同的理由盖各种各样的房子，然后呢从房内挖地道通往墓室。因是夜间行动，这外人呢很难发现端倪和破绽， 在看似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呢，墓内的随葬品已被洗劫一空。在绵延几千年的盗墓历史上，采用这种方法者不乏其人，甚至呢，在现代社会也能遇见。21世纪初，土山汉墓旁啊，来了这么一个戏班，毫无缘由的在附近的居民区搭台唱戏。那个时候汉墓周围的房屋少啊，到了夜晚呢就没什么人了，这戏班就扎营住在了汉墓上，这就引来了徐州考古工作人员的怀疑，立刻将戏班清理现场。果不其然，土山汉墓在之后的一次发掘工作中发现了现代人使用的钢钎。
0: 在古代，盗墓人必须要有执着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毅力，不过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得需要一件合手的工具帮自己找到宝贝。没有今天先进技术的古人在过去是怎么办到的呢？
1: 在湖南长沙一带，旧社会就有这么一批以盗墓为生的土夫子。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盗墓笔记》中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人群。张志尧扮演的吴三省，人称三爷，是长沙有名的土夫子九门提督吴老狗的三个儿子。从这十几岁开始就盗墓，精明狡猾，为人神秘。他们的盗墓手段归纳起来也可以分为望、闻、问、切四字要诀。不过电视剧呢，它就是电视剧，小说就是小说，真实的世界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群人呢？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0: 望风水，闻气味，询问当地人，打探历史信息，找到墓葬尸骨，然后像切脉一样仔细寻找宝贝，这些听起来真实的方法，实际却虚无缥缈。但有一样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就是洛阳铲，据说它的出现就和盗墓有关。
1: 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在1923年的前后，河南洛阳呢有个从事盗墓的农民叫李鸭子，有一天去赶集饿了，想买个包子吃，结果看到这卖包子的人正准备在地下打一个洞。哎，他在地下打洞的这个工具就引起了李鸭子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每往地下这么一戳一带，就能带出很多的土。盗墓经验丰富的李鸭子很聪明，就马上意识到这个东西要比平时使用的那个铁锨更容易探到古墓。于是啊，他受到了启发，对照那个工具就做了个纸样，找到一个铁匠，照纸样做了个实物，第一把洛阳铲就这么诞生了。
0: 如今洛阳铲是考古工作者的必备工具，洛阳铲本身并无善恶，关键是到了谁的手里，谁去使用它。
1: 这就是当年盗墓必备的利器洛阳铲。说了那么多啊，不如我们试一试它到底是怎么用的。我们把铲子打入地下，就这么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铲头内会带出一桶的土壤，然后呢不断地向地下深钻。这盗墓贼呀，对提取的不同土壤进行分析，这样就能知道地下是否有墓葬或者是其他的古代建筑。像土山汉墓这种封土层啊，用洛阳铲提起来就会发现这土质较杂，属于呢垃圾土，是从各个

0: 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后藏之风。刘交而下，前前后后共计18代君王，徐州这个汉代的风水宝地上演了一幕幕只有王室贵族才能体会到的悲剧喜剧。剧中人散时繁华成烟云，只留下一座座宏大的墓冢，去完成他们生时富贵死后荣华的幻梦。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反而在死后遭受到盗墓者多次的惊扰。
1: 作为汉代楚国的国都，徐州见证了汉初最强盛的那一段时光，也见证了王莽篡汉以及东汉政权的日薄西山。如今徐州汉墓十墓九空，盗墓与反盗墓的较量在徐州大地的贵族墓葬中是不断的上演，然而平民百姓数尺墓棺反而可以入土为安，不致被人乱盗乱掘。曹魏的作家皇帝曹丕说过这么一句实话：丧乱以来，汉室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进，或有乎厚葬风术。简而言之，一句话，都是厚葬惹的祸。

0: 走进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石街道的一家生态农场的现代化草莓种植大棚，不禁眼前一亮。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空中草莓被高高架在无土栽培设施上，通过电机智能遥控可以实现自由升降，并且可以停留在任意高度。相比传统的地栽模式，空中草莓不仅能够节约种植空间，而且产量上去了，品质也提高了，管理采摘不用弯腰劳作，更适合观光农业的发展需要。
1: 面积有80亩左右，大棚面积大概60-65亩左右，种植的话就是草莓跟那个水果番茄，产量年产量是草莓大概六万多斤，番茄水果番茄也大概6万多斤，年收入的话有300万左右吧。
2: 实施的全过程的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然后整个是用这个微生物菌来防病防虫，整个的话这样种植一季下来的话，品质上是相较于传统的草莓的话品质要提高很多的。
0: 作为镇海区园艺作物提质增效技术服务科技特派员团队的骨干专家，孙麒麟便是空中草莓技术的引进者，也是将镇海草莓产业做大的人，在当地莓农中有着极高的口碑。在他多年努力下，通过配套相应栽培技术，多措并举地将两种良法推广给了广大种植户，使镇海区的草莓种植面积增长到2500多亩，其中20亩以上的大户达到10户，数字化草莓生产农场8家，特色草莓产业建成气候，成为镇海区极具优势的农产品。孙麒麟，原镇海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是宁波市较早的一批科技特派员。自从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孙麒麟平均每周都要有3-4天在基层指导农业技术，将众多两种良法推广到了基层生产一线，为镇海区的果蔬产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自从2022年退休后，服务三农多年的孙麒麟秉承着对农业事业的热爱，选择了继续在基层奉献自己的能量，来到了镇海区农业科技推广协会。

0: 会。尽管没有编制，不开工资，每月仅有几百元的车步，可是孙启林却乐在其中。
1: 40年一直在给人民打交道，一直在农业基地，有一种情怀，也有一种爱好。我们把东西种出来很好吃，老百姓满意了，人民征收了，我们也给大家一种愉快的事情，享受的事情。
0: 一直以来，孙启林拿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急农户之所急，想农户之所想，成为了他基层服务的常态。而就在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政策后，孙启林便积极投身到了促进镇海区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
1: 共同富裕的难题在农村，我们的农民兄弟怎么样征收，我们这个普通的产品农民赚不到钱，消费者呢也不满意，产品品质不好，你说我们的话有推广一次高效益的高品质的产品，帮助农民征收。
0: 作为宁波主城区的北部中心，镇海区拥江拦海，山水林田湖兼而有之，城乡融合发展基础好，势头足，是宁波市重要的菜篮子基地。经过多年发展，镇海区草莓种植面积稳定在2500亩以上，年产值近6000万元，一颗小小的草莓成为梅农的致富果。但是受限于栽培品种与技术的制约，传统的优势产业也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孙启林深知产业所面临的瓶颈，该如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带领广大梅农走上共同富裕路，一直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经过他的多方考察后，空中草莓种植模式进入了他的视野。空中草莓种植模式是一种创新的农业技术，通过结合现代农业科技和设计理念，从而提高草莓种植效率和质量。这一模式是由种植草体、升降牵引系统和灌溉系统组成，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具有提高土地利用率、优化光照资源、选择性管理和高性价比等优势。孙启林认为它可以广泛应用到休闲采摘园区。
1: 但这个升降草莓呢，我们种植的密度可以提高50%，你看我们这个盆景的它可以升上去，下面呢小朋友可以活动，这样的话它土地的利用率高了。
0: 有了这一想法后，孙启林找到一直服务的庄黎波，在了解这一新型栽培模式优势后，庄黎波斥资700多万元开始建设空中草莓种植园区。
2: 我们这边那个区位优势比较好，通过这种比较新颖的那种种植方式来吸引那个游客来采摘，增加我们的收入。这种方式品质呢也好，吸引更多的人来采摘。
0: 孙启林深知初次推广的重要性，从立项之初，他便起草了详尽的实施方案，从新品良法两方面入手，以打造高附加值的精品农业园区为目标，开始建设空中草莓种植园区。一方面，从草莓槽间距到大棚整体高度，从草莓槽用料选择，再到温光水肥等参数控制，孙启林都参与其中，对技术细节把控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为了配套新型栽培模式，孙启林开始选择适配的草莓品种，最终宁波市农科院培育的孟津系列白草莓进入了他的视野。孟津草莓果实圆形或短圆形，最大单果重量可以达到60克，红中泛白，香气扑鼻，与普通草莓相比，孟津香气更加浓郁，吃起来口感甜而不腻，水分充足，入口即化，
3: 肉质比较细腻爽滑，那个有些风味种得好的话可以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然后这个草莓呢就是甜而不腻，水分很足，适口性非常好。 另外这个梦境草莓就是香味很浓，你远远的如果再一来或者自己就一股很浓的股草莓香味会飘过来。
0: 凭借优质的商品性状，梦境草莓在最近几年卖出了高价，成为高端草莓品种的代表，是不少莓农增收致富的新品种。孙麒麟正是看到梦境草莓的突出特点，决定引进梦境草莓种植。在孙麒麟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建成了空中草莓种植园区。首先，我们见到这个温室高度，照比普通温室高出了不少。
1: 二氧化碳啊，浓度相对就是比较有把握，有保障了。你如果防雪的话，光照下来的话，咱们呼吸二氧化碳马上就能吸收了。
0: 超高的举架使整个棚内有着充足的气体容积，为草莓提供了更适宜的生长环境的同时，通过草莓槽的上升，为草体下方留出了充足活动空间，方便采摘的同时也减少了浪费。
2: 减少浪费嘛，想哪条龙采摘，这条龙放下，别的都吊起来，那打个比方，就小朋友啊什么碰不到了嘛。
0: 升降装置可以根据草莓各个生长期随时调节高度，使其得到最适宜的光照和空气流通条件，适应不同阶段的生长需求。而且草莓可以在空中向下垂直生长，使得每个果实都能充分接收光照和营养物质，从而提高产量和品质。草体可以上下移动后，还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空间利用率提升了30%以上。
4: 我传统的高架式的，同样是8米的跨度的这个棚，每个棚只有6笼，然后这个悬挂呢，我每个棚可以有10笼，这样的话种植的这个面积利用率至少提高30%。
0: 草莓悬挂在种植槽上，不接触土地，减少了灰尘和泥沙的污染，避免了土壤传染病的传播，不需要使用杀虫药剂，既保证了食用安全，也提升了草莓的品质。
1: 这是这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技术呢，就是用生物制剂，能用棚子，物理棚子，使我们的草莓啊，一个整个生长期不用化学农药，这个对草莓的品质提升很大。
0: 相比于传统种植模式，升降种植不需要弯腰、蹲下等大幅度劳作，极大减少了人工成本和作业强度。
4: 这个是可以自由升降的，整个日常工人操作过程中，这个不用弯腰蹲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劳动强度就要轻松很多了。
0: 园区栽培的草莓，住的是机制，喝的是营养液，从而实现了零添加、无污染，草莓既营养又绿色。不仅如此，整个种植过程中，大棚采用智能控制系统，利用智能感知传感器、无线控制等设备，将大棚环境与通风、光照、水肥等设备串联起来，结合种植作物的生长习性，精确调控草莓所需的水、肥、光、温、湿等要素，满足了草莓的生长需求。相比传统地栽模式，草莓生长周期得到延长，产量自然提高了不少，亩产量达到了2500公斤左右，亩收入超过15万元。
1: 提高品质我们有一套办法啊，通过肥料的条件，通过温度的控制啊，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草莓的品质提高到一个新档次。因为我们这白草莓的话，它是价格是200块钱，还供不应求，排队。
0: 由于营养供给充足，草莓生长期可以延长到6月份，比普通栽培模式延长了近2个月。
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包括是防病，包括施肥，包括温度管理，都跟品质很大的关系。你如果温度高了，它的草莓啊品质就不好。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我们要给它降下来。我们现在都有空调， 我们这个棚里面都装了空调，人脸空调，夏天降温，冬天的时候提温，冬天的时候比较零度以下，草莓园是8度左右，这样的话我们保证了我们草莓的品质。是吧，我们去年6月份人家草莓都不要了，我们的草莓还可以买到80块钱一斤，品质还是相当好。
0: 园区生产出的孟津经济价值较高，经过精品包装后能卖到每公斤几十元至上百元，极大提升了供给侧水平。已经年过60的孙麒麟始终坚持扎根在基层一线，为煤农们带去一个又一个新品良法。在他的努力下，使镇海区的草莓品种更加多样，种植技术更加先进，为广大煤农带去了增收致富的新捷径。

0: 一，有海水国鱼的美誉。我国大黄鱼有两大地方种群，在东海地区的戴渠族大黄鱼和在南海广东西部的挠洲族大黄鱼。戴渠族大黄鱼是东海大黄鱼的主要代表。戴渠族大黄鱼体色金黄，有光泽，鳃丝清晰，眼球饱满，肌肉结实，富有弹性，是大黄鱼中的极品。因其肉质鲜嫩和历史记忆等因素，更受浙江、上海一带消费者欢迎。浙东沿海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自古以来以产大黄鱼而闻名，很早就发展出了大黄鱼捕捞产业，成为浙东海岛渔村的农业支柱性产业。可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滥捕等多方面原因，导致野生大黄鱼资源的枯竭，戴渠族大黄鱼已经不能形成鱼汛，东海无野生大黄鱼已经不是新闻。野生大黄鱼是一鱼难求，每斤售价更是达到了3000元以上。浙东沿海地区最近几十年逐步发展出了大黄鱼养殖产业，但是大黄鱼在养殖过程中，由于近亲繁殖，导致了苗种质量差、抗病能力弱，大黄鱼品种退化严重，导致养殖大黄鱼每斤售价曾一度低于10元。而且大黄鱼养殖网箱连片分布，不仅影响水流通畅，导致了污染物沉淀以及水体富营养化，大黄鱼养殖产业发展受阻。为了保护大黄鱼资源，寻找最佳养殖方法，由宁波市科技局和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联合牵头的戴渠族大黄鱼原种开发和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陆续开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科技特派员申屠基康投身到了这一领域。
1: 为了恢复我们东海的大黄鱼资源，同时为市场提供好吃的大黄鱼，那么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反映，就是我们的养殖大黄鱼不好吃，那么生产出接近野生品种的大黄鱼。为了这两个目标，那么我们开展了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
0: 申屠基康，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水产学会理事，从事海洋渔业研究多年，在这一领域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在接下大黄鱼科技攻关任务后，申屠基康通过设计不同养殖模式，反复论证项目实施可行性。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海洋牧场养殖防野生大黄鱼的技术方案起草了出来。通过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内部的探讨修订后，一个致力于海洋牧场建设的创新团队应运而生，并争取到了戴渠族大黄鱼养殖产业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重大项目。有了这一项目支撑，申屠基康陆续召集众多这一领域的技术专家。

0: 组建了宁波市科技创新团队，戴渠族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
1: 组成了宁波市的戴渠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那么结成了我们宁波市的主要的科研机构和推广机构的一些大黄鱼研究人员，包括宁波大学、我们宁波海洋渔业研究院、那么浙江万里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那么以及我们象山推广站和象山的港湾有限公司，这个等一些企业，那么整体我们包含的产业呢，有30多位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还有16、17位的研究人员在坚持。
0: 有了各领域的人才引领，为大黄鱼产业注入了强心剂。申屠基康在理清发展思路后，将科研方向首先定位到了培育大黄鱼新品种上。
1: 我们从2006年、2007年在舟山的戴聚洋采用传统的对网捕捞，那么花了2年时间，那么非常艰辛的捕捞到100多条鱼，那么保活下来，那么也就剩下8条鱼，那么4条雌4条雄的，那么把8条鱼进行繁殖。
0: 专家针对大黄鱼的品种退化问题，利用先进技术措施，以仅存的8条野生大黄鱼为基础群体，采用多项群体选育技术，经过连续5代选育而成了大黄鱼新品种永代一号，并在2020年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水产新品种。
1: 那么我们的选育目标，一个是我们要有快速的生长，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品质，那么包括就是良好的体型体色，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有良好的抗逆性，也就是一个成活率。到目前我们的鱼已经选到第4代，那么从目前选的情况看呢，就是个性状比较优良，生长速度大概提高13%左右，那么特别是体长和体高之比，那么一般的大黄鱼是在2.6到2.8甚至到3.0，那么我们基本上是2.4到2.6，那么看起来细长，那么肉质的话呢，比起其他的大黄鱼呢更加成半形，就刃成半形，就肌腱一半一半的都肉成半形，和这个口味鲜，那么更接近于我们大黄鱼的味道。
0: 一方面是选育大黄鱼新品种，另一方面申屠基康带领技术团队开展了大黄鱼仿野生养殖技术攻关，在技术专家的合力下，经过10多年努力，陆续创新出了海洋牧场仿野生大黄鱼生态养殖技术模式，将永代一号养出了品质接近野生大黄鱼的效果。野生大黄鱼在大海里自由自在，每年的洄游更是使它们长途跋涉，这就是野生大黄鱼肉质紧实、具有弹性、纤维十足的原因。申屠基康根据这一特性，模拟了大黄鱼洄游路线，为大黄鱼提供充足的锻炼场所。根据大黄鱼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和养殖方式的不同，申屠基康因地制宜地将海洋牧场划分为了鱼苗培育区、幼鱼养殖区、成鱼养殖区、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5大区块，形成仿野生的海洋牧场循环养殖系统。
1: 在这个区里面呢，我们有带去的大黄鱼的一个我们的保种、育种和那个一个养殖的示范区，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海洋牧场示范区里面呢，还建有我们宁波市带去的大黄鱼精品园。那么围绕这块东西的话呢，我们地方的话主要开展带去大黄鱼的那么一个养殖和示范和包种。
0: 这里是象山县的西户港，永代一号大黄鱼的鱼苗、幼鱼和半成鱼就生活在这里。
1: 以前老百姓养殖大黄鱼的话是在一个小网箱里面，是吧，从小苗一直到成大概养18个月，那么我们把这个18个月进行细分以后，我们小苗在内湾的小网箱，那么再进行了抗风浪网箱，再还有围网养殖，那么不同的地点不同养殖方式进行就养殖，就围绕它的大黄的洄游的习性进行了养殖。
0: 西户港位于象山港内，由于湾内滩涂面积大，海水含有大量藻。

0: 类和微生物，为大黄鱼的幼鱼阶段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自古以来就是大黄鱼野生种群栖息地。通过配套成熟的养殖技术，幼鱼们在这里长得膘肥体壮。等到体重达到350克，水域较深的白石港，大黄鱼在品质驯化区自由自在地生长几个月，在体重达到500克以上后，便可以转移到暂养区，形成了一整套海洋牧场养殖技术。
1: 根据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正向和反向的测定，那么选择了以体型、体色、气味、肉汁、这个营养、口味、鲜味等一些组成的大黄鱼的品质评价标准，那么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品质评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法。根据这个当中呢，我们来推广进行相关的养殖。所以现在国内很多的地区，包括浙江省，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进行大黄鱼。那么养殖的大黄鱼呢，凭着这些野生就售价，传统的养殖大黄鱼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20块钱左右一斤，那我们的大黄鱼市场销价是在100块钱左右一斤，那么应该养殖效益也大幅提升。
0: 通过循环养殖体系的保障，充分模拟了野生大黄鱼的洄游习性，区分了大黄鱼在生长阶段中小苗、越冬、开春、夏季以及秋季采捕前的各项管理措施，防野生大黄鱼各个膘肥体壮，与野生大黄鱼不相上下，防野生大黄鱼一经上市就得到了市场追捧，一条体重500克的大黄鱼售价就达到了每公斤200多元。在有了显著成效后，申屠嵇康通过科研院所加科技创新示范团队加骨干企业加养殖户的模式，一方面通过吸引大型养殖企业在深海建设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另一方面吸引众多养殖户将大黄鱼养成半成鱼后提供给企业进行品质驯化，减少养殖成本投入的同时增加了养殖效益，形成了一条完善的产业链条。
1: 那么养殖户从怀疑到饲养到现在直接养，那么现在我们宁波市的带足大黄鱼养殖量从刚开始的几乎是没有，到现在接近40%-50%，那么还有更多的养殖户需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养，因为养殖户看到的效益，那么市场对它反应也不错。
0: 现如今海洋牧场养殖模式成功推广，新品种辐射象山、宁海和奉化以及周边的台州、温州等地，已经有30多家养殖场、企业和几百户养殖户参与进来，海洋牧场养殖面积达到了5万多平方米，建成国家大黄鱼两种场2个，示范养殖网箱5000箱，辐射网箱2万多箱，年产房野生大黄鱼1000多吨，凭借产业的振兴，成功带领众多养殖户增收致富。几年间，申屠嵇康组织放流大黄鱼鱼苗1亿多尾，占到了全国放流总数的1半以上。全省很多增殖放流的大黄鱼种苗，都出自申屠嵇康的创新团队。
1: 已经生产了1亿2000多万尾的苗种，那么一部分就是大概有2000多万苗种是开展我们养殖推广试验，其中将近有1亿尾的苗种我们是增殖到海区里面，所以应该对我们的海洋增殖也做了一些贡献，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带足大黄鱼这个采捕以后被浙江省列为我们浙江省渔业资源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种。
0: 让那片曾经蕴藏丰富渔业资源的东海海域重现昨日的繁荣生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申屠嵇康和他的创新团队将一如既往地用智慧和汗水滋养这片海域，假以时日，浙东沿海便会再次成为大黄鱼的故乡。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来到木湖民俗院。嗯，
1: 谢谢。
0: 来一起偷偷到吧，我们的汉山合作的黑组吗，来一起来。我们北京这个木湖民俗园占地面积现在近百亩，有这个民俗展厅，可以研学游的这个基地。然后
2: 今天木湖民俗文化园迎来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各个乡镇的致富带头人。
0: 这边都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我的阿勒泰文秀奶奶的这个拐杖，然后文秀从乌鲁木齐回来的时候那个包，背的包，就这个包，电视里面的，还有这个张凤下的小卖部在这边啊，可以照相在这儿打卡。
2: 收藏老物件是加尔亨别克多年的爱好，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很多道具都来自他的民俗文化园。随着这部剧在全国热播，许多游客都慕名而来。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最珍贵的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柜子，他今年马上62岁了。写的毛主席的语录，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2: 哈泰村是布尔津县的一个牧业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加尔亨别克，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他总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这个小山村。从新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乌鲁木齐发展，在外漂泊的日子里，远在哈泰村的那个家就像云端上的风筝，始终牵绊着他的思绪。
0: 58秒
3: 我们村北京最近的一个村，赫木喀纳斯这个五彩滩旅游这个线路的必经之路，还是我们这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存在，地理优势呀，还有这个民俗呀，都有这个丰厚的这个资源嘛。然后刚好我们村子党支部呀研究抓这个机遇，把整体村子打造一个旅游的这个乡村。
2: 2006年，加尔亨别克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伙都难以理解的决定，辞去工作，回乡创业，发展旅游。
3: 木湖带我们出去学习，有些这个发展这个做得好的地方，带我们学习参观。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把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么好做的，能不能用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就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想法融到一起。
2: 加尔亨别克看中了家乡的发展前景，立志做自己人生的甲方。加尔亨别克办起了全村第一家民俗文化园。
0: 这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好多老物件，80年代的这个装饰的，看到没有？
3: 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这边有些东西我刮一下，来了以后说，哎呀，这个看一下这啥东西，问我们特别有感兴趣。
2: 看到游客喜欢他收集的老物件，加尔亨别克来了兴致，他把堆积在仓库里的老物件都搬了出来，还化身义务讲解员。
4: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好吃的东西都留给客人了嘛，所以好吃的东西麻烦他们坐到这下面这个柜子里面，然后特别想吃的时候这边不锁了嘛，然后这个抽屉拿出来，然后这个地方渣子它放到下面，渣子放不进去，然后冒渣子，最后嘛渣子夹出来一个嘛两个渣，然后去吃。
2: 记忆是抹不去的乡愁，乡愁是打开哈泰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文化密码。
5: 筷子跟锅底的距离是2厘米，然后跟桌底就1.5厘米。
2: 定期在民族文化园开展创业培训，为想要创业的村民提供咨询服务，建立起哈台村吃住游购娱整体产业链桥。加尔亨别克不再是一个人奋斗，他要带着全村人一起富起来。
1: 这边一个哈纳斯的一个画，一个画出来以后，我一个是那个框子嘛，我的框子呢编出来以后，这边做的话可以好看一点。
0: 还有窗帘，我们因为这是乡村嘛，还有我们当地民族文化融合到一起，一个做一个的话特别漂亮，或者冬季或者白。
2: 从小喜欢美术的阿依布拉奇，自费到乌鲁木齐学习了电脑设计，回村后在加尔恒别克的鼓励和帮助下办起了这家刺绣加工厂，这两年订单多到应接不暇。
0: 这个也做一些，给我多做一点也可以，游客也可以买呀，这个他们刚好来了布尔金嘛，不是可以带走布尔金的这个一个纪念品嘛。
1: 我的阿尔泰和别的
0: 融合到一起，
1: 对，都可以修出来，也可以
0: 软软的摸的话也感觉他们这样子拿哈自拍皮。
1: 我们这个村里面好多民宿，他们装修喜欢我们哈萨克的做的那个图案，每一个农家都要这个我们的刺绣嘛。去年是20多万，今年是可能30多万。
2: 回乡创业近20年，加尔恒别克走出了一条共富路。
0: 来的游客多了以后，也大家互相一起共同经营嘛。给游客提供更多的这个业态，有的那个盖房子的，是吧？有的装修的，有的这个做菜岗的，村上也支持我们更多的这个人参与到这个旅游行业里面来。其实它带动的副业太多了，看不到菜鸟、牛羊肉、奶子，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它的辐射的面太广了。
6: 也欢迎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农村文化产业园。

0: 渐渐的，曾经那个无人问津的小山村活起来了。以前围着牛羊转的村民有了新的期盼，村里人和村外人的情感链接滋养着哈泰村生生不息。
1: 慢慢搞，慢慢搞。
2: 现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发展太大了，现在这个旅游的推广，还有全国各地的，甚至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红呀，他们都打卡推广，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更加有信心，必须把这个做好做大。
0: 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忙碌的生活让每个人都神采奕奕。把文化故事讲好，把乡村经济搞活，把云端上的家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这是加尔亨别克新的梦想。家门口的工地热火朝天，一座崭新的旅游接待中心即将落成。这些老物件不久之后将有了新家，而哈泰村的故事也将翻开更加美好的篇章。

0: 合肥市高新区积极引导辖区企业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互联网思维，以维天运通为样本，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大力探索推进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凝聚卡车司机先锋力量，打造卡友入会、云上党建等特色品牌。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这个干线运输的重型卡车司机，他们经常是常年在外，啊，很多卡车司机党员呢，实质上是，一个是跟组织没有什么联络，啊，再一个呢，这个组织生活肯定都参与不了。那我们通过互联网的云方式呢，就特别适合他们的职业特征，啊，能让他们在这个流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实际上跟这个党组织还是能够保持相关的这个联络。公司的这个党组织设置安排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这个党委组织跟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组织是这个深度嵌入的啊。另外，我们的几个党支部，主要的党支部书记呢，也都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公司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0: 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以服务职工、服务卡友、服务行业为目标，聚焦解决平台司机的生意、生产、生活等问题，做优做实服务保障，让货车司机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货车司机。我们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参加组织活动。自从有了党建云平台，我们随时可以停下车，打开手机，看到党组织的活动，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有了归属感。
1: 我们实质上坚持的一个概念，就是相当于党组织建设要跟公司的生产经营做相应的紧密的结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个互联网的物流平台，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我们聚集了400万的卡车司机，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那个我们会发挥我们互联网平台本身的这个特色，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叫做党建云平台。然后呢，通过党建云平台呢，先期我们是发布了我们叫做红色征集令，实际上就是要卡车司机党员在我们的平台上亮身份。亮身份之后的话呢，这个跟我们公司的党组织建立起相应的一些联络啊。然后目前在我们的平台上呢，那个我们已经有大概16000左右的党员卡车司机党员亮了身份。那除了云党建平台自身的这个功能，有我们的红色直播间、党课等等这些内容，整个在这个卡车司机社区里边组织了很多公益性的活动或者社会责任性的活动，结合的非常紧密。
0: 维天运通党委结合货车司机党员特点，在安徽、湖北、四川等地搭建党建云平台，平台设立云报道、云课堂、云互助、云反馈、云风采等板块，精准对接卡友实际需求，丰富职工和卡友精神生活，增强党群组织对职工和卡友的凝聚力，不断织密党的组织网络。
1: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内，其实我们一直在组织一些相应的公益活动，比如这个卡车司机们的互帮互助。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各地的灾害啊，什么像前年的郑州的水灾，我们都会组织卡车司机们参与相应的一些这个救灾的这个应急物资的抢运啊等等这些内容。比如我说的这个叫互帮互助的概念，如果有卡车司机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比如小的问题我要问个路啊什么的，这些大的问题，那我的车坏了或者说我出车祸需要救援，那么他的求助会提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然后我们会通过我们平台把相应的内容推到我们组织的这个互助小组里面去，卡车司机党员们在这整个的这个社区的这些活动当中吧，就发挥出了这个积极的引领的作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徽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鲜明表明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代表党的前进方向和精神力量。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用到党徽党旗，其中有哪些注意事项你知道吗？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小慧，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下个月就开始了，前期我们得先做一些宣传工作，将这次活动的氛围调动起来。
2: 是的，小婉，你看我已经将微信中的头像换了。
1: 这可不行，党徽的图案可不能随便使用。
2: 啊，这方面有什么规定吗？
1: 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对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进行了规范，要求党徽党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于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私人活动、私人场所、个人网络空间的标识物、个人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其他不适宜的场所、情形和环境。你的做法明显违反了这条规定，
2: 那我赶紧将图像换回去吧。小婉，我设计了一块展板，宣传一下我们前段时间开展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我选了一批照片贴了上去，你来帮我把关。
1: 这张不行，这张也不行。
2: 这张照片拍得挺生动的，咋就不行了？
1: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的规定，不得在党徽党旗上添加任何文字、符号和图案等，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的党徽党旗，不得制作、使用任何不符合本条例所附制法说明的党徽党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党徽党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党徽党旗，不得随意丢弃党徽党旗。破损、污损、褪色、标记文字和符号等不符合制作使用规定的党徽党旗，应当按照规定收回处置。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后，按照谁发放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单位收回或者妥善处置活动现场使用的党徽党旗。
0: 小婉说的没错，党旗党徽使用有明确规定要求，可不能图方便任性使用啊。
2: 哦，知道了，我这就将照片换下来，你们再帮我看看展板中还有哪些不合适的。
1: 这个党旗图案的比例好像不对。
2: 哪儿不对吗？党旗不就是旗面缀有党徽图案的红旗吗？
1: 没这么简单，无论是党旗还是党徽都有通用的尺寸，需要用到非通用尺度的党旗党徽时，应当按照通用尺度成比例适当放大或者缩小。党徽党旗的样式也是有严格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附件一、附件二中有详细的制法说明。
0: 党旗党徽图案标准版本在共产党员网中就有下载，你们平时可要注意学习使用哟。
2: 那太好了，我这就去下载。
0: 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就是维护党的尊严。我们要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正确认识党徽党旗的深刻内涵和工作要求，自觉规范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切实维护好党徽党旗的尊严。

0: 今天完了，你要让大哥快点拉哦，快点拉哦。
1: 哎哎，那钱带了，钱带了，告诉嘛，有料了嘛。
2: 带了，带了，钱带，扣子呢？
1: 框框框上嘛。
2: 你站着。

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
1: 别大声高。
2: 来来来，两位都退步，都退一步。啊，隔壁邻居啊，抬头不见低头见，打什么架？
1: 跟那的简单是哪个门前？
3: 那简那的哪个门前？
2: 老李你干什么？还想打架？啊，打鼠子也打赢坐牢哎。哎，都退一步啊！这点小事，吵得一头的劲。有这功夫，还不如多做一个生意呢。哎，互相握个手，赔个礼。
1: 那经理指我不是大叔呢？你出说大不光啊？你咋不是大不光啊？
2: 还初三高三？你们两个都三高了，啊，什么年纪了还打架？
0: 哎，搞半天原来是同学过家家，这都是什么亲戚？
2: 走吧。
4: 我叫张玉彤，是一线公安局洪森派出所的一名新警。我们派出所辖区面积187平方公里，13个行政村，143个村民组，有7处景区，每年接待游客300万人。世界文化遗产华里乡村洪村就是我们这儿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巡逻，这是我师傅老张，是我们所的老民警，据说辖区内没人不认识他。他有句口头禅，都退一步，都退一步。师傅，林总说这都退一步，都退一步是有什么含义吗？
2: 我们辖区啊，是旅游警务和乡村警务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处置警情服务群众的时候，一定要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为他们考虑一些问题。
4: 没明白。
2: 凡事多做退一步想，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也是党员的责任，慢慢学吧。哎，走去开，
5: 我看见先收拾。
2: 来来上来来，哎，干什么？
0: 不要吵，不要吵，好好说话。
2: 我说干什么啊？你怎么今天吃火药了？
5: 是卡一趟的，是马套好的，叔叔推到屁股里去了。
0: 哎，打叔住院，打赢坐牢，哎，想清楚了。
2: 哎，多退一步，多退一步，拿上东西跟我回所里。
5: 还是喝喝你供干，喝火锅的东西还卤了，把你供的喝几瓶了。
6: 好几遍，他那种方言谁听得懂啊？

0: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上来就把我的花架推倒了。
1: 给我管管，你不就快些工我能修这超色机都喝，你快管你一起送。
0: 那也是他先动的手，我这不画画了4个小时，他当时是 PS 还能撤回。
2: 师傅，了解完了，这孩子的手被老李抓了一下，没构成轻微伤，但是画架有点变形，您看这个事
3: 儿。哎，同学，你们老师呢？来来来，两位，到了我们这先喝一杯和气茶。我们这有一个才子为源，方便他人的老故事，说的就是待人处事和睦邻里之道，叫做退一步想。老李，这故事你应该知道了吧？都退一步想想，人家孩子来红村旅游写生，也是宣传你的家乡了。他挡到你的路确实是不对，你怎么用方言去跟他沟通呢？你别讲一个外省来的大学生呢，就是我们隔壁县的也听不懂啊。同学，你们来红村旅游写生，我们大家都欢迎，但是在写生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周边群众的这个出行方便啊，别人家也是要出门做事的啊，你说是不是？还有你们学校这边也要合理有序的安排，这样也能避免发生矛盾。哎，今天这个事闹也闹了啊，理也平了，还好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这样啊，大家互相道个歉，原谅一下。同学，你这个画架我们小张警官也帮你修好了。老李，你也赶紧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你都要变成一幅画了。
4: 老哥，这个衣服我们一定照价赔偿。
2: 老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1: 你别笑话我了。
2: 哎，师傅啊，这做退一步想，是不是让我们当和事佬？
3: 你这就狭隘了吧？和事佬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做退一步想是让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谦逊包容的态度。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在处理群众的事务的时候，要多从群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主动退一步，为群众的利益着想。
5: 你没长眼睛是吧？明明是你撞了我，你看看我的奶茶。你小子想碰瓷是吧？
2: 来，两位，咱都退一步，消气消气。这店里面空间本来就小，一擦一碰也在所难免，何必大打出手呢？都是出来旅游的，开心最重要嘛。
3: 来来，两位帅哥，请你们喝一杯红村的奶茶，就当是二位的和气茶了。
2: 遇上也算是缘分，给您二位合个影，留个纪念。出来旅游就得高高兴兴。
6: 哪个翻出来的？
7: 这是盛有诚意吃的，所以说我把那个餐具就拆开了。拆开之后，他就说你还欠我10块钱。他说
8: 餐具不给钱就算了，我就不要了，对不对？
6: 我先跟你讲，先不要吵啊，两边都有动作啊，你们两个边都有动作，你也挥手打把手打成这样，就是道歉先弄就算了。
8: 可以道歉，可以叫他把我的餐具10块钱付了。
6: 何必呢？给老爷道个歉，没事了。
8: 大姐，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为你服务好，对不起。
6: 现在在一线，你吃饭大家知道的，茶水然后瓜子都要有。
7: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
8: 这个夏天，
7: 看人景观，
6: 出来还是和气生财，大家你也
7: 是。
6: 出来玩主要是开开心心的，慢慢这个。

0: 哎，你知道吗？这些英雄事迹都是虚构的。
1: 不可能吧？
0: 你还别不信，我推一篇文章给你。啊，
1: 发到群里给大家也看看。
2: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质疑英雄，诋毁英雄，混淆是非。故事中的两人转发未经核实的错误言论，误导公众，损害英雄形象，影响恶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党员干部和普通公民一样，有权利在网络空间发表评论、转载文章，但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在转载文章之前，一定要先甄别再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作、复制、存储、发布、传播含有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信息，不得组织参加含有相关内容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每名党员干部都要不断加强学习，强化政治意识和宗旨观念，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坚定理想信念，传播正能量，对错误言论歪风邪气敢于亮剑，坚决斗争。

0: 今天放学怎么没和小李一起走？
1: 学校刚发的通知，每周五下午他们竞赛班要比我们多上两节课。
0: 今天听儿子说，同年级竞赛班每周五比咱们儿子的普通班多上两节课。

0: 盾，依法依规反映诉求才是化解矛盾、维护权益的正确方式。这名家长情绪激动，在微信群中发表不当言论，组织煽动非法集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作为党员干部，在面对问题矛盾时，更应带头遵守党。
1: 哎呀，这不会是运化学品的船吧？要是漏了可不得了。
2: 我之前路过农药厂，看他们用的也是这种船，
3: 估计泄露的就是化学品。这可是个大新闻，发出去肯定火。突发，农药船碰撞，化学品泄漏，江面严重污染，估计要停水，大家至少备好五天的饮用水。
1: 我路过也看到了，
4: 赶紧准备。
5: 不会一周都用不上水吧？
0: 原本无根之平般的谣言，几经流转，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有时会变得更加煞有其事，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面对各种网络谣言和小道消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时刻冷静分析，从容应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2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不得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9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不信谣，不传谣，共同传播网络正能量，维护网络安全，构建和谐网络环境。

0: 好像闯红灯了，应该没被拍到吧？哎，又没选上。
1: 你写的材料和这次活动的主题不符，这两天加班，赶紧再弄一稿出来，再出不来就真说不过去了。好的，主任，我回去马上改。
2: 最近真是太不顺了。得参与网络宗教活动、迷信活动，不得参与或者纵容支持、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邪教或者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0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 党员干部应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坚定正确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自觉抵制歪风，带头树立新风。
3: 受强降雨的影响，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发生洪水、内涝，导致多处村庄和房屋被淹，多人被困。
4: 今年梅雨季节的雨量真大，很多地方的降水量都突破历史同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洪灾。
5: 雨量大只是发生洪灾面上原因，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人祸。
3: 人祸？你在哪儿看到的新闻？发我看看。
4: 现在发不了，看这个得翻墙。国内媒体没有。 这是外媒的报道。所谓翻墙，是指绕过相应的
2: IP 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非法访问被国家禁止的境外网站行为。有些网民热衷于翻墙浏览政治野史、惊天秘闻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资料，其行为不仅危害国家网络安全。 而且会加剧错误思想侵蚀，沦为错误观点的二传手。作为党员，更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决杜绝任何非法翻墙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4条明确，党员不得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浏览、访问、使用境外的网站、应用程序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2条对这类违纪行为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要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坚定理想信念、提。

升党性修养，增强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正确的政治立场认识和把握世界，进一步规范网络行为，自觉做网络空间的政治明白人。

0: 这件事比较紧急，今天就要落实，注意要做好保密工作，这是个机密件。
1: 啊，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马上快下班了，赶紧先将有关要求拍照发群里，让大家有个准备。当前，即时通信类社交媒体成为日常办公的利器，然而，对保密工作而言，这一利器却是一柄双刃剑，已成为失泄密案件的高发地。一些党员干部贪图方便。 将涉密文件、涉密工作也通过微信群传达部署，造成泄密。虽然存在代办公务紧急的客观因素，但背后是当事人漠视保密法律法规，对发生泄密后果心存侥幸、麻痹大意的心态。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5条明确，党员应当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不得通过网络泄露、扩散党和国家秘密、工作秘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44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自觉遵守保密纪律是党员干部的义务，也是党纪国法的要求。广大党员要严格遵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要求，时刻绷紧保密之弦，切实筑牢安全保密防线。

0: 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这一片的水域的颜色呢明显发黑，现场还有一股刺鼻的气味。
1: 镇长，不好了，有家网络平台来我们镇拍摄河道污染的事，准备在网络上曝光。
2: 得想想办法，不能让他们把消息发到网上。河道污染问题我们马上整改，新闻曝光影响不好，你们和各大媒体网站都熟悉，还请帮忙压一压。
3: 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舆情处置不等于信息管控，采取简单粗暴的删堵办法容易引爆网络舆论场的猜疑链，从而引发直指政府相关部门不当作为的二次舆情。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6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发布、删除网络信息以及其他干预信息呈现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拨开迷雾，把火源掐灭，才不用频频救火，打起精神妥善应对，做好该做的事情才是本职担当。党员干部不能把舆情当敌情，简单粗暴一删了之，要注重线下处置，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回应关切，处置好舆情。
4: 最新款，果断拿下。
5: 还是国外大牌包包背起来有气质。

0: 红酒还得是82年的老费。
1: 哎呀，女神直播必须多刷点礼物啊！榜一大哥舍我其谁？
2: 谢谢榜一小哥哥的嘉年华。
3: 袁大头，刷这么多礼物，小心主播是大叔。
1: 切，老子愿意怎么了？有种的，晚上找个地方见面比划比划。

崇洋媚外、豆腐炫富等不良网络文化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党员干部作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即便在虚拟空间也要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7条明确，党员应当培育良好网络习惯，自觉抵制崇洋媚外、炫富斗阔、铺张浪费等不良网络文化，炒作绯闻丑闻、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直播打赏、沉迷网络游戏等不良网络现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0条、153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广大党员干部应自觉培养良好网络习惯，培养高尚情操，自觉抵制不良网络文化和网络现象。

0: 哎呦，主任来了，你先坐会儿啊，等我打完这局马上结束。
1: 哟，张总也玩这游戏啊？哦，这身装备真不错，花了不少银子吧？
0: 那是，这款游戏啊我玩了很久了，这个号前后花了小20万呢、啊、
1: 加个好友，下次一起组个队蹭蹭你的装备。
0: 哎，不用蹭，这游戏我练了好几个号，这个号啊送给你啊，换绑个手机号就行，很方便的。
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网络虚拟财产纷纷涌现，腐败利益的表现形式也不再局限于显性和实体性财产利益，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无论穿何种马甲出现，都难掩其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的本质。别有用心的人为达个人目的，也会利用网络处心积虑对党员干部进行围猎。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8条明确，党员干部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有财产价值的网络账号、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货币等网络虚拟财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7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党员干部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0: 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
1: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咱们县农科所的研究员张主任。
2: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农科所培育的新品种。这个品种苹果，果子个头大，口感脆，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
1: 哎呀，今天张主任亲自站台，销量就是好。接下来，直播间的销售利润咱们五五分，您看咋样？
2: 没问题，咱哥俩联手啊，一起做大做强。
3: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电子商务兴起，一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也开淘宝店做微商直播带货，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经商办企业，也是党的纪律和规定所禁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9条明确，党员干部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以职务身份开展网络借贷、直播带货等盈利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3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每名党员干部都应识民之路，担民之忧，做好主责主业，在本职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和自身良好形象。

0: 看，这就是我的新目标。
1: 这条徒步路线看上去有点偏僻啊。
0: 偏僻才有意思嘛，肯定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景。就这周末要不要一起啊？
1: 行，这回我就舍命陪俊子了。
0: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这真是意外发现啊。
1: 徒步新路线，沿途既有美景，也有意外发现。
2: 这个不能发网上吧？
3: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手拍摄的一条视频、几张照片都可能受到大量关注。极少数户外爱好者将禁区作为博取眼球的噱头，以错误方式聚拢流量，提升曝光度。自媒体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媒体，在享受自媒体带来的信息盛宴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保密意识。党员干部在使用网络公众账号时，更要紧绷纪律之弦，万万不能任性。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20条明确，党员干部注册、使用和管理网络公众账号，应当遵守有关规定，履行社会责任，不得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身处自媒体环境之中，务必要时刻牢记自身的党员身份和工作角色，严守党规党纪和法律底线，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贡献好声音、正能量。
4: 讲台上的紧张与坚定里发芽，在雪道摔了又站起的倔强里开花，也藏在池塘的热汤、离别时没说出口的舍不得里。原来成长不只是公事，还有人情味熬成的汤。当张远人的脚印从教室延伸到校外，才懂这里的答案从不是试卷上的勾叉，是走出校门时敢对世界说我准备好了的勇气。张家口的风还在吹，张远的光永远为你亮着，我们的故事带你续写。

特种野猪是山野猪与家猪杂交的后代，经过人工驯化改良后，基本保持了野猪的外观体型，嘴长而小，头腹部较小，背毛呈棕黑色。特种野猪不但继承了野猪瘦肉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还具有家猪繁殖性强、生长快的优点，商品价值很高，非常适合人工饲养。特种野猪场舍应建造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有利于采光和通风。低洼潮湿、排水不良的场地不利于特种野猪的生长。由于养猪场用水量比较大，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源，并要保障水质良好、无污染。比较理想的水源是自来水和清洁的深井水。另外，交通也要便利，电力供应应有保障。为了有利于卫生防疫，猪场要距交通要道1000米以上，远离化工厂、畜产品加工厂、动物饲养厂。猪场与居

民区之间应有500米以上的间距，并处在居民区的下风口，避免成为周围环境的污染源。特种野猪圈舍是由里窝室与运动场组成，里窝室是供猪饮食和休息的场所，可建成一般家猪舍的样式。圈舍长约3米，宽约2.8米，上盖顶棚，要设有自动饮水器供大小猪饮水。圈舍一定要牢固，圈门最好使用钢管铁门。运动场面积比里窝室稍大些，不盖顶棚，供特种野猪运动、排便和晒太阳。由于特种野猪活动能力和范围要大于家猪，运动场护栏一定要牢固，不能低于2米，以防止野猪跳出。靠围栏处设一排粪沟，在墙根外砌一个饮水池，池长1米，宽0.4米，深0.22米。应注意的是，饮水池不宜砌得过深或过窄。里窝室和运动场的地面要求用水泥砂浆抹成，并略带斜坡状，以便于排尿和冲洗，保持圈舍干燥和清洁卫生。地面不可太光滑，以防猪配种时滑脚受伤。在里窝室与运动场之间留一条1米宽的通道，以利于野猪自由出入。栏门一般留在里窝室的前面。特种野猪的食性很杂，喜欢吃生食、各种菜叶、杂草、作物秸秆、植物根茎都可作为饲料。日常饲喂的青绿多汁饲料可占到日粮的50%以上，再配合少量精料，即可培养出健壮的特种野猪。青绿多汁饲料是特种野猪最主要的饲料来源，主要包括青饲料，有苜蓿、苋菜、甘薯糖叶、青薏玉米、青薏大麦等。青饲料粗蛋白质含量高，消化率高，所需氨基酸全面，维生素含量丰富，块根、块茎及瓜果类饲料，像南瓜、甘薯、马铃薯、胡萝卜等。这类饲料脆嫩多汁，能刺激食欲，对改善日粮的营养成分、提高消化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青贮饲料，即把青绿饲料通过一定方法贮藏起来，供冬春季节喂用，有青草、红薯、藤叶、白菜帮、萝卜缨等。粗饲料包括甘草类、树叶类、农作物的秸秆、夹蔓、藤、秧等，来源广，种类多，是野猪冬春季节的主要饲料。能量饲料包括玉米、高粱、大麦、稻谷、康夫等作物籽食。这类饲料由于营养结构不平衡，必须搭配蛋白质饲料及营养物添加剂，才能使日粮营养全面平衡。蛋白质饲料，植物性蛋白质饲料主要包括豆饼、花生饼、棉子饼等，动物性

蛋白质饲料有鱼粉、骨肉粉、蚕蛹等，具体可以根据需要及条件合理精确的搭配使用。特种野猪根据杂交方式的不同，及所含纯种野猪的血源会有高有低，品种差异很大。在进行品种培育时，一般以纯种野公猪为杂交副本，以家养母猪做母本，其中纯种公野猪的作用非常关键。它既可与家母猪杂交繁殖出特种野猪，还可以与特种母猪经过多次提纯复配，培育出生产性能优良的特种野猪。生产实践表明，进行商品化养殖时，最好选择纯度为75%的特种野猪，即纯种野猪公猪与50%野猪血统的母猪配种所产的后代。常言说得好，母猪好，好一窝，公猪好，好一坡。一般选择身长、腿高、嘴尖等符合野猪特征的纯种野公猪，要求其两眼有神，反应敏捷，食欲正常，背毛有光泽，四肢后高前低，睾丸对称整齐。种幼母猪要选择优良的瘦肉型家猪，像杜洛克、长白猪是比较理想的母猪品种，与野公猪杂交产生的后代具有基因稳定、生长发育快的特点。选择种母猪时，应选择乳头对称整齐，乳腺发育正常，乳头不能少于5对的母猪。要求种母猪背毛有光泽，四肢匀称，反应敏捷，食欲正常。纯种公野猪18至20月龄，体重约50千克，达到性成熟时即可用于配种。配种前一定要让公野猪与本地母猪经历几天的逐渐接触、亲和的过程，否则母猪可能被咬伤而导致配种失败。因此，在公野猪杂交配种之前1周，把将要发情的金产母猪移入待配母猪圈饲养，让公野猪与母猪隔着钢栅门嗅闻对方，经历由生疏到愿意接触的过程。待母猪发情适配时，将其由钢栅门赶入公野猪圈的外栏配种。此时公野猪夜间可多次爬跨交配。一般公野猪配种时间比家猪略长，待确认交配成功后，将母猪赶到待配圈饲养，并关好钢栅门。根据经验，第2天复配一次为好，这样可明显提高母猪的受胎率。过20天后再观察母猪是否继续发情。一般母猪发情周期为18天，如不发情，证明野猪已交配成功。一般一头种公猪可与2至3头母猪组合。种公猪是猪场培育健康种群的关键，抓好种公猪的管理，可使其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性欲旺盛，产生出更多的优质精。

也。野猪乃粗饲，其饲料以配合饲料为主，补喂适量的青绿饲料。配料组成为玉米粉40%，麸皮25%，豆粕粉22%，鱼粉4%，骨粉2.7%，玉混料1%，食盐0.3%，其他5%。每天定时分早、中、晚三餐喂饲，每头每天喂配合饲料1.5至2000克，青绿饲料1至2000克，最好早晚两餐喂配合饲料，中餐喂青绿饲料。青饲料可切碎拌粉料饲喂，也可整猪头喂。每天定时清扫猪舍2次，为了防止种公猪过于肥胖或太瘦，饲养人员要定期对种公猪称重，了解其体重变化，以便随时调整日粮中的营养，使种公猪保持不胖不瘦的体型。种公猪适宜的体型为腰板挺直，肚不下垂，行动灵活，以利于维持性欲旺盛。适量运动，运动是增强公猪体质，保证其旺盛的性欲，提高精子活力的有效措施。每天要赶种公猪到运动场运动，每次运动时间为30-1小时，一般上午和下午各运动一次，全天运动距离不能少于1000米。梳刷皮毛，每天运动后要用一毛刷刷拭猪的皮毛一次，通过刷拭皮毛可促进血液循环和保持猪体清洁，这对保证公猪的健康、防止各种疾病极其有效。种公猪以每天配种一次为宜，最多不能超过2次，连续配种4至5天后休息1天。在配种旺季，饲料中要加入适量青饲料或胡萝卜等，有条件的每3天喂一个鸡蛋。要做好猪舍内冬季保暖和夏季防暑工作，特别是高温天气影响精子活力，甚至造成无精，必须采用遮阳、通风和冲水等措施防暑降温。运动或配种也应在清晨或傍晚进行，要做到每天冲洗猪舍，保持圈舍清洁、通风干燥。要选面容清秀、结构良好、吃食快、精神好、乳房和阴部发育良好的小母猪做后备母猪。后备母猪要注意营养比例，不能过肥和过瘦，否则容易失去种用价值。每天要饲喂一次配合饲料，也可分早晚2次饲喂，一般在每天中午喂一次清料。采食量的调整根据母猪体况、膘情和季节，每头母猪每日可按正常量的10%至15%调整采食量。当特种母野猪5至6月龄达到性成熟后，应将特种野公猪驱入母猪栏，诱使发情。发情期间，母猪烦躁不安，采食量下降，外阴红肿，若发现出现直立反射，便可交配。
配种时，应遵循老配早、少配晚、不老不少配中间的原则。为提高产子率，需要对同一母猪进行重复配种。妊娠早期要注意不移位的过好，因为母猪过肥会导致产子率低，后期应加强营养，以促使胎儿发育良好和母猪产后泌乳。临产前注意喂一些倾泻性食物，以防母猪产后便秘。分娩是妊娠母猪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分娩过程中，母猪的子宫及腹部肌肉发生间歇性强烈收缩，俗称的震缩，逐渐把胎胞儿从阴道产出。正常的分娩过程一般需2至4小时，但由于母猪长期运动不足或分娩时周围环境干扰时，有可能延长分娩时间。值得指出的是，母猪多在夜间安静时产子，那么一定要注意观察和做好接产护子工作。母体消毒，母猪临产时先用清洁水清洗阴户、腹部、乳房和乳头，后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清洗并擦干，擦干羊水。子猪从产道排出时，全身被附着粘液，应及时将其擦干。可用嫩软的干草衣，但最好用毛巾。毛巾马布要经过消毒，对鼻腔和口腔要用消毒毛巾擦拭，以利呼吸顺畅。断脐，子猪脐带较长，要做人工断脐。断脐时以脐的腹端为基点，于2至3指长掐断。首先将脐的游离端握住，将脐内血液向腹腔推落，然后左手掐紧3指处，右手掐断脐带。此时左手仍握紧断口片段，以此做压迫法止血，再用碘酒涂抹断口。刚出生的子猪要及时吃上初乳，因为初乳中含有母体的特殊抗原，足够的初乳可促进子猪的生长发育，因此必须保证每个子猪吃足初乳，最好是采取人工固定乳头辅助哺乳，以保证子猪均衡发育。由于初生子猪抵抗能力差，一定要做好保温工作。1至7日龄，猪舍温度要保持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8至30日龄为20至25摄氏度。40日龄以后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即可。温度过低和湿度过大会引发各种疾病，影响子猪成活率。为保证子猪正常发育，在子猪出生后3日龄和15日龄注射2次生血素，每次1毫升，肌肉注射。子猪出生后20至30日龄要驱虫一次，方法是口服左旋咪唑或阿维菌素。剂量标准要按说明书使用，不能超量。子猪要及早开食，一般子猪哺乳期为30至50天，在断奶前7至10日龄开始幼食，每天进行3至5次，以便断奶后能正常采食。当子猪长到30至50日时，就要实行断奶。

以便促使母猪尽早发情。断奶方法是每天逐渐减少哺乳次数，在一周之内完全断奶。刚断奶的子猪24小时以后每天给食5至7次，每次不能吃得过饱，防止出现消化性腹泻。断奶后子猪约2周左右可以分群饲养，分群时应将体型体重基本一致的子猪合为一群，严禁将个体差别较大的合群饲养，防止出现育肥差。同时饲养密度要适中，不宜过大或过小。为防止子猪抢夺食物，要帮助建立群居秩序，训练其分开排列采食，并在固定的地点吃食、睡觉、排便，以保持圈舍干燥清洁。特种野猪有明显的等级行为，可以利用这种等级行为克服争斗。由于原窝猪在哺乳期就形成了群居顺序，在生长育肥期依旧不变，不会出现新的等级分配过程，因此最好以圆圈或圆栏的形式进行育肥。若要合群并栏，应在傍晚或夜间进行，同时注意加强调教护理，以减少咬斗。分群时要求同栏猪有一定的整齐度，大小强弱一致，个体间体重差异不超过3000克。如果每栏猪的头数过多，将不利于建立群体等级关系，即使建立也不稳定。同时饲养密度过大，将影响猪只采食休息，也影响猪舍卫生。合适的饲养密度为体重在18至45千克时，每平方米1.3头；体重在46至68千克时，每平方米1头；体重在69至95千克时，每平方米0.8头。以15平方米的栏舍为例，可分别饲养18至45千克特种野猪20头，46至68千克特种野猪15头，69至95千克特种野猪12头。特种野猪食量较少，一般一天喂2至3次，饲喂要定时。因其野性习惯，喜欢采吃生食，食性较杂，可以饲喂红薯藤叶、马铃薯、树叶、四种牧草等，再配合少量精饲料以及一些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做到饲料营养平衡。这里介绍一个适合中大特种野猪饲料配方，供大家参考。玉米粉41%，麸皮15%，花生麸粉10%，鱼粉3%，粗糠15%，贝壳粉2%，生长促进剂1%，微量元素0.5%，食盐0.5%，豆粕12%。饲喂方法可以是粉料施拌、地面撒饲或槽饲，可采用吃饱不剩料的原则，让猪采食90%饱。
一般采食时间限制在10至20分钟以内，剩料及时扫净取走，以保证猪只食欲旺盛。在育肥期间，应保持安静的舍内环境，让猪只处于多睡眠状态，利于生长，加速增重，促使其快速育肥。特种野猪虽然具有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体质特性，但饲养管理不当也会导致各类疾病的发生，所以要重视特种野猪的疾病预防。免疫接种俗称打防疫针，用某种传染病的病毒疫苗或细菌菌苗，采用注射方式接种到猪体内，通过疫苗作用，机体产生免疫力，使猪在一定时间内不再发生该种传染病。因此应根据免疫程序认真及时地做好这项工作。以下介绍常用的免疫程序：7日龄注射萎缩性鼻炎疫苗，每头0.2毫升，颈部皮下注射；14日龄二免；21日龄注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用生理盐水稀释，每头2毫升，肌肉注射；56至63日龄二免，剂量加倍；28日龄注射干燥仔猪副伤寒弱毒疫苗，用震荡后的20%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耳后浅层肌内注射；49至63日龄二免；49日龄注射干燥猪单独弱毒菌苗，用震荡后的1.5%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皮下注射；100至110日龄二免。配种前35天注射猪细小病毒灭活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配种前21天二免；配种至28天内注射猪肺液氢氧化铝菌苗，使用时应充分摇匀，每头5毫升，皮下注射；产前35天注射红利氢氧化铝菌苗，每头5至10毫升，肌肉注射；产前15天二免；产前28至30天注射伪狂犬病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产前21天注射黄鹂苗，每头1毫升，耳部皮下注射；产前7天二免。

在我国华北地区，民间至今广泛流传着一种习俗，有很多一岁至两岁的娃娃，他们整天穿着虎头鞋，戴着虎头帽，就像一只只小老虎，充满了生气。虎头鞋也叫猫头鞋，因其外观造型似猫又似虎而得名。虎头鞋鞋底宽大，不仅穿着舒适，还便于孩子练习走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刘清华老师就是一位制作虎头鞋的专家。刘老师从小就跟随母亲学做女工，几十年未曾中断的探索和实践让他的技

以炉火纯青。他本人的作品也受到了同行老艺人们的肯定。虎头鞋的制作，打头第一道工序是打戈贝。这戈贝是做虎头鞋必备的一种原材料，没有现成的可买，在以往都是劳动妇女们自己亲手来做，现在刘老师就亲手做给我们看。首先在桌子或茶几上摆一块木板，接着准备好一大块布，裁成跟木板同样大小，再用清水打湿，拧掉水分，到不滴出水珠为止，然后在木板的边角处均匀地抹上浆糊，两手把湿布用力抖开铺在木板上，用手轻轻抹平，再在湿布上盛些浆糊，用手均匀摊开，尤其是浆糊的碎块要摊平。浆糊抹好了，只见刘老师拿着几块布开始往上粘贴，先粘贴面积较大的布头，胳膊越厚越舒适，所以布头的粘贴还要继续，层数在2至3层左右。从第二层开始就可以贴碎布头了，碎布必须贴得平整，否则做出来的鞋底儿或鞋帮就会凹凸不平，难看不说，小孩子穿着也不舒服。碎布贴完以后，再在最外层贴上一块整布，晾干以后胳膊就打好了。剪样首先是用硬纸剪好鞋底样和鞋帮样，据说这鞋样都是由前辈们代代相传留下来的，不过刘老师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早已是成竹在胸，随时都可以信手捡来。鞋底样和鞋帮样要大小比例合适，一般是先剪好鞋底样，然后根据鞋底样的大小剪好鞋帮样，再细细修剪，直到合适为止。剪好鞋底样后，就要用鞋底样做模了。做模简单，把鞋底样踏在胳膊上，用颜色笔描画，剪下来就可以了。这下您就知道打好的胳膊用在哪里了吧？细心的观众还发现，刘老师做模子的时候还尽量减少胳膊的下脚料。这胳膊其实本来就是碎布头的二次利用，从这点点滴滴，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咱农家女节约的传统美德。对照着鞋底样，刘老师依次剪下了6片做鞋底要用的胳膊。一只鞋底一般要用3层胳膊，中间一层要包边，上下2层要铺底。鞋底儿总算能看到点样子了，包边和铺底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包边铺底实际上就是对鞋底儿进行美化处理。先看包边儿，刘老师拿起剪子，在一块红布上顺手剪下了几缕布条，每缕布条大约2厘米宽。剪完以后，拿一枚大头针儿，把红布条一端固定在桌子上，另一头用手拉直，往上面抹浆糊，浆糊涂抹得还很匀。这时刘老师左手拿起一片鞋底儿，右手用涂抹了浆糊的红布条，顺着鞋底边缘的走向，均匀而平滑地将布条包在鞋底边四周。看明白了，这就是包边工艺。铺底儿怎么做呢？拿一片鞋底儿均匀涂上浆糊，踏到红布上，用剪刀比着鞋底边外1厘米宽的距离剪下来，翻过来用手轻轻一拍，防止边缘走样，再在鞋底外边缘1厘米处均匀抹上一层浆糊，用手

小适中，比例匀称。根据前面的设计，把纸上画出的样子全部剪下来。拿出前面剪下的帽身样，根据帽身样分别剪好做帽身用的两层里子布、两层缎面布和四层棉绒。先把两块里子布重叠，布的正面相对向里，然后将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用针线缝合起来，放在一旁备用。放好两层棉绒，然后依次放上两层缎面布，缎面布要正面相对，最后再在上面放两层棉绒，对齐压实。和刚才缝合里子面的做法一样，也同样沿着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缝合起来，然后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翻开，缎子面朝上铺平，再将缝好的里子面打开，正面朝下铺在缎子面上，然后用针线开始缝合虎头帽的外围，注意不要全缝，要在结尾处留下10厘米左右的口子，用剪刀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也就是修边儿。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有些迷糊了，看着材料是挺靠谱，但是这一会儿正面相对，一会儿又只缝一边，最后说缝制吧还留了个小口子。哎，您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这窍门就在这小口子里。您看，刘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小口子把里面的帽身整个都翻了出来，最后才将留下的那个小口缝合。通过这一翻一缝，就可以使大部分针脚都留在帽身里面了。缝好了那个小口子，还得接着将两边和顶端依次缝合，再翻转过来，看，这就是帽身了。红缎子面朝外，搭配橘色的里子面，看起来非常喜气。为了美观，也考虑到帽檐的耐用性，还要将帽檐边用黑色布条包边。包边的时候，先用明线把黑布条沿着帽檐缝一圈，然后把黑布条向帽内翻，用暗线把黑布条和里子缝制在一起。到这里，帽身儿就完成了。这帽子啊，看着就知道戴着一定很舒服。不过，这还是一顶普通的棉帽子吗？虎头帽，虎头帽，虎头在哪里呢？做好帽身儿以后，接着就要做装饰性的五官和王字了。首先是对样子铺底包边儿，就是把前面的剪下来的五官和王字的样子用各种颜色的布料进行铺底儿包边处理。铺底儿布料的颜色可以自由发挥，怎么好看怎么舒服就怎么搭配。铺底儿包边完成后的五官还是显得有些朴素，得让它们炫起来、亮起来、立体起来。我们看看刘老师是怎么设计的吧。用一块黑色小圆布代替眼珠，缝在眼白一端，再配上一颗金色的珠子。眼白的面积显得有点大，用黑线以眼珠为中心绣出一些辐射线条，金色的丝线发亮，绕着眼睛轮廓绣上一圈。眉毛也是如此，绿色的眉毛中间用明黄线绣上类似树枝干的线条，最后将眉毛和眼睛缝在一起就可以了。
左右眼如法炮制。

装饰虎鼻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造型立体，把鼻翼两侧往里折，鼻底往下压，用针线固定缝好，虎鼻子就挺起来了。刘老师在鼻梁部分用针尾轻轻划出了一些印记，然后用紫色的线将印记绣满，原来是一朵绽放的花呀。再用绿色线绣上枝叶，这还不说，追求细节的刘老师还绣出了丝丝叶脉。鼻底儿贴上两块黑色小圆布作为鼻孔，每个鼻孔也配上一颗金色的小珠子。最后用蓝色线对虎鼻子外轮廓绣边儿。除了造型立体，大胆地添加一些陪衬物可以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耳朵的装饰就是如此。把耳朵的底样如画面所示对折，铺底面朝里，把对折部分缝合，外翻，老虎耳朵就挺起来了。为了增强耳朵的立体感，以顶点为圆心，绣出一些蓝色辐射线条。顶点和辐射线条末端以及耳朵内轮廓都镶上了一颗颗金色的小珠子，整体感觉富丽堂皇。除此之外，刘老师独具创新，把长约3厘米的白须作为陪衬物缝在了虎耳四周，配上白须的虎耳一下子显得动感十足，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增色不少。看看这些，对各个部分绣上图案或是装上小珠子之类的装饰，这些全凭个人心灵手巧，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章法。虎头出现了，我们知道把虎头和帽子一结合，那就是虎头帽。我们再来看看这虎头是怎么缝上帽子的。这一步相对比较简单，先把装饰品挨个在虎头帽上找准位置，然后缝制处于中心位置的嘴巴、鼻子和王字，再次是左右两只眼睛，最后缝上耳朵就可以了。瞧，在刘老师的巧手下，一只美观大方的虎头帽就这样做成了。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也开始与新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一些本土的动漫工作者也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女工工艺品中汲取营养，通过动漫形象来带动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开发。这一边是充满民俗风情的布老虎，而那一边电脑屏幕上一只拟人化的漫画老虎形象已栩栩如生。中国的虎文化就这样从传统过渡到了现代，让他们这么和谐的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那种对快乐与美好的永恒追求。

盆景是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之一，是我国的传统园林艺术珍品。它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有机结合，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有生命的雕塑。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盆景一局，就是运用菊花栽培技术与盆景艺术相结合，通过人工造型培育而成的具有盆景特点的一种新的菊花栽培形式。它既有菊花的绚丽多彩，又兼有盆景的古朴雅致，极具观赏性和装饰性，从而开辟了观花盆景的新领域。盆景一局一般分为三大类，即覆装式盆景局、橘树盆景和山水盆景。其中覆装式盆景局是以枯木桩、山石为依附，做成悬根漏爪、老干求枝等造型各异的盆景局。盆景以菊花为主，装石为宾，从而造成装石有势、菊花有姿，是菊花、树桩、山石融为一体的完美艺术品。下面我们就以树桩式盆景一局为例，向您介绍它的栽种。盆景一局是用菊花做接穗，青蒿做砧木嫁接而成的。这里所用的接穗是采用秋季花后菊花根部萌生的新芽，进行根叶繁殖培育而成的。一、整地施肥。繁殖菊花接穗应选择阳光充足、排水良好、土层深厚肥沃、 pH 值呈中性的沙质壤土的地块进行种植。栽植前应将土地深翻，并结合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农家肥四吨、过磷酸钙50千克、豆饼40千克做基肥，然后整细霸平，并做成宽1.5米、长5米的畦。二、栽植方法。首先用铁锨在平整好的地中开出宽20厘米、深25厘米的栽植沟。栽植前将选好的菊花按品种归类，然后将花盆倒置清颗。待土坨与花盆分离后，去掉花盆，装车运至栽植地，将准备好的菊花根芽按株距10到15厘米的距离均匀摆到种植沟内，将土回填踏实，然后用剪刀将植株基部连花带茎一起剪掉，只留根部及根部的萌叶芽。但为了以后品种的辨认，每个品种可留1到2株带花植株，还应做好记录，插上标志牌。三、浇水追肥。栽植后为保证根芽的成活，应立即浇水。根芽成活后可视土壤伤情进行灌溉，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浇水一次为宜。根芽的管理过程中还要追施一定数量的腐熟肥或尿素，
一般在其成活后至入冬前追施一到两次，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粪肥500到800千克，或追施尿素20到30千克。注意施肥后立即浇水。四，搭棚越冬。种猪长。

至五到十厘米时即进入冬季，此时温度较低，不利于种株生长，甚至会冻死，因此必须搭建保温棚。其方法是在种植地两侧依次用钢筋做成的骨架插入地下，使之形成一拱形空间，然后用塑料布盖好，两头用土压好。棚内温度可达到5到15摄氏度，能够满足菊芽正常生长的需要。五，中耕除草。中耕是保生保苗的重要措施之一，除草可以减少杂草对植株养分和水分的争夺，增强植株光合作用，因此从根芽成活后至采穗使用前，不定期中耕除草是非常必要的。六，鲜棚。来年春季4到5月份，菊花种株已长至15到25厘米左右高，此时温度逐渐增高，可在中午将棚膜掀开进行通风降温，傍晚再将棚膜盖好，到5月中下旬时已不必再用大棚保温，所以应适时将薄膜去掉。一，种子采集。青蒿与菊花同属菊科，它植株高大，分枝多，抗病抗逆性强，生长旺盛，是培育嫁接盆景一局最理想的砧木之一。青蒿种子一般于当年9到10月份成熟，我们应选择生长健壮的植株进行采种。二，整地施肥。选择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的沙质壤土，将土地深翻，结合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的有机肥1吨，复合肥20到30千克，翻入地下做基肥。将地块整细霸平后，做成长5米、宽1到1.5米的畦备用。三，播种。青蒿播种多采用撒播，将种子和细土拌匀后撒到畦内，然后用耙子搂盖，播种完毕后要浇透水一次，一般7到10天左右即可出苗。出苗后是土壤伤情和天气情况再进行浇水。四，搭棚保温。入冬前，为保证青蒿幼苗正常越冬，可搭小拱棚保温，在此期间可适当浇水，一般不用其他管理。五，上营养钵。来年春季3到4月份，蒿苗长至5到10厘米高时，可逐渐去掉棚膜覆盖，准备分期分批上营养钵了。配置营养土。一般情况下，营养土是用菜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进行配置的。在配置时，每立方米营养土要拌入500克百菌清进行杀菌消毒。

起苗上播。起苗前可适量浇小水以便起苗，用铁锨或其他工具将苗子连根带土一同铲下，放入准备好的苗盘内，运至温室大棚。上播时，先将营养土装至播体的八成满，然后把准备好的蒿苗栽入播内，用手轻按压实。蒿苗栽好后要马上浇水，浇水要分多次进行，确保浇透，以提高青蒿成活率。六、上播后管理。青蒿苗成活后，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的温度，一般以10到25摄氏度为宜。当棚内温度过高时，可适当通风降温，有利于青蒿生长。其次是保证肥水供应。上播后的青蒿正值生长旺季，因此对肥水要求较高，应不定期地进行浇水施肥。一般每隔2到3天要浇水或喷水一次，每隔6到7天喷施叶面肥一次。常用的叶面肥有尿素1000倍液，或专用叶面肥按比例稀释后喷施。一、选桩选盆。覆桩盆景一局的主要看点是树桩的造型，因此要贴近主题。二、上桩上盆。上桩前要反复审视枯桩，去除不理想的部分，然后将带有水泥底座的枯桩放置在盆中，再用培养土将基部埋好。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将青蒿去掉营养钵栽植于盆内，并紧贴树桩，再用培养土将其栽好，最后要浇透水，确保其成活。三、初步造型。青蒿上盆后，要按照自己的构思，用绳子对其进行绑扎定型，将青蒿主干绑扎到树桩上。要注意的是，绑扎时动作一定要轻，否则会折断蒿苗。以后随着青蒿的生长，要随长随绑扎。四、上盆后管理。青蒿上盆后的管理与上播后的管理基本一致，这里就不再讲述了。当青蒿长至与桩体高度一致或略高时，要对蒿苗进行打顶尖处理，目的是让青蒿茎杆粗壮，增加侧枝生长，才能培育出枝干突兀、造型别致的盆景一局来。五、地栽培养。当一局生长到5到6月份时，外界条件已完全满足其生长。为了培养美观健壮的盆景一局，应及时将其带盆移出温室，栽植于地下，整地做垄，选择地势平整、土质肥沃的地块作为盆景一局。

局的栽培地，深方后整平罢隙，按照宽1.5米左右、高30到40厘米的规格起垄，挖坑施肥，起好垄后，按照株距1.5到2米的距离挖坑，坑的大小一般为盆大小的2倍，深度为40厘米。由于一局茎杆粗壮，花朵很多，所以需要消耗大量养分，应在坑挖好之后施用足够的营养土。这里使用的营养土与上盆时所用的一样，一般填至坑高的2/3即可。一切准备就绪后，将盆景一局连盆一起栽植到坑中间。一，嫁接技术。盆景一局嫁接一般在4月中旬进行，待青蒿侧枝长到和接穗粗细一致时，就可以进行嫁接了。嫁接时间一直延续到8月底为止。嫁接准备。嫁接前，青蒿应浇透水一次。嫁接前一周，将要嫁接的青蒿枝条打去顶尖儿，使青蒿更加粗壮，以提高嫁接成活率。采接穗儿，在嫁接前，将事先选择好的接穗品种浇透水一次，选用长势旺盛、生长健壮的菊花顶尖儿做接穗，用剪刀或锋利的刀片从4到5厘米处削下，去掉下部较大的叶片，只留顶端2到3片叶，然后在茎基部两边各削一刀，将其削成长1.5厘米左右的楔形备用。嫁接方法，嫁接时常采用披接法，其方法是将青蒿从需要的长度处切掉，切面要平整，而后在切面中间纵向劈开，劈口深度与接穗削面长度基本相同，一般为1.5到2厘米，然后将接穗嵌入，注意两者的形成层要密接靠紧，再用塑料绳在接口处绑扎，绑扎时要注意松紧适度。在夏季高温季节嫁接时，可在嫁接后再绑一层塑料薄膜，可起到增加湿度和遮阴的效果，从而提高接穗的成活率。以后可根据青蒿的长势随长随嫁接，直至达到理想的效果为止。二，造型技术。摘心，摘心的目的是促使侧枝生长，营造盆景树形。盆景一局多数为上部枝短、下部枝长，所以一般下部抽生的新枝条长到6到8片叶时，留4到5片叶摘心；上部枝条每长出4到5片叶时，留2到3片叶摘心。对于那些节短叶密的枝条，可多留叶摘心；节长叶稀的枝条，则可少留叶摘心，以调整枝条长势。
局珠顶部枝条着生距离较近，可不加整形任其生长，多次摘心后形成丰满的馒头状冠顶。盆景一局的最后一次摘心非常重要，通过这次摘心可调整各侧枝长势，从而使各枝条及冠顶轮廓线自然流畅。不同品种的小菊因花期不同，最后一次摘心时间也不一样，一般都控制在腺蕾前20天左右进行最后一次摘心。造型，造型就是按照作者的构思，用铁丝或其他工具将其绑扎牵引，塑造成理想的形状。首先隔旷野的古树形体的盆景一局就闪亮登场了。三，管理技术，施肥。盆景一局棵大花多，在其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养分，除施足基肥外还需要经常进行追肥。追肥应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随着植株的生长，管理中还要增施磷肥，以促使花蕾的进一步发育。一般每棵每次追施20到30克磷钾肥，每隔7到10天追施一次。另外根外追肥可用0.1%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进行叶面喷施，每隔10天喷施一次，直至菊花腺蕾后停止使用。浇水，浇水是盆景一局整个生长周期中不可忽视的管理措施。由于菊苗在生长发育中需要适当的水分，如浇水不当，可使菊苗因湿度不够而枯萎，或因湿度过大而导致根系糜烂死亡。一般每隔3到4天浇水一次，浇水时间应在早晚进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每次施肥后要及时浇水，夏季高温时还应经常进行叶面喷水。防治虫害，当发现蚜虫时可用20%速杀灭叮乳油2000到3000倍液，或25%新硫磷1000倍液喷洒防治。发现菊虎时可采用药剂灌根的措施进行防治，具体方法是用40%氧化乐果稀释1000倍后进行浇灌，浇灌后应立即浇水一次，可收到良好效果。防治起草，则应在上盆时将盆土拌入500克新硫磷颗粒搅拌均匀，可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防治病害，防治褐斑病和叶斑病时可用广谱内吸性杀菌剂，如多菌磷5%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50%退菌特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喷3到4次即可。防治白粉病时，
用15%粉秀凝2000倍液

喷雾防治。另外要加强养护管理，增施磷钾肥，及时清除残枝病叶。盆景一局，造型独特，构思精巧，巧夺天工。它将诗的情趣、画的意境、金秋的丰收喜悦、明媚的秋色山水和植物的生机盎然一一纳入盆景。远看苍松劲柏，近看树干突兀，花色艳丽，是园林造景、节日百花的重要品种之一，备受广大观众的推崇和青睐。

0: 中国戏曲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它的产生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一脉相承，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熟悉世界戏剧史的朋友都知道，在世界上有三大古老戏剧：古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戏曲。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古希腊悲喜剧和印度的梵剧已经相继消亡了，唯独中国戏曲一直活跃在舞台之上，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够代代不息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它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而且深深根植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土壤中。
1: 因为他表演的一些个剧目啊，表现一些个人物啊，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再一个是他的美啊，到处存在。他除了语言美，他有些唱词都是诗化的语言啊，而且他唱腔也非常美，旋律也非常优美。其次呢，就是他的一些个服装，包括脸谱等等，各方面都体现着这个中华这个传统美。戏曲的脸谱呢，是根据每个人物的性格来进行设计的，那么观众一看呢，一看就明了，这个是奸臣，那个是好汉，这个是正面人物，那个是反面人物，这个好人，那个是坏人，一看得比较清楚。
0: 作为一种美的存在，戏曲脸谱无论是出现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给观众和欣赏者以极强的感官刺激。脸谱艺术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戏曲脸谱最早起源于面具。关于面具，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故事是北齐兰陵王高长恭。据说兰陵王高长恭虽然勇冠三军，但因其相貌俊美，不足威慑敌人，故而上阵常戴凶恶假面。北齐将士敬慕他，创作出《兰陵王入阵曲》，他那狰狞的面具流传千古，被后人称为中国戏曲脸谱的开山鼻祖。随着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戴面具演戏越来越不利于演员面部的表演，艺人们就用粉末、油彩等

0: 直接在脸上勾画，就逐渐产生了脸谱。当时勾画的脸谱以黑白红三种对比强烈的色彩为主，这种原始的脸谱是简单粗糙的。到了清代，以京剧为首的各大地方剧种已经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方法后，各派的脸谱也在相互借鉴，吸取优点。在这基础之上，经过数代著名演员和戏曲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研究，使得戏曲脸谱的谱式和色彩变化越来越丰富，各种人物性格的区分也更加鲜明。当时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影响下，这种特殊语言被约定俗成了新语义，赋予它浓重欲褒贬别善恶的道德化的评价色彩，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中国戏曲中人物角色的行当分类，按照传统习惯有生、旦、净、丑和生、旦、净、末丑两种分法。近些年末行已经逐渐归于生行，通常把生、旦、净、丑作为行当的四种基本类型。其中生、旦角的面部造型简洁，略施粉黛，叫做俊扮或者素面、洁面；而净与丑行面部化妆比较繁琐，使远处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人物的善与恶、美和丑，它无需语言，却反映着世间百态。当戏曲文化与民间美术相互碰撞、置换、交融，随之衍生出来戏曲工艺脸谱，这一特定的文化遗产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发生和发展着。在民间巧匠手里一勾一抹，戏曲舞台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被描绘在特制的面部模型上。在这片文化土壤里，戏曲工艺脸谱负载了戏曲丰富的文化内涵，兼具戏曲脸谱的美学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如今各地的脸谱绘制技艺都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京剧脸谱、川剧脸谱、马勺脸谱等。这其中河北省廊坊市的固安脸谱兼收各家之长，以京剧脸谱为主，吸收借鉴了川剧、豫剧、粤剧等众家之长，别具一格，继承并弘扬了中国戏曲文化艺术的这一脉香火，使人物形象深入到百姓的生活。
1: 固安的脸谱的制作技艺呢，这个历史也比较长了，它也有这个一二百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项目一个特点呢，就是现代人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外国人了解京剧，从了解京剧开始呢，他对这脸谱非常感兴趣，他这个进入保护省级保护名录了，我们现在也是想着把它申报成国家项目，对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戏曲文化，中国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审美，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晨曦下的固安县北马村散发着朴实的泥土味，当第一缕阳光投射到小巷中，仿佛正在开启一扇蕴藏珍宝的大门。小院内落意飘来美妙的戏曲旋律，携带一缕花香沁入人心。高亢激越的堂鼓，热耳酸心的中阮，凄婉悠扬的二胡，如泉水一漫，如湿了整个村落。

一身戏服，一把折扇，一回首，一拂袖，举手之际，转瞬之间，白往黑来，变幻莫测，五彩的脸谱翻舞着历史的篇章。

0: 这就是与脸谱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焦影明。焦影明，河北省戏曲脸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固安脸谱第六代传人。固安脸谱是固安焦氏一族独有的传承技艺，所以固安脸谱也称为焦氏脸谱。说起焦氏，这个家族与中国戏曲的关系可谓渊源深厚，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嘉庆年间。
1: 在这个清朝历史上有一个叫焦洵，他祖籍是扬州，也是清朝的一个官员，他是中国的著名的经学家，也是戏曲理论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对中国的戏曲进行评论和记述的就是焦洵，他所写的书，比如说花布奴谈、一一起落，这些都是对中国的戏曲进行论述的。这以后他的后人呢，就是有到河北、河南、山东，还有回到扬州的，所以我们这一支呢，就是在留在河北的。
0: 固安脸谱即焦氏脸谱，其创始人焦禄活跃于清朝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第二代传人焦润生搜集整理了很多脸谱谱式，到第三代焦祥和第四代焦树芬已经绘制了数量可观的戏曲脸谱，第五代焦伯方不仅是专业剧团的演员，还是京剧脸谱的绘制高手。作为固安焦氏脸谱第六代传人，焦影明秉承祖辈遗风，对艺术十分笃诚，苦心孤诣三十余载，除脸谱之外尤善书法古琴。逍遥唱，琴韵凝思雅致心，信手弹，弦底松风诉古今。历经百年的薪火相传，固安焦氏后人将一段段神话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形象绘成鲜活的戏曲工艺脸谱，别样的传承着焦氏戏曲文化发展史。
1: 所有的京剧脸谱，它是来源于戏曲京剧的戏曲舞台，但是它如果说远离京剧戏曲舞台之后呢，它虽然已经成立了一门独立的一门艺术，但是它要来源于舞台，还要还原舞台，要不断的和舞台去结合。
0: 一支毛笔，一面白胚，加上超乎寻常的艺术痴迷，使得焦影明手上的工艺脸谱在与舞台形象结合的同时，更是融入了艺术的灵魂。焦氏脸谱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在戏曲理解基础上的再创造，既保留了戏曲脸谱的神髓，又在工艺美术层面。正是这种对于艺术的痴迷，使焦影明完成了由匠人到艺人的艺术升华。固安焦氏脸谱完成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刻的艺术蜕变。焦影明深知，色彩和图案是戏曲脸谱中最重要、最融合、最艺术的两个元素。图案是色彩的载体，色彩通过图案呈现出来，色彩与情感有着内在联系。
1: 色彩是代表的人物的性格，你比如说红色就代表忠义，就是比如说关公就比较忠义，说蓝色代表刚强、骁勇、有心计的人物，比如说窦尔敦。比如说绿色呢，就代表就是顽强、暴躁的人物，就这个人比较顽强暴躁，绿林人、绿林好汉，比如说程咬金，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黑色吧，就代表正义、刚正不阿，比如说呢包公，黑色。还有就白色呢，就代表怎么说呢，阴险、疑诈、肃杀这种人物，比如说曹操啊，就这些白脸人物。像那个金色、银色呢，一般都是神仙鬼怪。

0: 在对色调运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焦永明进一步对戏曲脸谱谱式的变化进行探索与追求。首先，他不断完善和挖掘明清以来在舞台上演的京剧剧目中的脸谱，为整理出明清以来的各种脸谱谱式，焦永明殚精竭虑，耗费心血，整整花费了5年时间，整理出了400多种明清时期的古谱。
1: 啊，针对我来说吧，我对脸谱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说，整理出一些已经算是濒临失传或者已经失传的一些谱式。另外就是我的用色，包括的构图结构，既来源舞台又高于舞台，比舞台精细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同样呢，也完全被京剧这些艺术家完全的去认可。
0: 为整理出清朝时期脸谱各种谱式名录，焦永明大概花费了5年时间。
1: 清朝的时候，咱们国家上演的剧目大约530多出戏目，经常上演的剧目。但是到目前为止，咱们全国的京剧团集中在一起所上演的剧目，也不到130出戏，所以丢失的非常多。当初所记录下的东西，清朝记录的东西，黑白胶片，甚至没有，甚至只有一个侧脸。当时整理出来之后，因为黑白胶片，你根据那个层次，根据对人物的理解，每一块色块什么颜色的。
0: 在整理、修复、还原早期戏曲文化遗产的同时，焦永明也从未停止对艺术创新的追求。他坚信艺无止境，停不下来的是超越自己、追求卓越的脚步。
1: 当时87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也觉得比较痛苦，表现出的手法吧不够丰富，然后连不觉得感觉很呆板，好像只是在还原舞台的东西，并没有自己的东西。因为脸谱已经本身被脸谱已经被格式化了，它给艺术家所留的空间、所创造的空间是非常小的。也就是在它已经格式化的这个谱式里边，然后你再融进自己的风格，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点是非常的难。
0: 在对前人的谱式了然于胸后，焦永明产生了要改变那些单调的脸谱，而创造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形象的想法。每一种脸谱虽画法各异，但都是从人的五官部位、性格特征出发，以夸张、美化、变形、象征等手法来预褒贬、分善恶，从而使人一目了然。每一个脸谱的绘制都带来直观性的视觉美，每一张脸谱都是戏曲文化的再次绽放。这套《百鸟图》谱式就是根据经典剧目《鹊桥会》演绎而来，数百只鸟种，百种样式，可谓一戏百谱。虽看来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其实自有一套章法，也就是说各有各的谱式。戏曲脸谱的谱式，从脸谱线条布局上来分，大致可以分为10余种。其中较为常见的有整脸、三块马脸、十字门脸、碎花脸、象形脸等。

0: 艺术家郝寿臣先生在其著作《郝寿臣脸谱及艺术》当中说道，许多脸谱把人物的性格或特征用印堂纹或脑门纹表现出来。脸谱中除去五官，最易于勾勒表现的部位即是额头，因额头位置醒目，故此在额头勾勒的图案往往最能说明问题。固安胶式脸谱通常在额头上勾勒的图案有四种，第一种是具有典型特征的武器图案，例如戏曲《盗御马》中的窦尔敦，其眉间加入其使用的武器护手双钩的抽象图案。第二种通过象形化图案表现人物，焦影明整理还原出来的清代戏曲《闹天宫》当中福、禄、寿、喜四个角色，其中的福和禄这两个角色就是脸谱象形化图案的代表性人物。
1: 你看这个福字上面一个一个的蝙蝠，看脸型也是蝙蝠的形状。这个脸谱是禄，这个象形也是象形，但其实这个象形呢，因为禄比较很难表现，但是禄的特点就是鹿角，这上面呢这两个黑两片黑色，看起来像就是鹿角的形象。
0: 第三种是通过具象的文字符号表现于额头，如福禄寿喜中的寿。
1: 这脸谱是寿，这个不用说，一看就特别明白。这个脸谱最大难度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寿字。化妆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个寿字，你要做的就是一个是非常对称，一个这寿字要有张力，这也是特别难做到。
0: 第四种是不定式，如福禄寿喜中的喜。
1: 这个喜呢，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谱式不定性，每个演员化妆的形式不完全一样。这个谱式是清朝的一个谱式，但这个谱式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只是一个六分脸的一个侧脸，但是黑白的，并且这个色彩是不是没有，就是没有色彩。当时整理这个谱式是最难的，因为它主要这个脸谱不太定式。
0: 固安胶式脸谱通过线条和图案在不同部位的使用，使每个人物都富有各自的个性，而绝不雷同，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使人远看性格突出，色彩主次分明，近看图案精细，纹样奇特，既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达到了远看颜色近看花的艺术效果，同时融合美术、书法、雕塑等，具有神奇的艺术想象力。如今更多的人通过固安脸谱来了解和感受戏曲文化博大精深的艺术精髓和浓厚的文化底蕴。置身胶式脸谱的展厅，我们惊艳于脸谱五彩斑斓的美妙，好似穿越时空般体会着虚实幻化间的风韵，感受到一种艺术文化和精神的风貌。每一个脸谱都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历史故事，都是一个历史的特写镜头。刘关张的意在千秋。孙悟空的智勇绝伦，窦尔敦的侠肝义胆，穆桂英的巾帼英姿，程咬金的粗中有细，通过返璞归真的艺术手法再现于当今。焦影明制作的脸谱以京剧脸谱为主，融汇其他各地方戏曲脸谱之长，自成一派，作品种类繁多，有放在水晶中的树枝脸谱，有可以戴在脸上的纸浆脸谱，还有泥、石膏等质地的脸谱，式样繁复，五彩缤纷。绘制好的戏曲脸谱还要配上背景、文化内涵简介，继而进行装裱，最终成为一幅幅作品。他们就像是从历史长卷中飘然而至，讲述着自己曾经的传奇神话、金戈铁马和

团离合。2005年10月12日9时，承载全世界炎黄子孙航天梦想的神舟六号升空了。与此同时，固安礁石脸谱也奇迹般的伴随神六遨游太空，又一次闪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固安礁石脸谱。然而当谈到脸谱文化的传承时，焦颖明面露忧虑。虽然频频面临学会了回家做生意的羁绊，面临半途而废的窘境，亟待传承的使命，焦氏家族在脸谱的传承道路上艰难地行走着。当看到孩子们对脸谱充满浓厚兴趣时，这些无奈便消失了。焦颖明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希望工艺脸谱这项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

0: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孟天琪。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深化改革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时隔四年再次亲临安徽考察调研，强调安徽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没有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安徽改革发展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第一，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一方面要以新技术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发展新动能。第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催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大量涌现，产业治理要素、主体、场景、环境日益复杂。为此我们要从数字行业总体布局着手，以数字产业的领域重点为抓手，以激发数字企业的发展动力为契机，形成行业、产业、企业的三维立体措施体系。同时我们要结合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加快推进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推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三，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23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重分别为54.6%和48.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2%。因此，我们要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需求，引导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并提升标准化水平。特别是要聚焦重点环节、关键领域。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品质化提升。此外，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在更高水平上的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第四，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现代化基础设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我们要坚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大国优势，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建设 5G、物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卫星通信、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
1: 了解它，或者反对它，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错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萌芽在他年少时期，20岁的瞿秋白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他以记者身份前往苏俄，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深受鼓舞。在苏俄2年间，他翻译了100多万字的著作，是向中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回国后，他积极投身革命，担任了《新青年》等刊物的主编，不仅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还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许多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当时陈独秀被撤职，蔡和森病重，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呢在南昌起义的队伍中，大病初愈的瞿秋白赶到武汉主持召开了87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翻开了党史上的新篇章。会后年

仅28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擦干血迹，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行。但是在1931年，瞿秋白被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面对错误的打击，他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继续为革命工作。因为他从未忘记自己为人民工作的初心，他毅然来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文艺创作，与我们熟悉的鲁迅、茅盾共同扛起了左翼文化的大旗。他们在文艺战线上并肩作战，以笔作刀，打响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瞿秋白也因此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到了苏区，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也并没有错下来，他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让苏区的人民摆脱文盲之苦。他兴办了苏区工农剧社，培养了一大批文艺战士，他还办起了苏维埃大学，为我们党培养出了许多高级干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瞿秋白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此时蒋介石已调集了几十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苏区一片血雨腥风。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在长汀被俘，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劝降，但他始终高昂着头颅，坚贞不屈。敌人甚至开出了自以为无人抵挡得住的诱人条件，不用公开反共，还可以送瞿秋白去南京治病，康复后可以和家人团聚，想做个大学教授或者翻译都可以。瞿秋白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我们试想一下，此时的瞿秋白作为敌人的阶下囚，没有任何武器，但他仍以唇枪舌剑把敌人对他的一次次劝降变成了一场场关于革命立场的辩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保持着英勇斗争的精神，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临难不屈的意志。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送至中山公园，在那里敌人为他准备了最后一顿行餐。他自斟自酌，坦然说道，人之功于为小快乐，夜间安眠是大快乐，辞世尝试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张珍贵的遗照中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他背着双手，昂首挺立，恬淡娴静之中似乎还有一丝笑意挂在脸上。这副从容和淡定哪里像是即将赴刑场，更像是去赴一场人生的约会。从囚室走向刑场，瞿秋白手执香烟共判自如，沿途还唱起了自己翻译的鼓舞他战斗一生的国际歌。

他走到了罗汉岭下的一方草坪，盘腿而坐，微笑着说：此地甚好，你们开枪吧。枪声

讲述英雄逝去，牺牲时瞿秋白年仅36岁。杨之华从不简单的让他叫爸爸，而是叫好爸爸。瞿秋白也亲切地叫他小独一。当14岁的小独一在苏联得知好爸爸牺牲的消息，一度哭出病来。躺在病床上的他始终想不明白，一个儒雅的书生和一个壮烈的革命者，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父亲？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看上去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人。其实这两者都是瞿秋白，但在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瞿秋白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敌人许诺的高官厚禄。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锦衣玉食的儒雅。他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做贪恋安逸的书生。他选择做一名壮烈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牺牲唤起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他舍小家为大家，为的是让中国以后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革命者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却将永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最深刻的遗传基因。女儿瞿独一从小在瞿秋白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她的百岁中续写着答卷。2021年，与党同龄的瞿独一荣获了首批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当记者问他是否还记得好爸爸教唱的国际歌时，老人暗淡的眼中立马泛出光彩。无数人唱着这首国际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有无数共产党人唱着它英勇就义，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父女之间共同的信仰。国际歌传入中国已经有100年了，那份炙热的信仰和永恒的旋律穿越时空仍被铭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高度赞扬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他还专门引用了瞿秋白的两句诗：我是江南第一雁，未衔春色上云梢，来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像瞿秋白、瞿独一那样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连绵几天的阴雨过后，葱茏蓊郁的云南大理剑川坝子逐渐放晴，闲适的白族庭院里贴有书画的门扇关不住草木的清脆。

0: 白族不扎，又称猴子串，是大理剑川白族一项古老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源于中原民间的香包香囊，是剑川白族艺人汲取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用刺绣与布扎的艺术形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地处边地，古时毒蛇蚊虫颇多，为防身驱虫祈求平安，当地群众就把麝香、雄黄等中草药蒙在小囊内随身佩戴，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布扎工艺品。布扎技艺从此在当地白族妇女中代代相传。剑川白族布扎又扎又绣，既有布扎的韵味，又有刺绣的美感，造型灵活，形式多样。一串布扎饰物通常由狮子、老虎、猴子、绣球、八卦、鱼、童子、佛手等八至十二件组成，每一件的寓意都不相同，却又都象征着美好。剑川白族布扎也因此有了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独特风韵。
1: 绣球是团圆圆满，八卦是它是辟邪保平安，猴子是那个精灵，佛手是幸福，各种有各种的意义。
0: 据剑川县志载，端午节剑川儿童有的手戴内装镶蒿的丝绣猴，花串等布扎饰物玲珑可爱，香味扑鼻。相传此等吉祥物可以驱瘟辟邪，保护儿童健康。大理是一座将文化刻入生活的城市，捏针提线间便已道尽了风花雪月的浪漫与柔情。在剑川，大多数的白族女子都会缝制布扎，从初为人母的那一天起，她们的针线罗里早早制好了五彩的丝线和锦缎，备下了微微苦香的艾草团儿。布扎对于她们来说是端午这天必须要佩戴在孩子胸前的吉祥物护身符。
1: 这个扎好多，你这个穿成老扎都是这个呀。
0: 可对于八岁那年的赵怀珠来说，布扎只是弟弟手里妈妈熬了几个夜晚用各色碎布缝制的新玩具。
1: 小时候玩具都是我妈妈缝的，我们穿的衣服帽子都是我妈妈用手工缝给我们的。小时候我妈妈教我的那些是剑川最古老的传统的布扎，就是老虎和小猴子那些。
0: 白族布扎制作工艺极为讲究，首先选取各色的布头绸缎作为材料，剪出布样，按照设计底稿缝成布壳，并留下一个小口，然后填入艾草、香茹、白芷等具有发散风寒、驱病除湿、理气宽胸、安眠解乏等药理功效的天然中草药，再施以刺绣精细加工。在布料的选择及彩线的搭配上，白族布扎较为注意颜色的对比，给人以热烈明快的感觉。在造型上则充分运用布扎的特点，大多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尽量弥补布扎在造型上

0: 局限，使不扎事物在执着中透出可爱生动。这两天，赵怀珠预备做一个寓意平安的花瓶不扎，用作培训班的教学道具。而在这之前，他却还有准备工作要做。端午刚过，艾草承接了几波热，又经历了几场雨，雨层与山野间滋长。赵怀珠知道，这个时节的艾草最是不容错过。
1: 从不扎是要用艾草，是驱虫辟邪，一定要用。我艾草是要到五月端午，那时候是最好的，装进在不扎里面，驱虫辟邪又清香。
0: 阳光正好，赵怀珠打算把今天新采集的艾草挑拣一番，然后拿去清洗晾晒。艾草要经过两到三天的晾晒，直到水分完全脱离，才会被抽去枝干，留下柔软的艾叶填充到事先缝好的布壳当中。而在这段时间里，赵怀珠需要忙活的事情依旧不少。剪样是一件布扎工艺品成型的第一步，也就是从这一步开始，这些平凡无奇的布头被一双巧手赋予了生命，从此与世间千千万万片的布头不再相同。赵怀珠剪样从不事先绘制图稿，对于他来说，生活里经历过的一切都在记忆深处印成了最鲜活的图样，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久而弥新。剑川白族布扎选取的题材多为十二生肖、白族民间传说、历史人物和代表吉祥如意的物品。而如今在赵怀珠一双巧手之下，布扎得到了最质朴的还原，变成了生活里的一景一物，变成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从三个裁剪好的纸样中挑选其一进行缝制的惯例，不知从何时开始，自然也就算不清持续了多少年头。
2: 好嘞，就是这个了。
1: 哦，就把老爸留去了，老爸我两个，他就剪布锅、剪布、发样，以后他们缝了，他还帮我烫。
0: 细密的针脚之下，也要讲究藏针与露针的映衬。
1: 布扎缝纫的布是要他的手、他的胳膊是要用长针。眉毛和他的鼻子、嘴巴是要用漏针，所以呢，该长的长，该漏的漏，他才缝出来才漂亮。
0: 赵怀珠自八岁跟着母亲做了第一个老虎挂件以来，一直对布扎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后来迫于生计曾一度荒废。直到23岁那年，赵怀珠给刚出生的大儿子缝制猴子串时，才开始重拾年幼时的梦想。在通过不断的尝试、改良和创新之后，最终剑川白族布扎在赵怀珠等布扎手艺人的努力下，由七八种传统样式的挂件发展成为如今四五十种全新形式的摆件。在过去，剑川白族布扎的传承方式以家传和拜师学艺相传为主，赵怀珠因此对自己

0: 手艺持保守态度。直到后来，在一次蒲公英工程的教学过程中，赵怀珠深感触动，才决定将自己的手艺广泛传承。
1: 我去职高培训班，有一个老师说，教学生和教徒弟是两码事，学生是老师教得好，他就读得好。我回来以后呢，把这句话呢给我老爸讲了，大老师就说他这句讲得好，应该是要把它传承下去。
0: 2006年，花甲之年的赵怀珠，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以培训班的形式，主动为当地的残疾人、下岗工人等进行培训。从图案的设计、样式的裁剪、布料的选择，到刺绣的配色、针脚的处理、香料的填充，每次传艺事无巨细，毫不藏私。除举办周期性培训班外，赵怀珠还长期在家中坚持给愿意学习布扎的妇女传授技艺。
1: 我的学员帮得更好，我就更高兴，因为后继有人，非常高兴。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布扎，把健康的布扎弄得更大更好。
0: 一针一线里，时光缓缓流淌，从过去到现在，白族布扎的故事还在继续。指尖上的记忆由母亲教授给女儿，外婆传授给孙女，到如今课堂上的示范讲解，培训班里的无偿传艺传承，在改变，在坚守中不断变化发展。而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对乡音乡情的眷念，对民族文化的深情。

0: 千年，丈夫穆定被盗多次，而妻子穆氏却安然无恙。洛阳铲作为考古工具，为何会与盗墓有关？盗墓遗珍现在继续。
1: 看我身后的这个墓道，那块啊就是封门石，墓主人下葬之后呢，将墓门关闭，这封门石呢就起到了保护墓门不被打开的作用。你还记得闷油瓶吗？那个盗墓笔记里拥有麒麟血的神秘盗墓人，这手指啊可以穿破石门探究里面的防盗系统。这影片中墓门被刺穿，喷溅出可以腐蚀盗墓贼的酸性液体，不过呢在现实的墓门里专家还从未遇见过。
2: 这里没有防盗
0: 墙对一号汉墓发掘时就遇到所谓伏火，人们将这种古墓称之为火坑墓，也就是墓葬被打
1: 然就只好妄杀兴叹了，甚至呢盗墓者还可能被流沙所掩埋。在我旁边摆放的这几十块塞石呢，就是汉代人用来防止盗墓贼而堆在墓道中的石头，而在我的另一边就是土山汉墓的王后墓。就是因为这些塞石，墓室才幸免于难，没有被盗窃过。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如今多数都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0: 两汉时期，墓葬规格没有严格的标准，只要下葬者势力够强，那么他对墓葬的修建便不会小气。然而，相比于王后墓的完整，

0: 山汉墓二号墓的这座王后丈夫的陵寝就没那么幸运了。
1: 这里呢是徐州博物馆土山汉墓二号墓的发掘现场，从面积和这黄长石来看，主人是彭城王没错，但究竟是哪一位王呢，我们就无从知晓了。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里有一个盗洞，现在最担心的是主墓室已经被盗了，将没有任何线索给我们提供答案。
0: 关于徐州土山汉墓被盗掘，历史上有过一次明确的记载，元代的贾湖盗掘土山的彭城王墓，因土山高耸在城南，又害怕盗掘事件泄露，便处心积虑地在土山的顶部积炉十年，从屋内向下盗挖13丈，最终穿凿岩石盗得宝剑而去。
1: 为了掩人耳目，盗墓贼往往想方设法在墓的周边地区以不同的理由盖各种各样的房子，然后呢从房内挖地道通往墓室。因是夜间行动，这外人呢很难发现端倪和破绽。在看似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呢，墓内的随葬品已被洗劫一空。在绵延几千年的盗墓历史上，采用这种方法者不乏其人，甚至呢在现代社会也能遇见。21世纪初，土山汉墓旁啊来了这么一个戏班，毫无缘由的在附近的居民区搭台唱戏。那个时候汉墓周围的房屋少啊，到了夜晚呢就没什么人了，这戏班就扎营住在了汉墓上，这就引来了徐州考古工作人员的怀疑，立刻将戏班清理现场。果不其然，土山汉墓在之后的一次发掘工作中发现了现代人使用的钢钎。
0: 在古代，盗墓人必须要有执着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毅力，不过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得需要一件合手的工具帮自己找到宝贝。没有今天先进技术的古人在过去是怎么办到的呢？
1: 在湖南长沙一带，旧社会就有这么一批以盗墓为生的土夫子。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盗墓笔记》中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人群：张志尧扮演的吴三省，人称三爷，是长沙有名的土夫子九门提督吴老狗的三儿子，从这10几岁开始就盗墓，精明狡猾，为人神秘。他们的盗墓手段归纳起来也可以分为望、闻、问、切4字要诀。不过电视剧呢，它就是电视剧，小说就是小说，真实的世界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群人呢，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0: 望风水，闻气味，询问当地人，打探历史信息，找到墓葬尸骨，然后像切脉一样仔细寻找宝贝，这些听起来真实的方法，实际却虚无缥缈。但有一样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就是洛阳铲，据说它的出现就和盗墓有关。
1: 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在1923年的前后，河南洛阳呢有个从事盗墓的农民叫李鸭子，有一天去赶集饿了，想买个包子吃，结果看到这卖包子的人正准备在地下打一个洞，哎，他在地下打洞的这个工具就引起了李鸭子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每往地下这么一戳一带，就能带出很多的土。盗墓经验丰富的李鸭子很聪明，就马上意识到这个东西要比平时使用的这个铁锨更容易探到古墓，于是啊他受到了启发，对照那个工具就做了个纸样，找到一个铁匠，照纸样做了个实物，第一把洛阳铲就这么诞生了。
0: 如今洛阳铲是考古工作者的必备工具， 洛阳铲本身并无善恶，关键是到了谁的手里，谁去使用它。
1: 这就是当年盗墓必备的利器洛阳铲。说了那么多啊，不如我们试一试它到底是怎么用的。我们把铲子打入地下，就这么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铲头内会带出一桶的土壤，然后呢不断地向地下深钻。这盗墓贼呀，对提取的不同土壤进行分析，这样就能知道地下是否有墓葬或者是其他的古代建筑。像土山汉墓这种封土层啊，用洛阳铲提起来，就会发现这土质较杂，属于呢垃圾土，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运过来的。再加上这封土层的形制，就能确定啊，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如果在采土的过程中发现有陶瓷、铁器等物质，就可以推断它下面的藏品的性质和墓室的布局了。
0: 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刘交而下，前前后后共计18代君王，徐州这个汉代的风水宝地，上演了一幕幕只有王室贵族才能体会到的悲剧喜剧。剧中人散时，繁华成烟云，只留下一座座宏大的墓冢，去完成他们生时富贵、死后荣华的幻梦。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反而在死后遭受到盗墓者多次的惊扰。
1: 作为汉代楚国的国都，徐州见证了汉初最强盛的那一段时光，也见证了王莽篡汉以及东汉政权的日薄西山。如今徐州汉墓十墓九空，盗墓与反盗墓的较量在徐州大地的贵族墓葬中是不断的上演。然而平民百姓数十墓棺反而可以入土为安，不致被人乱盗乱掘。曹魏的作家皇帝曹丕说过这么一句实话：丧乱以来，汉室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进，或有乎厚葬风术。简而言之，一句话，都是厚葬惹的祸。

0: 走进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的一家生态农场的现代化草莓种植大棚，不禁眼前一亮。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空中草莓被高高架在无土栽培设施上，通过电机智能遥控可以实现自由升降，并且可以停留在任意高度。相比传统的地栽模式，空中草莓不仅能够节约种植空间，而且产量上去了，品质也提高了，管理采摘不用弯腰劳作，更适合观光农业的发展需要。
1: 面积有80亩左右，大棚面积大概60-65亩左右，种植的话就是草莓跟那个水果番茄，产量年产量是草莓大概6万多斤，番茄水果番茄也大概6万多斤，年收入的话有300万左右吧。
2: 实施的全过程的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然后整个是用这个微生物菌来防病防虫，整个的话这样种植一季下来的话，品质上是相较于传统的草莓的话品质要提高很多的。
0: 作为镇海区园艺作物皮质增效技术服务科技特派员团队的骨干专家，孙麒麟便是空中草莓技术的引进者，也是将镇海草莓产业做大的人，在当地莓农中有着极高的口碑。在他多年努力下，通过配套相应栽培技术，多措并举地将两种粮法推广给了广大种植户，使镇海区的草莓种植面积增长到2500多亩，其中20亩以上的大户达到10户，数字化草莓生产农场8家，特色草莓产业建成气候，成为镇海区极具优势的农产品。孙麒麟，原镇海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是宁波市较早的一批科技特派员。自从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孙麒麟平均每周都要有3-4天在基层指导农业技术，将众多两种粮法推广到了基层生产一线，为镇海区的果蔬产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自从2022年退休后，服务三农多年的孙麒麟秉承着对农业事业的热爱，选择了继续在基层奉献自己的能量，来到了镇海区农业科技推广协会。尽管没有编制，不开工资，每月仅有几百元的车补，可是孙麒麟却乐在其中。
3: 4年一直在给人民打交道，一直在农业基地有一种情怀，也有一种爱好。我们把东西种出来很好吃，老百姓满意了，人民征收了，我们也给他一种愉快的事情，享受的事情。
0: 一直以来，孙麒麟拿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急农户之所急，想农户之所想，成为了他基层服务的常态。而就在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政策后，孙麒麟便积极投身到了促进镇海区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
3: 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我们的农民兄弟怎么样征收，我们是个普通的产品，农民赚不到钱，消费者呢也不满意，产品品质不好，因此我们的话有推广一些高效益的高品质的产品，帮助农民征收。
0: 作为宁波主城区的北部中心，镇海区拥江揽海，山水林田湖兼而有之，城乡融合发展基础好，势头足，是宁波市重要的菜篮子基地。经过多年发展，镇海区草莓种植面积稳定在2500亩以上，年产值近6000万元，一颗小小的草莓成为莓农的致富果。但是受限于栽培品种与技术的制约，传统的优势产业也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孙麒麟深知产业所面临的瓶颈，该如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带领广大莓农走上共同富裕路，一直是他心

0: 中的头等大事。经过他的多方考察后，空中草莓种植模式进入了他的视野。空中草莓种植模式是一种创新的农业技术，通过结合现代农业科技和设计理念，从而提高草莓种植效率和质量。这一模式是由种植草体、升降牵引系统和灌溉系统组成，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具有提高土地利用率、优化光照资源、选择性管理和高性价比等优势。孙麒麟认为它可以广泛应用到休闲采摘园区。
1: 但这个升降草莓呢，我们种植的密度可以提高50%，你看我们这个通顶的，它可以升上去，下面呢小朋友可以活动，这样的话它土地的利用率高了。
0: 有了这一想法后，孙麒麟找到一直服务的庄黎波，在了解这一新型栽培模式优势后，庄黎波斥资700多万元，开始建设空中草莓种植园区。
2: 我们这边那个区位优势比较好，通过这种比较新颖的那种种植方式来吸引那个游客来采摘，增加我们的收入。这种方式呢品质呢也好，吸引更多的人来采摘。
0: 孙麒麟深知初次推广的重要性，从立项之初他便起草了详尽的实施方案，从新品良法两方面入手，以打造高附加值的精品农业园区为目标，开始建设空中草莓种植园区。一方面从草莓槽间距到大棚整体高度，从草莓槽用料选择再到温光水肥等参数控制，孙麒麟都参与其中，对技术细节把控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为了配套新型栽培模式，孙麒麟开始选择适配的草莓品种，最终宁波市农科院培育的孟津系列白草莓进入了他的视野。孟津草莓果实圆形或短圆形，最大单果重量可以达到60克，红中泛白，香气扑鼻，与普通草莓相比，孟津香气更加浓郁，吃起来口感甜而不腻，水分充足，入口即化，
3: 肉质比较细腻爽滑，那个有些风味种得好的话可以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然后这个草莓呢就是甜而不腻，水分很足，适口性非常好。另外这个孟津草莓就是香味很浓，你远远的如果带一篮或者自己，就有一股很浓的股草莓香味会飘过来。
0: 凭借优质的商品性状，孟津草莓在最近几年卖出了高价，成为高端草莓品种的代表，是不少莓农增收致富的新品种。孙麒麟正是看到孟津草莓的突出特点，决定引进孟津草莓种植。在孙麒麟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建成了空中草莓种植园区。首先我们见到这个温室高度照比普通温室高出了不少，
1: 二氧化碳啊浓度相对就是比较有把握，有保障了。你如果防雪的话，光照下来的话，咱们呼吸二氧化碳马上就会消失了。
0: 超高的举架使整个棚内有着充足的气体容积，为草莓提供了更适宜的生长环境的同时，通过草莓槽的上升，为草体下方留出了充足活动空间，方便采摘的同时也减少了浪费。
2: 减少浪费嘛，想哪条龙采摘，这条龙放下，别的都吊起来，那打个比方就是小朋友啊什么碰不到了嘛。
0: 升降装置可以根据草莓各个生长期随时调节高度，使其得到最适宜的光照和空气流通条件，适应不同阶段的生长需求。而且草莓可以在空中向下垂直生长，使得每个果实都能充分接收光照和营养物质，从而提高产量和品质。草体可以上下移动后，还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空间利用率提升了30%以上。
4: 我传统的高架式的，同样是8米的跨度的这个棚，每个棚只有6笼，然后这个悬挂呢，我每个棚可以有10笼，这样的话种植的这个面积利用率至少提高30%。
0: 草莓悬挂在种植槽上，不接触土地，减少了灰尘和泥沙的污染，避免了土壤传染病的传播，不需要使用杀虫药剂，既保证了食用安全，也提升了草莓的品质。
1: 这是这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计算呢，就是用生物制剂，能源房子、物理房子，是我们的草莓啊，一个整个生长期不用化学能源，这个对草莓的品质提升很大。
0: 相比于传统种植模式，升降种植不需要弯腰、蹲下等大幅度劳作，极大减少了人工成本和作业强度。
4: 这个是可以自由升降的，整个日常工人操作过程中，这个不用弯腰蹲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劳动强度就要轻松很多了。
0: 园区栽培的草莓，住的是机制，喝的是营养液，从而实现了零添加、无污染。草莓既营养又绿色。不仅如此，整个种植过程中，大棚采用智能控制系统，利用智能感知传感器、无线控制等设备，将大棚环境与通风、光照、水肥等设备串联起来，结合种植作物的生长习性，精确调控草莓所需的水、肥、光、温、湿等要素，满足了草莓的生长需求。相比传统地栽模式，草莓生长周期得到延长，产量自然提高了不少，亩产量达到了2500公斤左右，亩收入超过15万元。
1: 提高品质，我们有一套办法啊，通过微压的条件，通过温度的控制啊，只要呢我们把我们的草莓的品质提高到一个新档次。因为我们这白草莓的话，它是价格是200块钱，还供不应求排队。
0: 由于营养供给充足，草莓生长期可以延长到6月份，比普通栽培模式延长了近2个月。
1: 啊，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包括是旁边，包括施肥，包括温度管理，都跟品质很大的关系。你如果温度高了，它的草莓啊品质就不好。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我们要给它降下来。我们现在都有空调，我们这个棚里面都装了空调，人脸空调。夏天降温，冬天就是低温，冬天的时候比如0度以下，草莓也是8度左右。这样的话，我们保证了我们草莓的品质。是吧？我们去年6月份，人家草莓都不要了，我们这草莓还可以卖到80块钱，品质还相当好。
0: 园区生产出的孟津，经济价值较高，经过精品包装后，能卖到每公斤几十元至上百元，极大提升了供给侧水平。已经年过60的孙麒麟，始终坚持扎根在基层一线，为煤农们带去一个又一个新品良法。在他的努力下，使镇海区的草莓品种更加多样，种植技术更加先进，为广大煤农带去了增收致富的新捷径。

0: 一，有海水国鱼的美誉。我国大黄鱼有两大地方种群，在东海地区的带渠族大黄鱼和在南海广东西部的挠洲族大黄鱼。带渠族大黄鱼是东海大黄鱼的主要代表。带渠族大黄鱼体色金黄，有光泽，鳃丝清晰，眼球饱满，肌肉结实，富有弹性，是大黄鱼中的极品。因其肉质鲜嫩和历史记忆等因素，更受浙江、上海一带消费者欢迎。浙东沿海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自古以来以产大黄鱼而闻名，很早就发展出了大黄鱼捕捞产业，成为浙东海岛渔村的农业支柱性产业。可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滥捕等多方面原因，导致野生大黄鱼资源的枯竭，带渠族大黄鱼已经不能形成鱼汛，东海无野生大黄鱼已经不是新闻。野生大黄鱼是一鱼难求，每斤售价更是达到了3000元以上。浙东沿海地区最近几十年逐步发展出了大黄鱼养殖产业，但是大黄鱼在养殖过程中，由于近亲繁殖，导致了苗种质量差，抗病能力弱，大黄鱼品种退化严重，导致养殖大黄鱼每斤售价曾一度低于10元。而且大黄鱼养殖网箱连片分布，不仅影响水流通畅，导致了污染物沉淀以及水体富营养化，大黄鱼养殖产业发展受阻。为了保护大黄鱼资源，寻找最佳养殖方法，由宁波市科技局和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联合牵头的带渠族大黄鱼原种开发和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陆续开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科技特派员申屠基康投身到了这一领域。
1: 为了恢复我们东海的大黄鱼资源，同时为市场提供好吃的大黄鱼，那么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反映，就是我们的养殖大黄鱼不好吃，那么生产出接近野生品种的大黄鱼。为了这两个目标，那么我们开展了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
0: 申屠基康，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水产学会理事，从事海洋渔业研究多年，在这一领域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在接下大黄鱼科技攻关任务后，申屠基康通过设计不同养殖模式，反复论证项目实施可行性。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海洋牧场养殖防野生大黄鱼的技术方案起草了出来。通过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内部的探讨修订后，一个致力于海洋牧场建设的创新团队应运而生，并争取到了带渠族大黄鱼养殖产业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重大项目。有了这一项目支撑，申屠基康陆续召集众多这一领域的技术专家，组建了宁波市科技创新团队。带渠族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
1: 组成了宁波市的带渠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那么结成了我们宁波市的主要的科研机构和推广机构的一些大黄鱼研究人员，包括宁波大学、我们宁波海洋渔业研究院、那么浙江万里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那么以及我们象山推广站和象山的港湾有限公司这个等一些企业，那么整体我们包含的产业呢，有30多位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还有16、17位的研究人员在坚持。
0: 有了各领域的人才引领，为大黄鱼产业注入了强心剂。申屠基康在理清发展思路后，将科研方向首先定位到了培育大黄鱼新品种上。
1: 我们从2006年、2007年在舟山的带渠洋采用传统的对网捕捞，那么花了2年时间，那么非常艰辛的捕捞到100多条鱼，那么保活下来，那么也就剩下8条鱼，那么4条雌、4条雄的，那么把8条鱼进行繁殖。
0: 专家针对大黄鱼的品种退化问题，利用先进技术措施，以仅存的8条野生大黄鱼为基础群体，采用多项群体选育技术，经过连续5代选育而成了大黄鱼新品种永代一号，并在2020年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水产新品种。
1: 那么我们的选育目标，一个是我们要有快速的生长，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品质，那么包括就是良好的体型体色，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有良好的抗逆性，也就是一个成活率。到目前我们的鱼已经选到第4代，那么从目前选的情况看呢，就是个性状比较优良，生长速度大概提高13%左右，那么特别是体长和体高之比，那么一般的大黄鱼是在2.6到2.8甚至到3.0，那么我们基本上是2.4到2.6，那么看起来细长，那么肉质的话呢，比起其他的大黄鱼呢更加成半形，就刃成半形，就肌腱一半一半的就肉成半形，和这个口味鲜，那么更接近于我们大黄鱼的味道。
0: 一方面是选育大黄鱼新品种，另一方面申屠基康带领技术团队开展了大黄鱼仿野生养殖技术攻关，在技术专家的合力下，经过10多年努力，陆续创新出了海洋牧场仿野生大黄鱼生态养殖技术模式，将永代一号养出了品质接近野生大黄鱼的效果。野生大黄鱼在大海里自由自在，每年的洄游更是使它们长途跋涉，这就是野生大黄鱼肉质紧实、具有弹性、纤维十足的原因。申屠基康根据这一特性，模拟了大黄鱼洄游路线，为大黄鱼提供充足的锻炼场所。根据大黄鱼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和养殖方式的不同，申屠基康因地制宜地将海洋牧场划分为了鱼苗培育区、幼鱼养殖区、成鱼养殖区、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5大区块，形成仿野生的海洋牧场循环养殖系统。
1: 在这个区里面呢，我们又带去了大黄鱼的一个我们的保种、育种和那个一个养殖的示范区。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海洋牧场示范区里面呢，还建有我们宁波市带去大黄鱼精品园。那么围绕这块东西的话呢，我们地方的话主要开展带去大黄鱼的那么一个养殖和示范也包种。
0: 这里是象山县的西户港，永代一号大黄鱼的鱼苗、幼鱼和半成鱼就生活在这里。
1: 以前老百姓养殖大黄鱼的话是在一个小网箱里面，是吧，从小苗一直到成大概养18个月，那么我们把这个18个月进行细分以后，我们小苗在内湾的小网箱，那么再进行了抗风的网箱，再还有围网养殖，那么不同的地点不同养殖方式进行就养殖，就围绕它的大黄鱼的洄游的习性进行了养殖。
0: 西户港位于象山港内，由于湾内滩涂面积大，海水含有大量藻类和微生物，为大黄鱼的幼鱼阶段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自古以来就是大黄鱼野生种群栖息地。通过配套成熟的养殖技术，幼鱼们在这里长得膘肥体壮，等到体重达到350克左右时，技术人员便会将它们转移到更加开阔的海域，利用大围网进行品质驯化，让养殖的大黄鱼更加贴近野生品质。西户港以20米水深的浅海为主，而大黄鱼成鱼的最佳养殖深度是40米。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大黄鱼仿野生养殖，申屠基康将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建到了水域较深的白石港。大黄鱼在品质驯化区自由自在地生长几个月，在体重达到500克以上后，便可以转移到暂养区，形成了一整套海洋牧场养殖技术。
1: 根据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正向和反向的测定，那么选择了以体型、体色、气味、肉质、这个营养、口味、鲜味等一些组成的 大黄鱼的品质评价标准，那么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品质评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法，根据这个当中呢，我们啊推广进行相关的养殖。所以现在国内很多的地区，包括浙江省，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进行大黄鱼。那么养出的大黄鱼呢，品质这些衍生就售价，传统的养殖大黄鱼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20块钱左右一斤，那我们的大黄鱼市场销价是在100块钱左右一斤，那么应该养殖效益也大幅提升。
0: 通过循环养殖体系的保障，充分模拟了野生大黄鱼的洄游习性，区分了大黄鱼在生长阶段中小苗、越冬、开春、夏季以及秋季采捕前的各项管理措施，防野生大黄鱼各个膘肥体壮与野生大黄鱼不相上下，防野生大黄鱼一经上市就得到了市场追捧，一条体重500克的大黄鱼售价就达到了每公斤200多元。在有了显著成效后，申屠嵇康通过科研院所加科技创新示范团队加骨干企业加养殖户的模式，一方面通过吸引大型养殖企业在深海建设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另一方面吸引众多养殖户将大黄鱼养成半成鱼后提供给企业进行品质驯化，减少养殖成本投入的同时增加了养殖效益，形成了一条完善的产业链条。
1: 那么养殖户从怀疑到饲养到现在直接养，那么现在我们宁波市的带足大黄鱼养殖量从刚开始的几乎是没有，到现在接近40%-50%，那么还有更多的养殖户需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养，因为养殖户看到了效益，那么市场对它反应也不错。
0: 现如今海洋牧场养殖模式成功推广，新品种辐射象山、宁海和奉化以及周边的台州、温州等地已经有30多家养殖场、企业和几百户养殖户参与进来，海洋牧场养殖面积达到了50000多平方米，建成国家大黄鱼粮种场2个，示范养殖网箱5000箱，辐射网箱20000多箱，年产房野生大黄鱼1000多吨，凭借产业的振兴，成功带领众多养殖户增收致富。几年间，申屠嵇康组织放流大黄鱼鱼苗1亿多尾，占到了全国放流总数的1半以上。全省很多增值放流的大黄鱼种苗，都出自申屠嵇康的创新团队。
1: 已经生产了1亿2000多万尾的苗种，那么一部分就是大概有2000多万苗种是开展我们养殖推广试验，其中将近有1亿尾的苗种我们是增值到海区里面，所以应该对我们的海洋增值也做了一些贡献，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带足大黄鱼这个采捕以后被浙江省列为我们浙江省渔业资源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种。
0: 让那片曾经蕴藏丰富渔业资源的东海海域重现昨日的繁荣生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申屠嵇康和他的创新团队将一如既往地用智慧和汗水滋养这片海域，假以时日，浙东沿海便会再次成为大黄鱼的故乡。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来到木库民宿院。来一起土豆到啊，我们的汉萨克族的黑族们，来一起来。我们北京这个木库民宿园占地面积，现在近百亩，有这个民宿展厅，可以研学游的这个基地。然后，
1: 今天，木环民俗文化园迎来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各个乡镇的致富带头人。
0: 这边都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我的阿勒泰，文秀奶奶的这个拐杖。然后文秀从乌鲁木齐回来的时候，那个包背的包，就这个包，电视里面的，还有这个张凤下的小卖部在这边啊，可以照相在这儿打卡。
1: 收藏老物件是加尔亨别克多年的爱好，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很多道具都来自他的民俗文化园。随着这部剧在全国热播，许多游客都慕名而来。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最珍贵的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柜子，它今年马上62岁了。写的毛主席的语录，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1: 哈泰村是布尔津县的一个牧业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加尔亨别克，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他总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这个小山村。从新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乌鲁木齐发展，在外漂泊的日子里，远在哈泰村的那个家就像云端上的风筝，始终牵绊着他的思绪。
0: 58秒，
2: 我们村北京最近的一个村，赫木喀纳斯这个五彩滩旅游这个线路的必经之路，还是我们这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存在，地理优势呀，还有这个民俗呀，都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资源嘛。然后刚好我们村子党支部呀研究抓这个机遇，把整体村子打造一个旅游的这个乡村。
1: 2006年，加尔亨别克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伙都难以理解的决定，辞去工作，回乡创业，发展旅游。
2: 政府带我们出去学习，有些这个发展这个做得好的地方，带我们学习参观。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把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么好做的，能不能用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就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想法融到一起。
1: 加尔亨别克看中了家乡的发展前景，立志做自己人生的甲方。加尔亨别克办起了全村第一家民俗文化园。
0: 这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好多老物件，80年代的这个装饰的，看到没有？
2: 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这边有些东西我刮一下，来了以后说，哎呀，这个看一下这啥东西，问我们特别有感兴趣。
1: 看到游客喜欢他收集的老物件，加尔亨别克来了兴。
3: 这样子他放到下面，这样子放不进去，然后摸这样子，最后嘛这样子夹出来一个嘛两个这样，然后就吃。
1: 记忆是抹不去的乡愁，乡愁是打开哈泰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文化密码。
4: 筷子跟锅碟的距离是2厘米，然后跟桌底就1.5厘米。
1: 定期在民俗文化园开展创业培训，为想要创业的村民提供咨询服务，建立起哈泰村吃住游购娱整体产业链条。加尔亨别克不再是一个人奋斗，他要带着全村人一起富起来。
5: 这边一个哈纳斯的一个画， 出来以后，我一个是那个筐子嘛，我的筐子呢，边出来以后，这边做好可以好看一点。
0: 还有窗帘，我们因为这是乡村嘛，还有我们当地民族文化融合到一起，一个做一个的话特别漂亮，或者冬季或者白。
1: 从小喜欢美术的阿依布拉奇，自费到乌鲁木齐学习了电脑设计。回村后，在加尔恒别克的鼓励和帮助下，办起了这家刺绣加工厂。这两年订单多到应接不暇。
0: 这个也做一些，二给我多做一点，也可以游客也可以买呀。这个他们刚好来了布尔金嘛，不是？可以带走布尔金的这个一个纪念品嘛。
5: 我的二胎和别的
0: 融合到一起。
5: 对，都可以绣出来，也可以。
0: 软软的，摸的话也感觉，他们这样拿哈，自拍皮。
5: 我们这个市里面好多民宿，他们装修喜欢。

0: 我们哈萨克的族的那个团，每一个农家都要这个我们的丝绣嘛。去年是20多万，今年是可能30多万。
1: 回乡创业近20年，加尔洪别克走出了一条共富路。
2: 来的游客多了以后，也大家互相一起共同经营嘛，给游客提供更多的这个业态。有的那个盖房子的，是吧？有的装修的，有的这个做彩钢的，村商业支持，把我们更多的这个人参与到这个旅游行业里面来。其实它带动的副业太多了，看不到材料，牛羊肉奶子，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它的辐射的面太广了。
3: 欢迎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某坤文化产业园。
1: 渐渐的，曾经那个无人问津的小山村活起来了。以前围着牛羊转的村民有了新的期盼，村里人和村外人的情感链接滋养着哈泰村生生不息。
4: 慢慢到，慢慢到。
2: 现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发展太大了，现在这个旅游的推广，还有全国各地的，甚至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红呀，他们都打卡推广，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更加有信心，必须把这个做好做大。
1: 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忙碌的生活让每个人都神采奕奕。把文化故事讲好，把乡村经济搞活，把云端上的家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这是加尔洪别克新的梦想。家门口的工地热火朝天，一座崭新的旅游接待中心即将落成。这些老物件不久之后将有了新家，而哈泰村的故事也将翻开更加美好的篇章。

0: 合肥市高新区积极引导辖区企业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互联网思维，以维天运通为样本，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大力探索推进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凝聚卡车司机先锋力量，打造卡友入会、云上党建等特色品牌。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这个干线运输的重型卡车司机，他们经常是常年在外，啊，很多卡车司机党员呢，实质上是，一个是跟组织没有什么联络，啊，再一个呢，这个组织生活肯定都参与不了。那我们通过互联网的云方式呢，就特别适合他们的职业特征，能让他们在这个流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实际上跟这个党组织还是能够保持相关的这个联络。公司的这个党组织设置安排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这个党委组织跟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组织是这个深度嵌入的啊。另外，我们的几个党支部，主要的党支部书记呢，也都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公司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0: 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以服务职工、服务卡友、服务行业为目标，聚焦解决平台司机的生意、生产、生活等问题，做优做实服务保障，让货车司机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货车司机，我们常年奔波在外。

0: 很少参加组织活动。自从有了党建云平台，我们随时可以停下车，打开手机，看到党组织的活动，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有了归属感。
1: 我们实质上坚持的一个概念，就是相当于党组织建设要跟公司的生产经营做相应的紧密的结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个互联网的物流平台，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我们聚集了400万的卡车司机。那么在这个里边呢，那个我们会发挥我们互联网平台本身的这个特色，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叫做党建云平台。然后呢，通过党建云平台呢，先期我们是发布了我们叫做红色征集令，实际上就是要卡车司机党员在我们的平台上亮身份。亮身份之后的话呢，这个跟我们公司的党组织建立起相应的一些联络啊。然后目前在我们的平台上呢，那个我们已经有大概16000左右的党员卡车司机党员亮了身份。那除了云党建平台自身的这个功能，比如我们的红色直播间、党课等等这些内容，整个在这个卡车司机社区里边组织了很多公益性的活动或者社会责任性的活动，结合得非常紧密。
2: 维田运通党委结合货车司机党员特点，在安徽、湖北、四川等地搭建党建云平台，平台设立云报道、云课堂、云互助、云反馈、云风采等板块，精准对接卡友实际需求，丰富职工和卡友精神生活，增强党群组织对职工和卡友的凝聚力，不断织密党的组织网络。
1: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内，其实我们一直在组织一些相应的公益活动，比如这个卡车司机们的互帮互助。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各地的灾害啊，什么像前年的郑州的水灾，我们都会组织卡车司机们参与相应的一些这个救灾的这个应急物资的抢运啊等等这些内容。比如我说的这个叫互帮互助的概念，如果有卡车司机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比如小的问题，我问个路啊什么的这些；大的问题，那我的车坏了，或者说我出车祸需要救援，那么他的求助会提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然后我们会通过我们平台把相应的内容推到我们组织的这个互助小组里面去，卡车司机党员们在这整个的这个社区的这些活动当中吧，就发挥出了这个积极的引领的作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徽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鲜明表明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代表党的前进方向和精神力量。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用到党徽党旗，其中有哪些注意事项你知道吗？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小慧，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下个月就开始了，前期我们商业广告、私人活动、私人场所、个人网络空间的标识物、个人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其他不适宜的场所情形和环境，你的做法明显违反了这条规定。
2: 那我赶紧将图像换回去吧。小婉，我设计了一块展板，宣传一下我们前段时间开展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我选了一批照片贴了上去，你来帮我把把关。
1: 这张不行，这张也不行。
2: 这张照片拍得挺生动的，咋就不行了？
1: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的规定，不得在党徽党旗上添加任何文字、符号和图案等，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的党徽党旗，不得制作使用任何不符合本条例所附制法说明的党徽党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党徽党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党徽党旗，不得随意丢弃党徽党旗，破损、污损、褪色、标记文字和符号等不符合制作使用规定的党徽党旗。

0: 旗，应当按照规定收回处置。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后，按照谁发放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单位收回或者妥善处置活动现场使用的党徽党旗。
1: 小婉说的没错，党旗党徽使用有明确规定要求，可不能图方便任性使用啊。
2: 哦，知道了，我这就将照片换下来，你们再帮我看看展板中还有哪些不合适的。
0: 这个党旗图案的比例好像不对。
2: 哪儿不对吗？党旗不就是旗面缀有党徽图案的红旗吗？
0: 没这么简单，无论是党旗还是党徽都有通用的尺寸，需要用到非通用尺度的党旗党徽时，应当按照通用尺度成比例适当放大或者缩小。党徽党旗的样式也是有严格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附件一、附件二中有详细的制法说明。
1: 党旗党徽图案标准版本在共产党员网中就有下载，你们平时可要注意学习使用哟。
2: 那太好了，我这就去下载。
1: 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就是维护党的尊严。我们要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正确认识党徽党旗的深刻内涵和工作要求，自觉规范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切实维护好党徽党旗的尊严。

0: 哎，你知道吗？这些英雄事迹都是虚构的。
1: 不可能吧？
0: 你还别不信，我推一篇文章给你。啊，
1: 发到群里给大家也看看。
2: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质疑英雄、诋毁英雄、混淆是非。故事中的两人转发未经核实的错误言论，误导公众，损害英雄形象，影响恶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党员干部和普通公民一样，有权利在网络空间发表评论、转载文章，但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在转载文章之前，一定要先甄别再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作、复制、存储、发布、传播含有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信息，不得组织参加含有相关内容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每名党员干部都要不断加强学习，强化政治意识和宗旨观念，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坚定理想信念，传播正能量，对错误言论歪风邪气敢于亮剑，坚决斗争。

0: 今天放学怎么没和小李一起走？
1: 学校刚发的通知，每周五下午他们竞赛班要比我们多上两节课。
0: 今天听儿子说，同年级竞赛班每周五比咱们儿子的普通班多上两节课。
2: 啊，这不是搞区别对待吗？
0: 你快看看家长群，里面都炸锅了。
3: 凭什么课时不一样？
4: 明天去堵校长室，让校长给个说法。
2: 应该组织家委会，策划好方案，围堵教育局。
5: 社会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矛盾，依法依规反映诉求才是化解矛盾、维护权益的正确方式。这名家长情绪激动，在微信群中发表不当言论，组织煽动非法集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作为党员干部，在面对问题矛盾时，更应带头遵守党纪和法律法规，谨言慎行，时刻保持理性思考。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一条明确，党员不得组织、参与和动员不法串联、联署、集会等网上非法组织、非法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4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绝不允许不负责任地发表错误言论，甚至组织参与非法活动。

0: 不会是运化学品的船吧？要是漏了，可不得了。
1: 我之前路过农药厂，看他们用的也是这种船，估计泄漏的就是化学品，这可是个大新闻，发出去肯定火。
2: 突发，农药船碰撞，化学品泄漏，江面严重污染，估计要停水，大家至少备好5天的饮用水。
3: 我路过也看到了，
4: 赶紧准备。
5: 不会一周都用不上水吧？原本无根之平般的谣言，几经流转，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有时会变得更加煞有其事，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面对各种网络谣言和小道消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时刻冷静分析，从容应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2条明确。 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不得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9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不信谣、不传谣，共同传播网络正能量，维护网络安全，构建和谐网络环境。

0: 坏了，好像闯红灯了，应该没被拍到吧？哎，又没选上。
1: 你写的材料和这次活动的主题不符，这两天加班，赶紧再弄一稿出来，再出不来就真说不过去了。
0: 好的，主任，我回去马上改。最近真是太不顺了。分析的还挺有道理。
2: 算命占卜即便披上互联网的外衣，也掩盖不了封建迷信的本质。近年来，个别党员参与网络宗教迷信活动，本质是理想信念出现滑坡。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3条明确，党员不得参与网络宗教活动、迷信活动，不得参与或者纵容、支持、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邪教或者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0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干部应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坚定正确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自觉抵制歪风，带头树立新风。
3: 受强降雨的影响，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发生洪水内涝，导致多处村庄和房屋被淹，多人被困。
0: 今年梅雨季节的雨量真大，很多地方的降水量都突破历史同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洪灾。
4: 雨量大只是发生洪灾面上原因，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人祸。
0: 人祸？你在哪儿看到的新闻？发我看看。
4: 现在发不了，看这个得翻墙，国内媒体没有，这是外媒的报道。
2: 所谓翻墙，是指绕过相应的 IP 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非法访问被国家禁止的境外网站行为。有些网民热衷于翻墙浏览政治野史、惊天秘闻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资料，其行为不仅危害国家网络安全，而且会加剧错误思想侵蚀，沦为错误观点的二传手。作为党员，更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决杜绝任何非法翻墙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4条明确，党员不得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浏览、访问、使用境外的网站、应用程序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2条对这类违纪行为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要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增强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正确的政治立场认识和把握世界，进一步规范。
5: 保证完成任务。马上快下班了，赶紧先将有关要求拍照发群里，让大家有个准备。
2: 当前，即时通信类社交媒体成为日常办公的利器，然而对保密工作而言，这一利器却是一柄双刃剑，已成为失泄密案件的高发地。一些党员干部贪图方便，将涉密文件、涉密工作也通过微信群传达部署，造成泄密。虽然存在代办公务紧急的客观因素，但背后是当事人漠视保密法律法规，对发生泄密后果心存侥幸、麻痹大意的心态。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5条明确，党员应当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不得通过网络泄露、扩散党和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44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自觉遵守保密纪律是党员干部的义务，也是党纪国法的要求。 广大党员要严格遵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要求，时刻绷紧保密之弦，切实筑牢安全保密防线。

0: 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这一片的水域的颜色呢明显发黑，现场还有一股刺鼻的气味。
1: 镇长，不好了，有家网络平台来我们镇拍摄河道污染的事，准备在网络上曝光。
2: 得想想办法，不能让他们把消息发到网上。河道污染问题我们马上整改，新闻曝光影响不好，你们和各大媒体网站都熟悉，还请帮忙压一压。
3: 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舆情处置不等于信息管控，采取简单粗暴的删堵办法容易引爆网络舆论场的猜疑链，从而引发直指政府相关部门不当作为的二次舆情。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6条。

妥善应对，做好该做的事情才是本职担当。党员干部不能把舆情当敌情，简单粗暴一删了之，要注重线下处置，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回应关切，处置好舆情。

0: 最新款，果断拿下。
1: 还是国外大牌包包背起来有气质。

0: 红酒还得是82年的老费。
1: 哎呀，女神直播必须多刷点礼物啊！榜一大哥舍我其谁？
2: 谢谢榜一小哥哥的嘉年华。
3: 袁大头刷这么多礼物，小心主播是大叔。
1: 切，老子愿意怎么了？有种的，晚上找个地方见面比划比划。
4: 崇洋媚外、豆腐炫富等不良网络文化，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党员干部作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即便在虚拟空间，也要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7条明确，党员应当培育良好网络习惯，自觉抵制崇洋媚外、炫富斗阔、铺张浪费等不良网络文化，炒作绯闻丑闻、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直播打赏、沉迷网络游戏等不良网络现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0条、153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广大党员干部应自觉培养良好网络习惯，培养高尚情操，自觉抵制不良网络文化和网络现象。

0: 哎呦，主任来了，你先坐会儿啊，等我打完这局马上结束。
1: 哟，张总也玩这游戏啊？哦，这身装备真不错，花了不少银子吧？
0: 那是，这款游戏啊我玩了很久了，这个号前后花了小20万呢。
1: 加个好友，下次一起组个队蹭蹭你的装备。
0: 哎，不用蹭，这游戏我练了好几个号，这个号啊送给你啊，换绑个手机号就行，很方便的。
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网络虚拟财产纷纷涌现，腐败利益的表现形式也不再局限于显性和实体性财产利益，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无论穿何种马甲出现，都难掩其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的本质。别有用心的人为达个人目的，也会利用网络处心积虑对党员干部进行围猎。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8条明确，党员干部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有财产价值的网络账号、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货币等网络虚拟财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7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党员干部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0: 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
1: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咱们县农科所的研究员张主任。
2: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农科所培育的新品种。这个品种苹果果子个头大，口感脆，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
1: 哎呀，今天张主任亲自站台，销量就是好。接下来直播间的销售利润咱们五五分，您看咋样？
2: 没问题。

0: 咱哥俩联手啊，一起做大做强。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电子商务兴起，一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也开淘宝店做微商直播带货，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经商办企业，也是党的纪律和规定所禁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9条明确，党员干部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以职务身份开展网络借贷、直播带货等盈利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3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每名党员干部都应识民之路，担民之忧，做好主责主业，在本职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和自身良好形象。

0: 看，这就是我的新目标。
1: 这条徒步路线看上去有点偏僻啊。
0: 偏僻才有意思嘛，肯定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景。就这周末要不要一起啊？
1: 行，这回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0: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这真是意外发现啊。
1: 徒步新路线，沿途既有美景，也有意外发现。
2: 这个不能发网上吧？
3: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手拍摄的一条视频、几张照片都可能受到大量关注。极少数户外爱好者将禁区作为博取眼球的噱头，以错误方式聚拢流量，提升曝光度。自媒体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媒体，在享受自媒体带来的信息盛宴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保密意识。党员干部在使用网络公众账号时，更要紧绷纪律之弦，万万不能任性。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20条明确，党员干部注册、使用和管理网络公众账号，应当遵守有关规定，履行社会责任，不得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身处自媒体环境之中，务必要时刻牢记自身的党员身份和工作角色，严守党规党纪和法律底线，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贡献好声音、正能量。
4: 特种野猪是山野猪与家猪杂交的后代，经过人工驯化改良后，基本保持了野猪的外观体型，嘴长而小，头腹部较小，背毛呈棕黑色。特种野猪不但继承了野猪瘦肉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还具有家猪繁殖性强、生长快的优点，商品价值很高，非常适合人工饲养。特种野猪场舍应建造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有利于采光和通风。低洼潮湿、排水不良的场地不利于特种野猪的生长。由于养猪场用水量比较大，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源，并要保障水质良好、无污染。比较理想的水源是自来水和清洁的深井水。另外，交通也要便利，电力供应应有保障。为了有利于卫生防疫，猪场要距交通要道1000米以上，远离化工厂、畜产品加工厂、动物饲养场。猪场与居民区之间应有500米以上的间距，并处在

居民区的下风口，避免成为周围环境的污染源。特种野猪圈舍是由里窝室与运动场组成，里窝室是供猪饮食和休息的场所，可建成一般家猪舍的样式。圈舍长约3米，宽约2.8米，上盖顶棚，要设有自动饮水器供大小猪饮水。圈舍一定要牢固，圈门最好使用钢管铁门。运动场面积比里窝室稍大些，不盖顶棚，供特种野猪运动、排便和晒太阳。由于特种野猪活动能力和范围要大于家猪，运动场护栏一定要牢固，不能低于2米，以防止野猪跳出。靠围栏处设一排粪沟，在墙根外砌一个饮水池，池长1米，宽0.4米，深0.22米。应注意的是，饮水池不宜砌得过深或过窄，里窝室和运动场的地面要求用水泥砂浆抹成，并略带斜坡状，以便于排尿和冲洗，保持圈舍干燥和清洁卫生。地面不可太光滑，以防猪配种时滑脚受伤。在里窝室与运动场之间留一条1米宽的通道，以利于野猪自由出入。栏门一般留在里窝室的前面。特种野猪的食性很杂，喜欢吃生食，各种菜叶、杂草、作物秸秆、植物根茎都可作为饲料。日常饲喂的青绿多汁饲料可占到日粮的50%以上。青饲料粗蛋白质含量高，消化率高，所需氨基酸全面，维生素含量丰富，块根、块茎及瓜果类饲料，像南瓜、甘薯、马铃薯、胡萝卜等。这类饲料脆嫩多汁，能刺激食欲，对改善日粮的营养成分、提高消化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青贮饲料，即把青绿饲料通过一定方法贮藏起来，供冬春季节喂用，有青草、红薯、藤叶、白菜帮、萝卜缨等。粗饲料包括甘草类、树叶类、农作物的秸秆、夹腕、藤、秧等，来源广，种类多，是野猪冬春季节的主要饲料。能量饲料包括玉米、高粱、大麦、稻谷、康夫等作物籽食。这类饲料由于营养结构不平衡，必须搭配蛋白质饲料及营养物添加剂，才能使日粮营养全面平衡。蛋白质饲料，植物性蛋白质饲料主要包括豆饼、花生饼、棉子饼等。动物性蛋白质饲料有鱼粉、骨肉粉、蚕蛹等，具体可以根据需要及条件合理精确地搭配使用。特种野猪根据杂交方式的不同，其所含纯种野猪的血源会有高有低，品种差异很大。在进行品种培育时，

一般以纯种野公猪为杂交副本，以家养母猪做母本，其中纯种公野猪的作用非常关键。它既可与家母猪杂交繁殖出特种野猪，还可以与特种母猪经过多次提纯复配，培育出生产性能优良的特种野猪。生产实践表明，进行商品化养殖时，最好选择纯度为75%的特种野猪，即纯种野猪公猪与50%野猪血统的母猪配种所产的后代。常言说得好，母猪好，好一窝，公猪好，好一坡。一般选择身长、腿高、嘴尖等符合野猪特征的纯种野公猪，要求其两眼有神，反应敏捷，食欲正常，背毛有光泽，四肢后高前低，睾丸对称整齐。种幼母猪要选择优良的瘦肉型家猪，像杜洛克、长白猪是比较理想的母猪品种，与野公猪杂交产生的后代具有基因稳定、生长发育快的特点。选择种母猪时，应选择乳头对称整齐、乳腺发育正常、乳头不能少于5对的母猪。要求种母猪背毛有光泽，四肢匀称，反应敏捷，食欲正常。纯种公野猪18至20月龄，体重约50千克，达到性成熟时即可用于配种。配种前一定要让公野猪与本地母猪经历几天的逐渐接触、亲和的过程，否则母猪可能被咬伤而导致配种失败。因此，在公野猪杂交配种之前1周，把将要发情的金产母猪移入待配母猪圈饲养，让公野猪与母猪隔着钢栅门嗅闻对方，经历由生疏到愿意接触的过程。待母猪发情适配时，将其由钢栅门赶入公野猪圈的外栏配种。此时公野猪夜间可多次爬跨交配。一般公野猪配种时间比家猪略长，待确认交配成功后，将母猪赶到待配圈饲养，并关好钢栅门。根据经验，第二天复配一次为好，这样可明显提高母猪的受胎率。过20天后再观察母猪是否继续发情。一般母猪发情周期为18天，如不发情，证明野猪已交配成功。一般一头种公猪可与2至3头母猪组合。种公猪是猪场培育健康种群的关键，抓好种公猪的管理可使其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性欲旺盛，产生出更多的优质精液。野猪乃粗饲，其饲料以配合饲料为主，补喂适量的青绿饲料，配料组成为玉米粉40%，麸皮25%，豆粕粉22%，鱼粉4%，骨粉2.7%，玉混料1%。
食盐0.3%，其他5%。每天定时分早、中、晚三餐喂饲，每头每天喂配合饲料1.5至2000克，精绿饲料1至2000克，最好早晚两餐喂配合饲料，中餐喂精绿饲料。新饲料可切碎拌粉料饲喂，也可整猪头喂，每天定时清扫猪舍2次。为了防止种公猪过于肥胖或太瘦，饲养人员要定期对种公猪称重，了解其体重变化，以便随时调整日粮中的营养，使种公猪保持不胖不瘦的体型。种公猪适宜的体型为：腰板挺直，肚不下垂，行动灵活，以利于维持性欲旺盛。适量运动，运动是增强公猪体质，保证其旺盛的性欲，提高精子活力的有效措施。每天要赶种公猪到运动场运动，每次运动时间为30分至1小时，一般上午和下午各运动一次，全天运动距离不能少于1000米。梳刷皮毛，每天运动后要用一毛刷刷拭猪的皮毛一次，通过刷拭皮毛可促进血液循环和保持猪体清洁，这对保证公猪的健康、防止各种疾病极其有效。种公猪以每天配种一次为宜，最多不能超过2次。连续配种4至5天后休息1天，在配种旺季，饲料中要加入适量青饲料或胡萝卜等，有条件的每3天喂1个鸡蛋。要做好猪舍内冬季保暖和夏季防暑工作，特别是高温天气影响精子活力，甚至造成无精，必须采用遮阳、通风和冲水等措施防暑降温，运动或配种也应在清晨或傍晚进行，要做到每天冲洗猪舍，保持圈舍清洁、通风干燥，要选面容清秀、结构良好、吃食快、精神好、乳房和阴部发育良好的小母猪做后备母猪。后备母猪要注意营养比例，不能过肥和过瘦，否则容易失去种用价值。每天要饲喂一次配合饲料，也可分早晚2次饲喂，一般在每天中午喂一次清料。采食量的调整根据母猪体况、膘情和季节，每头母猪每日可按正常量的10%至15%调整采食量。当特种母野猪5至6月龄达到性成熟后，应将特种野公猪驱入母猪栏，诱使发情。发情期间，母猪烦躁不安，采食量下降，外阴红肿，若发现出现直立反射，便可交配。配种时应遵循老配早、少配晚、不老不少配中间的原则。为提高产子率，需要对同一母猪进行重复配种。妊娠早期要注意不宜喂得过好，因为母猪过肥会导致产子率低，后期应加强营养，以促使胎儿发育良好和母猪产后泌乳。
临产前注意喂一些倾泻性食物，以防母猪产后便秘。分娩是妊娠母猪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分娩过程中，母猪的子宫及腹部肌肉发生间歇性强烈收缩，俗称的震缩，逐渐把胎胞儿从阴道产出。正常的分娩过程一般需2至4小时，但由于母猪长期运动不足或分娩时周围环境干扰时，有可能延长分娩时间。值得指出的是，母猪多在夜间安静时产子，那么一定要注意观察和做好接产护子工作。母体消毒，母猪临产时先用清洁水清洗阴户、腹部、乳房和乳头，后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清洗并擦干，擦干羊水。子猪从产道排出时，全身被附着粘液，应及时将其擦干。可用嫩软的干草衣，但最好用毛巾。毛巾马布要经过消毒，对鼻腔和口腔要用消毒毛巾擦拭，以利呼吸顺畅。断脐，子猪脐带较长，要做人工断脐。断脐时以脐的腹端为基点，于2至3指长掐断。首先将脐的游离端握住，将脐内血液向腹腔推落，然后左手掐紧3指处，右手掐断脐带。此时左手仍握紧断口片段，以此做压迫法止血，再用碘酒涂抹断口。刚出生的子猪要及时吃上初乳，因为初乳中含有母体的特殊抗原，足够的初乳可促进子猪的生长发育，因此必须保证每个子猪吃足初乳，最好是采取人工固定乳头辅助哺乳，以保证子猪均衡发育。由于初生子猪抵抗能力差，一定要做好保温工作。1至7日龄，猪舍温度要保持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8至30日龄为20至25摄氏度。40日龄以后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即可。温度过低和湿度过大会引发各种疾病，影响子猪成活率。为保证子猪正常发育，在子猪出生后3日龄和15日龄注射2次生血素，每次1毫升，肌肉注射。子猪出生后20至30日龄要驱虫一次，方法是口服左旋咪唑或阿维菌素。剂量标准要按说明书使用，不能超量。子猪要及早开食，一般子猪哺乳期为30至50天，在断奶前7至10日龄开始幼食，每天进行3至5次，以便断奶后能正常采食。当子猪长到30至50日时，就要实行断奶，以便促使母猪尽早发情。断奶方法是每天逐渐减少哺乳次数，在1周之内完全断奶。刚断奶的子猪24小时以后每天给食5至7次，每次不能吃得过饱，防止出现消化性腹泻。断奶后子猪约2周左右可以分群饲养，分群时应将体型、
体重基本一致的仔猪合为一群，严禁将个体差别较大的合群饲养，防止出现育肥差，同时饲养密度要适中，不宜过大或过小。为防止仔猪抢夺食物，要帮助建立群居秩序，训练其分开排列采食，并在固定的地点吃食、睡觉、排便，以保持圈舍干燥清洁。特种野猪有明显的等级行为，可以利用这种等级行为克服争斗。由于原窝猪在哺乳期就形成了群居顺序，在生长育肥期依旧不变，不会出现新的等级分配过程，因此最好以圆圈或圆栏的形式进行育肥。若要合群并栏，应在傍晚或夜间进行，同时注意加强调教护理，以减少咬斗。分群时要求同栏猪有一定的整齐度，大小强弱一致，个体间体重差异不超过3000克。如果每栏猪的头数过多，将不利于建立群体等级关系，即使建立也不稳定，同时饲养密度过大，将影响猪只采食休息，也影响分别饲养18至45千克特种野猪20头、46至68千克特种野猪15头、69至95千克特种野猪12头。特种野猪食量较少，一般一天喂2至3次，饲喂要定时。因其野性习惯，喜欢采吃生食，食性较杂，可以饲喂红薯藤叶、马铃薯、树叶、四种牧草等，再配合少量精饲料以及一些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做到饲料营养平衡。这里介绍一个适合中大特种野猪饲料配方，供大家参考。玉米粉41%，麸皮15%，花生麸粉10%，鱼粉3%，粗糠15%，贝壳粉2%，生长促进剂1%，微量元素0.5%，食盐0.5%，豆粕12%。饲喂方法可以是粉料施拌、地面撒饲或槽饲，可采用吃饱不剩料的原则，让猪采食90%。一般采食时间限制在10至20分钟以内，剩料及时扫净取走，以保证猪只食欲旺盛。在育肥期间，应保持安静的舍内环境，让猪只处于多睡眠状态，利于生长，加速增重，促使其快速育肥。特种野猪虽然具有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体质特性，但饲养管理不当也会导致各类疾病的发生，所以要重视特种野猪的疾病预防。免疫接种俗称打防疫针，用某种传染病的病毒疫苗或细菌菌苗，采用注射方式接种到猪体内，通过疫苗作用
机体产生免疫力，使猪

在一定时间内不再发生该种传染病，因此应根据免疫程序认真及时地做好这项工作。以下介绍常用的免疫程序：七日龄，注射萎缩性鼻炎疫苗，每头0.2毫升，颈部皮下注射；14日龄，二免；21日龄，注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用生理盐水稀释，每头2毫升，肌肉注射；56至63日龄，二免，剂量加倍；28日龄，注射干燥紫猪富伤寒弱毒疫苗，用震荡后的20%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耳后浅层肌内注射；49至63日龄，二免；49日龄，注射干燥猪单毒弱毒菌苗，用震荡后的1.5%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皮下注射；100至110日龄，二免。配种前35天，注射猪细小病毒灭活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配种前21天，二免；配种至28天内，注射猪肺疫氢氧化铝菌苗。使用时应充分摇匀，每头5毫升，皮下注射；产前35天，注射红利氢氧化铝菌苗，每头5至10毫升，肌肉注射；产前15天，二免；产前28至30天，注射伪狂犬病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产前21天，注射黄鹂苗，每头1毫升，耳部皮下注射；产前7天，二免。

0: 十年前，一粒名为新型微党课的种子悄然播撒在复兴大地，从田间地头的快板声到城市剧场的生动场景，从老党员颤抖的讲述到青年党员激昂的誓言，这场以短、精、活为特色的红色教育实践，在时光的褶皱里生长出繁茂的根系，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十年里，新型微党课紧紧围绕党旗飘扬这一主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党史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历史照进现实。
1: 同学们，抽奖了！
0: 从这里，我们走进党史，以艺术形式展现百年大党所经历的惊涛骇浪。
2: 看着这林子，我心里就亮堂。
0: 在这里，张武智杀人的坚韧化作情景剧中的黄沙与绿树，海州矿的奉献精神在诗朗诵中铿锵回响。从三沟精神到数字复兴，微党课始终与时代命题同呼吸共发展。